0: 命难以割舍的归属感来源。今天幸福藏宝图要带大家走进高雄凤山区的中华街商圈，这个商圈拥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是凤山在地人生活当中最熟悉的一部分，也是地方文化记忆的重要场景。在这里要不要可以请我们理事长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凤山中华街商圈的理事长杰儒。那我自己本身在凤山中华街经营一间今日制冰所，就是我们今日制冰所其实是从1997年，我们是以大西洋冰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是大西洋冰城去开的，那时候是我们故障经营的，对。然后我们后来这几年的转型，一直到大概是2023年，那一年我们就是转型成文清风的店面，因为我们想说我们经营商圈，我们要作为一个领头羊，然后我们就是装潢我们的店面，然后我们也改我们名字叫今日制冰所，但是我们的东西都是保留原本的东西，像是豌豆冰、绿豆沙这些古早味，然后我们也有创新，就加入雪花冰啊，就是现在年轻人会喜欢的元素。所以我们从1997年到现在已经也将近快要30年。但我自己，
0: 他是凤山中华街商圈协会理事长陈杰儒，不仅是在地商圈发展的推手，同时也是深受凤山人喜爱的今日制冰所老板娘。这间冰店呢，对许多在地人来说是放学后的甜蜜记忆。他也静静地在这见证着中华街商圈多年来的转变与发展。我们回溯到民国57年，由企业家郭山和与凤山替国稳工散本铺的老板王清溪共同合作，在凤山西门外投资新建凤山中华民营商城及零售市场。商场沿着外壕沟设立，融合当时少见的现代化商店街与传统零售市场，而这样的工程、这样的市场为凤山带来一波热络的人潮与商机。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凤山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我们邀请到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郑明聪理事长来跟我们介绍。
2: 就关于凤山，凤山在过去历史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是你们这边地理位置有什么特别吗？为什么会能够有保存这么多古迹遗产？
3: 其实在凤山县城来讲的话，在过去清朝很特别的是它有一个双城啊。清朝政府呢，在1822年的时候呢，盖了全台湾第一座土石城，就是左营旧城。但是很不幸的，在1786年的时候呢，那个林爽文又攻破我们的这个左营旧城，所以呢，左营旧城又整个行政中心又移到凤山来，是1788年的时候的事情。所以在全台湾来讲的话，唯一一个双城的地方就是我们凤山，有一个新城在凤山，一个旧城在左营。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份的那个留下来的一个残迹，包括东面门还有三个炮台，平城、巽峰、城南三个炮台，都是作为一个能够见证当时的凤山新城的一个这个古迹的一个残留的一个痕迹，非常的
0: 作为高雄历史最悠久的行政区之一。凤山不仅拥有丰富的人文资产，更坐拥了交通便捷、地区结构完整的地理位置。位于高雄市东南方的凤山是早期凤山县城的所在地，四周环绕着天然壕沟，形成易守难攻的格局，同时也孕育出密集且自成一格的生活聚落。早在清朝时期就已经是官道上的重要据点，也是当时府城以南最热闹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3: 都已经全部整修完了，
2: 它底下这个石头是保持原本的样子。
3: 对，老古石。
2: 那请问那个小小的那个很像小窗户那个是？
3: 哦，那是排水孔。
2: 哦，那是排水孔。
3: 上面那边是炮孔，下面是排水孔。对啊，所以很多门炮架在这里，就说这边是护城河，然后如果说有那个土匪或敌军啊要进来的时候，必须要越过护城河，才能到城门，到城门里面去。
0: 理事长带我去看在曹公圳旁的平城炮台，曹公当时盖了六座炮台，目前留下三座，分别是巽峰、平城、城南三座炮台。相较于其他两座修复前的炮台，平城炮台的结构是保留比较完整的。在民国88年修复完成，当时的高雄县政府将它列为三级古迹，现在是市定古迹之一。
3: 那城墙旁边其实有连着，哦，这个炮台旁边其实有连着城墙， 就延伸过去整个城市围在里面。

0: 面。
1: 是。
0: 那
1: 现在是已经都拆掉了。
0: 对，拆掉。然后我们这边是城外。
1: 哦，不是城外哦。
0: 是城外，进到城，这是炮台里面啊，它就会遇到炮台的那个防守，或者是你要越过这个城墙过去。才能够到凤山城里面。
2: 在理事长介绍的同时，我发现城墙旁有一间庙宇。
1: 老师，在旁边有一个是你们在地的寺庙吗？那个是
0: 曹公庙。
1: 曹公庙，
0: 他之前曹公庙是为了要纪念曹公，他挖了这个曹公圳。
1: 哦。
0: 然后曹公圳在城外是灌溉用，在城内是做护城河，就它流到这个凤山城的时候，它变成绕一圈变护城河。那在城外是灌溉有44条的一个曹公圳。它是灌溉凤山县城啊，所以当时的人呢，为了要纪念曹公，因为他挖了这个曹公圳之后呢，我们凤山县城本来是一年一收，变成一年两收，所以大家为了感念他，一年两收有什么好处？就是说大家不会来出来当土匪。
2: 曹公庙位于高雄市凤山区，紧邻凤山区公所，主要道路曹公路，全长约600公尺。路名的由来是为了纪念这伟大的水利专家，同时他也是一位爱民如子的知县曹景。后代子孙为了感念他对地方百姓的付出，特别建造了曹公寺祭祀。民国81年改祀曹公像，并且正式改称为曹公庙。而对面的曹公国小也是为了纪念曹景而命名的。
0: 是以前的凤山寻常高等小学校，高等寻常小学校，它有两个挂在一起。就是高等小学校跟寻常小学校挂在一起。寻常小学校是我们小学念8年，那高等小学校呢是念2年，所以这边有那个国小跟初中。
1: 哦，最早的是这样子，是这样结合。
0: 对，国小跟初中，而且他念完那个什么高等小学校之后，就可以去当老师了。
1: 哦，
0: 而且是日本小朋友念的，因为这条曹公路上面以前都是日本的一个。公家机关
1: 是
0: 郡役所啦，或者是工会堂，或者是街役场。所以日本人在这地方办公之外，他们的小朋友就在这地方念书。对，所以凤山地区有3个以前日治时期留下的小学校的小学，这个是公学校。大东国小跟凤山国小是公学校，
1: 公学校
0: 是台湾的小朋友念的。
1: 哦，
0: 台湾小朋友啊，这是日本小朋友念的，所以这个是贵族学校。
2: 凤山区的小孩大多是在这3间学校就读，因此也很容易遇到同间学校毕业的同学。
0: 真的吗？王坤英，他的儿子跟我那个呢是小学
3: 陈宏文。
0: 哎，陈宏文，对对对，我们啊，我们是你爸爸？
3: 对啊。
0: 真的假的？我们小时候，我跟你讲一个，我跟你讲一个好笑的笑话。我们以前住那个老房子，
3: 对，你是在黄浦路那边吗？
0: 不是，他在大东，他在那个什么，三民路那边。
3: 哦。
0: 啊，小时候，对，小时候我们住那个老房子啊。我们他就坐在一个马桶上，就以前那个尿斗，他在大便，我也在大便，那两个就在那边一直骂。我们是你爸爸。
3: 是我爸爸。
0: 对。所以你年纪应该跟我女儿差不多，
3: 82年，他也是，
1: 我也是啊，我们俩是同学，
3: 我们俩是同学，
0: 对，时代在变这么快，
3: 我们是同学啊，
0: 红母呢？你问他，
3: 跟他说小熊老师应该，
0: 小熊很慢，小熊是后来才取的，你阿公那个，你阿公那个那个阿聪啊，阿聪啊，
3: 阿聪好。
2: 当彼此发现毕业于同一间学校的时候，往往就能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这种从小一起生活在同个社区，念着同样学校的经历，也让凤山人之间的情感格外紧密。有时候啊，这样的连结甚至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发生。就像这次我来采访中华街商圈时，才发现原来我大学同学的爸爸竟然跟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的理事长是小学同学。这样跨世代的相遇与巧合，让人不禁会心一笑，也再次印证凤山人之间那份难以割舍的情感。当然，这也是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理事长郑敏聪，同时他也是凤山社区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会留在家乡不断推动凤山文化的原因之一。
1: 好，那我现在呢，先采访到的是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的理事长郑敏聪理事长。理事长你好。
0: 哎，你好。
1: 那想要问一下理事长，就是关于到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好，我们协会大概是主要是介绍凤山的文史还有空间， 甚至文化。

0: 文化的古迹或者是一些有纪念性的一个空间。那其次呢，要推广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一个教育。我们协会觉得说，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一般人都会觉得到古迹去看，它只是一个空间，或者只是一个文史资料。但是其实，文化资产保存呢，在世界各国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从小要扎根的一个观念，甚至于到从幼稚园开始，然后一直到小学、到中学，一直到成人，我觉得能够建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存的概念，对于整体的社区也好，或者是地区，或者是国家、城市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保存，或者是能够促进观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1: 凤山城文化志工协会设计具有深度与特色的旅游导览行程，并且培训一批对凤山怀有热情的在地导览员，让来到凤山的游客不只是走马看花，而是能够真正走进凤山的文化脉络与生活记忆当中，同时也希望可以让在地的居民重新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而凤山走读计划呢，其实就是中华街商圈相当重要的一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说他是凤山的新住民，对于凤山也同样有难以割舍的情怀。他是凤山区的林志宏议员。对于凤山的中华街商圈，他又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2: 记忆力又是什么？
3: 其实我们是属于这个在刚刚讲人口结构里面新移居进来的新凤山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很多先进城市，像我们去日本的地方城市旅游，所以看到说河岸它是一定是干净跟清净的。所以呢，过去因为工商发展很快，所以很多用占用的方式把河岸啊，把这些渠道都把它掩盖起来，那掩盖住它的视觉，掩盖住它的味道，这样。所以基本上，河岸的整顿就是一个先进城市的象征。所以曹公郡在过去的时候这样的整顿，那现在成为崭新的形态啊，接下来把它点亮，透过各种活动啊、灯饰、艺术结合起来做凤山3.0，那也刚好中华商圈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过去可能老一辈的耆老他们在这边是很单纯的经商做生意，开始像杰鲁理事长这一辈的年轻人，他愿意重新组织起来，来看待这个地方的历史，透过文化观光，透过活动的举办，跟市政府一起合作来推广这里的既有的美食，他把它做整个系统化的重新推广。那其实这样的作为也是在点亮曹公郡的一环。所以中华商圈就是整个凤山城外开始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1: 紧邻曹公郡的中华街商圈位于在凤山古城墙新城旁，临近地点就有丰富的古迹，步行约10分钟，你就会看到曹公庙、凤仪书院以及平城炮台。这个接近一甲子历史的中华街商圈，商圈内的店家以在地经营数十年以上的小吃为主，相当适合合家大小一起来欣赏古迹之余享受美食。不过在2019年台湾发生了 COVID-19 疫情，街上空荡无人，凤山中华街商圈也不例外，店家生意停摆，也让商圈内许多老店家无所适从，而危机就是转机。
2: 你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嗨，我是孟金。
2: 你跟凤山的渊源是什么？
4: 对，我在凤山的时候，我16岁的第一份工就是在这里，那就是说来我的亲戚家里面打工，就是说赚一点点的零用钱这样子。那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的凤山，觉得没有什么。几乎就没有很旧、很老、很古旧，就是说我只是来这边跟就是说赚个零用钱就走。可是我打工慢慢久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好像可以看的东西蛮多的。这里曾经还有一个二轮的电影院在这里。这里还有曾经还有一个就是超大型的古迹，然后藏在这边。然后发现继续走到底的时候，居然还有一条小河在这里移动。然后天待久的时候，还发现。那个真的是一个还蛮有机会的，那就继续待在这边。那中间当然有一段离开一段时间，那之后又刚好碰上了疫情。那个时候在整个凤山中华街商圈的一个状况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真的蛮不好，因为你就好几家店真的想要收起来，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当一个明代小助理，我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帮忙点什么。就那时候跟我的表嫂，表嫂也是我们中华街商圈的理事长，跟他说。你要不要就是说不要 不要就这样子听。

0: 下来，把危机当成转机啊。现在店没有人，是不是刚好你要不要装潢一下啊？啊，你就是说原本之前没有想做的事情，你要不要重新做？哎，原本你想要做的员工训练要不要做一下？原本你想要整个的视觉设计要重新改版，是不是要做一下啊？然后不止你也要做啊，整个商圈的店面是不是都一起做一下？然后让这整个的商圈面貌都不一样。
1: 危机就是转机，在地青年孟金建议家人可以趁这几年的时间慢慢开始转型，而就从他表嫂所经营的冰店成为商圈的领头羊。
2: 那是因为就是在疫情年的时候就有重挫我们这条街的经济，然后那时候大概是疫情年，然后后来我疫情年就像刚刚那个孟金所说的，我们就想说，哎，危机就是转机，我们开始想要做一些，本来我们中华街商圈是一个没有对外，我们不去对外宣传，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在地的商圈，就是本来就会有很多住户啊，所以我们有很多三四十年老店家，就从那时候都经营到现在，所以我们其实不缺客源，因为就是在地客都会来，然后所以我们也不去做行销，然后但是因为疫情这个重创，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其实我们封闭了太久了，然后我们就想要走出去，所以我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应该说我们中华街促进会其实民国94年就创立的，就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店家就有一个凝聚意识，我们开了这个会，但是是内部的会，就是没有对外去申请什么计划案，也没有跟政府有对接什么的。那我们就是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就重组这个促进会，我们就开始想说，哦，我们要对外开始行销我们商圈，所以我们就也跟观光局去争取了一条灯会的展区在我们这个朝公圳，所以我觉得2022年就是对于我们商圈来说，真是一个创生元年。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可能朝公圳有1.0、2.0，那我觉得在2022年这一年也是算是我们中华街的1.0跟2.0的一个分界点。之前我们是一个内需型的商圈，就是以在地客为主，那2022年开始，我们就是开始做一些转型观光跟在地文化的推广，想要让更多人来走进我们商圈，我们不再只是仰赖那群，就是仰赖一些在地客，而且我们就是也刚好有那一年的空缺，我开始慢慢去体验这边的在地文化，因为以前我们就是做生意，
3: 对，
2: 每天就是忙，睁开眼睛去做生意，晚上上去就是睡觉，所以我们很多店家其实他们可能也不太知道我们这边的历史，对，所以我觉得很感动的是说，自从我们争取那个之后，真的是有灯会之后，很多人都进入到这边来赏灯，
3: 就外地人，
2: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的中华街也慢慢的热闹起来这样子，然后在同一年2022年，然后金发局也看到我们的努力，在我们这边设立第一个下皮头卖所，就是地方创生基地。
1: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大家的步调，也迫使中华街商圈不得不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因为疫情所带来的反思与改变，让中华街商圈的角色从消费场所慢慢转向生活支持系统，不再只是买东西的地方，更多的是情感的连结、互助互惠的平台。在这段期间，不少在地的居民自发性的帮忙推广商圈店家，并且重新去经营中华街商圈的粉丝专页。在2022年，更由凤东文创有限公司于凤山中华街商圈设立创生基地，以凤山的古地名下皮头为名，创立了下皮头卖所这个品牌，继续与在地组织连结，创立于商业与艺文的合作，打造凤山特色跟永续的发展。
4: 大家好，我是下皮头卖所的负责人张翠云。要创这个下皮头卖所品牌，其实这个渊源就是跟我自己是凤山长大的孩子有关系。然后刚好就是其实是因缘机会，就是我自己的专业是从艺术背景，就是管理背景嘛。那后来我是自己创业之后，是开始先做凤山的艺术节，在第一艺术节叫跨夏明艺术节。那后来我觉得除了做艺术节以外，我还是觉得好像还有更多可以在地做的事情。那刚好就是中华街商圈这边有一个可以商圈活化的案子，对，然后就因缘际会就觉得，哎，这是我小时候就是常常在走的场域，就是我小时候的商圈。那我有没有机会用自己的专业跟有的能力来协助商圈变成转型这样子，所以才开始在商圈创立了这个下皮头卖所的品牌。
3: 在创立很多事情，或是在一个比较具有历史性的地方去从头，算是开头，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会多少遇到一些困难。小翠，你还记得你当时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吗？
4: 对，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会想做凤山在地的事情，其实很大的是我会觉得凤山是一个百年。

0: 老城，可是我觉得在整个高雄38区里面，它似乎有一点是比较边缘。对对，就大家知道左营是老城，可是他不知道其实左营跟凤山关系是相关联，它也是老城，也是清代的老城。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小时候就常常会觉得我住在古城里面。那这个事情到我自己出来在地做事业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诶，为什么大家看不到这一点？那有很多很好的东西，我们能不能够保存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对我来讲最重要，如果是要做这个在商圈里这个品牌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以凤山在地老城的文化为根基。那第一步就是要先找到到底商圈它在这个老城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对，所以对我来讲最开始是做了很多的访谈跟历史调查。对，那在最后我们也是做了一本就是中华节的刊物，那所以在里面有详细讲说从清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然后到它日治时期的凤梨罐头工厂，然后再到后面的商圈镇的成立是由铁牛运工厂成立的，就是这个历史我们就把它盘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成现在商圈可以好好利用，可以来做导览啊，大家会觉得哦，老商圈58年的老商圈基本上它是很有历史背景的，然后我就是从中也看到了很多店家的努力。
1: 除了古城的历史，凤山还充满着故事。虾皮头卖所目前进驻在拥有80多年历史的凤仪谷仓，将空间结合文创重新规划，提供餐饮以及艺术家手作课程及艺术家作品的贩售，也结合导览团队成为品味凤山历史的接吻站，希望活化凤仪谷仓之外，也能够成为凤山新一处的文创空间。虾皮头卖所负责人张翠云小翠是凤山人之外，其实店长开祖他也是在地的凤山人哦。
2: 地名，对，那以前我们这边就是古称叫虾皮头。那卖所呢，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营业空间里面有一些贩售物，那会看到一个 shopping and talk， 就是英文的谐音啊，其实就是虾皮头 shopping and talk， 它是一个谐音，也是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这个空间，除了消费以外，对对，谐音梗，消费以外啊，然后也是可以跟我们这样子聊聊天，分享彼此就是对于凤山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说，哎，你觉得凤山有什么好玩的啊，好吃的啊，都可以跟我们去做交流这样子。
3: 那开主，你是凤山人吗？
2: 对，我本身是凤山人，我其实。除了大学在实习的那一年在宜兰实习以外，其实我全部的时间都待在高雄。
3: 那对你而言，你觉得凤山这个地区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特色或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我对于在地，其实我都会跟外地的朋友来讲说，凤山其实是一个你走路不小心跌倒都会撞到古迹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老城嘛，那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其实随处可见的是很深厚的一些文化底蕴在这个地方。对，
3: 那你对，因为你们原本的据点是在中华街商圈这边嘛，那对于中华街商圈，因为小时候你也是在凤山，你自己对小时候在那边的印象有什么呢？
2: 其实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好多吃的东西啊，
3: 听说凤山人会去那边一日午餐，是真的吗？哎，对，
2: 哎，一日午餐、晚餐都可以啊，就是哦，可能放学啊，因为我刚好就读凤商嘛，你看，就高中的时候放学就会沿着那个曹公圳，就是回家骑脚踏车回家的同时，就也会去到那个中华街商圈吃吃小吃啊，比如吃艾玉冰啊，然后吃那个鸡排啊等等啊，就是一些蛮有趣的回忆啦。
3: 那你觉得它现在有越变越干净，或者越变漂亮之类的？
2: 当然了，其实就是虽然它有经历过很多的波折，比如说捷运盖捷运啊，然后或者是说那个水圳整治啊，其实它历经了很多的波折。那一路到现在，其实我觉得它都是逐步的在蜕变中。那当然可能过往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再经历，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复刻它。
1: 凤山的中华街商圈不断在蜕变，从民营市场、夜市到今日的特色商圈，每一次的转型都回应着时代节奏的选择。尤其在疫情冲击之下，在地商家勇于创新，透过数位行销、品牌重塑，甚至结合文创元素，打造出属于凤山的全新样貌。这些商家的转型不仅延续了传统，也开创了新的地方的能量。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凤山文化走读也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重要的载体。透过导览与故事的方式，让居民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也让游客深入了解凤山文化的底蕴。
3: 是

0: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老师，因为您就是非常在地，真的非常在，从出生就祖先们都在凤山，就是这完全凤山人。然后想要问一下，你对于凤山未来的期待会是什么？
1: 我觉得凤山呢、啊，其实这几年的改变，除了硬体建设之外，每个人对于古迹啊，或对文化的这个提升，我觉得都非常好。譬如说我们的曹公圳啊，他开始用一个蓝带部分去串联凤山地区。譬如说美食部分啊，我们除了有市场，第一市场、第二市场跟我们的这个中华市场，虽然它已经是以前比较老旧的，但是基本上啊，这些购买蔬菜水果的这些的一个行程，也变成我们凤山地区大家的一个共同习惯。我们第一市场买完之后，到第二市场买什么或吃什么，然后最后面呢来中华市场买什么，这样。那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文化建设我觉得蛮好的。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大东艺术文化园区，有魏武营，然后甚至我们将来会有一些曹公圳 3.0 啊，这些文化的内涵把凤山串起来之后，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街角，就是也是一个城市的博物馆。博物馆的概念并不在于一个硬体，而是在于它散落在这个城市，让城市呢变成是一个到处都可以看、都可以体会的一个地方。哦，不只是美食。
2: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我们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6: 我

0: 你有没有曾经跟爸爸妈妈意见不同，大吵一架呢？
1: 那个是如果儿童剧团吗？它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剧团，我喜欢，然后有机会，然后是那时候也是革命了一下，多多少少需要配合爸妈的想法。妈妈虽然不反对，但也不支持。然后我爸是，比较严厉，所以他就是会反对。面试也是偷偷的去面试，尝试跟家里革命了一下，但是也是不行，想说就算了。
2: 我从小其实就是一个蛮会念书的学生，然后那时候就是榜首啊，考到了就是高雄女中去，然后后来我念了一年之后严重适应不良，我就中辍了。但是我爸妈，因为爸妈都觉得他们都是老师耶，怎么可以女儿就中辍，然后我们那时候关系就到冰点，就是完全不讲话这样子。
0: 长大这条路上总是和爸妈有不少冲突，父母有他们熟悉的成长路径，但和我们面对的挑战

0: 但难以相容。住在台东的妮妮跟嘉冕，一位有着剧团戏剧梦，最终选择放弃，另一位则是从高中时期就从台东远赴高雄念书，最终选择辍学。之后的人生选择都和父母期望不同，他们都感受到爸妈迫切的希望有能力的孩子应该要离开家乡，好像待在故乡发展不是一件好事。也有其他同学遇到类似的情况，
1: 但我自己有一个同学，他其实就快上台大了这样，然后但是因为他阿公在家，就是他家里只剩阿公一个人，很怕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会发生什么事，还是他自己个人对他留恋吧，就没办法放任他，所以他就选择留在台东，就是考公费生。然后当时我们班导气炸，他都希望我们去开眼界，然后希望我们到更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对每个人来说更好的地方不一定是就是符合社会期待大众所定义的那个台大，搞不好他留在台东当公费生，以后也有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也可以陪着他很爱的一个阿公，说不定这就是他认为最好的事。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想要升学的人，留在部落会被讲话，而且部落很小，不像你现在留在台北，你就一个家庭，你休学那是你们家的事，谁会理你？可是你留在部落，然后你休学，你没有去别的地方工作或还是怎么样，然后你一定会被闲言闲语。
2: 嗯，
1: 对啊，
2: 大家都会知道说哪户人家的谁谁谁，
1: 对，是不是不乖啊？是不是不想读书啊？是不是做了坏事还是怎么样？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真的有太多和爸爸妈妈想法不同的时候了，求学、交友，甚至是到求职上的生活烦恼，你会如何纾解呢？跟父母大吵一架，或是冷战，也可能选择妥协，追求家庭和谐。嘉冕跟妮妮有一个特别的选择，成立了福农剧团，用一出剧来传达自己的烦恼。他们在现在居住的台东成功镇上推出了由居民主演的戏剧《妈，我把家里变剧场了》。
3: 我们大作戏剧表演，一定你一三米米活动中心，
4: 茶水点心，七点有戏剧表演。欢迎大家来参加。
5: 再讲一遍。
4: 再来一次啊、哦！各位，生命里的居民。
2: 这个剧是什么？想要跟他和解的感觉吗？还是说有那时候一开始的期待？
6: 其实有一点对抗的意味，因为我爸妈也
2: 是和解，想要对抗，是说用剧去沟通点什么，或者展现些什么？
7: 妈妈不相信你可以做起来，
6: 就是其实
7: 就觉得我
6: 当时、
7: 就是要做起来
2: 哦，所以他不看好这件事情，但我就硬要把它做起来那种感觉。
6: 这是其一。然后因为我都知道他们有在默默的 follow， 就是有自己的社区
2: 哦，
6: 就知道说即便他们人不出现，你终究会看到。然后再来是。因为我除了妈妈之外，台东他们住很久嘛，还有一票的阿姨，
2: 亲戚
6: 阿姨们其实也都是从事教职，就是一个就是全家都在当老师啊，全家都在看着你怎么玩。当时的脚本其实最开始的想象是想要演我自己的故事，但最后操作起来的时候的落差是说，会觉得这个挣扎矛盾好像就是
2: 还好
6: 哦，
2: 就是他们有更挣扎的
7: 感觉，感觉在听别人的故事，可是我们更想要做的是我演的好像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
6: 对，
7: 他演的是我，
6: 对，
7: 这样子。
2: 所以就有去做一些剧情的调整嘛，之后看到的是有三幕的一个片段，场景还蛮可爱的、哦、硬要说有点狗血搞笑也是啊，就是有点幽默，里面的情节是不是好像跟参演的人或观影的人好像有关联了？
6: 对，就是其实我一开始的想象也是说我要找 就是比如说像我跳舞的朋友啊。

0: 然后那个创作者的朋友啊，戏剧相关的朋友，我们来到成功，在马劳那边去用工作坊的时间，然后招募学员开课之后去做呈现，然后有点像是说比较一步一系统上的规划想象，就是用过去的经验去移植复制到这边，然后去演出一个冲突。但实际上后来我们操作之后，好了，我能不能建立在这个自然的基础下面去推进这件事情
1: 啊，
0: 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1: 是
2: 这出剧广邀台东成功镇上邻里居民以及大学生们成为演员，甚至共同创作。那些搞笑的荒谬的场景就是采集部落里的真实故事。
0: 最后演出来的时候的那个一休二休三休，就是大家平常揪过来试念台词啊，中间又经历好几度换角嘛，然后大家在聚集的时候喝完酒之后就开始抱怨家里面跟妈妈怎么样，跟女朋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把它写下来
1: 哦，所以就默默的采集下来，
0: 默默的采集下来，然后就下一次他们看到的时候一度啦，会觉得说这个紫色的好像有点太明显了，
1: 好像这不就是谁吗？
3: 妈妈来看会不会生气？
0: 妈妈来看会不会生气？
1: 哦，那个争吵的部分太有指向性了，
0: 太有指向，所以我其实
3: 一听就是我妈会说的话。
0: 对对，所以其实应该是说剧本的取材就是那
4: 一次，因为怕他们就是大家会觉得很难演，演别人就很难演嘛，演自己就不会。所以那时候嘉敏都会跟我们说，就是你觉得如果是你会怎么说
1: 啊？
4: 或者是你
1: 会
4: 这样的矛盾，你的爸妈会怎么样？或者是你会如果你这样子，你觉得对方会怎么样？然后你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让每个角色都尝试去，他不是写给我们念，他就是你想怎么念我帮你写下来
1: 啊。对啊，你觉得这个情境下你会说什么话？
5: 公务员的人生大家都以为守住铁饭碗很容易，殊不知守住饭碗跟守住婚姻一样难。说
4: 第一幕是
0: 达照跟 Alice 这样，
4: 他们是那个想要回到北部去发展的一个英文老师嘛。你那个其实好像一开始是我的背景是不是？
0: 其实当时这个是很不止他啦，就是另外
1: 很多人
0: 很多人的背景，
4: 也有对，其实很多到乡下去偏乡去服务的老师们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就是这边就是无聊嘛啊，所以然后你就觉得没有发展性。
6: 我英文是吧，对小孩讲英文跟对山猪讲一样没用，小孩不要带走，我怎么可能让他们在这边升学念书教英文？我可以，可是谁要听？老书都是老人， YouTube Podcast 都没听过，到底关我屁事啊。Sorry, I could. 我不要一辈子躺在这里，区区当一个家庭主妇。
4: 我记得那个英文老师就是有那个英文跟中文穿插的台词，这样子对你就，然后他就讲到很多那种网络用语，然后一些就是还有一些就是 app 的使用啊，
0: 对
4: 对，对，
0: 然后我们又把它配一个他的先生是原住民
4: 啊，是个公务员，
1: 公务员，
4: 那公务员就是走不掉的那一种，在乡下其实爸妈那年代，他们对公务员也是有一定的向往，他们
1: 稳定嘛，
4: 对
0: 对。
4: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北部的孩子啊，已经慢慢的
1: 没有不想了，
4: 对，因为可是乡下还不行，
0: 还是会想要，
4: 乡下就是落后北部的都市的地方，大概落后也有个二三十年的观念，
1: 这么多，
4: 对，因为大概都大我可能四五岁五六岁而已，可是他们的童年跟我妈妈的童年长得一样。
2: 在某些乡村地方依旧存在着台北梦，每段剧情就像是当地人生活的缩影。参与这次演出的大学生阿月跟母杜，从小在台东长大，现在在台北念书，他们对这个演出片段很有感触。
7: 我记得他的剧情就是说，我要离开这里，这没有捷运，然后什么样的地方，我要去到那个台北，我要回到台北什么样，他就一直骂那台东很无聊很破烂。
1: 他是骂他老公吧，剧中的老公。
8: 对对对对，然后他很像又说啊，这里的小朋友怎么教都教不会啊什么的。 啊，教他们念什么又发不标准，
1: 对，就对对对那边满是抱怨，
7: 我想。

0: 我说那个发音不标准很好笑，因为对原住民来说真是一个有点小困扰，因为小时候我们好像学母语，我幼稚园就在学母语了，然后 A 是发 R， 我自己是一半泰雅族嘛，就 A 是发 R， 老师这样教，然后我国小一年级的时候老师问我说 A A A A， 然后他问我说怎么发，然后我说啊，然后他我记得他那时候就打我手心，我不是教很久了吗什么的，感觉有让自己回想到一些很有趣。
1: 见我们的家庭、社区或是生活烦恼，竟然都如此的相似。妮妮也分享到另一段剧情中，将焦点锁定在年轻人要接手经营父母的卡拉 OK 店，不过经营的观念大不相同。这在乡村地方也是非常常见。
2: 为什么你们还开着啊？不可能早起开店吧？哎，不可能乱七八糟的。
3: 第二幕就是家庭的嘛，因为是妈妈的一个事业的小店嘛，然后
4: 我们是设定卡拉 OK 了。
3: 对，然后是后来
4: 变儿子在经营，
3: 想经营，但是可能年轻人的经营模式跟想法跟老一辈的经营模式又不一样了，他想要改变，他想要创新这样子，可是在妈妈看来就觉得你是不务正业，就是觉得你在胡搞瞎搞这样子，
4: 做事不踏实。
3: 对啊，那天我不知道跟哪一个阿姨在聊，说哇，其实这种这里乡下地方，如果你有一个事业，你有一个工作是可以接给孩子继续做的，哇，这孩子算好命，如果孩子愿意接的话，
4: 还有个家业。
3: 对， 对，因为乡下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所以其实在乡下像那个第二幕的那样子的故事，其实是我觉得还算蛮多的哦，就是小朋友也不会想说哦我要离开家里，我要什么，就是那东部孩子也比较单纯，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可能在共同经营的过程中，你不是跟爸妈生活在一起的冲突而已，你是现在你又要在从事工作的时候，你跟爸妈又会可能重新又再有不同的冲突，
2: 受不了做好我的事情，也要念，一定要看到有做事才是工作吗？没看到的时候就是懒惰吗？
1: 我们只是单纯演出家庭里面的争吵，真的有意义吗？甚至连参与演出的成功镇居民还有同学们也都曾经怀疑过。
4: 演完之后，佳敏有觉得那种一吐为快的感觉吗？
5: 我觉得蛮感动的部分是回想跟参与跟卷入进来的那个力量比我原本预设的还要大，因为我们甚至在一开始的时候团员们当然也会质疑啦，我们这样真的可惜吗？或者说那个你就前一天前半天当天早上再发那个广告出去，
4: 不希望太多人来看，
5: 突然有点嘴软这样子。对，但我们其实前后，因为我们是第一场是在那个我男朋友的店理发店前面搭帐篷，那现在大概二三十个人吧，然后
4: 其实也蛮多的啊，
5: 但隔天在活动中心的时候大概陆续有90多
4: 哦，这么多。
5: 对，
4: 越来越多，
5: 因为
4: 吓到
5: 活动中心的前排就是个民宅区
4: 哦，所以大家就会自己出来看。
5: 就是里长广播完之后，然后讲我们就说，哎呦，点心茶水，而且不用钱哦，
4: 然后他们就想来了，
5: 而且他因为对面刚好有一个槟榔摊
4: 哦，所以反正本来平常就在那边游荡，
5: 就会有聚集一群阿姨们、阿公们，就会在那边、
4: 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就也许是重新的交杂而成，然后变成剧演出来。同学们或者是青少年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我以前当时啦，例如说10、13岁、14岁、15岁，遇到那些烦恼的时候，其实那都是我很个人的问题，因为就是啊，就是因为我们家风格是这样啊，别人家妮他们家风格就不是这样啊，佳敏他家风格就不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去聊或谈的，因为我爸妈就不是你爸妈，你爸妈也不是我爸妈，所以成长的烦恼跟矛盾很私人，但是有一些故事是不是演出来之后会有点不太一样？
3: 我看到别人的事情就很容易带入自己好像也是这样，或者是会想象到自己的一些故事。以一个观众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家演出来了，他会好像把我心里面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或者是会让我觉得原来有人是了解的，有人是懂的。以表演的人来讲，就是平常就没有那个机会，或者是像佳敏可能他觉得说，哦，我平常都是 这种家庭，我是比较有气质的，就是比较端着的这种家庭，那我也喜欢那样子的自己，我喜欢接地气的自己，那平常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从戏剧里面我可以享受。

0: 受到我可以是这个样子，我就可以在戏剧里面享受到我这个人，我只是我，可是在戏剧里面我可以是各种人，我在演的时候我可以是，我可以是一个完全跟我不一样的人，我可以很变态，我可以我可以很另类，这种我觉得很享受。所以我觉得如果以演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是很过瘾。
1: 我自己这一次就是会非常感动的部分，是因为说实在的，要去袒露这些很私密的东西是一件会嘴软的事情啊。可是我觉得这也是蛮有趣的，是它有一个转换的途径，然后这个转换就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自己啦会觉得，哎，去看到周边人的反应，就是哎，其实他可能也没有，反而转换之后也没有那么有针对性，甚至会觉得说像母子冲突这一块好了，其实当天他们原型取材的演员们的妈妈都在下面看，
2: 那他们有觉得那在说我吗？
1: 有，他们就大笑，就这个怎么的，完全就是我的台词啊！啊，演完之后，哎，也就正常的过一般的生活这样。可是我觉得从这之中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是，会发现家人可能不太会正面的直接跟你谈说，哎，我觉得你们这样演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会就是默默的接受了说，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玩法这样。
2: 哦。
3: 居民演员当然并不专业，剧情也十分的平凡日常，但是一出部落居民共演的戏剧，似乎软化了我们和父母在家庭战争中难以米平的战火。戏剧只是一个开头，母杜说还是要自己想清楚，和父母沟通。
4: 因为 这东西其实很难讲，不是说啊，你真的是讲出来就有了。
2: 嗯，对啊，对啊。
4: 因为有些事情其实你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去讨论，你才可以去推翻掉。像老人家的思维啊，可能他们想说啊，你要好好做什么做什么啊，才会怎么样？那你要怎么去改变？就是你要自己跟自己讨论好，还有你的家人讨论好，这样才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在。
3: 嘉勉、妮妮跟同学们一起演出的《妈，我把家里变剧场了》，用幽默的方式倾吐出和爸妈说不出口的心声，这能不能解决我们成长阵痛期的烦恼呢？嘉勉笑着说，怎么可能解决得了，但是我们也不是毫无收获。
1: 我觉得这几年蛮有趣，是因为大学有在推社会实践，所以他们会去找像我们乡下的这些地方去做一个短期的体验或者是合作，
2: 会有具体的行动啦，让他们实做一下。
1: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时代很快速，就是大家会觉得那我还是回到大我就去城市去好了，就是乡下玩过。
2: 应该说选择一直以来都很多啦，
1: 对。
2: 然后就算我们现在说哎，你如果想做你就可以去做，但也不代表你做了之后你一定会接
1: 到
2: 什么。对，没有人知道那个答案，做的人也不知道啊，旁边的人也不知道，有经验的人更不知道。
1: 对，
2: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一个未知的情境。那会给我们同学们什么样的建议呢？就像刚刚讲，大家过往都有一些彷徨，有些人是觉得我是不是要做做看，可能可以解决我的彷徨，但是事实证明也不代表一定会嘛。
1: 那我觉得做了是一定不会解决这样的彷徨。但是我至少觉得如果你能长期的做，至少3年5年甚至10年，我觉得多一定会从中得到一些方向或是力量。因为说实在的，去做这种社会行动，不管是地方创生，过去像社区营造或者是社会实践好了，我觉得它其实很大程度是在跟人去沟通跟相处。那你可以即便你在不同的地方，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啊，一定也会有那些很难沟通的，不管是长辈青年都有啊。对，可是我觉得这些会是一个，如果还走得下去，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东西，
5: 还是会看得出一些我们的收获这样子。我如果是简单以一个参与者的角度来想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说哦，我这个演完那我之后还会再演还是还有其他活动，我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也不会去觉得说哦，这一次感觉没什么收获，因为 我觉得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光开心的收获我就很多了嘛，对。

0: 然后那你再去思考说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是什么，那对每个人的意义也不一样。我们也是有找社区的人一起参与啊，大家在参与这样的活动也会有一些收获。如果是看整个大环境的话，可能像嘉明讲的，就是要稍微时间久一点，我们会比较能够有收获的感觉。
1: 收获不是纯粹只看结果。妮妮觉得自己是重拾儿时对戏剧的兴趣，很多人都觉得晚了，但她觉得这次跟居民的戏剧尝试让她了却了当时很多遗憾。
0: 我觉得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好，对。然后我当然觉得年长有年长优势，就是我的经验更多，所以我如果以戏剧来讲的话，一定是旧经验去捆绑我的剧情，我才能够尝试演出来嘛。
1: 嗯，
0: 对，当然是经验越多越好。但是你要说年轻人不行吗？也不会，有一些人就是想象力很好啊，他就是共感力很强，他虽然没有经历过，可是他看他就是有感觉。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你看啊，假设说一个孩子他要学钢琴，他可能3岁开始学，他学到10岁就很厉害了吧。
1: 嗯，
0: 可他其实才学了7年、
1: 嗯、
0: 那我如果30岁开始学，我学到37岁，我也是7年啊。听起来好像还好。所以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不晚，是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对，可是确实身边的人都会觉得我现在的身份并不适合做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如果你要觉得晚，那你前面你跟爸妈在一起，你要考虑爸妈，然后你后面成家了，你又要考虑孩子，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考虑我自己我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如果你现在真的可以做，不管你现在几岁，不管你有没有在读书，还是你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觉得一定是可以兼顾的，一定是来得及的。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没有牵绊很难啊。你如果说今天哦，我在学生时期就该开始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不适合了，那我学生时期我跟你说我爸妈就反对我，我要怎么办？
1: 嗯，
0: 对。所以我是觉得不管你什么时候，如果你开始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了，你就可以尝试去做，也不要怕兼顾不了，因为只要你足够想做，你就一定兼顾得了。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兼顾不了，就是你不够想要。
1: 有时候我们想尝试的项目不被支持，难道未来就不会有阻力吗？妮妮觉得任何时候都会有考验，如果你有足够的动力，就可以赶快开始。阿月跟母杜实际参与嘉勉跟妮妮的返乡挑战之后，也因此看见了同样身为台东出生的青年能有更多可能。
2: 不能小看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其实都蛮厉害的。
3: 对，因为可能因为很多人都说返乡青年就是在都市没办法生存，所以才回来。
2: 对， 对， 对。
3: 但其实不是啊，他们是真的自己想要回来但愿发展。我对这个就是有颠覆我的思维。我后来发觉到我干嘛要符合社会期待走，只是比较舒服一点啊。
1: 嗯，
3: 人都是这样，做比较舒服的事会比较开心，但是真正敢突破框架的人才能走得更长更远吧。我是给我自己这样的要求。

0: 在不同阶段，我们总会遇到成长的阵痛期，把那些辛苦的、难以理解的、伤心的转换一下。这出和地方居民男女老少共演的幽默戏剧，都让我们成长的这条路更勇敢。
1: 嗨，妮妮，我知道你现在非常非常的混沌，但是你要相信，就是当你开始爱自己之后，爱你的人就会出现。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就是要关注自己的情绪，关注自己想要的，然后去正视自己的需求，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这样子你前面的路就会越来越明亮，相信你可以越来越棒，加油。
2: 嗨，詹冕，我知道我现在可能处在人生的很低潮，然后会觉得自己怎么样都做不好，或者是不符合他人的期待，但是未来的我会告诉你说，没关系，你就尽情叛逆吧，爸爸妈妈的话真的听听就算了，然后你未来还会出现非常多的贵

0: 以后要做什么？如果你也曾经因为选择不同而被贴上不努力、不懂事的标签，这一切或许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在台东成功镇上的一群青年和少年们选择用一出戏诚实面对自我，也许长大不是马上做出选择，而是学会在矛盾里找到自己。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与你一起同行，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现在的时间早上的九点，我们在礼拜天哦，九点到十点一小时呢，都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还有很多艺文活动资讯哦。周末当然是要轻松一下啦。时序来到了这个九月哦，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变化很快哦，包含很多人开始上学了，很多人适应是不是比较困难呢？很难适应这个上学的节奏。我的话没差啊，我不是学生，我暑假也没有放假，我还是在做事情，所以就没有那种落差感。但我觉得一定会有学生觉得落差感很大。我这个礼拜啊，那个上班的时候哦，有时候下班上班搭捷运就会遇到那种带孩子出门的爸爸妈妈。有一次下班的路上吧，那天好像还没有下什么雨，但我就看到一个很奇特的场景，一个爸爸呢就带着三个孩子哦，这三个孩子我目测啦，年龄哦，最大可能小二吧，我觉得诶，最多可能就小二，并且我觉得甚至可能还会再小一点点，三个年纪看起来没有差太多，可能差个一岁吧，彼此之间差一岁，所以可能有些是那种幼稚园大班，最大的我觉得看起来就是顶多国小二年级，两男一女哦。哇，这个爸爸一打三哦，真的是很猛，因为孩子都是很活泼的嘛。他们从这个捷运站的月台开始哦，哇，三个孩子就玩得不亦乐乎。但因为那时候是下班，人其实很多，然后大家要排队上这个捷运，其实也是很让人烦躁。那我自己目测了一下，旁边的这些路人啊，包括我自己，其实也不会觉得说对孩子很嫌弃或怎么样，因为小朋友就爱玩。那我觉得有个重点是，这个爸爸有在管，他也会跟他讲说，你们在月台上不要这样玩，就我们就等车就好，或者什么之类的，他会制止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也很难说一个爸爸背着三个书包，然后又把三个孩子抓住，因为这个蛮难的，三个都是活力充沛的小孩。但是你可以听得到

他一直在跟他的孩子讲说，不要再玩了，或者是说你们就好好站好，然后会提出警告。然后，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也许是他们家里面的那个互动方式，我觉得小朋友好像不是很能理会耶。他可能没有再做出更夸张的行为，但是他也没有打算要好好停下来，就是安静的排队。好吧，那你说车来了，他们就上车嘛。我刚好就跟这一个爸爸还有三个小孩是同一个车厢，然后他们就站在我附近。哇，更夸张了！你知道那三个孩子怎么样吗？人其实很满哦，那个捷运几乎是要全满了，因为是下班路上，大家都从台北市要往新北市走。那三个孩子哦，两男一女哦，就在捷运上就钻过许多站着的大人，因为小朋友比较矮，所以你说我们拿着包包或者背着一个背包，站在捷运里面，小朋友就会从你人跟人之间的缝隙穿过去，因为他们又瘦瘦小小的嘛，就这边绕诶。然后我感觉那个爸爸都快炸掉了，因为真的是很夸张。可能你说有没有影响到其他的人？我觉得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因为他并没有去打扰别人，但是他们一直这边好像把大家把大人的这个人群当做一种障碍一样，在那边彼此钻来钻去的那种意象。那个爸爸也是一直叫小朋友的名字，叫他们说赶快来过来这边，三个都在这边站好或者是坐好，又有一个不爱坐，他们两个孩子还可以坐在同一个不爱坐上面哦。哦，不能叫不爱坐，现在叫优先席，他们就坐在上面。但是他们三个就完全静不下来，静下来，好不容易静下来的人，他就会跟爸爸讲说：“我可以玩那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爸爸就说：“不行，现在在捷运里面，在车厢，所以不可以玩。”然后这样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一直问为什么。然后他爸爸就想说：“现在大家都要回家，人很多。”然后他会跟他解释。可是那个孩子就是，可能也许在他的世界里，他就很难理解，所以他最后就有点情绪，就有点暴走，他就有点有点他这边嗨，但也不至于到哭的程度，因为他年纪也不像那种 baby 了，就是会这样大哭大闹，但是就是感受到他一直在反抗，然后爸爸同时跟这个孩子讲，又要跟另外两个还在钻的小孩子讲说，你们现在过来这边哦，他叫名字哦，某某某某某某，你们在这边站好，不要这边跑，这是捷运公共场合，他说再这样下去，我不会给你们机会了。上哎，什么早上上学也是跟你讲，现在又这样，你们没有下一次了，类似这种类似警告的语言。但我就觉得孩子也蛮有趣的是，其实他爸爸也很积极在讲，他们没有人要听诶，现在小朋友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吧，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父亲的为难，但是他的孩子似乎也没有很能理解他的父亲的一些需求。那我觉得有一些原因啦，也许是说，因为在户外，通常父母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在一个大众场合，你很难就是很凶的，然后很严厉的，就是骂孩子，你都会有一点收敛，因为毕竟是大众场合，你不会说话说的这么大声，或者是总归就会有一些考量，所以那个爸爸已经在他一个可以跟孩子说话的范围，一直不断的提醒跟叮咛，但是那三个就没有要听。然后他也那个爸爸也没有办法再做出更严厉的举动，他只能去做警告，或者是说，哎，你们下次就可能失去什么玩的机会啊，或者是下次就不带你们出来啦，类似这样的警告。但是那个小朋友也没什么在理。那个爸爸自己有个包包，又背着三个孩子的书包。我看他到某一站就下车了吧，然后我觉得他下车的时候，车上的乘客都松了一口气，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理解这个父亲在努力，但是效果真的不好。但是你也很难去苛责，你也不能说帮他管教嘛，那是他们家的孩子，我们这些路人哪有什么资格？那个爸爸也，我想他会一直持续的管教的理由，也是知道这个场合并不合适，所以会持续的说，但是两个人就完全没有在一个频率上。那他下车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可能一方面觉得说，哦，这样车厢第一个比较自在，不用担心说孩子这边钻来钻去会不会受伤。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车子停下嘛，他们下车。我们车子要启动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爸爸带着三个孩子站在月台，叫他们站好，因为那个就不是一个会晃动的空间了嘛，是个月台。你就可以看到，我从车厢内往月台看，就看到那个爸爸很认真的跟那三个小孩讲话的样子，看起来应该是更严厉的指责或者是管教，然后就把这三个孩子就可能带走，就是应该是他们，也许他家到了，他们家住这一站之类的。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带孩子真是不容易啊 我普遍很常看到人家讲说管孩子这件事情啊，
虽然说孩子年纪小，在一些大众运输工具上面，或者是一些公共场合，有的时候就不会像大人一样可以把情绪控管好，或者是常常会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但是普遍大家的共识是说，如果你是主要照顾者，你就应该去阻止他去做危险的事情，你要管教他，你不能让他这样去影响到别人。如果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主要照顾者有很努力做这件事情，但小孩子还是没有听话的话，其实普遍来说大家都会体谅吧。除非是那种大家会觉得讨厌的是，你带孩子出来，大家也知道你带孩子不容易，可是孩子在那边胡闹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完全不指责，你完全不去管教，你就放任他去影响别人或者是做出危险的事情，那这样子其他人就会觉得，诶，你这样没有负一个管教责任，这样就会被大家讨厌。所以我觉得是有两个点啦，因为很多时候大家想说，诶，这个有时候觉得社会很厌童啊，讨厌的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大家其实还是很热心善良，并且也很能体谅带孩子的不容易，可是你主要照顾者有没有做到基本的管教，或者是你有没有真的认真在顾，不是你在滑手机，不是你在聊你的天，然后都不管孩子在哪里跑哪里玩，甚至做出一些危险的事情，那个是很可怕的哦。所以我大概这个礼拜上班，那个感受特别深刻。也许那群小朋友还在有一种放假的感觉，他明明已经开始上课了，但是他还是觉得心静不下来，然后爸爸又很难管得动，然后又一打三哦，我觉得父母真是伟大。我们家完全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了。首先第一个，因为我们家不是三个，我们家两个，那你说两个其实也挺多，但我觉得我们家是我妈妈的教养跟管教方式，就是你在外面是不可以胡闹的，你在外面就是要听话。外面当然第一个，你走在路上肯定有车什么是危险的，再来就是你在外面耍任性耍脾气，然后要求一些不该要求的，你回家就完蛋了。这应该也是很多家庭普遍的那个吧，管教方式吧。但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不觉得我是有种被压抑被压迫的感觉。我小时候也是因为这样子哦，知道父母知道这样做不好，然后回去会被惩罚，我也不会去做，我也不会比如说在外面哭闹，很少很少，非常少，一定也会有，但是在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或在我自己比较能够有理解能力的时候，就很少会遇到说在路上啊影响别人啊，然后做得很夸张，那种行为是绝对不可能做的。在我们家族的我妈妈那边的家族教育体制底下是不可能有这种事情的，就是你不能去影响别人，尤其在户外，在外面的地方就是这样，要注意安全，不能去影响别人，然后不可以随便哭闹，就是要乖乖的，就是我们定义当中想象当中的乖乖的。不晓得大家的家庭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怎么样都很好。然后有些人说，诶，这样让孩子不自由，诶，这样会不好，我觉得不一定啊，就是你有些场合有些地方你就是不可以胡闹嘛，你带孩子去看展览，他就是不可以随便乱碰触这些展品，他就是要遵守这个场域的规定，是要教孩子懂这些的。有些地方是户外，但是它有危险性，你就不能说，诶，一片大草原，孩子就到处跑，他哪里可能有风险？你要跟他说清楚，要跟他知道那个界限在哪嘛。所以我自己也是比较认同这种做法哦。

讲到顾孩子哦，会觉得蛮有压力的，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周末可不可以放松一下啊？当然可以啦。刚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想你啦》这首好音乐。我们稍作休息哦，生活补给站微微马上回来，在下一段节目呢跟大家分享哦，真的是一个惬意的方式，来北欧吧。好像花很多钱哦，北欧为什么会一直给你一种比较梦幻比较惬意的印象呢？他们的生活哲学有很多是可以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

0: 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生活话题，有的时候也把目光焦点放到遥远的国家，这时候大家心中就出现了很多梦幻的场景哦。讲到遥远的国家，大家想到哎呀，是要讲这个旅游吗？出国吗？很多人在繁忙的生活里都会觉得哎，好像住在别的国家比较好哦，就台湾哦，很仓促，很忙碌哦。但其实在不同地方生活啊，都有它不同的优点跟缺点，那跟你自己这个人哦，现在的这个状态也会有一些关联。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祝子慧，祝子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到柱子哦，我们今天要聊聊的这个话题哦，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应该算是就是蛮憧憬跟羡慕的哦，因为我们要带着大家把目光焦点放到北欧哦。那当然，北欧本身并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区域。但提到这两个字哦，大家脑中就会出现一些想象哦，因为对于多数台湾人来讲，当然这个地方普遍来说啊，可能是一个旅游啦哦，才会接触到的。
1: 看极光啊。
0: 对对对。然后想说诶，去北欧哦，那肯定要有点钱哦，因为毕竟机票也贵嘛啊、哦。然后就是有一点陌生的感觉。那跟大家介绍哦，这个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确实哦，我们对于北欧真的有一种梦幻的想象，
1: 是
0: 就像刚刚讲，想要极光啊，或者想说，欧洲人嘛，好像是不是他们生活步调都慢慢的，或者是我那时候一想到北欧啊，我立刻想到就是啊，他们很多店都很早就关了，
1: 是
0: 就像我们，你知道台湾就是到半夜12点，你还有很多
1: 很方便
0: 吃的，欧洲国家不要讲北欧，任何的欧洲国家基本都是这样。你可能6、7点晚上哦，就是晚上6、7点，那大家就回家了，因为大家回家吃饭啊，大家有各自的生活，你不会有人在，他们也没有什么闹区啦，就算在这个非常热闹或者是在说比较都心的地方，他们也不会什么有什么店可以让你买，没有，什么都没有。然后我都会想说，哦，原来他们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子哦，跟亚洲国家跟东方国家差这么多。柱子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其实这一本书的这个视角也很有趣哦，因为作者是一个日本人哦，
1: 对，
0: 感觉也是跟北欧很不搭嘎的国家。就像刚刚讲的，文化的差异跟冲突非常之大。
1: 好，那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北欧时间。那讲到北欧的话，刚好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反正就是时不时大家就会看到一些啊，那个什么比如说每一年都有一些什么世界幸福国度的那个部分，
0: 那排名或投票，
1: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可能北欧几个国家，可能比如说丹麦、瑞典啊等等等，就是在那北冰岛啊等等五国，通常都是排列前 top ten 里头。对，像我最近有看到2026年世界幸福国度，前五名有北欧4国，然后中间有一匹黑马哥斯大黎加，然后但是北欧大概

0: 五国大概包办了六名里头前五名、哦、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能对于北欧除了大家刚才想象的那个部分啊，就是说哇极光啊、嗯、一个旅游地点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会想到某一些他们的场景之外呢，我相信这几年来可能媒体这样陆陆续续都有报道过啊，北欧好像他们就是一个幸福的国度、嗯、然后福利很好啊等等等等的、嗯、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角度不陌生、嗯、那这次我们要来聊的是从时间这个因素来切入，那作者呢、哦、日暮樱口日暮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日本人、哦、而且他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日本人、哦、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1: 啊、就是很会念书的人，
0: 对对对，他对这大家就是我们总是会有对那个日本人的一个典型的印象嘛、嗯、而且可以从他是早大毕业知道说哇这个人大概应该对自己要求还蛮高的、嗯、然后他就说他自己会忽然觉得说诶、欸、他想要去丹麦，放下一切去丹麦、哦、是他那个时候在日本的时候他看到一本关于那种北欧国度的书，其实很多东亚国家应该都有那时候
1: 憧憬跟想象，
0: 对，憧憬跟想象就是其实你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在努力，那为什么你努力了半天发现自己一点都不幸福也不快乐、哦、所以他就看到一本关于北欧的书，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他一个人生的低潮，可能就是说越努力、嗯、但是却越陷入自己一个就是你快要燃烧殆尽的状态，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是算是很破格的毫无计划性的他决定去放下一切辞职，然后去北欧先念书、嗯、他去丹麦念书，后来呢、嗯、其实他一步一步可能随着念书啊在那边他当然有一些冲击，而且他慢慢在到现在他已经在那边待了超过七年了、嗯、然后我觉得他里头有提到几个点、嗯、我觉得是如果说各位观众或听众朋友你是觉得说诶、欸、其实你是向往美好的生活，你也为这件事情在做着一些努力或追求，但是你却发现诶、欸、好像少了一点点，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看看他的想法。那这里头的文化冲击我倒觉得不如说是他可能他到那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说诶、欸、他觉得北欧人普遍他们的民族性维京人，他说他看到其实很多人的本质他觉得跟日本人是很像的、哦、比如说他们并不是这么像有些国度是很热情的，他们其实并没有是那种、嗯、哇好像想到某些国度你觉得他是非常热情开放、嗯、他们其实也是很害羞、哦、然后也是比较有一些拘谨的，然后有些很多人格特质，而且他们也喜欢泡汤然后他就说诶、欸、为什么我们的本质其实好像差不多，为什么北欧人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幸福的这个状态，然后他就分享了、嗯、从时间这个角度他就分享了几个北欧人对时间的一些看法、哦、然后他希望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也可以看看说我们可不可以从他们对一些时间的看法跟认知呢也可以让我们获得满足的时光，所以待会呢我就会为大家来稍微介绍这五种北欧时间、
1: 嗯、哦，没错，刚刚讲到时间这一块哦、嗯、我们试着去想一下哦，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一提到时间啊它好像一个那个死线哦，人家讲 daylight 哎、嗯嗯嗯欸、这个下个礼拜要做什么赶快交哦，哎、欸、今天要干嘛哦，你的 schedule 是很满的很忙的、嗯、这也回到为什么刚刚讲说这一位作者、哦、这个过往在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当中也曾经面临过生活的这个挑战，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就是好累啊啊，就是好忙啊、嗯、什么幸不幸福我跟你说你也不用问我，我一点感受都没有因为我忙到没感觉了、哦、嗯，对，你也别问
0: 麻木了，
1: 对，你也不用问我说是快乐不快乐，这问题实在太奇怪了所以刚刚提到时间这个要素、哦、不要讲说在日本台湾或者是北欧的任何一个国家那个体感不一样，虽然一天都有24小时啊，但是觉得诶、欸、他的24小时跟我长得蛮不一样的、哦嗯嗯、人家说我都是为了在24小时内塞入更多的事情、嗯嗯、就发挥他的那个效果，但是别人的24小时怎么可以长得这么不一样啊，他长得这么宽松，或者是说他的生活节奏是这样，诶、欸、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哦，诶、欸、我没想过可以这样、嗯、那要请柱子帮我们介绍到刚刚讲到说五种这个北欧时间的练习哦、嗯、其实、嗯

0: 大家也不见得说我一定要跑去北欧住啊，或者是我就移民过去，嗯，也许在台湾啊，我们也可以来试试看。
1: 对，我在讲这五种时间之前呢，我想先来讲一下时间。我觉得时间是什么，嗯，比如说我们很容易去追求某一些不管是有形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时间，比如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我相信财务、金钱或不虞匮乏，这个应该也是蛮多人就是追求的部分，
0: 嗯，
1: 可是我们也必须讲，就是财务金钱的追求，就是有时候你钱没了，
0: 嗯，
1: 只要你没饿死再赚就有了，嗯，但是时间是一个，就是你只要过了这一秒这一刻
0: 就没了，
1: 它其实就过去了，所以它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非常无形但是看不到然后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吧，
0: 嗯，
1: 那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五种北欧时间。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活出本心的时间，
0: 嗯，
1: 本心就是我的本来本心这件事，嗯，然后再来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
0: 嗯，
1: 还有创造探索的时间，
0: 嗯，
1: 还有最后一个如果大家对北欧有一点就是认识的时候，嗯，有时候会看到两个词，一个叫 Hugga，
0: 哦，
1: 就是 HUGGE， 可能我发音不是很正确，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是瑞典语叫 Fika，
0: 嗯，
1: 对，这种都代表一种享受 Hugga 的时间，那这种都代表是一种那种氛围，就是你在一个哇非常宁静舒适，可能你是疗愈陪伴的一个状态。那什么疗愈陪伴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待会来分享。那这里呢，我就要先给大家一个最初的第一问，比如说，嗯，我就从作者第一个，其实如果大家刚才听会觉得哇这几个好像听起来都还蛮寻常的嘛，
0: 嗯，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它表面上听起来寻常，可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确实知道，比如说啊，假设我们说要活在当下，
0: 嗯，
1: 但是，或是我们希望专注，不要多工处理，但是我们可能对于它的认知，也许都是很表面、很浅层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看这本书，我也想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这本《北欧时间》，它除了有作者本身就是非常疗愈舒适的短篇的文字之外呢，我们这本书还配了就是一个日本也是在北欧生活的女性摄影师，她非常疗愈的那个画面的这个
0: 照片
1: 、嗯，其实从封面开始，还有整本书，如果大家有到书店啊，或者是你可能现在书店不在附近，你就上网查北欧时间，看看那个封面，其实你就会感受到这本书要给你的感受，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有机会到书店实际的摸一摸它，其实它非常的有手感，翻一翻真的就会从内容到就是整个包装都会让你有很好的感受，
0: 嗯，
1: 那我们希望让大家在这种非常就是疗愈的感受下可能去开始进入这个状态。那我觉得刚才讲到第一个时间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那我现在就来问一下微微跟大家，
0: 嗯，
1: 请问大家觉得，我现在就问大家哦，就是说你觉得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是谁？好，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
0: 哦，可能有个人这样子，
1: 对，放在心里哈。然后呢，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作者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丹麦的课堂上，反正就是有一次上课就问到这个问题，
0: 哦，
1: 然后呢当时就是有人提出的答案就是自己，
0: 哦，
1: 为什么是自己？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直觉觉得说啊，我的小孩，
0: 嗯，我的家人，
1: 我的家人，我的什么谁谁谁，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才是那个从出生开始到你离开为止他是完完全全时时刻刻都会陪伴你的人，
0: 嗯，
1: 那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我们面对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家人，他可能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愿意用温柔的话语或者是包容的氛围去安慰他，给他支持，
0: 嗯，
1: 然后即便可能对方做错，你也有一些容错空间给对方，
0: 嗯，
1: 然后这种氛围，可是我们也必须说，尤其当我们对自己有所要求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自己犯了一样的错误，可能人生一定会经历失败或挫折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给自己支持哦。
0: 哦，
1: 没有给自己支持就算了，我们可能还是那个就是
0: 最严格的人，
1: 对，最严格，然后用最冰冷的话语狠狠。

0: 很刺穿自己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这个就是作者就是以他在那个他在学校课堂，他开始感受到说，哇，对，他自己可能为了自己希望追求一个好的生活，可是他其实从来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这里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书里头作者有一些其他的篇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是，当刚才大家如果听到这一段，
1: 嗯，
0: 如果你心里有所犹豫，可能比如说，哎，当我说出自己的时候，你可能都还没有，还在犹豫你的答案，说，你可以想想看，自我照顾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嗯，
0: 就像是我们会包容我们爱的人。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对自己是这么严苛？对，嗯，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作者日暮，他就说他习惯就是以过于自谦，甚至到自我贬义的状态，哦，有时候会描述啊，像我一个这样怎么样不怎么样的人，然后同学就觉得说，哇，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1: 啊，你要鼓励你自己啊，你怎么会说自己不好？
0: 对， 对， 对， 就会说，他就说啊，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因为没有怎样所以不怎么样，
1: 嗯，
0: 然后可能同学就会鼓励他说，就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就是你如果说你自己爱自己其实不需要任何根据，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说自己不好好像也没什么根据吧，
1: 你自己觉得吧，
0: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像他在这里头会，我觉得还蛮多反映到，可能我觉得蛮多我们亚洲文化很容易，比如说我们都会谦受益啊，满招损啊，
1: 嗯，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在担心那个最坏的情况，结果我们把所有可能就是可能太过的时候，也许我们可能可以重新思考一下，我们对于自我的照顾是不是到底够不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

0: 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节目当中带着大家去认识北欧时间哦。很多人讲哎呀，北欧时间跟台湾时间不是一样吗？对啊，人一天就24小时哦，每个人的一天不多也不少，就是还真的一模一样。但是你会感受到每个人的生活节奏或者是面对生活的态度不尽相同。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很无奈，会说哎，我是被现实所逼迫啊，哎，我平常也不是这样，好像就被催促着然后被赶着走哦，所以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哦，好忙碌好累好累。那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哦，这位日本人的作家在北欧的日常的生活，以及他作为一个日本人在北欧生活的这段期间，他也有很多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柱子来到节目当中。柱子你好。
1: 微微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聊到这个北欧时间呢，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在里面啊，当然这个作者日暮他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时间练习，或者是他去观察了，哎，好像在北欧这个地方大家普遍啊，人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去面对不一样的一些情境其中有一块我觉得倒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讲到北欧，很多人想到是一个很 chill 的感觉，或者是很放松的那种生活节奏。它里面有个篇章也特别讲到了做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酷的点就是说啊，我们刚刚讲说，哎，我们想到的是很放松的感觉，但放松也不代表北欧人不做事啊。
1: 其实他们算是工时，整体工时短，但是他们生产力也是算是名列前茅的国家。
0: 是，甚至有不少企业或者相对比较创意领域的产业在北欧也是极其出名的。所以虽然我们想到的是比较缓慢的生活节奏，或者是好像大家好像是过得我们旁人看啊就很轻松，但其实人嘛活着还是要工作嘛我们还是有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人生目标，或者是我的工作计划，或者是我的梦想所以在刚刚提到的这一段单一任务的时间从作者的视角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下，在北欧啊，在提到工作或任务这件事情啊，他们是如何来应对的。他们如果工时短的话，很多人想说那这样他要把一件事情做完，那不就是要比别人更久嘛我们一天就做完了嘛，因为我们很密集，劳动密集但是他们很久嘛或者是这个亚洲国家很有效率那他们是不是很没效率想要请柱子帮我们介绍一下以北欧的这个视角在看待这个目标跟任务的这个角度他们是怎么去应对的。
1: 在讲这个专注这个时间的这件事情我先讲一下他们的北欧人其实我不太确定大家现在小学有没有学过，就是888法则，就是8小时工作，8小时睡

0: 叫8小时休闲是自己的时间、
1: 嗯、
0: 那其实北欧人他们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工作时间大概就是8到6小时、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跟我们大家普遍认知不一样，是我们很容易那个工作8小时就无限的延长、
1: 哦、
0: 好，那我们现在就要回头再来看，就是说实话现在是一个还蛮全球化的时代、
1: 嗯、
0: 对，所以也就是说诶，我今天8小时如果普遍大家都可以完成自己的工作，那表示什么？其实某个程度他们是工作效率和专注密度也是蛮高的、
1: 嗯、
0: 所以比如说我们讲北欧时间，他会有享受huga 的时间，或者是大家说 fika 一个好像一个break、
1: 嗯、
0: 一杯咖啡那 break， 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是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也是极度专注的、
1: 嗯、
0: 所以他们会需要那一些破口让他们有一个小憩。那讲专注这件事情呢，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因为我觉得讲说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专注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像是我那时候看到这个，我就会想说对啊，我都把我的信件通知都已经勾掉啦我的讯息什么什么通知我就勾掉，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当然是多功，但不是只是多功这么浅、
1: 哦、
0: 而是在于说大家可以想想看，就是我如果每天要把握某种我最精华的状态去好好的完成我的工作，假设是8小时好了、那其实事情这么多，我希望其实刚刚有讲到大家的时间都一样的，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比较重要是你有没有那个意识真正为你的工作排序。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就是啊，我也知道要排序啊，可是大家可以回想说，如果你是一个可能常常那个工时无限延长，会不会你第一个就是说你好像看似排序，但是你并没有真正去落实它、
1: oh.
0: 对，那所以呢作者自己在那个书中他自己也分享，其实他也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他每天会排出3件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这3件他就会开始想什么是我比如说今天我必须最重要完成的3件事，当然你可以列第4项第5项，但是他清楚的知道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我的精华我的专注力就是要完成这3项，如果今天有来到第4项或第5项，哦，那就是多的，那是 bonus、可是他是很集中的意思说，其实人就是在专注处理的时候，他就不会一下子说我高估了我的这个处理的时间，然后最后呢我每一个就是在做 A 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跟微微在聊北欧时间，我们就是专心的聊北欧时间，而不是说我现在想着我刚才啊什么东西好像出包了，或者是我想着我下一个任务要干嘛干嘛，然后尽量让自己更集中，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比较容易进入这个工作或专注或是某种心流的状态、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重新提醒大家，可以再找回，就是说你每天专注处理的最重要事情的认知，真的不要太高估自己，想说我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然后觉得塞越多越有效率，那这个反而不是一个好方法。
1: 嗯，
0: 对，
1: 其实大家生活忙碌就说确实因为我们有很多重的身份嘛、
0: 嗯、
1: 你说我一天要做这么多事情啊，这个东碰一点西碰一点，亦或者我平常都计划好了我今天的这个重要的任务，甚至可能不是3项，也许只是个2项、
0: 嗯、
1: 就做到一半就人家就给我加了一些新东西啊，你的这个精力啊就被分散掉啦，或者是你的注意力啊就有点跑掉了，因为毕竟这个大环境是有所变动的嘛。我觉得你说在一天的、啊、也许就是一天的 schedule 里面，或者是你自己意识到说现在啊我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这几天我的最重要的这个大任务是什么，意识到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多多少都会有一些初步的计划，就像刚刚讲的，其实台湾人也很爱规划计划自己每天的这个行程，但是呢就像刚刚提到的、你规划完之后你是不是真的有落实到，还是有人计划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落实到，但你一直以为你有在计划上面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啊我觉得可以跟微微还有跟就是在听的那个听众朋友分享，我会觉得这5种北欧时间它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跟

0: 欸，活出本心，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嗯，我觉得前面那个部分比较是在于，第一个我就是很单纯，我就是要照顾自己的身心。嗯，第二个就是本心，那你的本心是什么？那每一件事情都问问自己，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而不是我一直在阅读外面的空气，想要对上这个世界的正解。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也就是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抉择，是这三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98%的人吧，就算你是大老板好了，嗯，你生活中一定有面对，就是诶，突如其来，因为我们生活就是有非常多的变化。那我会觉得，第一个先让你的必要处理事项降低，本身就是让你的时间留出弹性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当初我做这个 top three， 其实就是来自于我的本心，我的选择，我的抉择，嗯，我的念头有它必要的作为。那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插进来的部分，我们可以来问我的想法是什么。比如说真的就是老板来，我知道，我现在很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二三，那现在有东西插进来了，我也认同，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有一些其他的自觉，你自然会再重新为它排序。但是那个排序不一定代表说我今天 top three要变成 top four， 它有可能会变成是你会自然而然你会去找资源，你自然而然会让你自己去协调说，诶，现在这个东西也很重要，但是老板说这个也很重要，也许你就可以跟你的老板协调，那我现在如果说老板觉得新加进来更重要，那我原来 top three 是不是有一些他可能排序就可以稍微往后。
1: 嗯，
0: 我觉得它是相辅相成。我觉得很多人是说，诶，我排好了，其实意外绝对会发生，而且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1: 嗯，
0: 那我觉得在于说，当我们知道我们本来的状态是什么的时候，我是不是有清楚的那个逻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然后我再来做协调跟调配。
1: 嗯，
0: 而且最后你就算说，诶，我的 top three 改变了，但是它还是在我们一个就是协调，嗯，然后有一个这个过程，你还是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 top three。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就算有突发起来事情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乱，因为你知道说，哦，这个说实话我每天都有各种意外的状况发生，可是重点是我们知道什么的轻重缓急要怎么安排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说，哎，就是自乱阵脚。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它有点是整个连结在串联在一起的。但是呢，我在书里头看到某一个段落，其实就有提到一段话，就是说成功的路不是一开始就在那里，就是眼前其实只有一条路，你只有往前走，途中一定会遇到失败，嗯，跨过他们，累积经验，才会慢慢走到成功。甚至有可能你走一走决定，嗯，这真的不适合自己，你会放下。
1: 嗯，
0: 然后我在看一次专单处理一件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啊，有时候我们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念头起心动念，其实真的还蛮振奋我们自己的。
1: 哦，
0: 然后有时候你真的就是你就专注于好，我现在想要去执行它，只要你确保你最低限度，比如说你输得起最低限度，你的人身安全啊，比如说不会搞到家破人亡啊这我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举例，就是说这些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犹豫是我们不够专注。有时候就是想着，诶，这件事情它是我可以承担得起的时候，你不如就先做了吧。因为你做了之后，它会慢慢一定会遇到一些你要解决的问题，你会就是很专注的再继续处理，你会走到慢慢，诶，你觉得哦越来越理想的境地。但是也有一个状况是，你走一走发现啊原来事实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也会很释怀的把它放下。那我会觉得这个也是在我们所谓一次专注于一件事，然后活在当下，我觉得是一个切入的角度，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是，所以我觉得从作者的这个文字或者他的视野当中哦，我们不仅是一窥说，诶，让我们觉得有点神秘的这个北欧人的生活，或者是他们的工作观啊，时间观啊，或者是刚刚讲的哦，诶，对于自我的观点，更多的时候是看到说啊，他们原来就是这么自然而然的觉得说，诶，那就是这样啊。我们很多觉得啊，怎么可以嘞，但我们觉得这

0: 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或者是哦，我们的生活就很繁琐啊。但从他人视角来看，哎，截然不同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是生活在不同国度城市的人，大家对于像刚刚提到那几个议题哦，生活工作的观念，就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并且我想也不能说谁优谁劣啦，但是就是各有好坏，然后也让我们去做一个参考。
1: 我觉得其实他的很多重点，其实回归就是尊重每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也是从一个尊重个人特质、尊重个人，然后发展出来，我们如何运用时间，可以让我们的心灵获得真正的滋养。那作者其实也提到，他觉得很多人生观跟思考方式，其实不会在一朝一夕就改变，但是只要我们每天，比如说有一些意识。比如说这本书，如果有一两个篇章打动你，让你觉得你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开始小小的执行和练习的话，相信大家就是慢慢的就是会回归本心，越活越快乐。成功可以是很轻盈的，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哇怎么样很苦痛的努力，然后获得成功，而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过程，我不一定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那我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大人，然后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在做自己幸福的事。那当然，做自己幸福的事，可能也需要克服一些事情，但是那个过程你是会感觉到满足跟开心的。然后呢，只要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刻越来越多，你就会越来越幸福，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改变时间的用法，那你的人生的感受也会跟着改变。
0: 是，非常谢谢柱子的分享，谢谢你。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天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时光咯。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哦，有的时候大爆热哦，突然又下起大雨，外出真的要注意安全。那无论有没有出去玩、出国或者是国内旅游都一样哦，找到自己休闲的时间，让自己该休息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放松。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偏乡地区贫弱孩童的教育资源，同时呢也跟着大专院校的学生走入偏乡，走入社区，来一起散发我们服务的热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们走进花莲地区，用爱与陪伴为偏乡地区的学童带来不同的学习体验。这群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这样的故事开始于一群有热忱的大学生，他们不仅关注国际志工交流，更希望从台湾出发深入偏乡服务。几年前，他们的学长简炳凡学长呢，在花莲服替代役的时候，发现当地有许多因为家庭因素导致的教育困境，于是牵起了这份的缘分，希望透过长期的陪伴，让孩子们在成长的路上不再孤单。这不只是一场短暂的冬令营队，更是一场长期的承诺。世界志工社的成员们每一年都回到花莲，希望给孩子们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今天的专访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大孩子们的故事，以及小小孩的心声。节目的专访就在学校的主任加油鼓励的开场白当中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专访。

0: 多少？
1: 哇，在好棒的声音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在今年的寒假期间呢，我们走访了三个国小，进行了不同营队的活动内容。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先请我们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来，先请我们的瑞美代表，我们的领队，对不对？嗯，
2: 我是世界志工社秘书部财务的詹安熙，然后是这次担任瑞美国小的领队。
1: 嗯，是，所以是我约等于我们瑞美国小的总招，对不对？所有大小的事情都由我们的安熙来做负责，非常欢迎你。现场呢还有另外一位总招，是我们大宇国小的，来，冠宇。
3: 嗯，大家好，我是台大世界志工社社长林冠宇，那也是这次大宇据点的领队。
1: 嗯，欢迎你。那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帅哥，我们的云燕。嗯，
4: 好，大家好，我是活动部的部员，那现在是就这次出队的时候是负责去瑞美担任干部，然后还要负责一个教案的。
1: OK， 所以是瑞美的这个大哥哥在现场带活动，所以很多跟孩子们互动的经验应该等一下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哦。还有我们的这个艺伦要在现场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5: 好，大家好，我是世界志工社目前在教学部担任干部的林艺伦。嗯，这次是瑞美出队的时候有负责跟云燕一起做一个教案，然后还有就是协助大家的教案制作这样子。
1: OK， 所以都是这个在活动当中跟孩子们第一线来参与的同学啊。等一下呢，有一些孩子们的回馈呢，就要请我们的两位大哥哥跟大家来分享。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的我们的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今年营队活动的经验呢。不过我觉得其实你们的这个服务队的队名让我觉得很好奇，你们叫做台湾大学世界志工社，我会以为你们要走访世界去做服务，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呢，我们也走访我们台湾地区的三大小学，所以一次要走三个队伍也是很厉害的。但是呢，这个世界志工社好像跟我之前所知道的或者是我自己所设定的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们是国际的志愿服务，但是不太相同，是不是要请我们的云燕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的社团，我们这个服务队呢？嗯
4: ，OK， 就是我们社团在寒暑假的时候会去不同的地方，嗯、那因为可能跟国际比较有关的服务队会在暑假的时候会去尼泊尔那边，那就是寒假的时候、哦，因为我们合作的学校就比较在台湾这边，
1: 是，
4: 所以就。这次主要分享的可能就会是以台湾这边服务据点为主的，
1: 是是是，所以啊，原来你们世界志工社它有分国外服务跟国内服务的两种不同，所以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世界志工社。嗯，
4: 好，那以这次寒假为例的话，我们会挑选成台湾几个比较偏乡或者是乡下的一些据点学校当做服务据点、嗯，那有可能是国小，有可能是国中，
1: 嗯，
4: 那我们主要筹备的方法是透过在学期间可能跟出相同据点的社员跟干部一起合作、
1: 嗯、
4: 去讨论出一些教案，那去为当地带来可能3天到5天、
1: 嗯、
4: 暑假可能会更长一些的一个娱乐营这样。
1: OK，
4: 那这个服务队的目的呢，其实我们主要是希望说可以帮助这些学习资源可能比较少的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文化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刺激这样。
1: 嗯哼哼，
4: 那虽然我们可以觉得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那可能这些小孩可以透过一些社群媒体或是像抖音啊之类的这种地方去获得一些外来的文化刺激，
1: 嗯，
4: 但毕竟那些东西是没有经过筛选过的资料来源，那如果我们这个服务队可以透过我们可能有一些经验，那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

0: 比较正确的一些知识跟想法，那或许可以带给他们一些不同的刺激，这样
1: 是是是，嗯哼。
0: 那我自己过去曾经去过花莲的枫冰国小
1: 啊，
0: 国小跟国中，那这次去瑞美国小，
1: 嗯哼。
0: 那我自己认为，我们认为可能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呢，
1: 是
0: 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不太一样，
1: 嗯哼。
0: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是哦，他们可能设备啊、师资比较不足，
1: 嗯，
0: 这种问题。但我觉得真正的问题可能在环境上面，
1: 对，
0: 就是当地的人可能没有这么在意小孩的教育、
1: 学习的一个动机，
0: 对，没错。那我们去那边呢，可能就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些教案跟他们一般的互动或交流，
1: 嗯，
0: 就可以带给他们可能对学习更有热忱，或者是对于某个我们带来的议题，可能他们有特别有兴趣，去激发他们学习的
1: 动力。OK， 好，是，所以这个我们在社团的部分的话，我们服务队的部分，事实上台湾大学的世界志工社，它有刚刚最前面讲到国外部跟国内部，哎，所以你们是分属于国内部，还是说你们也走过国外的服务，或者是你们接下来要走国外服务呢？冠宇是社长，哎，对不对？
2: 对，就是我们是每个学期会重新分一次干部的据点，
1: 嗯，
2: 所以上学期会分国内的，然后下学期的话就会再分国外跟国内这样，然后看干部想要担任哪一边的领队。
1: 嗯哼，所以为什么你们会分成两个不同的区块？是不是觉得说，事实上在国内的一个服务，它也是一个准备的工作，要衔接到国外去做服务呢？
2: 嗯，我们确实是有这样子的目的还有想法，就是我们觉得一部分是因为寒假可能比较短，然后在筹备国内的据点会比较方便，然后对于第一次出队的社员也会比较友善。
1: 嗯，
2: 那如果就是社员在寒假之后有经验的话，在暑假出国外据点的话也会比较顺利。
1: 嗯，啊，所以你们接下来要去暑假国外吗？还在考虑中。
2: 嗯，主要是看干部有没有时间可以出据点。
1: OK， 好，来，不过我们要讲到我们国内的一个这个服务当中呢，我们今年寒假有三个点，对不对？这三个点一个是大屿，然后瑞美跟奇美，它都是在花莲地区吗？你没有锁定当地在花莲？
2: 对，我们主要的服务地区都是在花莲。
1: 嗯哼，所以我们要请议伦跟大家介绍，对不对？嗯，
3: 对，就是我们会有固定合作的几个在花莲的据点这样子，然后主要，
1: 所以这三个都是固定的。
3: 就是我们会有几个备选的学校，然后就是可能每次
1: 轮流
3: 大家出去的时候，不管是社团内的一些成员时间，或是学校那边放假的时间，跟学校的意愿等等，都影响到最后选择据点的时候，会最终是哪三个据点。那
1: 所以你们都一定要在花莲选。
3: 嗯，我们主要都是在花莲。
2: 对，因为我们是希望可以达到长期服务的目的，就是可以长期跟一个国小合作，而不是就是每次都去不同的国小。
1: OK， 好，来。
3: 好，然后因为这三个服务据点，就是它就是相对于花莲市区，它可能都是比较离花莲市区比较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它的人口基数也比较少，
1: 嗯，
3: 所以在当地的话，比如说有一个国小，它其实一到六年级可能就只有七个学生。
1: 哪一个国小？
3: 奇美国小。
1: 奇美国小一到六年，你有几个学生？
3: 七个学生。
1: 七个学生是参加你们活动是七个学生？
3: 我记得是
1: 还是全校的话总人数？
2: 全校
3: 总人数。
1: 全校总人数只有七个学生。
3: 对。
1: OK， 好，好小的学校，那也就是一个年段带一个孩子，甚至有年段没有孩子。
3: 可能有些年段会没有孩子这样。
1: 嗯哼哼 ，OK， 好。
3: 然后主要我们在当地服务的目标，我们是希望，就像刚刚云燕有提到一些，就是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准备教案的方式，然后用这些教案去，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式的教学，然后去让他们接触到一些他们可能日常生活中比较难接触到的知识，然后希望可以达到一些拓展他们视野的效果这样子。然后同时也是希望我们在当地就是陪伴他们的时间也可以作为他们的依靠这样子。
1: 嗯哼，是，所以哎，我们刚刚讲到有三个国小，大屿跟瑞美跟奇美这三个学校，都是属于在花莲地区稍微比较偏远的地方，甚至是很小的学校。那希望在这边呢，其实我觉得比较更多的就是一个陪伴的一个这个效果，就是在我们寒假期间的时候，如何来陪伴我们山里或者部落的这些孩子们，来进行一些不一样的学习的动机的一个激发啊。那是要请我们的安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服务活动的一个地点选择之后，一定会跟学校校方来做一个联系。

0: 联系，然后跟学校校方来做一些配合、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一个好棒棒的这个开场声音是主任来介绍，也就是你所服务的这个地点的这个主任，是不是？那是不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说你们这个团队你当时要带他到我们是这个总筹嘛，我们到瑞美这个地方，介绍一下瑞美它是位在于哪里呢？然后这个学校的一些地理位置的样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态，在这边的孩子们的一些这个社经背景又是如何？
1: 嗯，好，瑞美是在花莲的瑞水乡、嗯、然后就是距离车站大概要走路15分钟的距离这样、嗯、然后大概小朋友都是住在学校周围，然后可能还有到一些附近可能光复或是其他的乡村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小朋友其实就都住在附近的社区，然后平常就是用可能脚踏车或者走路的方式来学校上课，然后平常的生活空间也都会在学校左右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然后刚刚看到的听到的那个培青主任，就是我们这次主要负责跟他跟我们对接的一个主任这样。
0: 是，
1: 那就是在学期初的时候，我们会先跟校方联络说可能这次寒假学校有没有配合其他的活动，然后看着我们什么时间可以比较方便过去跟小朋友玩，跟小朋友互动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联络好之后，可能就会请主任帮忙一些要租借教室啊，或者是住宿的部分，然后还有报名的事宜。
0: 是是，所以其实你们在三所学校里面的校方也是会给予一些资源，然后比方说这是我们主任在帮你们开场介绍我们大哥哥大姐姐的一种方式形式这样子。
1: 嗯
0: OK。 嗯哼，是，所以你们和学校对接之后，学校校方有没有特别针对于他的孩子希望你们带来什么样的课程内容给予一些意见吗？
1: 有，就是特别是这次培青主任主要是希望我们带一些更多互动性的活动。
0: 嗯，
1: 就是因为小朋友就是可能静态活动对他来说可能平常上课是比较多这种模式，但就希望我们去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上课模式，就是用比较动态或是比较游戏式的方式跟他们教学。
0: 嗯哼，那他有没有特别觉得说我们这边的孩子需要某一些的什么样子的加强吗？比方说品格教育啊，或者是两性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科技类的东西呢？
1: 嗯，这部分主任就还蛮让我们
0: 自由发挥。嗯 ，OK， 好。那所以说，你们行前有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也就是会依着学校校方的某一些的要求，然后希望针对于他们的孩子的特色来做一些设计。准备的工作有哪一些？
1: 据点行前呢，我们就是会安排验收跟教案制作的时间。
0: 嗯，
1: 那平常社课时间，我们就会教大家制作教案，或者是有实际操作的时间。嗯嗯，像是我们这次上学期就在学期间，可以让社员先简单制作一个30分钟的教案。
0: 嗯，
1: 然后也会有让他上台，就是直接交给台下的社员或是其他干部的机会。
0: 嗯，
1: 然后就可以从这机会可能发现他们还有哪里不足，或是哪里需要加强。
0: 嗯，
1: 然后去调整他们的教案。
0: 嗯，
1: 那大家都确定就是分配好据点之后，我们就开始跟社员一起讨论教案，然后可能是针对一些主题，然后就发想一些可能中间的互动环节，或者是想要上课教授的知识，或者是最后可能可以跟小朋友就是有一些互动的时间这样子。
0: 嗯嗯嗯，
1: 那验收时间我们就会针对社员提出的教案，可以给他们一些回馈或是修改的地方，然后也会让他们有就是可以完整模拟一遍的时间。
0: OK。 所以安西看过了好多好多教案。那我要先问你们两个，那个两位男生呢，在这个我们的整个营队的筹备当中有做一个教案对不对？
2: 是，
0: 当时我们所有的干部在审教案的时候，你们压力有没有很大？还是因为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不敢砍他们的教案？那先说压力大不大，你们有没有被修改
2: 压力？因为我们做的教案是以前我们有曾经在其他地方有实施过的教案，
0: 有执行过的，
2: 已经有被修改过比较多次这样子。
0: 哦，
2: 所以在最后就是干部内在验收的时候，就比较没有遇到那么多的困难这样。
0: 哦，所以好吧，学霸就觉得算了，没有关系，教案也很完整。那有没有那个这个在审教案的过程当中，有些学弟学妹们的 complain 呢？这应该是最难产的部分吧。
1: 应该说就是可能刚入社的社员比较不了解，就是本来社团想要预期的教案会长什么样子。
0: 嗯哼，
1: 那就是经过验收时间给他们一些修改的方向，他们就可以改出就是比较符合预期的状况。
0: 嗯，
1: 但当然就是在教案当中，因为可能没有实际交给，虽然说我们会模拟一遍，但是因为没有实际交给 小朋友过，所以不知道会当下会发生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可以就是随时随。

0: 师在台上调整着他们的状况。
1: OK， 好。不过我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要了解是，事实上我们会觉得说，哎，台大的学生你要到平常去教小朋友，年纪那么小的小朋友，教案上面或知识性的东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有很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你们可能自己也没有什么弟弟妹妹的经验，或者是跟孩子们做互动的经验，更何况要跟一些你不认识的小朋友来做互动，这块需不需要在行前的时候你们必须要多一些的准备工作或者是经验的传承呢？
0: 就是会跟他们说可能大概会发生什么状况，或是像是我之前就已经去过瑞美国小一次，所以大概了解说瑞美国小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性格或是心态，那可能跟他们讲过或是传授一些之前的经验，他们就可以比较好进入状况。
1: 哦，好，因为你们这个已经有三年级二年级都已经有经验的，你们所以我们的这个一轮跟云燕也都是第二次到现场了齁。
2: 瑞美的话是第一次，但我们之前有去过枫冰国小跟国中。
1: 哦，好，那我们要讲到说，当你们现在是一个大家会说你们顶着台大的光环，对不对？到现场跟小朋友做互动。好，那你第一次去的时候遇到小朋友有没有措手不及，或者是比较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做互动的情况发生呢？我觉得可能女生比较好掌握小朋友，比较具有亲和力，男生会不会觉得很木讷，不太知道怎么跟孩子做互动？有没有那个尴尬期过？来，两个人在窃窃私语。
3: 我自己是因为以前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办过营队这种东西，那就会觉得说带国中生的话还好，那国小生确实可能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会觉得比较稍微没这么好去跟他们
1: 亲近吗？
3: 他们可能会比较活泼啊，那有些时候可能就会希望跟我们比较多的互动，那或者是可能会在，
1: 所以就吓到你们吗？
3: 我觉得还好、但是可能就是一开始就要适应一下这样。
1: 哦，所以你反而觉得国中比较好带，
3: 会相对来说不
1: 比较轻松一点，
3: 上课或下课时间他们的专注力跟活泼的程度都不会这么失控。
1: 哦，好神奇哦。不过可能会他会觉得说那个好好的上课这件事情会比较好掌控，是国中，但是小朋友的热情又不太一样这样。那我要问那个逸伦呢，逸伦你跟小朋友的这个接触的经验。
2: 我这次去的时候其实有注意到小朋友会比较喜欢，就是其实会比较喜欢大姐姐，就是因为包括
1: 对嘛，
2: 就是、小学的女生，因为他们会比较接近同性的比较大姐姐，他们会
1: 那你怎么样子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隔阂呢？
2: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
1: 要随那个香蕉哥哥出现嘛，
2: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就是主要是交给同组的，可能就是女性的
1: 女生
2: 的社员这样子，然后在慢慢的就是你在跟他们接触久了之后，他们其实就会对你比较放下戒心，不管是弟弟或就是小弟弟或小妹妹，他们都其实都比较黏大姐姐，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就是时间久了之后他们才会
1: 慢慢要慢熟这样子，
2: 就是可能你偶尔就是跟他讲讲话，然后多讲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比较信任你，然后就可能开始比较包括在位置上他可能开始会坐到你旁边之类的这样子。
1: 所以还是要有耐心，而且要先突破自己的心防，不能被那个女生给打败这样子。好，所以总召，请问两位总召，你没有觉得说女生比较吃香吗？
4: 其实我没有这样觉得，就是我之前出队的时候都是男生比较
1: 真的
4: 比较有优势，因为就是他们会喜欢会打球的哥哥，然后小女生也会喜欢就是
1: 要崇拜他，
4: 对对对，有崇拜的感觉这样，所以我没有遇过就是会比较喜欢大姐姐的。
1: 所以你不知道自己的亮点在哪里，下次就多拿几颗篮球到那个篮球场打一打之后就知道了这样子。 OK， 好。不过我们在行前的时候有许多一些这个准备性的工作，也包含了自己在怎么样子面对孩子的一些教学的方式，还有怎么样子跟孩子做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验的累积，多几次之后你就会知道怎么做了。不过我们在听歌曲之前要先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我们看到你们走了三所学校，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分成三个学校不同的据点，然后三套不同的，比方包

0: 含了营队的歌曲，如果说是我们要比较省时省力的话，我是不是就一套一套的这个作业系统，然后在不同的学校去复制就好了？光你早操啦或者是营队歌都还有不同的一些设计哦。那这个为什么总招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你不让每一个学校都是同样的一种方式然后同时来进行呢？
1: 一部分是因为这三个据点都是由不同的人组成，所以然后我觉得每个社员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像可能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想要选这首歌作为这个据点的歌曲这样，然后再来是每个据点可能都有不一样的特色，所以大家想要选的歌可能会因应
0: 他们设计的主题性不一样这样子。
1: 然后教案的话，因为是每个据点的社员他们会自己发想，所以我们会给定固定的主题，但是每个人想出来的主题都是不一样。
0: OK， 所以你们这个世界之公社这次寒假走三个团队，那你们总出队的队员有多少人？
1: 一个据点大概10个左右，所以应该是30，
0: 三十多人的一个团队，然后到三个不同的地点来做执行服务这样子。那我们来先介绍刚刚瑞美的这首歌，你们的营队歌曲叫做快一点，为什么要快一点？
2: 就是我们觉得这首歌是节奏比较轻快，然后歌曲内容就是也充满活力，然后小朋友可能也比较好跟唱，然后唱起来就会很有活力的感觉
0: 所以用快一点。那我们接下来介绍我们在这个听歌曲之前要来介绍一段的这个教学模式，这个教学模式是叫做八段锦。刚刚我们冠宇给我看这段的时候，我想说你为什么要教孩子八段锦呢？我以为你们要去照顾那个独居老人，然后让他们一起做这样子的一些体操动作。你们在大宇国小教孩子八段锦，你们在做什么的什么样的一个设计概念，会有这样课程的进行呢？
1: 就是我们一开始会先给社员不同的主题，那这个社员他刚好是被分配到健康这个主题讲，然后那因为八段锦是他高中的一个小论文的主题，然后他觉得说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主题在小就是论文这种纸本上面，然后他想要把它实际应用出来，所以他就把他小论文的内容直接把它用成一个教案，所以就把它放在健康这个教案里面，然后教小朋友跳。
0: OK， 我们等一下会听到小朋友跳八段锦的现场的声音，然后我想知道孩子跳完八段锦或者是学习完八段锦他都回馈是什么呢？大宇国小的孩子喜欢八段锦吗？
1: 他们跳得很开心，然后再来是有小朋友真的回去教爸爸妈妈，然后有妈妈就是在家里跟他一起跳八段锦。
0: 哇，好可爱哟。好，我们的大宇国小的营队歌曲叫做什么？1000个太阳，对不对？来请我们的冠宇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一部分是这是我在查，就是可能很多营队有选用这首歌当做就是营队的营歌，然后再来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个营前准备的一个群组，然后我那时候就把这个群组名字叫做大雨不下雨，所以那时候想说太阳可能有一种不下雨的意象在这样。
0: 为什么大雨不下雨？
1: 就只是一个双关语。
0: 我以为这边容易下雨，你希望祈求老天爷说这
1: 三天。对，一部分是希望营队的时候不要有下雨，因为这样雨飞的话会很麻烦。
0: 可是你们还是遇到下雨了。
1: 没有，就真的就是营队结束隔天才下雨。
0: 哇，所以大雨不下雨，我们的1000个太阳终于发挥它的这个功力了。我们在听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的现场，再请我们现场的四位同学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台湾大学世界职工社的同学到了花莲地区的营队活动。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台湾大学世界职工社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在我们的寒假期间走了三所不同学校的营队活动哦。那么每一次的营队活动，我相信都有它不一样的设计内容以及精神，还有我们服务的一个目标方向。那么三所学校呢，当然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且呢，孩子们的回馈应该都有不一样的一些表现。所以我们现场呢，要请我们同学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次走了三个学校的不同的服务内容，是请我们的这个冠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吗？
1: 就是我们活动主要是会分成上下学期，那就像刚刚说的，会因为寒假暑假的假期长短做调整。那因为寒假比较短的话，我们服务的据点就会集中在花莲。那像我们这次寒假的话，我们就是出大宇、奇美还有瑞美。那因为是寒假，所以我们这次的营队的内容就比较统一，就是主要都是由社员发想教案的内容，然后制作一个完整的教案带去当地给小朋友。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的教案是不局限于学科，然后更希望可以放就是超出课本外的内容。像譬如这次我们有梦想，然后艺术还有 AI 的教案，那我们社员会再依照这些大方向的主题去做发想。
0: 梦想、艺术跟 AI。
1: 对，
0: 哇，好，这个很大的一个范围耶。
1: 对，那我这次就是除了家以外，我们还会安排晚会，那可能也会邀请家长，然后希望他可以透过晚会这个机会和小朋友，就是除了上课的课程之外，还有短暂的下课，我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和家长还有小朋友一起留下美好的回忆。那这次像刚刚有提到的教案，那我这次的出队是负责梦想这个教案，因为它是一个很模糊又不具体的一个教案主题。
0: 好大的一个框架哦。
1: 对，
0: 你的梦想是要指什么样的梦想呢？是自己的梦想是不是？
1: 主要是希望可以引导小朋友去想思考说自己的梦想是什么。那因为它有一点抽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最后面就是我们最后呈现的方式是以一个大富翁的模式。那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是需要遭遇到一些现实的条件。那可能每个大富翁的格子它会是一个不同的状况，譬如说那个时候我们设计的情境是有一个人他想要成为一个画家，那在成为画家的途中，他可能需要有钱买材料，然后可能他在创作的过程中会遇到有人称赞他或是抖内他，所以他就可以得到一些
0: 抖内他，
1: 对，会遇到可以遇到一些金源这样子。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状况是可能父母反对说这画家可能没有办法赚钱啊，这样子就是会有让小朋友知道说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其实是会有遇到很多问题，不是像自己理想中的那样子。
0: 是，所以你会引导他们自己去发想他自己的梦想吗？
1: 我们前面是有让他们先发想他们的梦想，就是前面小朋友可以先自己思考说他未来或是他现在想要做什么，那后面的大富翁才是就是这个教案里面比较互动的一个环节，
0: 在执行上面可能会遇到的起承转合这样子。
1: 因为我们就是有遇到小朋友他的梦想就是写说他希望他可以成为我们，就是他就说他

0: 想要考上这边，然后跟我们一样去外面带营队。
1: 是，所以那你们怎么引导他？就说哇，开这个要办营队很辛苦，你要有心理准备。开玩笑，
0: 是他就是自己很积极，因为他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大宇已经去三年，然后他每年都有参加。对，然后因为我们这次去是他最后一年，因为他要毕业
1: 哦，小学六年级。
0: 对
1: ，OK， 所以你要教他怎么考上台大这样子。
0: 我没有教他考上台大，
1: 只是梦想的一个课程。
0: 可能可以请议论帮我们介绍 AI 这个教案。
1: OK， 好，那么 AI 的也是一个很大块的一个教案的设计，是不是？因为其实 AI 现在是不管是这个大人或小孩都非常的瞩目啊，大人是因为他的一个股价越来越高的，还有他也是未来职业的趋势，好像你跟 AI 只要沾上一点边，你就会这个赚大钱的感觉。那小朋友对于 AI 一定也是更深好奇，因为 AI 好像可以帮助他们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你们要怎么样子来正确的引导他们来认识 AI 呢？
2: 那个时候我们设计课程是想说，因为 AI 也是现在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协助他们的工具去使用，而且尤其在他们的地方可能老师资源或者是教学资源都比较少的情况，AI 就可以成为一个他们或许可以就是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可以获取资讯的一个管道这样子。
1: 所以你们概念是有这个出发？
2: 对，我们概念是有这个出发，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大概我们原理的部分我们就简单带过，因为在讲原理的部分对国小生来说可能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用比较多实际的例子跟应用。还有我们也有问小朋友一些道德上的问题，就是让他们可能就最直觉式的去思考说，比如说如果你觉得 AI 画出来的画算不算一种艺术的创作之类的，这些问题让大家去思考跟意识到说，现在他们可能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东西都是由 AI 所创作的这件事情，让他们对这个事情有所警惕，也知道说这是一个机会，可能也是一个危险的部分这样子。
1: 那我好奇哦，你们在这个上 AI 的课程之前，那因为那个云燕也有亲自下来指导孩子来做这个课程的一个讨论嘛，对不对啊？也教他们认识 AI。 你们在讲 AI 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知道了吗？就懂 AI 了吗？云燕。
3: 我觉得可能不能算懂，但是他们应该有听过这个东西。
1: OK， 好像刚刚我们这个议论所抛出来的问题，讲到说对于 AI 所设计的画出来的图它是不是一个艺术，这个部分孩子们的一些反应是什么呢？当时
3: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的反应有，我觉得可能回答各半吧，就是有些小孩会认为
1: 正反都
3: 有，
1: 有
3: 些觉得小孩会认为不算。
1: OK， 好，那你在跟孩子进行这样 AI 的课程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孩子们对于 AI 的认识，或者对他的一个这个了解和运用上面有不一样的变化，或者是你看到孩子的 feedback 是如何呢？对于这堂课，
3: 因为我主要讲的是原理的部分。
1: 那个很难呢。
3: 那部分的时候，他们对国小生也确实有点难去理解，说为什么电脑可以学习到这些东西，
1: 对，
3: 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就是一台机器可以回答我们随便对他提问？他
1: 那等一下，你怎么教他们？你要教小学生电脑如何去学习，然后变成一个有思考能力的或者是学习能力的一个机器呢？你怎么教他们？
3: 那时候我比较是用譬喻的方式，就跟他们讲，
1: 用解说，
3: 电脑就很像我们的大脑一样，那。可以把它想成它也是可以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去训练这个电脑，那同时也就像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时候，你们现在在读书一样，那你们可能学完之后呢，到最后你们这些东西会了，当有可能有人抛出问题问你们的时候，就像你们抛出问题问电脑，它就可以从它学到的知识去判断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1: OK， 那在上这堂课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状态或者状况发生，或者是难以掌控的，或者是孩子们很有趣的反应？
2: 那时候很多人觉得用 AI 工具是一种作弊的行为，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讨论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不是靠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拿来使用的话会有种就是 依靠外力的感觉这样子，所以小朋友会直觉式的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蛮意外的，因为我们

0: 一开始的希望是他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1: 来
0: 使用，只是目前来看大家还是会觉得有点抵触。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小朋友就是有提到说他们在看比如说现在看短影音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判断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 AI 生成的内容。
1: 哦，他们可以判断了，
0: 可以判断，就是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在放包括图片跟声音，就是有 AI 生成的跟真人创作的混搭在一起，他们其实判断的准确率都蛮高的，就是都可以判断出大概90%的正确的哪些是 AI 生成的东西这样子。
1: 嗯，不过现在有很多大人很怕孩子会用 AI 的方式来写小作文，你们有没有
2: 其实我们这次去那里教案的时候，我们有最后一个活动环节是希望他们可以用现在很红的 ChatGPT 去创作一个剧本来演戏。
1: 嗯，
2: 那训练他们如何正确的去使用，
1: 对，
2: 或者是比较适当的方式去使用 AI，
1: 对，
2: 那可以成为帮助他们做某些有种可能需要的事情的时候的一个工具。
1: 是，所以事实上不管是网络或者是这个 AI 或者那个这样子一个生成的一个程式，它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跟辅助的方式。那如果说你把它一刀两面的来去做区分，它就是不好的或者它就是一定很好的，我觉得这是很难去判断的。好，这是在 AI 课程上面的一个设计，也是未来一个孩子们必须要去学习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块你们竟然也会放在你们三大领域当中，就是艺术。来，我们要请我们的安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对不对？嗯，为什么会特别要在课程当中设计艺术的范畴呢？
3: 嗯，这也是可以提供他们另外一种就是兴趣的发展吧，
1: 就
3: 是可以触发他们可能想说他们未来可能也想要做更多从事相关的工作。
1: 嗯，
3: 那这是艺术的部分，我们是有两分成两个部分，然后一个是缠绕画，一个是浮水画。
1: 嗯，
3: 就是让他们实际缠绕画是他们就先学习那些线条的原理啊，或者是示范的意思，给他示范一些简单的图例，
1: 嗯，
3: 然后让他们制作一张简单的书签。
1: 嗯，
3: 那浮水画就是刚刚有用，就是用颜料或者是用一些化学的液体，然后跟它专属的一些粉末，然后把它调制好之后就可以滴颜料，然后就可以做出一张浮水画。
1: 哦，所以其实就是一些手作的课程，然后让孩子有一点是像美劳的课程来做课程当中穿插的使用这样子。 OK， 好，所以这是在活动内容当中。我们那个冠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看那么多不同的教案的执行，你有没有觉得最满意的教案，或者是孩子们表现出最棒的是哪一个？
4: 嗯，最棒吗？好像有点难讲，但我自己就是因为
1: 你这样会对不起学弟妹吗？不敢讲这样子。
4: 不会不会，
1: 你当然要讲 AI 啊。
4: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在出队之前，我们干部会先定好说，就是每个据点就是固定有哪几个主题这样。
1: 对，
4: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有先定好一个主题，就是我觉得认识情绪这个教案很重要
1: 啊。
4: 对，因为我觉得在小朋友，尤其是偏向的小孩，他们可能缺乏陪伴，或是就是有类似的问题的话，他们如果没有办法正确的认识自己当下的情绪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在之后就是错误的辨识自己的情绪，然后用不好的方式去发泄
1: 啊。所以你们还有认识情绪这块的教案？
4: 对，
1: 嗯哼，
4: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不确定可能是我自己系的关系，还是
1: 心理系嘛？
4: 对。然后就我自己觉得这个教案很重要，然后还有这个议题也很重要。
1: 嗯哼，
4: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就是这应该是三个据点都应该要有的教案。
1: 哦，是，所以执行上面也是可以引导孩子做一些情绪的抒发跟认识。那这边的家长，参与孩子的这样子的活动，他们的参与度又是如何呢？
4: 嗯，我不确定其他据点的状况，但因为我们大宇的话是只有在晚会的时候有见到家长。
1: 嗯，
4: 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社员有点被家长的互动程度有点吓到嘛。
1: 啊，为什么？
4: 因为他们就是家长是对我们的活动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心，就都是坐在后面看，就静静的看，然后可能小朋友在前面跳舞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录影，
1: 所以他们就很安静。
4: 对，就是然后就可能跟我们也不会有太大的互动，然后因为我也不太确定要怎么跟家长就是建立一个。
1: 可是你们大宇去了三次了耶。
4: 对，然后三次都是差不多的模式，
1: 家长都很安静的在后面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在前面卖力的演出这样子。
4: 对，
1: 好，那瑞美呢？瑞美也是这样子。

0: 情况吗？
1: 瑞敏是没有举办晚会的部分，那就是平常上下课都是家长会带他们来学校，然后就是送他们上下课这样子。
0: 嗯哼，所以你们在上下课的时候是可以跟家长做互动的。
1: 就是可以看到可能小朋友就是跟家长互动，是家长就像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放学的时候活动就会拖到，然后可能有些他们后面还有一些课程或是安排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让你们就是小朋友玩玩在，他们就会静静在外面等这样子。
0: OK， 所以是瑞美的家长比较有参与性。OK， 好，所以那我很害怕，那奇美才全校只有七个学生的学校，家长的情况又是如何？
2: 他们那边的晚会是主要是办给小朋友的，因为他们还会有一个活动是我们的社员还有干部会陪小朋友一起回家。
0: 嗯，
2: 对，所以因为他们的家离学校很远
0: 很远，所以要陪着走回去他们家，
2: 每个一个一个送到家里
0: 面。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家长做互动的话，我觉得会是更好的，因为也许对于家庭的认识之后，你更知道说这边的孩子需求是什么。好，这几梯次下来，事实上刚刚已经讲了，现场的四位同学身经百战，不是一次两次的营队活动带领之外，还有不同学校的一个这个营队的一个带领哦，还有不同年段的带领都有，所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活动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甘苦谈呢。我们从我们的大男生一轮开始讲好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会是你走营队活动当中最辛苦的还是最开心的？
3: 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因为就是在
0: 因为当干部
3: 也是第一次当干部，然后这次出队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要在当地跟小朋友建立
0: 感情，对，
3: 就是情感的连接就比较困难。对，就是那个时候在当地虽然时间很短，我那个时候就预期跟小朋友的连接可能不会太深，可是到最后其实随着时间就是到营队结束的时候，小朋友其实会越来越跟你很靠近，然后最后甚至是我们到晚上可能要去吃饭，就是那天营队已经结束了，晚上要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走到车站那边的路上，就是有小孩他们就骑着脚踏车跟着我们，这样子，然后就偷偷摸摸在旁边，有我们没有看到，但其实我们都看到他在跟着我们这样子。
0: 干嘛装作没看到啊？
3: 然后最后一天要车站要离开的时候，也是他们有来
0: 送你们这样子，
3: 所以就那时候蛮感动的，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就是就算我们只来三天，遇见他们时间没有很长，但是他们还是很愿意就是信赖我们跟很看重我们这样子，所以也就是会去反思说自己在当地要扮演好一个很好的榜样，不然就是去那边对他们影响的重量其实是很大的，
0: 是
3: 希望就是自己有做好这个角色这样子。
0: 很棒很棒的一个营队的一个这个陪伴之外，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他们未来的自己的想象这样子。 OK， 好，来我们的云燕。
4: 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应该是说在第一天早上的时候，那因为我有去顶某一个小组的状况这样，那就是他可能比较活泼一点，那在下课时间大家就在教室打打闹闹嘛，那刚好他就可能就在活动当中有点手有点受伤这样，那时候就变成到上课时间的时候，他小孩可能比较不会表达自己没那么不舒服，
0: 对，
4: 所以他就握着他的手，然后再有点掉眼泪这样，所以就要一边去问他询问他的状况，
0: 几年
4: 级啊？好像才小一还小二，
0: 小
4: 那就要
0: 年纪比较小，
4: 一边询问他的状况，那可能要了解要怎么跟他沟通，去了解他的状况以外，同时也要看确认他大概是怎么样的受伤的状况，那也要一边跟学校那边的老师做联络，看是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
0: 所以后来怎么办？
4: 后来就是
0: 我突然觉得他像当爸爸一样在带小孩，
4: 后来就是要找到学校那边的老师协助他做临时处理这样。
0: 哦，
3: 就是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刚去到瑞美当地的时候，其实老师就提醒我们一些注意事项，就是说他们在就是当老师的时候，或是以前有其他的服务队来这边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可能为了就是博取大哥大姐的眼球，所以他就假装受伤，然后结果后来大家觉得以为很严重，把他送去保健室之后，结果他其实没有什么大碍这样。所以在就是他刚提到说要怎么第一时间去做处理，然后不要让他觉得说你的就是可以让他演戏这个事情会有效果的处理跟就是冷静的处理的之间要去做那个
0: 拿捏这样子，所以带小孩还真的是要有一些 people， 然后且要有叠对叠的一个概念。好，来我们请我们的安息。
1: 嗯，我讲印象深刻。

0: 了，
1: 对，
0: 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营期只有三天，然后我是去年的寒假有去过瑞美国小，但是只有去三天，然后就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出队，所以其实出完之后我也就是不会预期说他们会对我留下太大的印象，就感觉反正小孩玩几天很快就忘记了，但是我这次就是去瑞美国小的时候，那我们第一天是去就是场地布置的时候，然后我只是刚走进校园，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刚放学还在校园里面玩的时候，我就走过去他们教室，然后没想到就是很大声，然后就
1: 喊你以前的名字吗？
0: 对，喊出我的名字，然后就觉得哎、他们原来已经记得我是记得一年了，所以可能其实那三天虽然说我们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很短的三天，可对他们留下很大的印象，
1: 孩子们的这种热情让你印象深刻，所以哎，这一次又不一样，又当队长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学习服务反思？
0: 反思的部分就是像刚刚讲，他们虽然说在偏乡，可是因为可能有些政府的政策或什么之类，不是说教育资源非常的不足，就是像他们有些也是有最近年来已经有精进一些设备，但就是可能在家长的对教育这件事情的想法，或者是就是学校老师可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就是刺激这方面可能不是很够，然后就会反思自己说，虽然说只去三天，那可以在三天里面如何就是尽可能带给他们最多的东西，或者最大的陪伴，然后也反正就是我们平常可能没有去的时候，可以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互动，或者是平常可以怎么协助他们。
1: 不过平常的时候要能够把关系建立起来，就是一大学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课题。好，最后时间我们交给冠宇，冠宇来，有没有先印象深刻的？有没有这次让你惊吓到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最难过的关卡这样子？
2: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之前有出过大宇这个据点，然后大宇也算是我第一次接触服务队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我大一的时候也是出大宇这边，
1: 对，
2: 然后还是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那边的小孩就是他们有蛮多特殊的状况，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这次当领队去的时候，其实是抱有一种期待的心情，就是我想要看他们到底是有没有长大，或是有什么特别的进步？因为我是时隔一年，所以我中间那年是没有去的，所以我算快两年没有看到这群小朋友。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完全没有办法坐在位置上，他是就是可能三十秒他就会到地板上的那种。
1: 那时候年纪很小吧？
2: 对，那个小朋友那时候可能小二还小三，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们的主任算是一个蛮有威权的一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他只要在地上，我们就会马上请主任来，然后主任就会马上把他就是叫
1: 架走嘛。
2: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很菜，所以那时候我其实也不太确定现在到底什么状况，只知道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有一点状况，对。然后那时候就是学长姐都对于这个就对这个小朋友很头痛，所以那时候我这次回去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小朋友他也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倾向，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我可不可以好好的面对他，对，所以那时候他后来，因为他后来长大了，然后他后来那时候就有带一个智慧型的手表来学校，但是因为我们这个营队就是规定说你不能带电子就是产品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是有点想要，就那时候午餐午休时间，然后小朋友都在睡觉，他就一个人躲在前面偷偷玩那个手表，
1: 是，
2: 然后就有小朋友来跟我告状说为什么他可以不用睡觉在那边玩手表，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要怎么跟他，因为我对他的印象也停留在我大一的时候看到他在地上那个样子
1: 所以你也很挫，
2: 对，那时候我想说我可不可以跟他沟通，所以那时候我就走过去，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刚刚有小朋友来跟我反映说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这边玩这样，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小朋友，因为我就跟他说，就是其他小朋友都乖乖的在睡觉，那为什么可以在这边？
1: 对，
2: 这样对他们很不公平。
1: 对，
2: 所以然后说，那这样的话我也很为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话，我没办法跟其他小朋友解释，这样。
1: 是，
2: 所以那时候我跟他讲完之后，就他没有给我什么回应，那他就默默把他的手表收起来。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有点意外，就是因为他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可能没有办法沟通的小朋友，对，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可能隔一年多之后回来，他竟然可以就是听得懂我的处境，就是理解我的处境，然后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1: 他愿意配合，
2: 对，所以我就很意外，就是不知道这一年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
1: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 对，那最后我们一些时间，同时也要讲到我们这个学习服务反思，在我们整个这个营队的结束之后，我相信我们在我们台湾大学的世界志工社当中一定有更多的力量，你们在未来希望给予我们这个社团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或者是希望延续的精神跟方向呢？最后我们请我们的关于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你们这首歌曲叫做小手拉大手，刚刚好可以讲到我们世界志工社未来在服务这块领域当中可以带着大家来，最后一点点时间。
2: 其实主要是我刚刚有提到晚会的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家长的反应这样。那后来主任有跟我们说，就是家长在小朋友就是他们整个可能生活上的一个角色，就是他有跟我们提到，就是他们这边可能有一些很聪明的小孩，然后或是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但是就是就算有确诊，但是家长可能也因为不够了解这个症状或是一些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没有正确
1: 及时的处理他。
2: 对，所以小朋友就会因此这样被忽视。像那里有一个很聪明的小朋友，但因为家长就是他有注意力不集中，但是他很聪明，但家长就没有办法没有及时的去处理，就反而建议说还是要去收紧之类的。
1: OK，
2: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就是思考说，我们这个服务队到底在学校还有家长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对，
2: 就是我有在思考说，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和学校还有家庭这两个环境之中该怎么样相辅相成。然后我也在想说，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社团已经待第三年了，
1: 对，
2: 然后我也在想就是要怎么把就是服务这件事情要怎么一直持续下去，因为我看到就这三年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可能出一次队他们可能就是会离开这个社团，但我不确定他们之后会不会继续做相同的事情。但我可能就是会想说到底要怎么样让服务的这个让变成一个很长期的事情。所以后来我觉得说，可能很多人会因为就是他出队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这个出队的意义，或者他觉得说小朋友没有什么进步，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就放弃。但我其实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是要靠就你自己去定义或是你发现，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小朋友，
1: 对，
2: 因为你仔细发现的话你其实可以发现他很小的进步。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可能在出服务的一个地方是就是不要用可能高高在上的态度或是善人的视角去想说我要教这边小朋友什么，
1: 是，
2: 而是就是用平等的角度跟他们互动，这样的话就不会也不会让自己有任何就是有什么失望的感觉。
1: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社长啊忧心忡忡的讲到好多自己未来在我们的世界志工社当中想象的一个这个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不过刚刚我们在这个社长的一个分享之下看到了一个小六的孩子，他说希望未来他的梦想就是当像你们这样子的大哥哥大姐姐，有了能力然后再回到校园当中来陪伴所需要陪伴的孩子。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收获，而且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了，这也是对于我们世界志工社一个最好的肯定了。今天这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四位同学来到现场当中和大家，希望未来这个小手会拉着大手一起走向美好的未来。谢谢四位，谢谢谢谢。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人称普美蓬大帝的泰国第九代国王普美蓬阿杜德，2016年10月13号过世，享寿88岁。普美蓬在位70年，是全世界在位最长的君主，十分受到泰国人民的推崇，不但视他为父亲，甚至将他当成神明一样崇拜。在他过世后，除了举办盛大的王室丧礼之外，更举行了为期一年的国丧，可见这位泰王在泰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刚刚呢，为您简单的介绍了泰王的生平，为什么呢？因为这和今天假日听电影所讲述的故事有关。这是一段流传在泰国，既灵异又恐怖，但是却感动人心的凄美爱情故事。这则故事就是《幽魂娜娜》。
1: ข้าพเจ้าขอตอบรับเพื่อสนองพระราชปณิธานและประโยชน์。
2: 从20岁开始受封王储，44年后，64岁的瓦吉拉隆功12月1号从德国返回泰国，主持先王普美蓬的追悼会后，接受国会邀请。
0: 相传西元1946年，当时年仅19岁的泰王普美蓬阿杜德登基时，身上佩戴着一块装饰品。这一块米白色的装饰品看起来不太起眼，与泰国人习惯用黄金与多色宝石装饰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为什么泰王登基时会佩戴着它呢？这一块装饰品背后有什么故事？跟幽魂娜娜又有什么关系呢？
3: ในตอนต้นของสงครามกลุ่มทั่ว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ต้องต่อสู้ด้วยกันในฐานะทหารต้องรวมตัวกันต่อต้านศัตรูด้วยกัน
0: 100多年前，当时的泰国还被称为暹罗的时候，他们曾经和缅甸爆发一系列的战争，很多泰国年轻男子都被征召去当兵，再加上当时卫生条件又不好，所以像是霍乱啦、疟疾啦这些传染病都非常的盛行，夺走了不少人命。

0: 马哥，马哥，你会回来吗？
1: 一定会。所以娜娜，你要照顾好自己，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等这场仗打完，我一定会回来娶你。来，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金戒指，我现在就送给你，就当是我们的定情物。你带着它，就好像我随时在你身边一样。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好，一定哦，一定哦。
2: 马哥，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不要再卿卿我我了啦。
3: 我马上过去。
1: 娜娜，等我哦。
0: 好，你也要小心啊，一定要平安回来，马哥。

0: 催催催，
1: 我这样你就不走啊？万一赶不上集合，可是会被杀头的哎！
0: 这一去还不知道有没有命回来啊。
2: 告别了怀着身孕的娜娜，马哥跟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小欧一起向军队报到。接下来的日子，马哥与小欧跟着军队到处征战，娜娜的肚子也一天天的大了起来。战争中，马哥无可避免的总会受点伤，但是都没有大碍，只是在那一个民风保守的时代，没有结婚的娜娜却大了肚子，难免引来村民的一些流言蜚语。
3: 干的好事哦！
4: 是啊是啊，真是不要脸，全村的面子都被他丢光了哦。
2: 娜娜没有向村民多做解释，因为她相信马哥回来娶她的那一天，所有的流言就会不攻自破。战火无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没有人可以预料会发生什么事情，而马哥与小欧的军队就在一场战争中遭到突袭，情况非常危急。啊！
5: 小欧，小欧，你怎么了？
6: 马哥，马哥，我中枪了！
5: 好痛，
6: 好痛啊！
5: 小欧，你不要怕，我来救你了。
7: 来，娜娜，用力！再用力一点，用力，用力一点啊！娜娜，快点，快点！
2: 另一方面，在家乡的娜娜状况也很危急，已经要生产的她，因为营养不良，没有力气，根本生不出孩子。同属生命共同体的马哥和娜娜，在同一时间各自遇到生死关头。
5: 小欧，不要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来，我背你。
6: 不行，我会拖累你。你先离开。
5: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走。
7: 真的会丢下你不管哦，娜娜，你还不快生？哎呀，真是麻烦死了！哎，你们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呀？赶快去帮忙，去烧点热水！快去啊！
4: 哦，好，好。
8: 马先生，
7: 娜娜，我跟你说，你要用力啊！这个羊水过太久会生不出来，你跟小孩子啊都很危险的。
6: 马哥，快走，背着我你也跑不了。
5: 来，我背你。
7: 想不出来啊，我真的就要走了。
5: 小欧，不要怕，我一定会把你带回去。
7: 我也没办法了。
6: 马哥，你快走，
7: 用力。
5: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走，
7: 用力点啊。娜娜，
6: 背着我你也跑不了。
5: 我可以。
6: 娜娜，
5: 一起来，
6: 在家
5: 就一起回去。
6: 你快走，你快走，
7: 用力点啊。
2: 突然间，一个炮弹朝马哥和小欧的方向打来。巨大的声响跟爆炸力道把马哥跟小欧弹飞，两个人眼前一黑，昏了过去。在这同时，生产中的娜娜也因为难产痛晕了。
7: 娜娜，真的是累死我了，你是还有没有力气生啊？
2: 营养不良的娜娜怎么用力都生不出。

0: 来，失去耐心的产婆也因为体力透支，坐在昏过去的娜娜旁边，两手一摊：“
1: 啊，哦，真的是累死我了！算了算了，是你啊，生不出来的啊，你可别怪我啊！”
0: 好像眼前的两条人命都与他无关一样。但是在昏暗的房间里，突然一道反射光吸引了产婆的注意。那是当初马哥交给娜娜的定情物，是那一枚金戒指。贪婪蒙蔽了产婆的良心，而娜娜也命在旦夕。
1: 啊，娜娜，我想你应该也生不出来了。那这个金戒指呢，我帮你保管，你放心啊。
2: 娜娜怎么了？有生出来吗？
1: 娜娜死了。刚刚发现她有传染病。
2: 传染病？
1: 你快离开，不然被传染到死的就是你呢。她的尸体我来处理就好。你快走吧。
2: 好，好。
0: 就这样，产婆在娜娜家旁边找了一块空地，把还有一口气的娜娜就这样活埋了。
1: 啊，娜娜，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啊！你自己的生活都那么困难了，就算小孩子生下来，你也养不活嘛，是不是？哎，可是金戒指给我，我可以养活我一家人啊，娜娜。对不起啊，我会帮你好好办后事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而且为了怕娜娜找他报复，产婆还用一块布把娜娜的眼睛蒙起来，以为这样娜娜就找不到他了。

哥嘴巴这样说，其实只是为了应付眼前这位和尚而已。过了两三天，身体状况稍微恢复的马哥居然对他的救命恩人不告而别，偷偷地溜出寺庙，开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去找等他回家团圆的妻小。

0: 归心似箭的马哥没日没夜的赶路，因为他真的好想娜娜，也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他的孩子。这股动力让马哥忘了疲惫，一心只想赶快回家。
1: 娜娜，娜娜，我回来了，马哥回来了。娜娜，你在哪？娜娜，
2: 是马哥的声音。马哥回来了，马哥回来了。
0: 听到了马哥的呼喊声，娜娜抱着小孩从家里跑出来。
2: 马哥，马哥，马哥，你回来了！
0: 兴奋的马哥三步并作两步爬上木阶梯，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家。
2: 马哥，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3: 嗯，
2: 你受伤了？
3: 没事，这一点伤会好的。
4: 这阵子委屈你了，你瘦好多。你和宝宝都还好吗？
2: 我们都很好，只是每天担心害怕你不会回来了。快进来，我弄水让你洗个澡。
3: 终于回家了。
4: 娜娜，你不知道我在军队里每天面对的都是训练，不然就是打打杀杀，连个澡都不能好好洗。你闻，你闻闻看，那么臭。
2: 你看你，都上战场杀过敌人了，还跟小孩子一样。
3: 我要你帮我洗头，
2: 你讨厌了，
3: 帮我洗澡，帮我洗这边，帮我洗那边。
2: 你自己洗啦。
3: 还是我们一起洗比较省水，来啦！
2: 不讲金。
0: 好不容易回到爱人的怀抱，马哥根本就把对高僧的承诺，也就是皈依佛门的事抛到脑后去了。但是还好，他还没有忘记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小欧。
4: 对了，小欧呢？听说他比我早回来。
2: 小欧比你早两个礼拜回到村子，也是因为他带消息回来，我才知道你没有死，被送到寺庙去养伤了。
4: 哦，那我也应该去跟他说我回来了。我去找一下小欧哦。
2: 看起来要下大雨了，明天再去吧。
4: 哦，好吧。
3: 哎，娜娜，我去找小欧哦。哎呀！
2: 怎么了，马哥？你怎么了？
4: 我把楼梯踩坏了啦。
2: 怎么那么不小心？你的脚被木头割到流血了啦。先进来，我帮你包扎，等你好一点再去找小欧啦，他又不会跑掉。
4: 哦，好吧。
0: 就这样，每一次马哥要出门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事情来阻碍他。但是因为娜娜的细心照顾，让马哥沉浸在她的温柔乡中，也忘记了要去找邻居朋友的事情。直到有一天午睡醒来的马哥找不到娜娜。
4: 娜娜，我肚子饿了。娜娜，跑去哪了？娜娜，你在哪里啊？娜娜，娜娜！娜娜，
5: 是马哥的声音呢，马哥回来了，你有听到吗？
6: 有啊，但是他在叫娜娜，哎，娜娜已经死很久了，他不知道吗？
5: 我去找马哥。
4: 奇怪，
3: 娜娜跑哪里去嘞？怎么都找不到她？
1: 哎，娜娜，娜娜，你在哪啊？
3: 奇怪了，
2: 我在这里。刚刚去旁边小溪洗衣服，顺便摘一点野菜回来。怎么了？
3: 哦，我肚子饿了啦。
2: 好，我来煮饭，你帮我去旁边捡一点木头回来生火。
3: 啊，可是我肚子饿了，没有力气，除非娜娜给我抱一下，给我亲一下。
2: 你讨厌了。
0: 娜娜跟马哥卿卿我我的样子被来关心的小欧看见了，但他眼中的景象却是马哥一直对着空气讲话，对着空气讨抱抱，看起来真的很诡异。
7: 哟，喂，马哥，马哥，马哥，
2: 小宝醒了，我先进去看他哦。
1: 嘿、hey, 小欧，好久不见，你好吗？
7: 我很好啊，我没事。
8: 哎、hey, 你刚刚在干嘛？
3: 刚刚哦，你明知故问哦，偷看我们还自己承认嘞。
8: 你们你跟谁啊？
3: 我跟娜娜啊，不然还有谁？
8: 娜娜，你跟娜娜，你是脑子坏掉了吗？娜娜都死这么久了。
3: 你乱说什么啊？
8: 我没有乱说啊，我知道娜娜的死你很难接受，但是
3: 你在乱讲话，我对你不客气哦。娜娜当初对你也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诅咒她？
8: 就是因为娜娜对我很好，我才不可能乱说。
3: 你走，不管你是羡慕还是嫉妒我跟娜娜，我都不想听你讲那些有的没的，你滚！
8: 走就走，之后你就不要来找我。
3: 谁稀罕啊？快滚啊你！
2: 小欧说什么？
3: 他疯了，讲一些有的没的，不要理他。
9: 其实，从你去当兵以后，大家都在排挤我，之前不但说我肚子里的小孩不是你的，后来还说村庄里面的疾病都是我带来的。
3: 可恶，这些人是怎样？没帮忙照顾你就算了，乱讲什么东西啊。
9: 而且你没发现吗？你送给我的金戒指也不见了，是我生小宝的那天被产婆拿走了。我明知道是他拿的，

0: 有力气跟他抢回来。
1: 娜娜，你别怕，我回来了，就不可能让那些人这样欺负你。金戒指，有一天我会去找产婆拿回来，我们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就以后都不跟那些人打交道也没关系。
0: 还好你回来了，还好我没有放弃，一直等你。
2: 小欧虽然被马哥赶离开他家，但是马哥是他从小到大的好朋友，他始终放不下心，更何况马哥还在战争中救了他一命。
3: 唉，这样下去不行啊，一直被鬼娜娜缠着，马哥总有一天会没命的。
4: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3: 唉，不知道啊，马哥现在根本听不进去我讲的话，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离开鬼娜娜跟我们走啊？
5: 不然马哥既然讲不听，我们就来硬的。你找一批人去放火烧他家，他被火跟烟熏到受不了，一定会跑出来的嘛。到时候呢，你再跟大家打昏马哥，把他带走，那不就好了？
3: 好，就这么做。我先去村子里找人，明天晚上行动。
5: 你们啊，千万要小心。我总觉得啊，这事情啊，没这么好处理。
2: 坏心的产婆不只为了拿走金戒指害娜娜丢了性命，现在连马哥都不放过，指使小欧去放火烧马哥的家。接下来事情会怎么发展？马哥跟娜娜这一对苦命鸳鸯的下场又会是如何呢？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刚刚您听到的是电影《幽魂娜娜》第二集的主题曲，叫做《留住这一刻》。在这感人的歌声铺陈下，先带您接续上周《幽魂娜娜》的故事情绪。
1: 还好你回来了，还好我没有放弃，一直等你。
0: 战争中受伤的马哥捡回了一条命，回到温暖的家。但想不到在家中等他的娜娜没有熬过生小孩的难关，已经离开人世。痴情的娜娜因为相信马哥的承诺，化作一缕幽魂，在家中持续守候马哥的回来。

0: 重逢的两人过了没几天甜蜜的时光，却被马哥的朋友小欧撞见了马哥诡异的行为。
1: 这样下去不行啊，一直被鬼娜娜缠着，马哥总有一天会没命的。
0: 小欧自以为好心的要救出马哥，却被坏心的铲婆指使去放火烧马哥的家。故事会怎么发展呢？让我们继续听下去。隔天晚上，小欧带着一票村民跑到马哥家外面张望，虽然人多势众，但毕竟除了马哥以外还有鬼娜娜要面对，大家难免紧张兮兮的。
1: 等一下，大家看状况行动，自己小心一点。
2: 好可怕哦，鬼娜娜不知道会怎样。
1: 我才不怕她嘞，来一个哦，我就揍掉一个。
3: 你最好不要怕了，说不怕的哦，都第一个绕跑。
1: 不要吵了啦，等一下看情况，等我说暗号，发大财，你们就点火，知道吗？你们其中一个人躲起来，等我引马哥出来的时候，就趁机从后面打昏他，然后你就跟我去抬走他。记住，不管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要头也不回地跑，千万不要回头看，知道吗？
4: 好。
5: 不要理他。
6: 马哥，我有重要的事找你，出来！再不出来，我就放火烧你家！
2: 马哥，现在怎么办？
5: 你先带小孩去房子后面躲一下，我出去看他到底想怎样。
2: 好，你小心一点。
7: 哦，小欧，你到底想怎样啊？为什么一直来找我跟娜娜的麻烦啊？
6: 你这个笨蛋，整天跟鬼娜娜在一起会害死你的，快跟我走。
7: 谁说娜娜死了？谁说的？
6: 是产婆跟我说的。当初她帮娜娜接生的时候，娜娜因为感染了疟疾，身体太虚弱生不出来，难产死掉了，还是产婆帮她处理尸体，就埋在你家大树旁边。不信的话，你去问产婆。
7: 产婆的话我才不相信，她抢走我送给娜娜的金戒指，我都还没找她算账呢。你说放火烧我家是不是也她教你的？

0: 气冲冲的马哥朝小欧跑了过去，结果被躲起来的森林从后面打晕了。接着大家手忙脚乱的把他手脚绑起来抬到了小欧家去。
1: 快来帮忙，
2: 好好好，来来来。

0: 铁蛋，那别来找我啊！
1: 都是你，
0: 不是啊，是我，
1: 你把我活活埋起来，害死我！
0: 没有，不没有，
1: 是我家，是你，都是你。

你们放过我，放过

0: 来来来，上房子边坐，房子边坐。马哥，马哥，马哥，你醒醒啊！你安全了，马哥，醒醒啊！
1: 不好了，走，走走，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完蛋了啦，完蛋了啦！
0: 是怎样不好了？你快说啊！你快说！
1: 陈波他，
0: 陈波他，他怎么了？说啊！
1: 我刚刚想说去叫陈婆来看一下马哥，毕竟他会一点医术。结果发现陈婆他死在家里了啦，血肉模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一定是娜娜。娜娜来报仇了，我们会不会死？会不会死啊？啊！
2: 怎么办啦？我不想死
3: 啊！你不是不怕？来一个就要做掉一个，
2: 我怕个屁！你不怕吗？你真的不怕？
0: 这样不行，我看真的要找人来帮忙了。
1: 谁？
0: 就是之前帮我跟马哥疗伤、城里大佛寺的那位高僧，我觉得他应该有办法治鬼娜娜。
2: 我去请他来帮忙，我现在就去。
4: 娜娜，快逃！娜娜，快逃！火很大。
0: 马哥，
4: 娜娜，快逃！
0: 马哥，没事，没事，你救我一次，这一次我把你从鬼娜娜手里抢回来，算是还你一个人情
4: 了。我听你在放屁！娜娜呢？娜娜，
0: 就跟你说，娜娜死好几个月了。
4: 我不相信，我回家这几个月都跟娜娜在一起啊，还有小宝，他们都活得好好的啊。
0: 算了算了，连产婆都被弄死了，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就自己去验证。你还记得小时候村庄的阿婆都会跟我们说，想要看到鬼的话，你就弯下腰，从两只脚中间看，就可以看到吗？去试试看啊。去看看娜娜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5: 被小欧这样一说，马哥的意志也开始动摇了。一方面大家都说娜娜是鬼，再来产婆也死了，所有的事情都指向娜娜是鬼，让马哥也开始害怕了起来。
4: 好，你们先让我回家去看看。可是
0: 会怕对不对？我刚刚已经派人去找之前战争受伤时曾经救过你跟我的那位高僧来，等高僧到了之后，你再回家看娜娜到底是不是鬼，我会在旁边暗中保护你，万一娜娜有什么动作，就会随时出来帮忙。
4: 好，
6: 马哥，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5: 马哥几乎整个晚上都不能睡，满脑子都是娜娜的身影。
6: 快进来，
5: 他真的很爱娜娜，但是一想到这个跟自己相处了好几个月的女人居然可能是鬼，
6: 讨厌了，
5: 他就很挣扎，内心既害怕又难过又痛苦。
6: 不讲经。
5: 天亮了，高僧也来到了马哥的面前。
7: 阿弥陀佛，施主，看来我们终究是有缘呐。
4: 师父你好。

0: 对不起。
1: 善哉善哉，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逃不过的。
0: 师父，我相信不管娜娜是人还是鬼，她都是因为爱我才会做那些事，她不会害我的。
1: 但是人鬼殊途，跟你在一起对你不好，她也无法走该走的路啊。
0: 师父，我只有一个请求，如果娜娜真的是鬼，可不可以帮忙超度她，而不要消灭她？娜娜不是坏人，娜娜不坏。
1: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有好生之德，贫僧会见机行事。
0: 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2: 终于夜晚降临，该是面对娜娜的时候了。大家兵分二路，马哥、小欧回到被烧毁的马哥家，让马哥自己来验证娜娜到底是人还是鬼。在马哥呼喊娜娜的时候，小欧先躲在一旁查看状况。
3: 娜娜，你在哪里？
4: 马哥，
3: 娜娜，我是马哥。
4: 马哥，
3: 娜娜，你在哪啊？
2: 听到娜娜的声音，马哥又是开心又是害怕。
3: 你在哪里呀？
2: 突然，
4: 我在这里。
2: 娜娜的声音出现在马哥的背后，他一转身看到抱着孩子的娜娜，先是吓了一大跳，脚一软跌坐在地上。
4: 你怎么了？反应这么大，差点吓到小宝了。
3: 我没事，我没事。
2: 同一时间，另一票人在高僧的带领下去找当初埋葬娜娜的地方。
5: 应该是这里没错，我记得当初产婆跟我讲，他把娜娜埋在他家旁边最大的那一棵树下。
6: 挖到东西了，
7: 请大家帮忙撬开。
6: 好，来。
3: 我没事，我没事。
4: 没事就好，虽然家被烧了，但我想回去找看看还有没有可以用的东西。
3: 好，你先去，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又跟过来的。
4: 好。
2: 就在娜娜走回家时，马哥马上转过身，弯下腰往中间一看。马哥看到的是娜娜没错，但已经是腐败的样子，原本身上的衣服也破烂不堪。就在娜娜被马哥叫声惊动转身之后，她手中抱着的小孩更是血肉模糊，根本就没出生的他连件遮蔽的衣服也没有。娜娜回头看到马哥从两脚中间露出惊恐的脸，他知道自己被拆穿了。
8: 马哥快过来，我们去找师父。
3: 哦，好。
9: 哎呀，三难三难，
3: 师父，你在做什么？师父！
2: 随着马哥越跑越近，他看到高僧拿着一个锥子往已经干枯的娜娜头上凿。
3: 师父！
2: 娜娜的眼睛当时被产婆拿一块布蒙上。
3: 师父！
2: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马哥看到那块布渗出暗红。

0: 色的，不知道是眼泪还是血的液体。
1: 阿弥陀佛，师祖，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2: 师父，我知道，就算产婆不对，我知道娜娜不应该杀人，我也知道娜娜不应该缠着我，但是这都是因为娜娜很爱我，娜娜一直在等我回来。
0: 马哥回头看了看已经干枯的娜娜尸体，顿时有点陌生，眼前的人不应该是娜娜，那不是他印象中美好真实的娜娜。
3: 马哥，
2: 你答应我的，说要超度娜娜，不是消灭她，你答应我的，娜娜。
3: 马哥，
1: 阿弥陀佛，世间万般皆是苦，尤以情为甚，但众生却也往往沉溺情爱，无法自拔。贫僧谨记对师祖的承诺，不与娜娜此一孤苦亡魂结恶缘。
2: 那你为什么还拿凿子敲娜娜的头？
1: 师祖，你还记得对贫僧的承诺？
2: 我知道，等超度娜娜后，我就皈依佛门，从此跟着佛祖修行，从此不再过问凡事。
1: 善哉善哉，贫僧是打算将娜娜的头骨取下一块，往后由师祖佩戴不离身，随你日夜礼佛诵经，助他脱离轮回苦海，早登极乐。
2: 娜娜，娜娜，
1: 师祖，请闭上眼，我让娜娜跟你再说一次话，告别今生的缘分，来世再续。
2: 谢谢，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0: 马哥闭上了眼，在一片黑暗中，他看到娜娜从棺木中坐起身来。没错，是原本美丽的娜娜，不再是那一具干枯的尸体。
3: 我的马哥，你终于回来了。
2: 我没有走，我一直是你的马哥。
3: 我好想你，我一直在等你。
2: 娜娜，对不起，我没有好好保护你，对不起。
3: 马哥，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真的好舍不得你。
2: 对不起，但是我们这辈子缘分已经尽了，未来我们就跟着佛祖修行，希望早日脱离苦海，好吗，娜娜？
3: 好好，来世再见吧。
0: 娜娜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在黑暗中，马哥睁开了眼，眼前的一切把他拉回现实。高僧边念着佛经，边将娜娜的头骨敲下了一块。
3: 马哥，
4: 啊！可是我肚子饿了，没有力气，除非娜娜给我抱一下，给我亲一下。
5: 你讨厌了。
2: 娜娜，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0: 着早曲娜娜头骨的每一下敲击声，马哥想起过去这些日子和娜娜相处的甜蜜时光。
1: 我要你帮我洗头，帮我洗澡，帮我洗这边，帮我洗那边，还是我们一起洗比较省水。来啦，
2: 好，不讲金。
0: 但事已至此，马哥与娜娜也都只能放下，两人约定下辈子再续前缘。尽管再怎么不愿意，娜娜终究必须要跟马哥分开，但她的一块头骨被高僧取下，雕刻成一块坠子，让马哥随时带在身上，或许这也是娜娜常伴在马哥身旁的另一种形式吧。传说这一块装饰品后来辗转被泰国第九世国王普美蓬阿杜德拿到，他对马哥与娜娜彼此相爱信守承诺的故事非常感动，所以也将这一块装饰品随身佩戴，提醒自己承诺的重要。或许因为这样，他始终没有忘记对泰国人民的承诺，爱民如此。非常感谢您收听《幽魂娜娜》的故事，我们下周再见。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啊，今天呢这个外面天气下大雨，湿哒哒的，那我们今天呢比较特别，就是呢我们这个活下雨天的活动呢，在外面其实是非常的不舒适哦，到处都湿哒哒的。所以呢，在下雨天其实最好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去看展览哦。那刚好呢，我们这一次呢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中燕陆老师哦，为我们来讲解这一次在富邦美术馆的一个大展哦，就林布兰道歌谣，就是光影这个大师古典光影大师的这个特展。那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个陆老师可能的行程上面有一些耽搁哦，比较晚来，那没关系，我们等他一下哦。那我在这边先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展哦，其实这个展是非常珍贵而且难得的哦。那古典光影大师呢，这个展是由美国俄亥俄州的 Toledo 的美术馆哦，那他们是因为这个美术馆现在正在做一个扩建的工程哦，正在修缮中哦，所以呢才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把他们在美术馆里面的这些画作呢借出来来给我们的展览哦。那这次总共有大概有52件呢，从16世纪到19世纪的大师的作品哦。那作品呢其实它包括了肖像，还有宗教、神话、风景、静物跟日常生活等场景等很多元的题材哦，去呈现哦欧洲在绘画在不同的时期哦地域跟一些艺术传统中的一些丰富的样貌哦。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展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触动，那我们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介绍，让大家未来在买房子啊，在装饰室内选择画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些感觉哦，而不是说由这个设计师哦就是帮你挑选哦，可能没有太多的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对这些画作没有太多的感觉哦。那我们也是非常幸运的哦，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呢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那我们都会邀请到很特别的这个专家来帮我们介绍这些画展哦。那我们刚讲到这个古典光影大师从林布兰到歌谣这个展览呢，它的展期哦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那在这段时间在台北市信义计划区的富邦美术馆哦都有这个展览哦。那非常欢迎这个听众朋友呢去欣赏。那这次的展览其实是比较特别的，是它的策展的方式呢，它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哦，而是按照主题去划分的哦。那这个展览呢总共分了六个主题哦，去呈现了整个绘画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些角色哦。那我们来看，就是如同现在，其实过去的艺术也是一个传达权力还有身份还有信仰跟文化记忆的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哦。那绘画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彰显一些权威的说服的工具哦。那当然也是一些旅行者啊，或者是学者，或者是一些收藏家想要去做一个历史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窗口哦。好，那这些作品呢其实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去窥探，就是人们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啊，还有日常的仪式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环境啊，同时呢也映照了欧洲在全球交流还有殖民扩张跟自然科学

发展中的一些角色的一些转换哦。那其实呢，透过这些主题的脉络，那来自不同的传统的艺术啊，还有国家跟世界的一些绘画的作品，能够做一些对话，然后去展现各自独特的一些这个艺术的语汇哦。他们交织的历史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关联啊，那也说明了这些艺术家跟他的作品在西方的艺术史中其实是具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角色哦。那其实在2026年呢，这个富邦美术馆呢，它是以艺术500年的发展为一个关注的一个核心哦，跟 Doledo 美术馆还有十亿多媒体合作，去推出了两档非常精彩的这个展览哦。那从欧洲的古典大师到近代艺术，去串联不同的世纪的一些艺术的脉络。那这一次的展览作为年度计划的一个开端，它是聚焦在16到19世纪之间的欧洲绘画，那也邀请这个观众呢去进入到古典大师的作品哦，那在作品跟这个细节跟时代背景之间呢，去感受到西方艺术深厚而且多元的文化底蕴哦。那这次的展览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很特别，因为其实对台湾来讲，很多的艺术的这个画作的展览，我们比较熟悉的都是在印象派。那印象派其实它的时间是大概在18、19世纪哦。那可能对于19世纪之前的一些画作或者是一些画家，我们大概都觉得比较陌生。那其实在这些陌生的画家里面，有很多其实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令人惊艳的、哦、尤其是在这次的展览里面，其实有不少是荷兰的画家。那这些画家其实他们所展现的画工哦，其实对于后代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哦、从他们在画作里面很细腻的表达的一些有关光影的变化，或者是在一些布料材质，或者是说人物的表情啊，或者是发丝，或者是在一些光影明暗的对比上面哦，其实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其实已经表达的非常的成熟哦。那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能够发展出其实印象派有这么样的辉煌的一个历史哦。那其实在印象派之前的一个绘画，其实大部分都是以古典学派为一个标杆哦，因为古典学派就是一个受过学院里面非常正统的一个传统的训练，包括可能要去他们要去学的，可能就不只是绘画的技巧而已，包括一些光学，甚至是人体的力学，甚至是解剖学等等哦，这些都必须是在他们的学习范围里面，所以他们所绘画出来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内容啊，都会很明显的跟一般我们后来在后代里面所看到的，比如说像印象派啊，甚至是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东西，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在古典学派里面，其实对后来的印象派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这个影响其实是并不是传承，而是去颠覆哦，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我们这次看到的就是在16世纪到19世纪里面很多不同的一些画派哦。那我们看到它有分六个主题嘛，包括说像绘画与权力，然后还有这个日常之美，还有艺术事业，还有神话与记忆哦。那这些的主题呢，其实在西方的绘画里面其实是一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轴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西方艺术里面，他们最大的一个艺术的来源呢，一个是宗教，然后一个是皇室，然后才接下来才是有关日常的生活，或者是一些风景画等等，甚至到静物、哦、甚至静物可能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所以从这些发展的脉络跟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早期哦，在这些神权啊，在这些皇室里面，其实它的所要展现在绘画里面的一些细节，其实是跟它的主轴其实是有它一定的意义在的。那我们看到
在绘画与权力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有意思哦。其实它是算是在早期哦，能够去呈现。

现文艺复兴到19世纪里面，欧洲的各地的权贵哦，他们经常委托一些艺术的创作来展现他们的权威跟一些地位哦，或者是透过一些艺术的作品跟公众去做一些沟通哦。那当然这些艺术家呢，为了生存呢，他们也必须要积极的争取权贵跟这个各个阶层的支持哦。因为啊，这些赞助者的权势哦，往往跟他们的生活保障呢，跟职业发展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哦。那无论是这个绘画的财富跟品味的，或者是华丽的肖像啊，有一些宁静虔诚的，或者这些宗教的作品啊，还是彰显权力中的政治宣言啊，艺术家长久以来始终站在艺术跟权力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中去周旋跟发展哦。那我们看到是比如说像法国这个艺术家雅克路易啊，还有大卫啊，跟或者他的学生啊安东啊，还有这个格罗的作品当中会流露出一些鲜明的一些政治宣导的意图哦。当然透过这些艺术哦，去做一些政治理念的宣传哦。那也会去彰显一些个人信仰哦，所蕴含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力量等等哦。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一次有关权力跟绘画里面会有看到包括有一些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包括说像圣家族跟施洗约翰等等哦，他去描写一些比如说像圣婴耶稣在圣母玛利亚怀中，或者是身边陪伴在人世间的养父啊，圣约翰跟一些他的附近周围的人物的一些关系哦，然后他所呈现的这个我们看到的他所绘画的一些神态或者是一些构图等等哦，其实跟现代的画作都是会有很深刻的影响哦。那当然在这次的里面也会有一些像比较去传达一些精神意象的东西哦，包括说像里面有一幅是由艾尔格雷科所画的关于这个园中的苦岛哦，他的画作就是去呈现耶稣基督他在跟天使之间的一个眼神的对谈哦。那他所画的就是一个耶稣仰望天际很专注的神情哦，然后在一个这个天使呢就是从翻涌的云层中降临哦，然后就是手持着象征受难的命运的圣杯等等哦。那我们看到另一方面，因为在一幅画作里面要去呈现这个画家很多不同面向想要传达的东西哦，把它集中在里面哦，其实是需要很多很长时间的去构思哦。那我们除了看到耶稣跟圣婴之间跟天使之间的关系之外，我们也看到说他有做一些人物的一些对比哦，甚至是他把这个比例呢刻意的拉长哦，去传达出耶稣对于十字架受难前的一些内心的挣扎哦。那其实在这些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有很多，当然是有很多的选择，像艾尔在选择在做这一幅园中苦岛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去使用外在的光源的这样一个方式去创造一个空间感哦，反而是透过人物本身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来营造一些画面的氛围哦，然后进一步去凸显一些精神的力量或是内在情感的深度哦。那当然这个也跟画家的背后有一些不一样的背景哦。那还有另外一幅，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有讲到塞雷斯伯爵夫人啊，他这个名字因为是荷兰的名字都很拗口哦。然后他其实在中古世纪的时候。哦，好，那这个时间差不多后，我们第一段的时间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来继续为这些画作做一些分享。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特别来宾是法国艺术跟文学的骑士陆仲彦陆老师。那因为陆老师刚刚行程上面有点耽搁哦，所以我们现在跟陆老师做一个电话的连线哦。那陆老师您好。
2: 韵如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是不会不会，老师，
2: 因为常
1: 出国去看展哦，所以这个行程非常的忙碌哦。

0: 那罗老师，刚第一段我已经有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古典光影大师哦，这次的这个展览哦，是由美国 Toledo 的美术馆哈、哦，我们跟他的一个合作。那六个主题展区也有大概做一些简介哦。那接下来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的画展中，因为从 Toledo 过来的这五十多件的作品里面，有不少是一些荷兰的画家嘛？哦，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好像对荷兰的画家比较陌生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能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荷兰的这些艺术家在西洋绘画史上的地位呢？
1: 谢谢，这个题目我觉得问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次的展览哦，有三四张是属于荷兰重要的画家的作品。所以通常当我们聊到西洋艺术史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西洋艺术史的时代，这个这次的是划分在16世纪末啊，到这个19世纪的末期。那这个整个的排序包括文艺复兴晚期，我们会看到威尼斯画派，我们会看到绞丝主义，也就是风格主义。我常说风格主义就像是林志玲的九头身这个样子。然后呢，在这个14世纪，我们说是文艺复兴的初期嘛，可是是文艺复兴的晚期，大概是16世纪的晚期，所以在16世纪的晚期到17世纪初这段时间，就发展出了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刚刚我讲到那两个画派，可是呢，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到了16世纪晚期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北传了以后呢，就叫做北方文艺复兴。
0: 嗯，
1: 而这个北方，我们想到从意大利往北有哪些国家呢？有比利时，再往上是什么？有现在我们知道的荷兰。对，所以玉如你所提到的荷兰的画派，其实就是一定要从艺术史的发展，一定要先提到的就是文艺复兴晚期。那在文艺复兴晚期，要跨到巴洛克这段时间，在意大利呢，有一位画家叫做加拉巴丘。那加拉巴丘呢，他就摆脱了当时文艺复兴晚期在意大利像林志玲的九头身这种风格，这种九头身再往前推溯呢，其实就是米开朗基罗充满肌肉，比方说他在西斯丁礼拜堂所画的那个最后的审判，或者是那个创世纪的这个主题。那因为加拉巴丘他反对这样子的风格，所以他就开始画有戏剧感的，肌肉比较就是饱满的，然后是明暗对比的，好像是在舞台上面有一个聚光灯的这样子的风格。
0: 是。
1: 那这个风格呢，在那个时候就影响到了一些从荷兰或者是比利时，他们去意大利，他们就受到了加拉巴丘风格的影响。尤其是当时有个地方叫 Utrecht， 荷兰的 Utrecht 一些画家跑去了意大利，看到了加拉巴丘的作品，所以呢，他们回到了荷兰之后，他们也开始画加拉巴丘
0: 风格
1: 的作品。那这个风格就叫做 Utrecht 的加拉巴丘派。所以我们讲到荷兰的画派里面，它有分为几个阶段，也有早中晚。所以早期呢，是深深受到文艺复兴晚期到巴洛克前期。中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发展，可是最重要的是到了晚期，就变成了黄金巴洛克。那为什么要叫做黄金巴洛克呢？因为这就要提到当时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荷兰啊跟比利时，它呢其实原来是被西班牙跟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尤其它的七个省原来都是附属于西班牙的王国。后来这七个省就在那个就独立了，独立了以后就叫做联合省。七省联合共和国，那七省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就创造了一个时空，这个时空就是经济复苏，比方我们知道荷兰的大航海时代啊，
0: 对，
1: 就是从16、17世纪，
0: 对，
1: 所以就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崛起，大家不再是画画肖像画是为了这些王公贵族，而是你有钱，你从国外有很多的东西，你自己有很漂亮的黑色的这种很高级的服装，你可以买得起这种蕾丝，

0: 所以就开始有一批画家，他们在黄金巴洛克十七世纪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委托。那甚至当时在荷兰彼此有很多的工会，这工会呢可能是做金子的，做皮革的，或者是画师工会。这些画师工会的叫做圣律，因为当时有一个圣人叫做圣律，他是画了第一张圣母玛利亚的肖像画。这圣母玛利亚肖像画是抱着耶稣圣子的，那是圣律。所以在当时就有圣律工会，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影响到荷兰比利时。所以像我们讲的荷兰画派里面，北方荷兰画就是北方画派里面，荷兰也好，比利时也好，这些画家他们当时有哪几个最有名呢？第一个就是鲁本斯。那鲁本斯的画，他充满了动感，他充满了戏剧感，然后他的这个图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巧，他不太重视线条，他重视的是色块跟这种动感。那他呢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因为他非常的成功，他后来呢最后他还称之为许多的王室，包括法国的这个亨利四世，他的夫人，他的王后 Marie de Medici 是从佛伦斯嫁到法国的，这位王后呢还特别请他帮他设计他的这个皇宫里面的这个石壁画，或者是画了他亨利四世死的时候，现在在卢浮宫一系列的玛丽的美第奇的一生的大幅作品。他的工作室就有一个学生叫做 Antony Van Dyck， 所以这次来了一张他的肖像画，就是穿着黑色的很珍贵的服装，还有戴上他们的蕾丝袖口啊领口都有。然后在第三个呢就是 Ron Brown 维梅尔，那个林布兰，对不起，林布兰。所以这次来了两张林布兰的作品，然后呢，第四个呢就是维梅尔。那 Ron Brown 呢，跟维梅尔这两个画家，他们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的晚年跟他们的这个他们往生都是非常非常戏剧化的，也就是最后都是非常潦倒的情况下，甚至像 Ron Brown。我们讲 Ron Brown， 他是这次的一个作品，有就是这次我们主打的啊，就是戴了一个帽子，帽子上面有鸵鸟羽毛啊，
1: 对，
0: 然后戴了一个金项链，这个是他最辉煌的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所画的。然后那时候他在阿姆斯特丹跟他太太啊，他们甚至花钱买了一个在犹太区很高级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大量的接受个人的画作的委托，所以他自己也很喜欢收集一些自然史的、或者是项链啊、布料啊，所以等于就是你去了一个摄影棚，然后那边有很多的服装让你去做。
1: 老师，那请教一下，就是林布兰他为什么会被称为所谓的光影大师呢？
0: 对了，他之所以被称为光影大师，就是我刚刚讲的，林布兰是出生在雷顿，雷顿就是我刚刚说的，让荷兰这七省独立成了荷兰的七省联合共和国。所以这个雷顿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共和国的国父一样。所以林布兰就是出生在这个雷顿，甚至呢他也出生在他也入学的时候，他家里有九个孩子，他是唯一进入了拉丁学院。这个拉丁学校其实就是主要呢是培养十几岁的孩子他有机会受教育，而这个受教育不是只是王公贵族受教育。然后他进了那个地方，他学到了什么？他学拉丁文，然后他甚至还是要学舞台，要学表那个舞台的这种戏剧。然后后来他就跟老师学，他的那个老师呢是去过罗马的，去过罗马，他们见过卡拉巴丘的作品，他的老师呢甚至还有收藏当时鲁本斯比利时的画家的作品。所以他在他老师的画室，他就见过鲁本斯的作品，他也见过卡拉巴丘。我刚刚讲的那卡拉巴丘，我们说光影大师这次的题目啊，其实呢，主要就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诗意的一个主题，因为他原来的主题叫做 Old Master from Ron Brown to Goya。那所以光影大师其实讲的就是卡拉巴丘十七世纪初，也就是在那个文艺复兴晚期以后，由这个意大利画家他所发展出来的背景是黑的，然后人呢，如果是画一个人的话，他就是单一的，然后舞台一样的效果，

0: 光会打在它的左侧，
1: 就是有一点聚光灯的效果嘛。
0: 对，而且这个聚光灯的效果不是正面的投上来，它是从侧面来，所以常常你会看到，因为你打在你的左脸，你的鼻子就会有一个影子在你的右脸。
1: 是，
0: 对，所以光影大师其实，我们就是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刚刚我所讲的哦，我们不能够忘记这个这个光影哦，就是明暗对比。尤其是 Rembrandt 这种风格，他深深受到了意大利的 Caravaggio
1: 的影响。
0: 很有意思的是，他根本没有，他根本没有离开过荷兰。
1: 是，
0: 对，他从后来他跟着老师学，他受到那些风格的影响。他对于他喜欢戏剧的感觉，你可以想象哈、哦，这次的这个我们这次借来的这个是他早期的。可是呢，在中间的时候呢，他画那些肖像画，他在阿姆斯特丹，他有了名声，所以开始呢，就有那个，消防队，消防队的队长哦，跟那个还有周边的一些保卫，有点像警察队，就请他要画一张很大幅的群体画。那他接了这个案子以后，他完全就是像用于这张画很大哦，这张画现在是在荷兰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他就用一种像是戏剧感的方式来画它，
1: 是。
0: 可是这张画画完了以后呢，只有中间的几个人比较亮，后面的呢都暗暗的，要不然就是侧脸。你们要了解，这些画呀、啊，每一个成员、这些会员，他们要出钱。你如果钱出得多，画家就帮你画中间一点，
1: 画得比较显眼。
0: 对，所以像这次呢，就要了解，就是很这个展览很有意思，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Antoni Van Dyck 就是标准的一个人的肖像画，背景黑的，衣服是黑的，因为那是最珍贵的料子哦，蕾丝也是很珍贵。我们会看到我们的 Rembrandt 已经是第三期了，就是从鲁本斯、Antoni Van Dyck， 还有一个另外这次还有来了一个 Francis Ho， 还有 Rembrandt 跟这个哦，那我们光是比较 Antoni Van Dyck 的这个。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跟我们 Rembrandt 所画的也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画，这两个风格是完全
1: 不
0: 一样
1: 的。
0: 对， Rembrandt 呢，他是完全启蒙于这个鲁本斯的这种笔触，就是舒服的，这个色彩是会浮动的，他不太重视那个线条。可是 Van Dyck 他就会比较明确的去，虽然他的老师是 Rembrandt 哦，对不起，他的老师是第一期的鲁本斯，可是呢，他绝对比 Rembrandt 要画的要比较的紧，就是比较严谨一点。然后再有一个呢，我要提的就是这次的另外一个肖像画很重要的画家，也就是在我们讲到荷兰画派，就是 Frans Hals。那 Frans Hals 呢，也画很多的群体画。他呢就非常非常的这个也是一种偏向这个鲁本斯的一种风格，也就是他们重视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可是这种明暗光影的表现的呈现，有人就是背景很黑，人很清楚啊、然后笔触比较像鲁本斯。
1: 是啊，对不起，老师打断一下，就是像这个林布兰啊，他画的其实背景是黑的，那他又穿着深色的衣服哦，所以怎么样去凸显这个层次哦？我想这个就是大师功力的所在哦。那我们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继续做精彩的分享。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陆仲彦陆老师哦。那陆老师，我们刚在上一节有跟各位听众介绍了有关荷兰在艺术西洋绘画史上面的一个地位，跟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画作的重点哦。那我们刚花了一些时间来介绍林布兰，那因为这次的焦点当然还是放在林布兰这两张。

0: 画作上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呢像林布兰这一次这一幅这个戴羽世帽的男子啊，我们看到他的背景是黑色，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他这个画派的画风有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他的背景是黑色的，然后他的衣服跟帽子又是深色的，但是他还是非常能够去表达出不同的层次感哦，就觉得这个是我个人觉得粗浅的认为这是大师非常非常有功力的地方哦。那老师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要怎么样来欣赏林布兰的这两幅画呢？
1: 哇，这个这次的主打哦，这个作品穿皮草大衣的男子，他这个画的时间是在1655到1660年之间。那另外一张呢就晚了大概十几年。那前面有跟大家讲到的他另外一个在荷兰国家博物馆很有代表性的这个画作哦，就是夜巡，他是创作于1642年，表示说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
0: 是
1: 其实您讲到黑色哦，我们常常提到用墨的话，我们说光是传统的中国的墨就有墨分好几彩，对吧？那所以当我们讲到黑色的时候，我们诠释的时候当然单一就讲它是黑色，可是黑色在色彩学里面它可以调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在 Rembrandt 他所画的这个黑色里面，他可能调了一点黄，可能调了一点白，所以这种调色的方式透过像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拍黑白照片，
0: 是
1: 我们拍黑白照片的时候也是有不同层次的黑灰这种这种
0: 不同的色阶，
1: 对一种层次感的这样。那所以当它的色彩运用没有很丰富的时候，它就会要透过调色，用色彩单一色调的一个层次感，多一点白多一点黄等等，去呈现他所看到的。因为这一次他所画的这个穿皮草的这个男子，他的脸呢其实是一个侧脸，那这个侧脸光源最清楚的其实就是在脸颊跟鼻头，因为他戴了一个帽子，所以他的光源有点像不是直射，而是从上面透过帽子，所以他的眼睛的这个地方啊，两个眼睛地方好像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它是有阴影的，
0: 是，
1: 所以它是非常细腻的去观察，而且它又透过它颈部的这个黄色的这个金色的
0: 项链，
1: 这个项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协和感，一个很协和的一种搭配，就是它的脸上的光，就像我们想象我们现在说 LED 光或者是烛光或者是灯泡，那这种一样是光，不同的光所呈现的也有所谓的寒色调跟冷色调。
0: 冷色调
1: 对。那还有就是这次有一个家族的群体画哦，那这张家族的群体画，因为我们的朋友们会去展场现场，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家族的群体画，它下面会写说这个画家就是 Franz Hals， 也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画家，画肖像的，他就用了20几种黑色。对，所以呢表示说当时在绘画的这个市场上面哦，颜料对他们来讲已经是一种容易取得，然后还有就是在当时我们讲到最早期的绘画是画在湿壁画，比方说蓬贝城的湿壁画，意大利的湿壁画，然后慢慢的在我们在罗马我们也会看到有马赛克来呈现，后来呢这个颜料啊就会画在从木板慢慢的画到了画布，所以在荷兰这个时期呢，他们已经有人继续画木板，有人就开始画在画布上面，而颜料的部分当时他们已经发明了一种自然的一种油脂，那这种自然的油脂调上了这种色彩的时候，它可以形成一种非常非常薄的，就像你刷一层它非常非常的薄，也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有些创作的荷兰的画派里面，或者是比利时的画派的这个地方的画家们，他们呢要么就是画的这个色彩会非常浮动，要么他就会画的非常非常的细，就像是像我们讲到北宋的绘

0: 画非常的写实，非常的细。那你要能够画到写实跟细，你是不是你在颜料上面是能够用笔去描绘那些很细很细的细节？比方说画蕾丝，还有一个讲到这个就是荷兰画派也是黄金时代，我也想再补充一个。为什么呢？像 Rembrandt 啊、Antoni van Dyck 啊、鲁本斯啊，或者是这个这个 Frans Hals 这批人，或者甚至维梅尔，为什么他们都画很多中产阶级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因为那个时候要讲到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16世纪这段时间，在欧洲慢慢孕育出来的一个宗教的改革。这宗教改革就源自于当时东罗马帝国在现在伊斯坦堡，也就是君士坦丁堡的瓦解，被奥图曼土耳其人占领了。所以那时候就要在梵蒂冈罗马这地方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那需要钱，需要钱，大家就要付，信徒就要付钱，有教会，然后这付什么理由呢？就是赎罪捐。所以当时马丁路德是反对赎罪捐的，他认为信仰直接透过圣经就好了。所以当时欧洲就分为宗教上面两派，那你开始不画圣母玛利亚跟耶稣，你不太画那个宗教的题材或者是神话的题材，你开始画你真正在你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人物的，最经典的就是荷兰。因为荷兰当时他们选边站，他们信奉马丁路德所倡议的新教，也就是现在基督教，所以开始在那个地方呢，在16、17世纪这段时间，他们就开始不能够画圣母、耶稣宗教主题。可是呢，比利时是可以的，因为比利时继续信天主教。所以你会发现鲁本是最成名的什么上十字架、下十字架那种大型的祭坛画。所以这个就必须了解，我们讲到荷兰啊，就是荷兰画派，也就是北方画派，我们不是单一看荷兰，我们在当时的整个领土的话，它包括比利时也在里面。所以比利时跟荷兰的画家在一样的一种经济贸易的发展的时空，使得像 Rembrandt 啊、维梅尔啊，或者是前面讲的几个画家哦，他们不只是在地，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国家。比方说 Rembrandt 跟维梅尔，可他们画的就是他们所接的单子，都是在他们生活的社会圈里面的人请他们来画，
1: 是
0: 或者他们画好的话可以去市集卖。那很多的画家像他们自己画，所以他们篇幅不会很大，除非是说你是受定制的群体画，像这次来了一张很大的，一张画那个金匠工会的
1: 工会那张，对
0: 对，那个群体画就是他们习惯的一种画法在荷兰比利时，就是你就是要把我画得四平八稳，然后我们都要穿上我们最那种黑色的染织的布料，是非常贵的，所以通常画单一的画像或者是群体画，他们都会穿上这种黑色，
1: 是
0: 呀，或者是家族画
1: 的。
0: 所以从宗教面来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为什么Rembrandt 那个时候画。还有一个我要对补充，就是 Rembrandt 他目前留下来的画作哦，有就是上百张，他自己画他自己的这个自画像有100多张。所以这次的第二张肖像画，其实反映的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那种比较笔触更为那个狂放的一种表现，
1: 就是他年轻跟早期跟晚期这个画风好像有点不大一样。
0: 对，所以这也是他常常画自画像是在表现他自己的写日记的一个形式。他把他自己画了100多张，其实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诠释自己的心境。
1: 是是，那老师像在这一次的画展里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林布兰，还有就是在第一段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塞雷斯伯爵夫人，还有园中苦岛这些之外，老师还没有特别推荐哪几张是必定要细细看的作品哦？那请老师简单帮我们推荐一下。
0: 好的好的，其实我觉得这次这几个单元里面哦，每一个单元都有它的 highlight。 那我就先以第一个单元来讲哦。那第一个单元我觉得除了韵如所提到的两张之外， 有一张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们如果去罗浮宫，你会看到很大很大的一幅300多乘以400多的，就是那个新古典主义的奠基人啊，大卫所画的那张赫拉斯的家族。那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打破了就是以色彩为主，它完全回归到这个古典，重视线条，就像

0: 希腊罗马这样子的一个风格。那我们这次所看到的是这个大卫他画了那张大幅的以后呢，一个贵族再请他画了一张，这次100多的，这乘以200多的。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右下角的有一个纺织的这个轴，上面还有纺织的线。那这张画所呈现的就是当时在19世纪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古典的著作或者是历史啊，的一个重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也是拿破仑他的御用画家库，因为拿破仑就到处征战啊，从他1804年登基以后到处征战，那甚至在之前呢就已经是因为打仗而成英雄，所以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以后，其实总共有7次的反法同盟，那张库所画的呢是他的第4次反法同盟，那他所打的是俄国，然后是惨胜。这张画呢也表现了当时在拿破仑一世的时候新古典主义的一种风格到浪漫主义的一种风格的画法。那这个展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这个 El Gallego 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画家，他的名字其实源自于他原来是希腊克里克岛的一个画那个拜占庭的那个宗教绘画的。那后来呢他就受到刚刚讲的文艺复兴晚期，就是像林志玲九头身这种的风格主义的影响，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在克里克岛画拜占庭的这种比较有色彩的作品，所以我们看到了他的人啊什么这种宗教题材的，也就是一种觉得跨国域的一个风格的很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展厅呢其实讲就是壮游，表示到从文艺复兴开始，王公贵族的孩子成年礼就是要去壮游，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包括美国啊英国这种整个风气，所以他们都要去什么埃及啊希腊啊比利那个罗马意大利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次我们会看到有两张是偏向古典的，也就是罗马的画家画的古迹，所以古迹呢就会有想象中的古迹，就是拼凑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真正的去了那个地方你看到的古迹，还有呢就是你会在古迹的里面你会放进一些宗教题材，耶稣啊，或者是你会放进那个神话题材。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这个展厅里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看有那种那种废墟啊柱子啊或者是拱啊三角梅啊，那这个其实就是其这个展区的前面2张画就是一个罗马的老师画的，可是后来法国的画家得到了罗马家大奖，比方伊贝尔霍贝尔，而他在那边呢就受到这个老师风格的影响。
1: 好，
0: 那第三个展
1: 老师这个时间有限哦，这个、非常的非常可惜哦，但是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请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说明哦。那这个我们下次一定会再邀请老师来上我们的节目，帮我们把这6个展区的一些内容都介绍完。那我们在这边先谢谢老师咯，谢谢。
0: 然后我们也期待大家之后哦可以看到说下一档12月的时候就是承接这次展览的也是斗雷斗来的，然后呢他承接的就是印象派以后的一些画作。
1: 是好，那我们12月还可以再期待了。
0: 好
1: 那谢谢老师，
0: 谢谢。
1: 好，那刚老师有一直在提到说林志玲九头身，那这次很特别的是我们的语音的导览就是由林志玲来做导览，可以透过我们的语音导览里面听到林志玲非常可爱的声音哦。那这次的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到10月19号。好，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幸福好运到，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的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在今年的马路好行特优奖中呢，新北市三重区新北高中呢，我们特别来介绍了，也就是它在人行跟通学环境周边的部分。那么陪伴大家呢，刚刚在跟大家聊到的也是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郑立辉，我们的郑处长。百忙之中呢，我们要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这个特优啊，特优在这300多件里面可以拿到特优真的不简单，之外它还有很多的一个新创意，以及在工程里面呢如何去运用一些不一样的工法，甚至呢在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了譬如说学生的上下课啊，还有就是这个学生上下课的时候呢，父母亲要接送，阿公阿嬷要接送，还有周边也有居民啦，他要出入啦，还有那么多的车流的问题。所以如果在工程在施工期间，其实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我们都还没问到。但是团队要怎么样去降低这些冲突，包含了呢则如何不要去影响他们太大的一个生活影响哦。那当然这时候也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的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关心的朋友呢再度的回到现场，赶快来让郑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嗯，哈喽，大家好。
1: 哇，我们刚才讲到了哇，这样的一个大工程啊，怎么可能就是不会影响到嘛？不管是上班也好，下班也好，上课上学也好，通勤也好，甚至呢，哎呀，回家以后呢，要休息也好，哇，进行中啊，这个很多遇到困难，尤其在施工，这样子施工下来要多久时间？这一次，
2: 大概从规划设计到整个完工哦，大概要10个月。
1: 你看看这10个月你要造成很多的困难呢，交通的困难，生活上面的困难，接送上下学，接送这个所谓的中间的这个中餐等等，团队要怎么样去降低他们的生活影响，不然的话你真的会接不完的电话诶，处长。
2: 是我想学校周边的工程啊，其实最重要就是这个学童的安全啊，学童行走的安全。
1: 对，
2: 施工的时候，因为工程是每天在民众生活的地方进行。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学生他要上课，然后家长他要接送，那甚至还有周边的居民要回家。
1: 嗯，
2: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施工团队啊，必须在安全、进度还有交通维持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那因为我们是要改善通学廊道嘛，那当然也不能因为施工结果让这个学生在施工的时候反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1: 或者是摔跤啊等等意外啊，对不对？
2: 没错，所以现场要做好施工区隔、动线规划还有这个安全维护啦。那我们如果是在上课期间我们都会尽量避开上下学的时段施工，
1: 也不会影响到他们上下课，对不对？
2: 对对对的，而且要有做好各项完善的这个临时通行的空间，还有这个路口的移交这些协助指引啊，来保障学童的安全。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学校常常会有考试嘛，
1: 对，你不能影响他们，就是声音杂声太多，
2: 对，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都。要么停工，要么就是我们只能做一些没有声音的一些工项。那所以我们通常会跟学校沟通啦，就是如果比方说影响学校出入的这个工项，那我们就一定是只能在寒假或暑假来施作。不过因为每个学校它的环境不同啦，所以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一直不断的跟学校还有周边居民来沟通，让我们的这些施工的时间还有资讯让大家了解，那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做一个及时的处理这样。
1: 不过现在的人越来越讲求，尤其是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眼睛都很亮。

0: 也是很注意的，尤其是在公共工程的里面，材料啊，以前呢东东挖挖西补补就被大家讲到，哎，你看看看看又在挖钱了。
1: 没错。
0: 不过你知道吗？其实现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现在很重视的是它那个使用材料的生命周期啊，因为刚刚也有讲过哈，你看我们刚才切弧度的，对不对？那个大瓷砖，其实你知道那个。基本上，如果我们做好的话，它可以使用很久。那当然，如果对于环境的影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再生材料啊，如何去符合这些工程品质，以及也让民众可以了解说，哎，挖挖不是一直在挖它哈，就是故意去破坏它哈。还有就是绿化的部分，我们怎么样来是同步进行，如何耐用，如何去做一个经济循环，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谢谢悠悠。那其实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台湾这么小，那资源又很匮乏，那所以我们针对可以重复利用的材料，一定要尽量想办法让它这个资源再循环。那我们道路工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去实践这个永续环境的一个地方了。那过去大家就是看到道路可能就想到比方说水泥啊、混凝土啊，或者是沥青地砖这个部分啊。那我们每更新一次这个人行道或者道路，其实都会产生大量的营建废弃物了。那因此我们这几年在大家越来越重视这个所谓的这个资源再循环的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也开始重视这个所谓的这个循环经济的这个议题了。那包含比方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柏油路挖起来之后会有这个 AC 的这个跑出掉。那过去我们通常就是给沥青厂自己处理嘛，但是这几年我们也开始要求说，哎，这个基底的部分就尽量的使用这个 AC 跑出料把它放在基底，因为其实沥青混凝土呢它的强度比这个一般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下面回填土要强啊，所以它是可以作为这个回填材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做道路工程的时候，有大概将近40%左右的量是使用这个所谓的 AC 跑塑料作为这个基底层，让它达到一个循环的功用。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低强度的回填混凝土，
0: 对，
1: 就是英文就是 CLSM。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用在这个我们人行道或者是我们如果有一些道路开挖的回填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个 CLSM 来做这个循环经济。那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环保局合作，那前几年他们有免费提供这个焚化炉的底渣，
0: 是
1: 来作为我们这个 CLSM 的这个回填，
0: 等于是一个再生材料嘛。
1: 对，那最近几年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就是针对这个地砖它也是有强度的材料嘛。那我们也会试着把它破碎了之后去探讨它有没有机会来做一个再生使用。不过我们这个案子是没有，但是我们其他的案子有
0: 是有嘛，对不对？
1: 就是把这个破碎的这些营建废弃物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做一个重新利用，让我们的整个工程更加的一个永续更加的一个再生那同时也达到一个节能减碳因为你重复使用这些材料就等于是在做节能减碳的一件事情嘛。
0: 所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工程完工其实周边的环境就改变得非常的大你不要以为它是改变很小如果说我们今天实际你来到了现场你就可以感受到，当然呢，你现在可能没有来，你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用听的，尤其是我觉得改变过后，可以请教一下处长，在周边对于这些民众也好，学生也好，家长也好，用路的人也好，你觉得感受最不同的是在哪里？
1: 以我们这个案子来讲，我个人的直观的感觉应该就是学生还有周边的居民走路变得更安心更连续了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过去在改变之前这个人行道上面是机车跟学生的动线是混杂的
0: 对，
1: 那我们这次把它做彻底做一个改变我们把这个机车弯留在人行道的外缘那所以机车呢都不会骑到这个人行道上面的那另外就是我之前的这个人行环境是比较老旧破损

0: 也静观不足的，哦，所以大家变成大家走在这个人行道上面，可能会这个发生擦撞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走路路线不是很顺。那我们把这个部分重新做了一个整理啊，那人行道的净宽呢都大于 1.5 公尺。好，那另外呢，我们透过刚才也有提到，就是树穴结构，
1: 嗯，
0: 让整个树木生长得更好啊，那树根也可以避免它有一个串起的状况。
1: 嗯，
0: 那另外我们这个人行道上面也做了透水混凝土的这个处理，那因此碰到下雨的时候呢，这边基本上也不太会积水。
1: 嗯，
0: 就跟我们一般传统的人行道，有时候走在路上，哎，你踩下去可能还会有水喷起来。
1: 对，
0: 哦，在我们目前这个案子都不会有这个状况的。
1: 有试过就对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哎，那另外还有包含刚才讲到这个绿化的部分呢，我们也透过不同的这个层次的一个植栽啊，
1: 嗯，
0: 让你走在这条人行道上面感受到有不同的绿意。那还有一些街道家具，
1: 嗯，
0: 那还有刚才提到就是一些碰杆的意象啊，
1: 嗯，
0: 把它做成艺术压花沥青啊，那这些种种的一些巧思啊，可以让民众走路不只是走路啊，就是你走在这边，哎，也可以享受到这个看一下设计单位还有我们工程单位啊，在这个人行道它景观的环境上面做的一些改造。那我想这个案子完成之后呢，不是只有学生受惠啦，那包含周边的居民还有家长还有甚至是身心障碍者，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人行道它都符合国土署的一个无障碍环境的一个规范跟指引，
1: 嗯，
0: 因此你在上面比方说坐轮椅或者是坐拐杖，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让市民能够享受到更安全还有更友善的一个环境。
1: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工程不只是得奖，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第一个呢，学生安全了；第二个就是它将整个城市未来，它把它绑在一起，就等于是连结在一起。所以也要来让处长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案例里面可以带给其他哦，因为新北来讲也是很大。好，它的区域真的很大，它带给其他学校或者是其他的譬如说外县市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我刚开始一开始有讲到，就是我们其实养工处非常感谢啊，内政部国土署给我们这个机会啊，举办这个活动啊，
1: 嗯，
0: 来参加，然后呢也很荣幸的很高兴的能够得到特优。那这个就有点像是因为各行各业，其实都如果能够有一些比赛，然后拿比方说厨师，比方说牛肉面好了，
1: 嗯，
0: 牛肉面得到一个牛肉面的冠军，
1: 嗯，
0: 那大家自然呢就会想要了解，诶，他为什么能够
1: 拿到
0: 冠军，
1: 嗯，
0: 然后想要去知道他的长处在哪里，想要去观摩，想要去学习。那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讲，就是诶，我们这个案子既然做得不错，那其他的议员或者地方民众看到了之后也会想要照嘛，就是哎，这个案子做得这么好，那我其他的是不是也能够比照？
1: 尤其是里长哦，他就会开始要求了。
0: 对，那别的县市也是一样。那像我们这个案子，有很好几个县市政府都有来，包含台北市
1: 观摩，我有看到
0: 台北市也来看的，因为他们也很好奇，哎，为什么这个案子能够得到特优？
1: 嗯，
0: 想来了解一下。
1: 嗯，
0: 那高雄市政府也有来看过，好几个县市政府都有来看过，那当然我们也有去看过别的县市得特优 的，
1: 嗯，
0: 那因此这个案子如果得奖了之后会让大家这个见贤思齐，那我想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整个大家的人行环境啊，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啊。那我想因为改善通学环境其实不能只看学校门口那一小段嘛，
1: 嗯，
0: 那因此我们在这个以我们这个案例来讲，我们考虑了周边总共四所学校，
1: 嗯，
0: 它动线的一个流畅性还有一个完整性，
1: 嗯，
0: 那我想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这个施政计划的一个延续跟一个扩大的一个思考。那我们侯市长上任之后，我们在八年内，我们大概在今年年底就可以完成100所学校的改善，
1: 嗯，
0: 但是我们我也必须坦诚，就是我们目前这100所
1: 嗯，
0: 改善的范围还是在学校的四周围，
1: 就等于周边就对了，嗯，
0: 对，那未来我们后续的计划会再把这个就是点线面的一个精神啊，
1: 嗯，
0: 就是以学校当作一个点，那 我们会思考，哎，这个学生如果他从家里到学校，大概这个路径哦，方圆大概200公尺、300公尺的这个路径啊，那也做一个盘点啊，也做一个检讨啊。我想从新北高中开始啊，这可以作为我们后续整个扩大范围改善的一个起点。
1: 嗯，因为这一次哦，可以说哦，这个人家讲的很棒一点，全胜哈、啊。这一次在这个马路好行获得14个奖项哦，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单一工程，我觉得后面背后的包含我们的工程人员啦、学校啦、居民啦，还有我们的团队哦，一起努力。那么最后呢，也让处长哦帮大家来做一个整理哦。其实这座来讲，这座奖很。对每个人来讲哦，尤其是在背后的这些工程人员来讲，团队来讲，代表的意义蛮大。还有就是在未来的时候，就像刚刚处长讲的，他们会在学校周边，好、哦、是再赶快来去做好他们的阶段性的任务。再来一个就是说，你们会用人行环境上面会改善哪一方面？跟最后努力的方向会朝向，除了学校以外，还会有其他的吗？
0: 我想学校是我们这几年主要、哦、改善的一个
1: 重点
0: 、啊、那我们到今年年底为止也改善了100所学校，那未来、哦、除了学校之外，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会把范围扩大之外，那针对其他、啊、重要的一些节点、啊、比方说车站、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行政机关、
1: 嗯
0: 啊、或者是我们刚刚、啊、或比方说医院、啊、这些可能、嗯、比较弱势的团体需要的部分呢，我们也会优先好来做一个盘点改善。好，那因为新北市其实幅员非常大，
1: 嗯，
0: 要改善的这个长度还有这个面积也非常大，那因此要整个完全改善啊，这需要的时间非常长，那需要的经费也蛮多的。那不过我想一步一脚印啊，那我们会努力的持续来做这样。
1: 嗯，这也是这一次呢，我们来特别的邀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关心我们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呢，让我们自己呢真正宜居的城市，从让人安心走路哦，放心哦，回家的路。当然呢，也要非常谢谢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郑立辉处长呢，百忙之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在三重区的新北高中，他们做了不是只有这一个，而是在今年的特优里面拿到这一。他还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创新点，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邀请处长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处长，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0: 谢谢，
1: 嗯，拜
0: 拜，
1: 我来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等一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国土管理署都公组。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请大家支持我们哟。2026的总统杯黑客松，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抢救217号。记得哦，我们做了一个绿林大道，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只需要简单的四个步骤就可以帮我们投下你神圣的选票。那么直接呢进入2026总统杯黑客松，然后呢麻烦注意一下，很轻松，四个步骤。那么你可以直接上悠悠 Live秀蔡伟瑶，那么还有包含我们的官网都可以哦。那这四个步骤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点击注册登入，第一次呢要先进去注册支援 FB 或 Google 或者是 LINE 快速绑定。第二个呢就完成我们的双页

0: 认证，为了确保公平呢，我们需要完成 email 跟手机的号码双重认证，再来就获得99点的投票点数，验证成功回到投票的页面，你就可以看到右上角有99点可以选，那么搜寻217-217号217-217号绿林大道，一次拉满九票，拉满投九票，请找到我们在下拉选单直接点九票，就等于是81点哦，好，就集中火力，火力全开，拜托大家了，把这个217号记下来，217号绿林大道，那么这个呢拉满九票，就是一次直接拉选择九票，都是选我们啦，217号，我们全力全进全动力，感谢大家的支持，又靠大家咯，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再次陪着大家爬爬灶，最近的日月潭你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活络呢，而且呢非常的好玩，让大家呢体验到来到了日月潭一定要好好的去享受日月潭一番了。所以最近呢我要带大家来去骑进我们日月潭，寻找一些新的亮点哦，而且呢让大家看看最新的日月潭有一个像剧场正式启航，让大家呢感受一下，用最震撼的角度去看看我们最美的湖泊。它是从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出发哦。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就要跟着瑶瑶一起哦，不用搭飞机，也不用搭直升机，更不用这个空白机哈，你只要用我们的 VR。嗯哼，好，就能够呢就像我们的老鹰般的翱翔在日月潭的这个上空中哦。所以要来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受一下，答案就在我们的日月潭象山游客中心，讲讲讲讲哦。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找找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文娟科长，来赶快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呢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又见面啦。
0: 是的哦，吴先生说那个你都不来台北办事处，我跟你说他来台北办事处那我日管处怎么办呢？我们台北办事处后是随时帮大家先把那个问题解决，然后呢、那个大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游程的部分就要由我们的科长带着大家来去寻宝哈、哦，所以呢你不能让他那个每天这样子奔波啊会昏倒啊。哎，不过倒是终于这个答案出来揭晓了，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对吧？
1: 对，没错。
0: 哎，真的叫做象剧场，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啊？吓一跳哎、
1: 欸！好，那基本上啊，这象剧场如果大家在网上搜寻，应该是我们在8月7号正式的对外正式营运，让大家体验、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划？因为老实讲呢，日月潭身为公部门，我们必须也要接上国际的脚步，或是整个科技的脉络。不断去调整我们所提供的一些服务，让民众去体验的过程中呢，除了大自然之外呢，也会有一些结合科技层面的一种比较新颖式的体验过程，所以呢这个象剧场就诞生了。
0: 嗯，是因为跟这个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是有相关、所以用这个象这个字，是这样吗？
1: 对，没错，因为你看这是象山游客中心，所以说这个剧场啊，我们在想说怎么让它又有点意境，然后又可以跟我们的建筑物可以有链接，那简洁有力就用像这个字，像着日月潭，像着剧场，所以呢就叫像剧场。
0: 哇，大家哈就知道我们终于解答了啊、哦！那当然呢、第一次听到的人不知道是什么，现在就知道。而且我告诉大家哦，这个像剧场呢，听这个剧场两个字就感觉上好像来到那种豪华电影院一样，这个有没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科长？
1: 好，这个像剧场跟其他的电影院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有，这个像剧场最大的特色呢，它不看电影，而是走进电影里面。那整座剧场呢，运用是九公尺超大型的一个剧目，加上4K 的个双投影、多重体感的一个座椅。这个座椅啊，它会随着整个一个影片的过程中，会有风啊、水雾啊、气味跟震动等多重的一个特效跟体验的感觉，去打造出一个全新沉浸式的无感剧场。游客呢不用戴这个 VR 眼镜啊，也不用佩戴任何的设备呢，只要坐在椅子上面呢，就可以随着画面一下子呢穿在云雾中，一下子呢俯瞰整个象山还有整个日月潭的美景，感觉你好像一个小飞人一样，可以从不同的一个高空的角色呢，高空的视角呢，去串联湖泊、森林、缆车，还有呢日月潭永渡，还有烟火盛会，让大家以不同的高度重新认识日月潭，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特色观点。
0: 嗯，是哦，那个是那个欧小姐说，请问一下，这要收费吗？然后它是定期的去换里面的影片吗？
1: 好，那 这个象剧场目前我们是不收费，是免费的，一天呢总共有七个场次，从9:30、10:30、11:30、1:30、2:30、3:30、4:30，总共七个场次，一个场次可以容纳30个人进场。那第二个问题是，您刚刚说影片会不会定期的更换？目前来讲，大家都大概知道，这种比较属于体验的，它要结合整个舞感呢、啊，它后面的一个设置跟规划都是费用不低啊，所以我们预计呢，会在定期的时间去做一个影片上面的一个轮播。可是目前这是新的影片，所以还没有。会有规划的时候，会有替换的时候，可能目前就是用这个影片持续让大家可以接触到最新的一个资讯。
0: 而且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哦，尤其是呢，如果说你没有来过，然后呢现在知道，然后又最近会来的话，我们可以从外观就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象山游客中心它就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建筑物，对吧？
1: 对，没错，象山游客中心本身它就是一个日本人团契业所团队他所规划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清水魔功法的建筑。那你可以来到象山，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个原色，很像石头原色般的一个建筑物。它的一个表面呢是用这种木板纹去一个贴，然后呢之后去拆掉，所以呢象山的一个建筑物你可以看到它的表面呢可以呈现非常自然的一个木纹的一个横条的一个痕迹在上面。那本身呢它象山本身的建筑物可以看之外呢，本身象山游客中心还会有提供一些旅游资讯，然后让大家呢在象山游客中心呢就可以透过这个服务站让大家可以串联到不同的游戏景点来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游程。
0: 是吴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象山游客中心有像其他游客中心一样都有一些手作或者是一些工艺品在卖吗？
1: 好，我们象山这个地方没有提供手作，不过我们这边有艺廊的一个概念，我们这边呢定期会有邀请不同艺术家或是一些展览的一个文创家来我们的艺廊呢去设置这些展示物，让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那因为我必须这样讲，每个游客中心他们的一个呈现的风格
0: 不同
1: 都不一样。对，那象山这个地方是比较属于偏宁静然后呢放松的地方，所以我们来这边比较会在心灵提升面上面去提供比较静态性的，让大家来这边静静的欣赏湖面，吹吹风，然后呢看看画展，这种比较静态性的一个游憩的体验。那至于卖东西，这个我们处没有规划哦，我们没有卖一些文宣品。对，
0: 真的哦，所以
1: 我们的卖品都是一些风景。
0: 真的，不过倒是可以来到这边啦，因为我们旁边呢有很多的特别的，譬如说啦，它尤其是在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外面啊，它都有一些这个街头艺人，然后另外一个呢，对，在周边的话其实都有一些在地的伴手品跟文创商品，这一条在周边两旁，对不对？
1: 象山游客中心外面的话比较没有一些街，比较特别的是哦，你来到日月潭都可以知道有两大的一个商圈，第一个就是大家想熟悉的水色商圈，它比较偏向于餐厅式的一个贩售的东西，或是 OTOP， 什么中 OTOP 就是比较
0: 台湾的，对台湾的
1: 一些
0: 文创品，
1: 对对对。那另外在伊达烧那边比较偏向就是小吃类的。对，我们就只有这两大的地方有卖吃的、有玩的、有看的，那些大家游客会想要去填饱你肚子购买一些东西。那象山游客中心这地方真的比较偏向就是骑脚踏车放慢你的步调跟沉浸心灵，去感受你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在整个象山游客的一个氛围就是呈现这样的感觉。
0: 所以齁，三个是不大同的齁，请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你真的要来的话哦，那当然呢像这一次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有听到科长讲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象剧场它以这个飞越日月潭做一个动画

0: 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你要一整天在我们的象山慢旅行的话，周边你就可以呢找一个你想要住民宿也好，饭店也好哦，都可以去享受那个氛围，然后来去走周边的景点，我们也可以让这个科长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如果说您这边是以象山当作是你的最终的一个休息，就是旅程中一天比较要花比较长时间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可以规划两天一夜啊。像第一天呢，你就坐车到我们的日月潭，然后呢，先在水色码头这边先订一间你喜欢的民宿，然后 check in 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骑脚踏车，然后呢，沿途可以经过水色坝啊，可以看一下我们无敌的一个潭景，然后慢慢的呢，可以感受到整个我们的树荫啊，然后慢慢骑到象山游客中心这边，象山游客中心还可以去眺望平台啊，看到拉鲁啊，以及到我们现在最夯的这种秘境，就是月牙湾。然后呢，月牙湾骑完之后回来之后，你可以参加，你就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所提供的这种20分钟或8分钟的影片，然后呢，你再去体验我们的象剧场这种沉浸式无感体验。之后呢，你就可以慢慢的回到饭店去做休息。隔天呢，你可以再坐船啊，然后或是坐缆车等等的，去包装你的后面第二天的行程内容。在伊达上那边呢，还可以去走我们达克拉哈的一个水上自行车道，还有去体验少族的一个文化，它的文创品或是 DIY 等等的。那像这种 DIY 啊，在象山没有，可是在像伊达上或是像在伊达上那边就有这种体验活动。那相关的这些体验的一个活动资讯都会放在我们日月潭的旅游网的脸书上面，大家都可以搜寻得到哦。
0: 嗯，真的，所以哦，这个必玩体验哦，而且呢，来到这边哦，你想要动要静都可以。好，都非常的方便，让大家呢，哦，可以来到我们的日月潭。哦，吴先生，请问一下，现在好行有搭配缆车的套票吗？
1: 好行有，基本上我们日月潭这边，所负责是有两条
0: 路线
1: 的好行，对，一个是日月潭，一个是日阿线。那日月潭线呢，它本身是跟南投客运合作的，然后客运它有推出这种坐台湾好行你可以坐船坐缆车的套票活动。那这些票的一个资讯呢，都可以在南投客运他们的
0: 官网，
1: 南投客运官网里面就有相关很详细的资讯在里面。
0: 没错，而且呢，我告诉你，而且这样子反而你更省。好，真的是更省。丁小姐说，那如果说来到这边的话，租赁那个脚踏车一样是甲地甲地然后乙
1: 环
0: 吗？对，他现在问这个。
1: 好，这个很多民众都有问，基本上没有每一间都有这样的服务，
0: 所以要问清楚，对不对？
1: 对对，你要去承租脚踏车的时候，自行车的时候，你就要跟对方提有没有这种甲地乙环的服务。可是就我们目前我们自己所了解的只有一间。
0: 我们只讲好了，对啊，你就找，如果你真的要甲地乙环就找那一间啦，大的啦，
1: 对对对，
0: 大的啦，
1: 对的，大的啦，
0: 对
1: 啊，对，
0: 大的啦，叉叉打啦。
1: 对对对啦，叉叉打，对。
0: 哎呀，打啦，不要这样啦，打来了啦。对。好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跟你的那个跟你的住宿，好，因为我知道现在饭店也有，好，他没有收费，然后或者是民宿也有，好，你就是想要省钱，因为如果你买套票的话，你看你又可以去九族，对不对？最近九族又是40周年，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整个那个表演活动整个换掉，好，然后还有这个美食也是，然后再搭配呢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的象山游客中心，然后去看看这个象剧场，你等于都是一个新的无感体验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可以赶快把握这一次，尤其是抓紧这个最后暑假一周的时间啊，真的，接下来很多就要开始开学了啦，不过没有关系，现在大家都知道假很多。而且我告诉大家过了，那个上一趟呢，我们的科长呢已经告诉你，从我们的9月、10月、11月齁，非常多的活动齁，欢迎大家齁可以好好的去规划。那最后也让这个科长帮大家来做一个大整理一下，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跟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1: 好，那这边工商还是让工商直接让我能够。

0: 来布达一下我们的日本秀的活动。
1: 对，
0: 这就诚如刚刚瑶瑶讲的，我们在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呢，连续会推出六至八档的一个活动。那呢，其中有三大场，大家引颈期盼的这种花火音乐嘉年华。那这边呢，这边还是直接讲，就是九月十二号跟十月十七号，以及最后一场的十一月十四号，这四个、这三个场次，它所呈现的音乐种。音乐的类别跟还有舞还有整个烟火呈现的一个主题都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还有其中一场有彩蛋。那彩蛋在哪一场呢？请关注我们日月潭女网。那这边呢，对，那这边还要是提醒大家，因为呢在参加活动期间呢，都有很多车会开进日月潭。那因为日月潭呢比较属于一个环状式的双线道，所以还是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交通工具呢，搭乘台湾好行，然后来这边可以住一晚，然后呢放慢你的脚步呢，来体验日月潭多元的一个美。那如果说真的开车到了现场的话呢，没关系，那可以配合我们现场的一个指示呢，将车停在我们比较空旷的地方，不妨碍到路线行进的，搭乘我们的一个接驳车，就是活动的接驳车，让整个交通呢可以比较顺畅，也让大家呢有一个很美好。还有完整的一个旅游愉快的经验跟回忆。
2: 嗯，没错，而且也工商一下齁，台北办事处再来提醒大家，到8月30齁，这个拍下最有这个夏日味的台湾风景，包含我们的日管处到 IG 齁，抽 GoGo,那个 GoPro, 齁。你看我们还加码呢，不是我们抽齁。是请上那个交通部观光署，谢谢。对好，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王文娟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科长的脚步。丁先生说你那个细部的活动会再仔细的回来讲，我会啦，我们会安排这个科长会跟大家。他说要顺便提醒大家，会没问题的，这个你不用担心。好，只要他有时间，他就会提醒大家哈。啊，请不要逼他，好，对。哦，所以也要谢谢我们的文娟科长，我们就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大家，
2: 拜拜。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其又在我们的云嘉南啊，最近呢，在我们的极点漫旅呢，要带大家来一趟很浪漫，玩起整个云嘉南，看看我们的海风，吹着海风，看着我们的夕阳，你们觉得很幸福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一趟漫旅行，那么迎海风，追夕阳，骑到我们的渔村，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受美好的回忆，你们觉得很开心，拿起着手机赶快报名，这才是重点哦。我们有第一场第二场哦，这个时间很满，然后呢限量人数啊，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洪科长，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主播朋友们大家好。
1: 哇，大家都在问到说，欸，为什么要分一场二场？我说因为我们有限制人数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好听好。那当然呢，这一场二场呢，这个主要的地点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2: 对，我们会以云林、嘉义、台南三个场次不同的路线跟各个地方的特色的景点来作为我们宣传的这个主轴，分为三这个场次来邀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云嘉南了。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像我们第一场在哪里呢？
2: 第一场的话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那长度的话是这个32公里，主要是其实这条路线其实是我们云嘉南最舒服、最适合入门这个车友们可以来骑行的一个路线了。从沿着海岸啊，经过渔温湿地生态保护区跟这个渔村啊，就是一路上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海洋的气。

0: 习，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旅游的一条路线哦。
1: 嗯，是哦。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资讯是从哪里？他一起同步看好了，是在官网吗？
0: 对，我们今天主要是委托自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在这个自行车骑士协会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报名跟活动的介绍。
1: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若要一起报名的话哦，所以我们第一场呢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32K，在我们的9月12号对吧？
0: 对，9月12号没错。
1: 所以啊，请大家自己要记好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你哦，哈，这个很重点，这很重点。然后
0: 报名的方式也是从这个自行车协会里面啊，都会有那个报名的连结，可以来做报名。
1: 嗯，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就直接请大家上这个协会的这个单，就是应该是说报名单啦，好，你自己就点下去，然后看你是要哪一场，这很重要，不要到时候又说我们诶没有先讲，有齁，不是在我们的 FB 哦，要先讲哦，对吧？
0: 对，中华民国
1: 自行车协会，
0: 对，
1: 嗯，没错，所以啊，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哦。那另外第二场就是我们的国盛港灯塔啦，对吧？
0: 对，没错，第二场的话是在10月3号礼拜六，那国盛港灯塔也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极西点，
1: 嗯，
0: 所以西边的这个极西点的这个国盛港灯塔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看到广阔的这个海景啊，然后还有盐田、沙洲、渔温等等啊，那也可以远眺看到我们将军港跟扇形盐田，
1: 嗯，
0: 然后可以到我们台湾极西点的国盛港灯塔，那个地区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灯塔是设立在沙漠的地景上面的，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哇，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哈，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舒服的感觉。但是它的时间点要先跟大家讲是在十月，因为第一个为什么安排十月比较不会那么热，对吧？
0: 对，的确，我们这边真的是夏天，的确是非常的晒，非常的晒，
1: 而且我们都帮大家先想好。好，哦，所以呢请大家齁，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是在10月3号一样呢，我们是会落在礼拜六，对吧？
0: 没错，礼拜六的时间点，对。
1: 嗯，好，在那个集合点齁，哦，集合点呢齁，哦，不是在灯塔哦，呵呵，先讲好，哦，是在
0: 将军渔港，从将军渔港。
1: 对，好，你跑到那个灯塔哦，等于是我的已经那个要去拍照的地方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集合点是在我们的将军渔港哦，因为呢，它会经由我们的盐田、沙洲、我们的渔温哈，而且还可以吃到我们很牢啊，我们最爱吃的烤鸽啦、牛肉汤啦、卤豆花啦、石目鱼的这个整个料理，通通都有啦啊，但是还有哦。我们还有第三场，对吧？
0: 没错，第三场的话是在11月21号，
1: 嗯，
0: 我们的嘉义故宫，嘉义故宫南院，然后一直到我们嘉义布袋的高跟鞋这条路线，
1: 嗯。
0: 那这条路线因为比较长，我们分为两个组别，第一个是全程的挑战组，是有58.3公里，那比较短一点的话适合亲子，或者是纯粹单纯来体验。这个部分的话是用逍遥游的这个组别只有15公里。
1: 嗯，
0: 那这一场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跟故宫南院
1: 合作吗？
0: 做一个合作，我们会在故宫南院的这一个场域当中，我们另外会办理一个亲子的，就是那种儿童滑步车的活动。
1: 哦，这个酷哦，
0: 儿童滑步车的趣味赛了哈。
1: 嗯，
0: 那不仅让大朋友可以骑脚踏车，那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从小就有这种骑脚踏车的感觉，从2岁到6岁都有啊，6岁都现场我们会提供跑步车，不需要自备装备，我们这边都准备好，让小朋友能够安全的来体验这个活动。
1: 嗯，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三场每一场大概费用是多少？
0: 费用的话大概是从300块到500块之间。
1: 这里面有包含些什么？他现在在这边。

0: 边写？
1: 是会有包含了这个完赛梨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分配啊，有一些就是
0: 伴手礼呀、
1: 那个袖套啦，或者是车衣啦，或者是这个这个小帽啦，还有不同的这个伴手礼，可以从当然还有就一定有这个纪念的这个奖章啊，这个奖牌啊，然后完赛的证明等等。那大家可以细部的部分可以上中华民国
0: 先上看
1: 协会对那个报名的这个奖章上面来做参考。
0: 嗯，我
1: 特色就是结合我们宜家南滨海地区哈、这种慢活海洋啊，然后这种以自行车作为一个慢旅的这个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生态，跟体验我们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观光的元素等等。
0: 非常谢谢洪科长的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详细。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以及云江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让大家有一个 Happy Day。 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聊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聊到跟山有关系的话题。就是呢，其实我觉得

大概可能是疫情之后嘛，就刚开始有一点大家可以开始户外活动的时候，就有蛮多人呢开始想要挑战登山哦。但当然啦，我觉得如果是可能走走象山可能还好，但如果是要去爬一些比如说玉山啊这种比较有难度的，那当然是要经过一些训练。但是呢，我觉得爬山这件事情啊，你就是可以在山林里面体验到很多

0: 座学校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这支团队，他们是台湾生态登山学校，而他们呢主要在做的一件事情叫做野地教育。诶，到底什么是野地教育？那他教育的是什么事情？教育的又是什么样子的对象呢？那么首先先请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也是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理事黄博勋。那么先请博勋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好，大家好，我叫做博勋，那大家也可以叫我豆子。
0: 豆子，那豆子现在在台湾生态登山学校里面，像我刚才介绍您是理事啦，但您是不是其实也有其他的工作呢？
1: 欸，对，其实我现在还是在那个阳明交通大学念博士班。
0: 哦，是。那这样子的话，您在登山学校里面啦，现在除了就是可能当然也是要处理一些工作之外啊，也会来就是带领学员们之类的嘛，就是想要好奇一下说，欸，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说台湾登山学校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1: 嗯，那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叫台湾生态登山学校，其实最主要就是可以从三个面向，就是从我们的名字就可以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
0: 是
1: 有包含了生态、登山跟学校。生态的部分，其实我们在主要就是走入山林，所以其实我们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山林里面的每个事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认识这个野地的环境。那再来是登山，其实登山就回到我们要进入这个山当中，它是让我们去踏入我们这个野地环境的过程。另外的话就是学校，我们是希望我们在山林里面就是学习任何的东西。所以其实台湾生态登山学校，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最主要就是要去让山成为一所学校，然后把这件事情推广给社会大众。
0: 嗯，那这个学校啊，诶，听起来好像我们要进去当学生嘛，但是这个学生是有一个年龄层或者是有固定的对象吗？
1: 其实山基本上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所以它的年龄层从来都不会是一个限制。像是可能跟我一起参加辅导员课程，或是我们还有一些计划叫做南湖小学，我们这些参加课程的团队伙伴有可能是从还在念大学的同学，甚至是到可能是40岁50岁的大哥大姐，都是有可能一起进入山林的。
0: 哦，因为现在我觉得登山的人确实是年龄层很广泛啦，就我也有看到很多是算退休人群嘛，就是还蛮多大哥大姐喜欢去爬山的啊。不过啦，在这边想要先来跟博勋聊一下，就是您个人，就您刚才说你是现在念阳明大学的博士班嘛，哇，非常的厉害。但刚刚我跟博勋在录音之前有稍微聊了一下，因为您的博士班跟就是什么山林野地好像没什么关系啦，就很好奇您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就是现在在生态登山学校里面又当辅导员又当理事，然后又接触这么多山林的事情呢？
1: 好，我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以前其实是在卫福部里面服务。
0: 哦，
1: 那个时候就是正值2019年 COVID 开始
0: 最忙的时候，
1: 对，也是第一线，就很常要准备可能协助记者会、协助长官准备任何资料的地方。就其实那时候就是生活压力跟工作压力都很大，然后刚好可能是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就有开放山林，然后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爬山或者是运动的活动。那时候就是因缘机会下报名了一个登山队伍，但这个登山队伍的带队者，他就是我们生态登山学校的伙伴。那其实经过那次的3天2夜，我们爬的是侠客罗的山行。在那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做重装的登山。那我觉得他那堂课那个过程比较特别的是，他就不像是一般的登山队，我可能不用负责任何东西，我就只要
0: 人在就好，
1: 对，然后会有协作或什么会帮你来准备任何东西。但在我参加的这个由协会辅导员伙伴所开设的这个山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要一起去合力去分配工装、工粮，甚至连煮饭我们也都是要一起想办法的来做分配。那我们是把可能原本只要走2天1夜的路，然后去走了3天，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个山林里面去认识这个环境。所以我在过程当中就会很喜欢这样的登山模式，所以接下来他就建议我说，诶，如果对这样的登山模式很喜欢或者是很向往的话，可以去多多了解生态登山学校的一连串的计划，不管像是辅导员的课程或者是南湖小学。
0: 嗯，
1: 所以从这之后，我就是先参加了神泰登山学校的南湖小学第四期的课程，这大概是在2021年左右的事。那参加完这个课程之后，我再多累积了一些自己的登山经验，然后也在后续去参加。

0: 协会的辅导员课程。
1: 嗯，这样子听起来啊，中间的确有很多的有点类似培训的感觉嘛，就是要带你去了解说，诶，我登山之前可能要注意什么事情之类，这的确跟一般的登山团差蛮多的耶。
0: 嗯，对，尤其像是南湖小学，我们的目标它是要去培育一个，诶，也不能说培育啊，就是让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有自主登山能力。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上南湖小学一连串的课程当中，我们会从离线地图，然后认识自己的一些登山环境。那我觉得登山环境，台湾的山很丰富的是，它有很多历史跟生态的脉络。虽然说像我们现在走的很多登山的路径，它可能都是当初的清朝或者是日治时期的开垦的路，或者是他们日治的警备道。所以其实我们会从这些生态历史的脉络下去更认识这条山林。
1: 嗯，
0: 那回到原本的登山技术，如果我们自己除了离线地图的熟悉，我们要去学习如何去开自己可能三天要上山要吃的东西，去算我们每一餐的热量，我们的饮食怎么做规划，那再回到我们自己登山装备的打包，我要带什么东西上山，什么东西是必要的一定要带的，去了解这些基础知识。
1: 嗯，所谓的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就是所谓我要具备可以自主登山的这些能力吗？
0: 嗯，对，没错。
1: 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没在爬山啦，但是因为我看我的朋友有在登山的朋友啊，他们好像我有问他们到底是去哪里看，说我可能要带什么装备，我要带多少东西，然后他说哦，就是可能问前辈啊，然后到处问人啊，查资料。就我觉得其实以一般民众的状况下来讲，大家好像都是这样子，比较没有系统去比较没有系统性的去学习耶，你觉得呢？
0: 嗯，其实现在的话在网络上或者是用 AI 都可以问到很多的资料。
1: 嗯，
0: 但我觉得其实要有一个比较系统去的
1: 学
0: 是也是比较好，像是其实不管是生态登山学校或者是台湾也蛮多在做山野教育推行的机构，他们都会去推这些的内容。
1: 嗯，
0: 但我尤其这边又可以去引到一个方向，就是所谓我们的登山教育跟我们一般在讲的野地教育，它会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
1: 是，
0: 就是登山教育可能还是比较偏以技术跟被技巧这些为主。
1: 技巧，
0: 对，技巧就是我登山教育最主要可能就是先以你要可以完整去登这座山所需要的各个基础知识跟基础能力去养成。
1: 是，
0: 那当我们在谈到野地教育的时候，就是我们野地教育当然会具备登山教育的一些能力，但野地教育它更多的地点比较像是我会让你到这个野地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去做一些可能任务，或者去把自己放到这里面。它更重视的是我们在这趟山行之后，我们自己的成长，或者是我们跟团队之间互动之后，回到我自己身上的成长。
1: 嗯哼哼，这个任务的内容会是什么啊？
0: 嗯，其实它蛮有趣的，就是会回到我们野地教育的领导者。我们一开始在做一个野地教育的规划，我们会去设一个类似边界条件的概念，就是它会是一个有点困难，
1: 嗯哼哼，
0: 但又不会到你完全无法去达成
1: 的事情。
0: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先去设计出这样的场域。那其实这个场域在台湾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环境。
1: 是，
0: 那么台湾不管是任何的中级山，大概就是指我们海拔可能1500到2500之间，或者是我们台湾的高山，其实都是一个很适合我们可以进去做这样学习的地方。那其实主要在有这个野地的环境当中，当我们投入进去，它在一个这个野地环境就是会跟外界有一个绝对的隔离。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山里面就是只有我们自己这样一群人，所以我们这样一群人就是要想办法去可能去找一些东西，或者是去完成一段路线，然后从中去找到我们自己可能会遇到的问题，然后如何去解决它。
1: 听起来很像是要去冒险的感觉耶。
0: 嗯，其实它也跟冒险也有结合，因为当然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冒险教育啊，
1: 哎，
0: 也是有部分的东西都会跟它合在一起。
1: 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台湾是一个很多山的地方嘛，然后就即使你没有去那种很高的山好了，我现在去台北，我可以去爬阳明山啊，然后什么象山之类的，就是想要去接触到这件事情是还蛮容易的。所以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山林是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的场域呢？就是山林它有什么样子的特殊性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特性会 让就是在这个地方

0: 学到很多东西呢？嗯，
1: 其实我觉得会回到山林这件事情，就回到我们野地教育当中，我们对于野地这个词的定义。其实野地教育并不是我们台湾自己所发展起来的，这也回到我们登山学校的一开始的起源。其实是由我们的发起人，就是连志展，我们叫他展哥。然后他当初其实是政大登山队的，就是校友，就是 OB。然后他们另外有一个人叫做吴冠章，他是国体的教授。那冠章教授其实是先去美国学习了野地教育这类的内容，然后他们后来就觉得，哎，这样的东西很适合带来台湾。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山林里面去做这件事情，也是回到野地的定义本身。其实它野地的一个条件，它是在指我们进去这个地方，它会是一个非常的隔绝，那它其实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边界感在那边。我在那边其实就是你就没有办法跟外界有任何的一些接触，
0: 我不能用手机，没有讯号，
1: 没错，所以你会更加把自己放在整个野地的这个当下环境里面。
0: 是，哇，那我觉得这是以现代来讲，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实在是太进步了，你几乎是逃到哪里都可能有那么一点点讯号，然后很多人就是哎呀，手机里面随时都是各种的通知啊讯息，甚至有人是有那种社群 FOMO 的情形嘛。那的确啦，有这样子的一个场域可以去好好的无论是认识大自然、认识环境，或者是认识自己呢，嗯，我觉得也许是现在所必要的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跟博勋聊聊咯。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博勋，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聊到关于所谓的野地教育哦。那我们先请博勋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4: 好，大家好，我是博勋，也可以叫我豆子。
13: 是的，那刚才跟博勋聊到了生态登山学校，其实现在有蛮多的计划，那有一些是面向青少年，有一些是面向比较年龄层比较广的大众嘛。那不过呢，我们刚才有说到了这个山林这个环境，它是很特别的，它是可以让你虽然可能也没有到完全与世隔绝啦，但至少是让你进入一个比较专心的状态。那你觉得说就是这个登山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课程，但其中一个是我当时看到的计划叫做亚成鸟计划嘛，那它面向的好像是蛮多都是青少年的。那我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想到这样子的计划，然后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他们是需要所谓的野地教育呢？
14: 好，那其实野地教育像刚刚有去提到，就是它是给任何的人都可以进入参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更加的感受到自己，看看自己在这之中有什么样的改变。
13: 是，
14: 那其实为什么会针对到青少年，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点在于青少年这个阶段，因为我们所谓的亚成鸟这个阶段，它是一个可塑性最高的时候，所以其实在这个当中，如果在它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参加过野地教育，或是有参加这样的山林的活动，其实我对他们未来会是一个蛮深刻的印象，就可以在他们心中有至少去种入一个小小的种子。那其实我们亚成鸟计划，如果大家更了解的话，是我们是针对高关怀的小朋友。那所谓的高关怀，大概就是我们比较熟知是属于社工之类社工的个案，或者是比较受到需要照顾的小朋友。那当然其实以我们的面向来说，我们会想要把这样的野地教育推广给所有的青少年。

0: 但其实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可以再把这样的机会留给更资源稀缺的小朋友们，让他们可以去体验这样的野地教育的过程。
1: 我现在突然想到啊，虽然这个可能野地，这算有野地吗？就是我以前国中都会去那种格宿露营，然后那种格宿露营就是会有很多的活动啊，然后会教你说，就是可能会教一些有点类似于野外求生吗？就比如说哦，要怎么生火啊，怎么搭帐篷这样子。那其实亚成鸟计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虽然说登山这件事情它肯定是有很多要做的嘛，但博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来参加的学员们，他们可以学到的东西会有什么啊？
0: 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像一般的生活的技巧，就你要学会登山或者煮饭，或者是如何真的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这些都是会学到。但我觉得其实回到我们亚成鸟计划当中，我们大概的课程可以分成两个最主要的面向啊，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较基本的山林知识的教学，跟我们到后面会有一个真的长达到6天或者是4天三夜的山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要去学会你要如何去看纸本地图，就他们就要把地图印出纸本。
1: 哇，这应该很多大人现在都还不会哦。
0: 对，就是他们要去练习用纸本针，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赋予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叫做 LOD， 我叫他 Leader of the Day。就他会担任今天整个团队的领队
1: 哦，
0: 就他从这边去练习去规划跟领导，然后你要带领你全部的队友，包含我们成年人大人一起到你今天的目的地。所以过程当中他会更加去了解，他并不是只是走马看花的爬山，他真的去知道，我今天离我今天第一晚要住宿的地方有多远，那我在过程当中我需不需要去取水，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安排我们行进先的路线，还有我们行进的队伍要怎么去做适当的分配。
1: 哇，这样子对他与对于他们来讲，我相信对于一个没什么爬山经验的成年人来说，感觉就还蛮困难的。所以说事前是不是会有一些有点像要上课啊，或者是说应该还是会有其他的，比如说辅导员，比如说其他大人在引导他们吧。
0: 就我们事前的话，大概是会先有安排几堂的室内课，还有是一天的山林小冒险，有可能是以一个他们机构旁边的郊山去安排一整天的活动，让他们比较有一些基础的，也算是一个体能的
1: 技能
0: 跟看一下他们体能的状况。
1: 那
0: 我们也会在室内课当中去大概去讲到这些的内容，但其实他们因为他们的状况通常会比较特殊，所以可能以前我们在室内课真的想要去教他们很多登山知识的时候，其实他们反而会没有那么好的去做学习。所以其实最主要还是回到我们四天三夜的山林当中，因为我们的路程是安排四天三夜，但其实通常这条路以成年人的脚程可能会是一个2天1夜就可以完成的路线。所以其实我们是把一个成年人比较轻松负担的路去拉长到4天，我们在这4天的过程当中去四天的过程当中比较详细的去教导他山林里面所需要的一切。
1: 那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会去的山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类型啊？
0: 比较多的话都会是在宜兰附近的中级山。举例来说可以讲几个路线，就可能有人有知道的话就可以很清楚
1: 大概想象。
0: 对，像我们比较常走一个叫做蓬松纵走，就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会去走松罗湖，那松罗湖有一条传统的路线就是直接直上直下，那我们会去走一个蓬松，它是从蓬山这样绕一个大弧度过去，然后去走一个变成是4天3夜，那过程当中就会包含到它会要去经历溯溪走河边然后爬山这样子，或是有另外一条路线叫做四神纵走，它是在宜兰的太平山那边的山区。那条路我觉得也是很漂亮，因为过去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太平山林场，就是旧的日本的一个林场的遗迹，在那边甚至我们还可以去找到就是以前神木神社的那种那个井字形的那个
1: 鸟居吗？
0: 对，鸟居，还有鸟居遗迹在那边。对，然后另外的话可能像是比较高海拔的可能会去走有开过一些是自家阳上雪山的路线，这也是一个路线，或是我们最近

0: 开的路线是叫做平多纵走，也是在南湖大鲁阁山区这边。
1: 嗯哼哼，我相信啊，如果是有在登山的朋友们，或是原本就有在关心这些的人，应该听到这些路线都会内心大概想象的出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旅程嘛。但是我很想问的是，就我就不要特地说是什么样子的族群啦，我觉得以青少年这个大范围的年龄层来看好了，就像我青少年的时候，我本人青少年的时候网络就蛮发达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比起我想要去户外跑跳啊走走啊，就还蛮多可能国高中生年纪的，那他可能会选择比较想要在家里可能打电动啊玩手机啊看电视什么的。那现在大家普遍的刻板印象可能是会觉得说，感觉好像青少年都是一直可能沉迷在网络啊，然后滑手机成瘾啊这样子。所以我很好奇说，在带领这个他们登山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他们需要去克服的事情呢？
0: 嗯，对，尤其像我们所接触这些高关怀的青少年，其实有不少人他们是手机成瘾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当然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就是他们其实算是可能要看机构啊，他们很多都是以自我意愿有兴趣来做报名。那在整个山行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手机基本上会是收起来的，而且就算
1: 用不了
0: 对，其实带进去也是没有讯号啦。这其实确实对他们来说比较要克服的就是像是手机成瘾，因为其实他们更多在克服的还是回到自己的一些身心的情况，那可能有一些会有一些比较冲动的现象，他们要在练习如何在山林当中去消化自己这种冲动的情绪，或是他们有蛮多可能会是注意力不集中，那如何在这样的山林过程当中可以更加的去融入山林当中，更专注在某件事情上面，其实蛮多他们都是回到自己身体状况要来做克服。
1: 确实诶，而且很多人可能觉得说爬山这件事情感觉以台湾的环境来讲，我们是很好接触的，就是你可能我们现在台北搭个捷运就有上山，或者是搭个捷运就可以去阳明山这样子嘛。但我觉得其实反而对于某些环境背景底下的小孩来讲，他可能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知识的范围，这个认知的范围内，我可以有的娱乐啊，或者是我有可以有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东西，感觉就是手机啊网络这些更好取得，然后也更可能容易成瘾上瘾的这样。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在这个过程啊，到底要怎么去引导他们呢？你觉得？
0: 这回到就是我们除了暑期会有安排一个4天或6天的山行，
1: 是
0: 在这之前会先安排1天的焦山体验。
1: 所
0: 以我们基本上会试着在焦山体验的当天让他多一点对山林的兴趣或者是喜欢，就是去引导他觉得爬山这件事情是好玩的。
1: 是
0: 那回到我们后面4天3夜或者是6天4夜的山行当中，确实对很多的小朋友来说，他们一开始都会很排斥很抗拒，那其实这边就怀着是回到我们大人如何去引导他，因为我们是要去一个团队为一个出发点跟目标，
1: 是
0: 一起去完成这项任务。那过程当中确实我会觉得就是一开始他们一定可能第一天就会呱呱叫的，就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就很排斥。但在过程当中，他们会慢慢的从各个小活动当中去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比较有成就感的事情。像可能有人他就发现我会很厉害的去练习到学会搭帐，我如何去搭出一个营地，去搭出我要睡的一个环境，或者是有人在过程当中就会知道其实我是可以去做煮饭，原来煮饭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可能他们过去并没有去有这样的机会去尝试，或者在山林行走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想要去找一些小动物或者植物或是很特别的一些风景景色，就会慢慢去勾引出他想要往这个山林去玩的兴趣。
1: 我很好奇博勋你自己会怎么做
0: 自己吗？你说我带
1: 在带队的过程当中，
0: 带队的过程我一开始其实就是回到我们自己大人啦，基本上我们大概会有一个理念叫做，像还在传口，就是叫做正向相信跟爱。
1: 这
0: 其实我们大人本身就是先以一个非常正向的方式去带领团队，所以其实我自己跟青少年的观察当中是，他们会非常的去注意跟观察大人。 假设

0: 大人我们表现出来的情形就是啊，我只是来当志工，我可能就很没有活力。那小朋友当然也会有点
1: 深深的。
0: 那如果我们本身自己也是非常投入，他们也会被我们的投入去感染到。所以当我越开心在山里面当一个融入山里的人，小朋友会想说，哎，这个大人这样玩得好开心哦，他们也会想跟我们一起一样，这样一起去投入到自然当中。
1: 那我可以再问一下博勋个人的一些问题吗？就是刚开始您是接触了就是南湖小学的这边这个团队，它是面向比较偏大众的年龄层嘛，那再到可能亚成鸟计划，它碰到的是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年龄层。我很好奇说你在加入这个可能成为辅导员啊，或者是在碰触到这个计划之前啊，您对于这些青少年是有一定的了解吗？或者是说你觉得，哎，我只是想要也许我想要来碰碰看山林教育这一块。
0: 其实以我的背景基本上都是以理工科为主，其实我对于青少年是一开始都是一窍不通。那也是回到我们辅导员的课程，因为辅导员课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过程，就是要去做一个叫做亚成鸟实习。所以其实当我在参与辅导员课程当中，我会要以一个实习辅导员的身份跟着小朋友去爬山。所以从这边就会开始第一次到接触到这些青少年们。那也是从这边的接触之后，那假设你未来还想要继续参与这个计划的话，或是带队的话，就会持续的再往下接触下去。那我觉得其实最常见的问题是，可能你第一次接触之后，很多人就会
1: 退缩吗？
0: 退堂鼓，对，因为
1: 真的不好带，
0: 对，他们的状况会非常的多。我可以分享，就是像我第一次带队的小朋友是四个，那他们分别有高中生跟国中生，那也都是可能是部落的孩子，所以其实他们本身就是状况也会蛮多，或者是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吵架，或者是互看对方不顺眼的这种情况发生。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是可以看到一个小弟弟可能原本从一个就很吊儿郎当的样子，到后面会愿意想要伸手去帮助很多人，或者你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有这种带领或者当领队的特质，你会觉得诶，其实这样的课程对这样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就会想要说诶，我可以继续投入这个计划参与下去。
1: 那所以你没有打退堂鼓过吗？
0: 其实每年带完梯队后都会休息一下。那我觉得每次都是在下一次要报名领队的时候，就会想到诶，可能之前的一些就看到他们，对，就看到他们成长的过程，你会觉得还是会想继续的参加下去。
1: 确实啦，我觉得可以为其他人带去很好的影响力跟改变，我觉得应该也是一个可能对你来讲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吧。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再继续的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博勋聊聊咯。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博勋，然后再请博勋跟听众们大声招呼吧。Hello，
11: 嗨，大家好，我是博勋，可以叫我豆子。
10: 好的，我刚刚都没有叫你豆子，为什么是豆子？
11: 哦，这就是从小时候妈妈取的名字啦。然后后来就会沿路成为我一直走跳的名称。哦，但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就是像我们的登山过程当中，很喜欢就是邀请大家取一个自然名。
10: 自然名？
11: 对，就是我在山林里面想要被称呼的名字是什么。
10: 是，
11: 所以你今天可以取名叫做山叔，或者叫做溪，或者叫做山墙，就以你一个想要在山林过程当中想要的一个象征。对，那它的过程中也是让我们有点是去把一个标签拿掉，就我们走入山林其实就是走入另外一个地方，我就已经跟山下的所有事情就是脱钩的。
10: 像类似这样子的课程也是包含在亚成鸟计划里面的其中一环吗？
11: 亚成鸟计划我们比较不会去取一个自然名。
10: 哦，是。
11: 但其实我们会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入山仪式，那这也是我们生态登山学校基本上爬山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就只要我们爬山之前，其实都会去跟山去打一个招呼，去告诉这个山，哎，就是我们要进来了。那其实在入山的过程当中，一部分也是除了打招呼介绍自己之外，也是要让我们自己去摆脱一个我们可能原本在山下的任何的标签或者是世界。就我们就今天就是完全每个人都是只有以人为本体，我就这样走入山林。我原本身上背负的任何的，不管是学业、你的任何身份，都是把它去一个标签。
10: 就是单纯来登山的时候，我们就是彼此的伙伴，就不是什么生活当中的谁这样子。
11: 对，没错。
10: 不过呢，其实在这一段啦，我想要跟博勋聊到的是，您现在还在当辅导员的这个角色吗？
11: 还有，
10: 就是有持续的都在带队。

0: 也许啦，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生态登山学校的这个所谓野地教育。那不只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亚成鸟计划，它是帮助一些青少年之外，那当然也有其他是你们比较面向大众，就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的嘛。那当然啦，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有一些人会对于除了是对于爬山有兴趣之外，可能有些人就是我也想要一起来帮助，就是带青少年啊，或者是我也想要来带队来一起参与这个野地教育。就如果我想要这样子的话，登山学校是有在做这样子的培训的吗？
1: 嗯，就我们每一年都会去招募叫做辅导员。那辅导员基本上像今年是第17期的辅导员课程，所以往后就可能是一样会有18或19、20这样子往上去。那辅导员课程它一开始会有一个门槛，就是像可能刚刚有提到是我们要有一些基础的登山能力，就至少要包含到你有自主的经验，然后有在山林里可能过夜，有过三天两夜以上，可能要有个三次左右的这样的经验，那才会具备我们辅导员的一个基础的门槛。那辅导员除了辅导员他的目的其实是要去培训我们的野地教育的带领者，所以其实你参加完辅导员基本上你是有一个能力可以再往后去带到野地教育的机会。
0: 那这样子的话，我前面当然是除了山林相关的知识之外，我有可能有需要可能比如说带队呀，或者是说我有需要其他什么样子的背景吗？
1: 嗯，它基本上是开放给任何人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像我们一起参加辅导员培训的伙伴，他有可能是从事电影产业的，也有人是在公部门服务，那也有人可能是在当教授，有当医师的都有，他的背景是非常的多元。
0: 那这样年龄层是有限制的吗？
1: 也没有限制，就我们有一个最厉害的大哥，他好像是65岁还是70岁的时候来参加辅导员的课，
0: 70岁来参加，所以他现在也70几岁了。
1: 对，
0: 哇，好厉害哦。我现在看起来感觉是一个大家只要对这个山林的相关教育的领域有兴趣的人都蛮可以参加的耶。
1: 但他必须说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硬的成分在这边。
0: 这
1: 是辅导员课程，我们的期末攀登大概要爬12天的山。就是
0: 要爬12天的山要怎么爬？
1: 对，就是我们可能走的路也不是在行基或者是我们比较传统的登山步道，而是我们要自己从离线地图跟一些古地图去规划山林的路线。
0: 哇，
1: 对，所以其实这边也可以分享我当年度的登山的期末攀登，我们原本是要去走的是一个泰雅族他们在做迁徙路线的路，就一路迁徙到南湖山上，如何从南澳上去。
0: 是，
1: 那这条路其实也跟以前林克孝先生他所要完成的那条路有关，那我们就是顺着这样去找可能日本的古地图，然后去做一些叠图，去找出他合适的登山路径，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接着再去规划我们12天要怎么样的来做分配，什么时候要做补给，或什么时候是休息日之类的去完成它。对，
0: 哇，我很好奇为什么要规划的这么的，因为我没有爬山的经验，然后我想知道这样子的整个行程，整个你们要做的事情，对于一个本来就有在登山的人来讲，它算是难度蛮高的吗？
1: 我觉得是难度蛮高的。
0: 因
1: 为如果因为现在社会大众应该还是蛮多人是走，就是我今天有一群人，那我去找一个领队跟协作，
0: 是，
1: 那他们会帮你准备好全部的食物跟工装，那我可能只要把自己的基础体能练好，跟有一些基本的地图攀位知识，就可以去爬很多台湾的百岳。但像我们这样的规划比较像是它多了很多是你要更多的自主能力，而且你要去更加的去了解你今天要走的地形，而且一切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领队向导，我们要自己去做所有的规划，才有办法去做完成。
0: 哇，那这样过程当中会比较危险，或者是说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你自己觉得？
1: 一定是会比较的困难跟危险啦，因为这样的路其实对于一般的登山客来说确实是比较进阶一点。
0: 是，
1: 那我觉得我们会去规划这样辅导员的培训，也一部分是因为我们 培训出来的辅导员，他后续就是会去执行很多的野地教育的带队。
0: 嗯，
1: 而且你不管是要去带亚成鸟，或者是给一般大众的南湖小学，或者是野地苏醒，那如果我带领者有具备这些更核心的登山技能跟知识的话，那其实我们在整个带队的过程当中是会更加的顺畅，而且也是会有更有的把握度。
0: 那你自己在这个你刚才讲的有一个期末攀登的过程当中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我当时遇到了，然后在后面的可能你在带队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好像是一个当时遇到的当下觉得可能很困难，或者是说觉得很迷惘很未知，但是你后来觉得这也许是一个可以带给学员们的比如说知识啊或者是经验呢？
1: 我思考一下，因为我们自己辅导员的课程很多都还是会回到我们辅导员之间的讨论跟想法上的碰撞。
0: 是，
1: 那可以分享一点，就是其实我那梯就是爬到一半就遇到台风警报，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在山顶里面讨论了很多，我们到底是要撤退还是要去做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转进或者是什么。那其实过程当中反而是那过程中是让我更认识我团队的伙伴，因为其实每个人对于台风的概念都很不一样。像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有经历过台风的受灾户，所以他会非常的去了解台风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他就会非常想要去避免台风的时候还有任何的危险。那可有一些人是可能本身就是登山的向导或者是体能很好，他是觉得他有可能可以去搭一个避风的小屋或者是避风场域，然后可以在这边躲台风，也是有人会做这样的抉择。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就是我们会彼此一直不断的去碰撞去了解对方，然后再回过来去审视我们自己要如何去因应这样的情况。那其实这样的沟通讨论我觉得是让我自己啊就会更加的了解到每个人的想法跟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个事情。那回到亚成鸟的计划当中，其实在带小朋友爬山虽然最主要的安全责任还是会落在我们成人的身上，但成人我们虽然像我可能延续当两届的领队，但我还是有其他的伙伴。所以其实像我自己爬山的风格是我会跟我的伙伴们去确认这些的事情，就了解每个人实际上的想法跟需求，然后来一起去做决定。
0: 这样子听起来啊，整个像这样子比较困难嘛，比较困难的登山过程当中啊，因为可能大家像我这样子没有爬过山的人啦，可能想象会觉得说那我遇到的困难也许是就是比如说天候状况不好，那可能攀登很困难啊，就是比较偏技术层面的这一些障碍。但其实听完博勋的分享啊，我觉得好像学到的更多的事情反而是在伙伴之间的人际互动，还有可能像你自己我自己的感受啊这一些耶。
1: 对，其实回到我们在讲的野地教育，好，前面没分享到是我们大概会有分四个面向。第一个就是野地，就是 wellness， 在第二个部分叫做 awareness， 就是去觉知跟觉察。那所谓的觉知觉察是我除了自己之外，我要开始打开我的感官去了解跟探索这一切，不管是山林当中或者是我的伙伴。所以其实觉知觉察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它是观察在更加的去深入去了解这些。那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个叫做 companions， 就同理心，因为我们也是要去了解跟同理对方，去站在他的面向去感受这一切。而最后的话就是 openness， 是一个比较开阔的面向，我们回到最后的是有一个开阔的机会，然后回到我们自己的团队或自己身上。
0: 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借由博勋的经验，大家也可以大概听到说，在就是被带领的人啦，这个来参加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学员，或者是亚成鸟计划里面的这些青少年的学员们，我可以在这整个攀登的过程当中，在野地当中，也许我能够从山林的这个环境去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尤其像我们上一段聊到的这个亚成鸟计划，那我相信啦，也会为这些青少年们带来可能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很微小但是非常重要的改变哦。 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的李世博勋。那其实最后啊，还是想先来请博勋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果我想要参与台湾登山学校的可能一些活动，比如说有一些是面向大众的，就是我可以当学员去爬山的，或者是我有爬山经验，我想要来带学员的，那要有什么管道可以来得知讯息，跟我可以怎么样子参加呢？
1: 好，基本上其实只要在 Google 上去搜寻台湾生态登山学校，会进入到我们的官网。那从我们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给一般大众的话，大概就是有南湖小学。那南湖小学就是给想要进入山林里面，然后有自主登山能力。那它大概会是为期两三个月的课程，就可能会有一个六天的期末攀登。那目标就是以一个南湖大山为出发。那另外的话，还有一堂课叫做野地苏醒，那它也是给入门者，但它就是以一堂山行为结束，大概是一个九天的登山课程。那这样的话则是回到我们比较辅导员面向的，所以我们可以报名参加野地教育的辅导员，但辅导员课程大概长度会是四到五个月，它会是一个半年度左右的课程。那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山林的教育以外，那也包含像是 LNT 的培训，就是我们的无痕山林，那也包含是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技术性的练习，像一些还是有一些技术攀登的部分，然后最后到亚成鸟的实习，协助一起带亚成鸟梯队，然后到来是我们自己的核心攀登，可能就是一个十六天左右的山行。那这大概是给一般大众，但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想要参加亚成鸟计划，但是我也不能参加辅导员，因为毕竟他的横跨的时间很长，可能要五六个月，然后也没有办法去请十六天的假来做一个攀登。那我们另外还是会去招募的叫做野地志工，那野地志工的话就是单纯为了亚成鸟计划所去招募的，那他可能就在亚成鸟活动期间就一起去参加我们的室内课、山林小冒险跟带亚成鸟的暑期山行，大概就是参加一个四天到六天左右。
0: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个没有登山经验的人，然后我想要试着可能可以自主登山啊，想要训练这些技能，也是可以找你们的吗？
1: 就是可以直接来参加我们南湖小学的课程。
0: 它
1: 是非常开放给想要有自主登山能力的人。
0: 是，好，所以说大家对于山林有兴趣，或者是你原本就有一些登山的能力，然后你已经很了解，然后你想要来可能帮忙带队啊，或者是帮助这些青少年们的人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搜寻这个台湾生态登山学校，然后字就是应该大家就是想象的那个字啦，所以就请大家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讯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然后非常感谢博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博勋。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结束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在节目的最后跟博勋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咯。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咯。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题的时间齁，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马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齁，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1: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0: 哎齁，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1: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0: 医学大学。
1: 对啊。
0: 啊，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1: 拍成影片。
0: 哎呀。
1: 哦，是哦。
0: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1: 对啊，
0: 对啊，
1: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0: 对。
1: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
0: 嗯
1: 啊，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0: 是啊。
1: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
0: 嗯，
1: 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齁，
0: 嗯，
1: 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

0: 有不同感受了，
1: 不同的感受。
0: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1: 是
0: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
1: 嗯，
0: 啊、我都是欧趴的，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
1: 嗯，
0: 那开就是一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

0: 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1: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啊嗯、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啊、嗯、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啊，就是够用就好了。
0: 是。
1: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
0: 嗯。
1: 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0: 对。
1: 那其实你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嗯、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0: 啊。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1: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0: 就是这样 啊。
1: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
0: 嗯。
1: 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哦、
0: 嗯。
1: 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
0: 嗯。
1: 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0: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1: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
0: 嗯，
1: 包括去研究的，
0: 嗯，
1: 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
0: 嗯，
1: 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
0: 嗯，
1: 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0: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要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1: 没有了，是研发、啊。
0: 结果是研发啦、啊、
1: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嗯，要求说在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
0: 啊、
1: 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0: 对，
1: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0: 嗯、
1: 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0: 啊。当然啦，哈、嗯，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1: 对
0: 不对？哈、
1: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
0: 嗯，
1: 啊，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
0: 嗯，
1: 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0: 啊，对呀、啊，
1: 对呀、
0: 啊，
1: 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
0: 嗯，
1: 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0: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
1: 啊、
0: 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1: 嗯，好好。
2: 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

0: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齁，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要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1: 嗯，
0: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对不对齁。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1: 对，
0: 药厂也待过，
1: 对，
0: 对不 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1: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0: 是
1: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0: 嘿
1: 啊，然后要
0: 长得太帅。
1: 那倒不是。
0: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1: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0: 好、
1: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0: 对。
1: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
0: 嘿、hey, ，
1: 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0: 当然，当然。
1: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
0: 嗯
1: 啊，那个是很早的时候，
0: 嗯，
1: 简单讲叫电子把脉
0: 啊，哎，
1: 哎，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
0: 嗯，
1: 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
0: 嘿、hey ，
1: 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0: 所以我就觉得，欸、有一次你跟我讲说你会把脉，那时候我吓到，想哦，要求我啊，你怎么连这个都懂？
1: 因为我那时候有跑中医诊所，
0: 嗯，
1: 那我要用这一部设备的时候，当然也会请教医师，
0: 当然，
1: 然后再加上自己研读，
0: 嗯，
1: 那有一次这个设备商呢，他们在办活动、嗯、啊，那就一群人去做检测，我就默默在那边看嘛，默默在那边看，结果。啊，比如说我们经络有分肝经啊、膀胱经什么经络，然后它检测出来这肝经就特别异常啊，然后这个肝经跟膀胱经都特别异常，
0: 嗯嗯，
1: 那结果那个设备的检测人员就跟他说啊，你的肝有异常，你的膀胱可能不大好，
0: 嗯，
1: 那我看了之后我就也不戳破人家，结果那个人检测完之后就走过来，我就跑去旁边跟他说，我告诉你，你左边肩膀。发炎、嗯啊、然后你呢右侧膝盖也发炎，
0: 哎、欸、哎、欸、
1: 结果那个人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刚才看你的那个数据、欸、我刚才看到那个量导络的数据，我可以跟你讲，你不要担心，那只是发炎，那可能你这最近呢可能有做什么运动导致发炎，
0: 嗯，
1: 那个休息一下，缓解之后你再来做检测就会降下来。
0: 啊，膀胱跟肝经，结果是
1: 那个叫经络，那个不叫肝脏跟膀胱、
0: 哦、啊。
1: 所以有的人在玩设备根本不懂原理，为什么我会清楚原理？
0: 嗯，
1: 是因为我了解那个设备的一个原理，然后再去啊、读这个中医十二经络，
0: 嗯
1: 啊，然后再去读它的一个原理，然后啊用那个曲线图，然后有办法去分析出来说，结合中医的原理。那就有办法判断出这些问题出来
0: 哦，厉害呢！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哈，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1: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啊，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十四代传人认识，
0: 对，
1: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0: 嗯，
1: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
0: 嗯，
1: 那接触完之后理念，哎、欸，理念还蛮相投的，
0: 嗯，
1: 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0: 是
1: 怎么样去结合，
0: 嗯，
1: 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0: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1: 对，
0: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1: 康熙
0: 那个年，
1: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0: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1: 对，
0: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1: 对，
0: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1: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0: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1: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0: 对，
1: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
0: 哎，
1: 早就没了。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
0: 嗯，
1: 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0: 对，
1: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
0: 嗯
1: 啊，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仁堂。
0: 对，
1: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0: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1: 对
0: 对，好，乐师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好、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哈，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1: 对
0: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哈，
1: 对。
0: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乐师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1: 对 对，
0: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啊，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来过嘛。
1: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呢、在方剂学里面呢、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0: 对，
1: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0: 对。
1: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啊
0: 啊、
1: 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0: 啊、以前是驴皮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0: 哎呦，你这样解皮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1: 要懂啊，
0: 嘿，
1: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0: 对，
1: 它那个叫骨胶，
0: 对
1: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0: 哎、
1: 就这样子嘛，
0: 是
1: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0: 嘿，这救命
1: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0: 对
1: 啊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0: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胶。
1: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0: 是，
1: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0: 啊。啊，有啊，
1: 明目丸
0: 啊，我知我知。
1: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
0: 嘿，
1: 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0: 嗯，
1: 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0: 啊
1: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0: 嗯，
1: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0: 是
1: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眼。

0: 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
0: 对
1: 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啊，它的原理是什么？
0: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喽！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2: 向阳转。认同 game， 认同。

0: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味，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1: 对
0: 哈、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1: 对，
0: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1: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0: 啊，
1: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0: 嗯、
1: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哦
0: 嗯哼哼。
1: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的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0: 哎、
1: 欸，我告诉你哈、哦，这个有一个评估啊，哈，
0: 对，
1: 现在大概在

0: 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0: 青光眼
1: 是
0: 的比例，
1: 哎
0: 的成长幅度，
1: 哎
0: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0: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0: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0: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0: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0: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0: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要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0: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
1: 嗯，
0: 眼睛的血液循环差，
1: 嗯，
0: 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就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0: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0: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0: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0: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
1: 嗯，
0: 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0: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0: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
1: 嗯，
0: 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0: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嗯。
0: 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0: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0: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0: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0: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0: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0: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1: 嗯，
0: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嗯，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哦，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0: 乌乌雾雾
1: ，就是这样。
0: 或者是曲线，
1: 对，
0: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0: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0: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哦，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0: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1: 嗯，
0: 微血管，
1: 嗯，
0: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0: 啊，还有视神经，
1: 嘿，
0: 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1: 嗯，
0: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0: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0: 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0: 90%，
1: 你哪要看哈？
0: 90%，
1: 哎，那真的呢？啊，那你叫他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0: 矫正，
1: 他不戴。
0: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0: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0: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0: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0: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0: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
1: 哎，
0: 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
0: 啊。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0: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0: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0: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0: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0: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0: 没有齁。
1: 嗯。
0: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0: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0: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0: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0: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0: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0: 大概就这些，
1: 嗯，
0: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
1: 都有限，
0: 真的都有限，
1: 当然啦、啊、他没有药吃啊，我就想说眼科医生是最好搞的啊。
0: 对啊，其实眼睛
1: 不用开药，
0: 眼睛的营养

0: 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0: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0: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0: 啊。
1: 对，好，尤其是常晒太阳。
0: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四十几岁，
1: 对，
0: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0: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哈。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哈，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0: 对，
1: 哈，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好，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对不对？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哈。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0: 啊啊

0: 好，来来，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味地黄丸？
1: 对，
0: 好，加两味，它就会变成是明目丸，
1: 对，
0: 对不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粤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1: 对，
0: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1: 对，
0: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1: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0: 对，
1: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0: 是
1: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0: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齁，这个血管最

0: 多的地方，
1: 对，
0: 齁，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1: 对，密集度很高，
0: 密集度很高，
1: 对
0: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楼给，
1: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0: 对，
1: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0: 嗯，
1: 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0: 对，
1: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哈，
0: 对，
1: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
0: 嗯。
1: 啊，就是要有亲水端跟亲油端的一个营养素，
0: 嗯，
1: 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
0: 嗯，
1: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呐、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0: 嗯，
1: 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
0: 哎、欸。
1: 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
0: 哎、欸，
1: 从嘴巴进去，
0: 从嘴巴进去
1: 啊，然后
0: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1: 真的，
0: 真的
1: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0: 那是这个
1: 叫做舌下吸收。
0: 舌下吸收，
1: 对，
0: 以前我听到舌下吸收都是心脏的呢。
1: 其实也，我们身体会判毒，你进去的营养素，你哪里有问题，身体会判毒，把你送到哪里。
0: 对，
1: 当它进入到你的血液里面的时候，它就会判毒。
0: 嗯，
1: 那你想想看，当我从这里，它判毒出来，哇、啊，身体就马上进去到血液里面，身体就马上判毒说，啊，这个啊，这你给我的这些东西是要往哪里送，它就直接送过去
0: 啊。
1: 所以你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0: 对，
1: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
0: 嗯，
1: 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啊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0: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1: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0: 哦，
1: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点。
0: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1: 啊，我觉得都好。
0: 哎，
1: 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0: 对，
1: 哎，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0: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1: 嗯，简单讲做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
0: 哎，
1: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0: 对，
1: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
0: 嗯、
1: 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
0: 嘿，
1: 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
0: 嘿，
1: 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0: 对，
1: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0: 嗯，
1: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
0: 嗯，
1: 啊，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0: 啊，对，
1: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
0: 嗯，
1: 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
0: 嗯，
1: 那为什么要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
0: 嗯，
1: 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
0: 嗯哼哼。
1: 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0: 对，
1: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
0: 嗯，
1: 啊，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
0: 嗯哼哼。
1: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欸，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0: 嗯，
1: 那当然，已经青光眼的我们不敢已经青光眼的我们遇过的一个例子是怎样呢？是本来都已经看东西都已经暗暗的了，
0: 嗯哼哼，
1: 然后结果他使用到最后，他发现说，欸，他现在看得到光线。
0: 嗯，哦，这么厉害
1: 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0: 是，
1: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0: 哎呀，
1: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0: 嗯，
1: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0: 是
1: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0: 对
1: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关键是进去
0: 吸收多少。
1: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

0: 素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1: 哦，
0: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你再吞下去。
1: 哦，
0: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1: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0: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1: 嗯
0: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1: 嘿
0: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1: 嘿，
0: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1: 是，
0: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1: 就完全就不一样。
0: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的。
1: 哦，
0: 20分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0: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他说怎么可能，我吃那么多，他也买很多那种胶囊，软胶囊，那种胶囊式的，
1: 是，
0: 他说我一次直接人家说什么3颗就有效，我直接一次给他6颗下去，我都没有那种感觉。
1: 不是那一天我也是哦，模特去那边，因为他就一直滴眼药水，就一直补眼妆，你知道吗？那我们本来是4个小时的棚，拍成6个小时，你知道有2个小时都在滴眼药水。那时候我就想说，哇，有没有叶黄素？赶快让他吃，你知道吗？他说他吃都没有效。那你这一瓶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拿去给他试用看看。
0: 真的，那个20分钟，就我那个朋友也是一样的状况。
1: Hey，
0: 然后就结果这个下去20分钟，太神奇了，怎么可能。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齁。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0: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0: 全素的。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0: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1: 对齁。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0: 对。
1: 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0: 对。
1: 对不对齁。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齁。来，我跟你问一下齁。这一瓶呢是2380，
0: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1: 对，
0: 它现在定价是2380，
1: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建议4到6管，
1: 四到六管，
0: 然后一瓶可以滴30管，
1: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0: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1: 好好好。
0: 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1: 啊。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0: 对啊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4760哦。
0: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1: 哎。
0: 你就是2瓶。
1: 哎。
0: 试试看就好。
1: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0: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0: 那因为在广播，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1: 对。
0: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1: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0: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啦、
1: 啊。对、
0: 我们一样2380。
1: 嗯。
0: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1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1: 对。
0: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1: 哎。
0: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1: 差不多啊，4760
0: 嘛，那今天我有去争取，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1: 6折
0: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1: 2850多，
0: 对，就对2850
1: 啊，就2800啦，
0: 2800
1: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0: 对。
1: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0: 可以。
1: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0: 哎，
1: 那个特性就这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0: 一罐开放试用，
1: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哈，咱的消费者哦。
0: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我跟你讲齁，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齁，
1: 对，
0: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嘿，请求。
0: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位试用。
0: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 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0: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我有难为之处啊，为难之处。
0: 难为之处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齁，我现在跟你讲啦齁，上午

0: 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1: 对，
0: 对不对哈？
1: 真的，一开始哈，
0: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1: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0: 对哈，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1: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0: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哈，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1: 我刚才都900多块
0: ，
1: 差太多。
0: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1: 你。
0: 你
1: 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0: 是
1: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0: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香素有没有？
1: 那个也很贵哦，
0: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1: 是真的，
0: 对，
1: 对，真的。
0: 哎，因为呢，如果说是从油那个鱼身上抽出来的，可能有汞重金属，这个是没有的，哈、哦，所以它开2380是有道理的，
1: 对，
0: 对哈、哦，因为它不只是只有补眼睛，它对于我们的脑部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脑部的循环是非常好的东西，尤其是小朋友在学龄的时候，
1: 它会改善记忆力哦。
0: 对对对，
1: 它浓度很高。
0: 对 对, 對，小朋友在学龄的时候，如果说他要考试之前，你让他滴个几管，哎、欸。那个考试是不得了
1: 的
0: 呢，哎，会改善的哈，所以赶快拨打电话了，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1: 是
0: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好，来0800-55-0123齁，刚刚电话一报下去齁，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

0: 那你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1: 就两瓶啊，
0: 就两瓶2800。
1: 两瓶2800是啊，
0: 嘿、hey, ，
1: 很便宜的啦。
0: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1: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0: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各给啥子？
1: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0: 你自己贴啊？
1: 没有了，没
0: 有啦，那也没有
1: 十位啦，
0: 十位要就给30位啦。
1: 不要，
0: 我跟你讲，六六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1: 十位啦，有。
0: 哎呦，我跟你讲，慢安内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好，那就免惊啊、欸，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1: 好
0: 啦好啦，哈，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1: 对，
0: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1: 对，
0: 好，我是讲真的，
1: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0: 对，纯的 DHA，
1: 不是说什么 Omega 三啊，里面含有 EPA DHA，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0: 对，好、嗯，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1: 嗯，
0: 好，我不要牵太远啦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1: 对，
0: 好，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1: 嗯，
0: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好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1: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哈过度疲乏，
0: 嗯、对，
1: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0: 对，
1: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0: 对，
1: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对，然后你看以前人家讲说叶黄素是什么，脚会更哎，
1: 它是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清道夫啦，
0: 对，
1: 它是一个血管中的乳化剂啊，
0: 对，
1: 啊、就是类似洗洁剂的概念啦，
0: 嗯哼
1: 哼，啊，所以这个东西它进去清水端、清油端以及我们视网膜的一个细胞，感官细胞、锥体细胞这一类的，
0: 嗯，
1: 那它就能够去啊、做到让它一个修复以及增生的一个动作了，
0: 嗯，好，所以那些讲一罐抵多罐啦哈，对，真的是一罐抵多罐，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哦、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嗯、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
1: 对，
0: 齁、哦、小朋友可以吃。那讲到藻油的话，我们真的尽量就是不要去买那种鱼油类的 DHA,、嗯、因为现在真的是汞中金属污染太多了，齁、
1: 嗯
0: 哦、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
1: 嗯
0: 哦、然后纯素食可以吃。
1: 对，
0: 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哦嗯、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嗯哦、蜂胶很辛辣，这个会
1: 不
0: 会很辛辣？
1: 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嘿，
1: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0: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1: 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六十瓶，
1: 对，
0: 60个，
1: 嗯，
0: 60个名额。
1: 好，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
0: 哎，
1: 不要乱加，糊弄我。
0: 好了，我们的月是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
1: 嗯。
0: 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
1: 嗯，
0: 好，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好、
1: 嗯
0: 哦，就是这个月是同仁堂。
1: 对，
0: 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是做的研发这个滴剂，好、哦，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1: 用原理的，然后
0: 对
1: 生物科技化，
0: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啊、哦，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玩呐、啊，对不对？
1: 太慢了，太慢了，
0: 哎，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3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1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喔欸，
1: 你不要超接哦、喔，
0: 3瓶2800元，
1: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0: 喔。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1: 刚才就30就没了，
0: 哎、欸，
1: 现在是30位，你不要，
0: 好好好好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啦，对不对？
1: 对，對要特别强调。
0: 好，来来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 我特别就是讲一下齁，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齁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1: 啊，没问题。
0: 齁，对，绝对是有帮助的齁。

0: 题再讲你们就会懂齁、哦、有帮助的齁、哦、所以这个齁、哦、大家要提醒一下齁、哦、来 ,0800-550-123,0800-550-123, 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齁、哦、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1: 是
0: 齁、哦、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1: 齁、
0: 哦、那也希望你啦齁、哦、多点研发啦齁、哦、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哦
1: 哦、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嗯、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嗯、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嗯、台研就有做研发、嗯、你又在做研发。嗯、好啦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 DG 来三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嗯

亲爱的听众朋友，来百年的招牌月氏同仁堂，即马创新推出哈，咱的叶黄素滴剂，舌下吸收哈，好厉害，直接传导到眼睛哈。以前哈，咱拢是爱用胃吸收，咱即马免舌下吸收，你个滴下嘴来差不多干咩十秒钟哈，才个吞落。我跟你讲，30分钟，目睭清清清，明明明。囡仔人食信进是老大人，那是讲哈，吞咽有困难哈，还是你手术过后了哈？青光眼啦，还是讲白内障啦，还是讲你有老花啦吼，要割目睭啦，来一罐都有够咯。咱吼一罐呢是2380，两罐呢本来是4000多嘛，起码拍60%无够吼。来2800带回去，再开放一瓶做体验。咱这是吼特别版哦，是加强浓缩版哦，跟一般的拢无同款哦。所以呢，紧卡电话来0800-888-990-0800-888-999，一罐提灯体验，无效两罐退回来2800，退好你来0800-888-990-0800-888-999。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喝上节目，我是吴信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啊，
1: 哎，
0: 马上过年了。
1: 对啊，
0: 你有没有做年夜饭啊？
1: 哎，年菜天天都可以过年，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
1: 啊。
0: 要
1: 很简单啊，家里就两个人嘛。
0: 哎，我家也是人，我妹妹回来了，
1: 反正烧一大锅肉啊，
0: 哎就好了，
1: 炒两个青菜，
0: 每天都是过年，
1: 煮一个汤啊，
0: 每天都过年。
1: 对对对。
0: 好，我们首先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
1: 嘿，什么歌？
0: 归途。
1: 归途。
0: 哎，前半方，前半方唱。

0: 哎，群山啊，
1: 哎，
0: 昨天啊，
1: 是啊，
0: 我到医院去看眼睛，
1: 哦，
0: 碰到一个听众，
1: 哎，怎么说？
0: 他说，
1: 算你越来越年轻了。
0: 不是，我是我头发像我妈妈的头发。他说，礼拜六还是礼拜天晚上，
1: 是
0: 两点到四五点，
1: 哎，
0: 三个小时重播我们节目。我说你不睡觉啊？他说老人家晚上睡不着。
1: 啊，真的、啊、
0: 听我们节目，所以
1: 但我不知道，要不然我昨天我就听了。
0: 对，晚上
1: 我昨天是三点多才睡觉。
0: 他礼拜六、礼拜天晚上。
1: 哦，礼拜六、礼拜天晚上。
0: 不知道是礼拜六还是礼拜天晚上。
1: 好，
0: 所以啊，我们好好唱。
1: 好，
0: 来，
1: okay、
0: 轮到你唱了。
1: 轮到我了哦。
0: 对对对。
1: 好，
0: 你这首歌很少有人唱哎。
1: 哎，我这个是我很对不起他，因为我自己灌的唱片、嗯、我把它遗忘了。
0: 真对不起。
1: 民国58年灌的。
0: 对不起。好，你唱《蓝色小夜曲》。

0: 这首歌听起来有点悲伤哈。
1: 嗯，还好。
0: 守在老地方。
1: 守在老地方，对。
0: 有没有来也不知道。
1: 梁业啊，曾经有过。
0: 啊。
1: 曾经有过梁业。
0: 你呀、
1: 啊。梁业啊。
0: 哦，他是吗？就是嘛，就是说。
1: 后来就没有了吗？
0: 就是啊，所以在老地方怎么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1: 忘了也，太久了。
0: 秋佑，秋佑，你好。伦品琛、樊艳玲、陈月娇、陈玉如、李奇珍，谢谢你们。庄建森也来了。
1: 哦。
0: 林锦霞，我们的老朋友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叫做多布林。
1: 啊，多布林林。
0: 多布林林，谢谢您。还有丽丽马小姐，还有乔安娜吴，乔安娜吴，钟早新。他来报道了，今天先生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啊？好，好，日本很冷来。
1: 啊，是啊，
0: 对，
1: 我看到下大雪。
0: 对对对，好，我们来听歌啊。有一位庄庄小姐演唱一首《青色山脉》，我们请谁唱？
1: 杨艳妮好吗？
0: 杨艳妮。
1: 对。

0: 青色山脉，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有一首歌，为是一箩香，是念为是一箩香还是一箩香？
1: 应该念一
0: 箩啊。青、嗯、瑶唱也是这样的。
1: 对。

0: 刚才啊，有看到电话，
1: 哎，
0: 本来想接，
1: 结果他又
0: 正在唱歌，
1: 又挂掉了。
0: 23712920，
1: 23712920。
0: 当我们现在说出去的时候，很还歌还在，
1: 还在
0: 唱
1: 歌，对
0: 对对。
1: 哎，我要问你啊，
0: 哎，
1: 魏氏一落香，一落香是什么？是一个花的名字呢，还是形容词啊？
2: 一箩筐，
0: 魏氏一箩香
1: 啊，
0: 是表示，
1: 哎，
0: 一箩是一个地方，
1: 是啊，
0: 哎，
1: 是地方名字啊。
0: 魏氏，
1: 这个地方怎么会香呢？
0: 那当然，那
1: 是花名吧？
0: 香港为什么叫香呢？啊，有电话，喂，你好，我，哎，你好，
3: 是小姐吗？
0: 是。
3: 我想点一首。
0: 哎，顾先。
3: 天上。天上。
1: 天上人间。
3: 天长地久。
1: 啊，天长地久。
0: 天长地久，好，谢谢。
3: 谢谢。
0: 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那个金山。金山还有那个吴小姐，
0: 好，你好
4: ，我非常喜欢你们，我都没有打，我都不敢打电话给你们，
0: 有空就来电话。
1: 打电话的话呢，就是要稍微有一点耐心，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话当中或在唱歌的时候，你就要等一等，好不好？
4: 哦，这样子哈，谢谢你们，你们真的很好呢，为我们呢唱这么好听的歌曲，
0: 会信啊，
4: 感谢你们哈，
0: 会信。
4: 我很喜欢听一首歌，叫做《恋痕》。
1: 好，
4: 非常喜欢的恋痕。
1: 哎，怎么称呼你啊？
4: 我姓钟，钟小姐。
1: 钟小姐。
4: 嘿，金山，我很喜欢你，还有吴小姐，我都很喜欢你。你们两个真的很棒，很棒。
1: 好，谢
0: 谢。
4: 好，谢谢你们哈。
0: 谢谢钟小姐，谢谢。好，我们再来接。我问你说，上学好？
5: 哎，喂 ，Hello， 大家好。
1: 哎，张先，
5: 对。
1: 哦，你好久没来电话。
5: 吴姐，你刚讲那个一箩香会不会是你像什么菠萝香？菠萝一箩是不是也是菠萝的一个种类啊？
1: 哦，
0: 没有，我刚才是乱盖的
5: 啊，
0: 乱盖的
5: 。
0: 哎，
1: 他刚才是乱盖
5: 的。你讲的好像也有一点道理的，因为好像。

0: 这个是也算是泰国歌曲吧，他们那个泰国
1: 哎，有点那个味道哈，有点南洋风味。
0: 对，有一点南洋风味。
1: 啊、
0: 好吧，
2: 我们仔细再慢慢查一查。
0: 哎，金山大哥，我跟你讲啊，我最近看那个网络哈，
2: 哎，
0: 你是不是在香港演唱会有请一个叫什么吕方？哎，吕姓吕的一个小姐啊，哎，他跟你搭配的非常好，哎，他也很能唱。
2: 我跟你讲啊，他是大概10岁不到的时候，他就出来唱歌了。
0: 嗯，他唱得很好。嗯，然后你也很赏识他的样子，反正演唱会都会叫他嘛，哈。
2: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今天想听什么？
0: 好，我想听那个，我想听金山唱《情难守》，我一直喜欢这首歌。
2: 好，
0: 谢谢你，谢谢。
1: 好
2: ，OK， 谢
1: 谢，谢
2: 谢
1: 啊，这个魏世如，像我刚刚讲的，也不算吹牛了。是这个意思，
2: 是这个意思、
1: 啊。不像问行家。好，我们来听一首，有位张小姐先唱一首《寄给心里人》。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寄给心里人》。

0: 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5: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赢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6: 城市新亮点。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喝上，秦先生。
8: 哎，
0: 错误的资讯不应该给人家。刚才我是乱盖的，现在乱盖。我们的听众常识知识都很丰富。
8: 是。
0: 现在已经有听众来电话告诉我们说，胃是鱼肉香是一种绸缎的
8: 名称。
0: 对。应该是这样子吧。
8: 哦，鱼螺香、
0: 哎、这就明白了。
8: 哦，
0: 怎么写
8: 啊？有点像那个香云纱那种香云。
0: 会啊，指的是
8: 贵
0: 妇华贵妇女的华丽衣裳，叫做卫士鱼螺香、哦、谢谢啊李先生，你真是很棒，常识非常丰富。
8: 那你知道那个香云纱吗？什么叫香云？
0: 那说不定也是衣服了，
8: 那种料子。
0: 哦哦哦，
8: 那个表面会亮亮黑黑的、
0: 哦、
8: 硬硬的、
0: 哦、
8: 但夏天穿起来很凉快的。现在都没有见到这个。
0: 还有我妈妈说她小时候穿的什么绫啊，什么绫，凡士林啊。
8: 什么凡士林是插在脸上的啦？啊，插身体的，
0: 叫什么什么什么绫就对了、啊，就是
8: 应丹士林
0: 啊。对对对对，
8: 应丹士林那个是那个蓝色的出处嘛。
0: 对对对。
8: 啊，现在这种都看不到。
0: 这个
8: 明明令啊，
0: 林明明
8: 啊，迟到了，
0: 他迟到了，
8: 还不算，还不算，
0: 还不算，
8: 还算早。
0: 魏先后前两首很久没有听，再会你唱。刚才前两首，
8: 双
0: 先生也哎，双先生也演唱。吴珍丽你好，李淑慧，还有歌词。
8: 是的，
0: Pacho You 谢谢你的赞美哦， Pacho You 感谢你啊。好，我们来听歌。金鹏要唱一首他最拿手的歌，叫做《永在美梦中》，第三面 Mucho 怎么样？
8: 太好了，很好听。

0: 有一个朋友多布林演唱一首老情歌，哎，上个礼拜演唱的，我们
1: 歌名就叫老情歌，
0: 就叫老情歌。
2: 哦，
0: 还有一首好像老情人。
1: 哦，那是
0: 老情人。
1: 老情人唱给老情歌。
0: 哎，我们请吕美琴来唱。
1: 吕美琴，
0: 老情歌。

0: 命运马小姐演唱一首西子姑娘。
1: 西子姑娘，
0: 我们请他们三位唱将来唱好不好？
1: 三位唱将，
0: 董玉君、杨艳妮、翟曼芳。
1: 西子姑娘。

0: 太好谢。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1: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4: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8: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
9: 我是秦山。
8: 马娟，外面下雨啊，外面下雨
9: 啊。对啊，昨天都下了，今天。
8: 马娟，谢谢你的告诉。

0: 我们啊，林玉俊，林玉俊，你说喂食一箩筐，蔡琴已经海威喂食七箩筐，其实是喂食一箩筐。蔡琴有一首歌，我有一段情。
1: 他很多歌了，
0: 很多、
1: 这个、都有一点问题。
0: 很多歌他都有他的唱法。夜有深呀，月有明，寻人花八姐，唱一曲呀，叹一声。我们唱是。唱出我的心头恨，
1: 他是
0: 唱出我的心头恨啊，跟原唱不一样。还有一首人生就是戏，哎呀呀，他也没有了，
1: 还没有。
0: 哎，所以他有他的唱法，但是基本的是喂食一箩筐。谢谢林玉俊先生，于宝宝，你好，谢谢你要唱的歌，我们尽量安排啊。哎，刚才有。张先生还有一位朋友演唱你情难守，
1: 情难守，
0: 哎，也请钟老勋和他先生一块听，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0: 情燃手，好听的歌。魏全浩演唱了啊，还有林锦霞小姐要演唱一首《巧合》。
1: 巧合。
0: 我们请
1: 哪位？董玉君。
0: 董玉君。
1: 啊。
0: 巧合。好，来。

0: 马来西亚的杨芳兰你好，还有钟老师，你说日本疫情扩延能让您听到老家乡老歌，疗愈了您的心，真好啊！
1: 是
0: 好，马娟说：“青山大哥，你唱的每一首歌我都喜欢听。
1: 哎呀，
0: 你是我的粉丝，
1: 哎，我很惭愧，
0: 你是我的偶像，偶像。
1: 惭愧，惭愧。
0: 何云生，谢谢您。今天没唱的歌，下次唱哈。林锦然，谢谢您。张巧玲，你说哇，青山大哥唱太好了，太好了，请客。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来听一首，刚才有一位。”钟小姐先唱《恋痕》，我们请翟曼芳小姐唱《恋痕》。

0: 邓小姐，你说这首《任何》我也很喜欢听，尤其小麦放唱的好好听啊，对不对？好，有一位朋友先唱一首《偷偷摸摸》，你先唱好了，你先唱好了。
1: 好，
0: 好，
1: 偷偷摸摸，
0: 时间也差不多。
1: 是，
0: 吴敬贤，
1: 青山，
0: 祝福您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1: 我们下个礼拜
0: 五中午12点再见。
1: 对，
0: 没有唱的歌，再帮你安排。好，偷偷摸摸。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在顺生广播公司所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朋友所演唱的雨的旋律，外面下好大雨啊，请杨艳怡小姐来唱雨的旋律。

0: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雨的旋律》，这个出现了吧？
1: 对，
0: 好、哦，出现了。
1: 快过中秋节，
2: 立秋了。
0: 立秋了。
1: 立秋了。
0: 所以呀、啊，荣馨要唱一首《秋的怀念》。好，我们来听荣馨小姐唱《秋的怀念》。

就是冯金小姐所唱的《秋的怀念》。有一位，这边我要谢谢沈荣、高胜兰、张哲生、何银生、林品生、江家仙、妙夏、仙草、林锦霞、李淑慧、大雁、何银生啊、哦，谢谢，还有林文贤，谢谢你们，我们的老朋友，开始的鼓励我们。那我们来听歌啊，你们检唱的时候再会帮你安排。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王先生所演唱的《双双对对》，我请展曼芳小姐来唱。

双双，对对，很好听的一首歌。今天我们的小编小倩特别说，吴老师，我要听一首《情人的眼泪》，他眼中含着泪珠，表情有点悲戚戚，不知道他是失恋了还是热恋。好吧，我就帮你唱，小编小倩，我帮你唱《情人的眼泪》。你不要哭啊。好，我跟你唱《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睡掉眼泪？你爱上

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

我依然不会掉下来，掉下来。

原来都不明白。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往前。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们小编小倩啊，她最近在恋爱，她又很没有把握，所以她就要先噙着眼泪。听完以后，她刚才来了，给我做这个爱心，表示她很快乐，那就是谈恋爱了。
2: 祝她成功。
1: 是失恋没有关系，再来。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听众大宪，亲爱的大宪，他写：亲爱的吴老师，吴音袅袅十年春，近日台前笑语频，闲晚风姿人哄赏，美花专送掌作人，十年不只是一段岁月，更是一首又一首陪伴听众的歌。祝我为你歌唱十周年快乐，老师们继续用好听的歌声带给大家更多美好的感动。大雁信贺，大雁非常谢谢你啊，非常谢谢，也谢谢泽宇，泽宇谢谢咖啡，谢谢你在外面了，今天又有鲜花，又有两个蛋糕，又有咖啡喝。我们十周年，9月1号等于刚满十周年，非常非常谢谢朋友，还有我们的鼓励和爱护。真的，我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表达我内心的感谢，只有好好唱歌。但是我最近唱的也不好，不好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因为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因为嗓子哑了很久，但是我很有诚意。谢谢鲜花蛋糕，一个送给我们深深的同仁，一个待会我们就吃。哎，我们要巧克力
2: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点还有咖啡，太好了。
2: 我谢谢
1: 谢谢谢谢他们不能拍手，
2: 没关系，我代表就好。
1: 非常谢谢德玉，德玉，谢谢大爷，谢谢你们。好，我们好好唱歌啊！哎，同仁，同仁，好好唱歌，听到没有？
3: 好，
2: 好，
3: 没问题。
1: 好，美琴，
2: 哎，
1: 来，你先。什么歌？
2: 好，唱一首很老的歌曲。
1: 不要说很老了，就很优雅的歌。
2: 很优雅的歌。我想忘了你。
1: 好。

0: 我想忘了你，是吧？好好听啊！我觉得美琴啊，你的低音好听哎。
1: 谢谢，
0: 真的好听。
1: 谢谢吴老师赏识。
0: 不是，我说真话，很少说假话。
1: 谢谢。今天你好漂亮，橘色好漂亮。
0: 好，谢谢，谢谢你说真话。沈荣，哦，还有非常感谢石志林石老师，谢谢你，我看到你了，谢谢。对，我们红红在这一个小时欢乐时光听一些怀念金曲啊。沈荣你好，你要听一首《流水年华》，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流水年华》。

流水年华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新加坡的 SP Chan 你好，林文贤、何云深、洪千进，你说情人的眼泪好听，谢谢你。林敏珍，你说情人的眼泪充满感情。沈荣，你说写满情人眼泪两个字，想哭。你是想哭小倩呢、啊、还是想哭我呢？林冠霖还有林锦霞，你说充满感情，听了要哭，完了现在怎么要哭了？嗯，沈荣说唱的超有感情。我想啊，因为你们想以前吴敬贤的歌唱得很还不错，怎么现在唱成这个样子？现在想哭，或者是小倩好可怜哦，为了情人要唱情人的眼泪。反正人都是有感情的，对不对？所以你们的感情非常充沛，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鼓励啊鼓励，谢谢。何志同，你说好久没有演唱了。

0: 我印象中你没有演唱过。好，你要听一首《重相逢》，我请董文静小姐唱《重相逢》。
1: 低调是基调，低调高高。

0: 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吴森义，谢谢你，何医生，你说你听完亲人眼泪，哼着眼泪流下来了，真的吗？就这么严重吗？你问谁，人家也是这么说。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谢谢狐狸，大雁，再一次谢谢你的鲜花和这个战后，也谢谢泽玉你的咖啡。待会儿我们打牙祭了，打牙祭怎么弄？
1: 打牙祭，
0: 哎，打牙祭，谢谢哦，谢谢。好，接着，随便孙小姐，希望听一首《诗情画意》，我请霞曼芳小姐唱《诗情画意》。

0: 诗情画意，翟南芳小姐所唱的，这是双兰就又不抒情，不抒情现在和聊天的和待会儿帮你安排啊。林锦霞小姐先唱一首大江东去，好，我就用我这个破锣嗓来唱大江东去，
1: 普姐 A 调哈
0: A、
1: 哦

看他纤纤浪草草吻了你，我为爱情再不好再不好，这片大海只好和

他将去不回头。大将春去是由我吴敬贤演唱的。接着我们来听林品轩小姐所演唱的《我在你左右》，我请杨燕仪小姐唱《我在你左右》。

周淑清小姐演唱了一首《打锣打虎》。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打锣打虎》，周淑清小姐演唱。

老罗，打土。黄先生，你要听的新的桃花香，下礼拜帮你唱哈。因为是谱一下，一下子找不到。4980这位朋友，要听一首《欢乐今宵》。好，我们一块为您欢乐，欢乐今宵。卢俊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哦。

再一次谢谢大雁，也谢谢泽玉，也谢谢所有的朋友收看，谢谢你们，祝你们健康平安，不计前祝福您。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您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又到了我们无尽弦的遇见人生，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哇，我想想，我讲了那么多的话，讲了那么多的事，不知道你听了没有？人啊，他的际遇很奇怪，运气来的时候啊，连铁门都挡不住，挡不住的。在二十多年前，有一天啊，我接到了一位陌生女子的电话。她说她姓赵。我是从日本来的，我先生是日本人，有事找你。我一听，哇，想不到我的知名度跑到日本去了，会有人来找我作秀了。她说，我是刘华是以前是一个演员，很棒的演员。刘华介绍我，就是把你的电话给我。我可以和你见个面吗？我想好，恨不了什么事情啊。我就约他到富华饭店二楼的咖啡厅。他说，他是日本公司第一信商 Daiji Hosho 做 LV 的。LV， 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LV， 我也不讲话，当作我很内行。他说，我们第一信商曾经来过台湾，可是败北了，赔了好多钱啊。可是台湾是个大市场，我们要做 LV， 主要我们是要卖机器，一台机器一共有50片，一片大概还有27到28首的歌曲，所以我们要做将近1000首的歌。我吓一跳，我从没有听过 LV 啊。我心想，怎么会找到我呢？他说，就是因为以前做公司来台湾做的时候被骗了很多钱，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比较老实可靠，而且在艺坛上面有一点这个可以说有点知名度，最重要要可靠。所以找上我了，我吓一跳。后来他说，而且歌坛影坛要熟悉的，我想这个我当然很熟了。他说，我是日本人的太太，我是台湾人，等于我们两个合作，但是我不

好了，傻傻的我就去分析公司了，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就下来了。我家以前是二楼三楼，二楼是我和我妈妈住，三楼其实我和一个人住，我就把三楼的客厅当办公室，买了几张办公室桌椅啊，然后招好了六个人，一共四个房间，一个房间是给我哥住，另外一个是做会议室，还有另外是剪接啊、影片啊。但是问题来了，没有导演。刚好那时候我拍武宗泽的《掌声响起》，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就拜托他，我把这件事告诉他，我说日本人要来检查了，你能不能帮我跟他们谈，因为我一窍不通啊。我导演是专才嘛，很谢谢他帮忙。我们一切准备妥当啊，约好了，有一天日本公司总公司派的人，然后我们有六个工作人员，人模人样的，只是公司的证照还没有下来。好了，走一步算一步，结果谈得很好，有赵小姐翻译嘛，因为她和我是合作人，当然帮我讲话。后来那天下午晚上预备签约嘛，下午日本人就说我们还要买你们三台的影片，就是片头曲。那三台我都熟嘛，第一就先到华视去了，华视不能右转，结果我没看到警察，我就右转了，所以我被警察拦住了，拦住我就赶快下来，我说警察先生对不起啊，我不晓得这边不能右转，我车上有几个外国人，给点面子啊，不要罚我三了。那警察真的很够意思，蛮好的，就让我过去了。然后日本人就说，哇，好厉害，连警察都认识他，这很好的印象，他对我很好的印象。然后三台买片头曲都很顺利，只有台式比较刁难，到最后谈一些条件之后呢，也就过了。在拍摄的当中，有拍艺人的三台的片头曲艺人，我非常欣赏张富健，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很诚恳，而且很实在，对人又很礼貌，很客气，所以我邀请他拍了很多首。我跟他也拍了，像《深陷情》《梦里相思》《闽江夜曲》，都是我跟他拍的。然后，导演是谁呢？导演是曲全力，曲全力是我看到所有导演里面最认真的一位。他拍了我好几百首歌，每一首呢很好，都很好。所以曲全力是我心目中钦佩的对象。然后我遇到一个麻烦了，就是有一个男的模特儿，他拍了一半，有一场戏不是我拍，是别的，因为我发出去很多导演拍嘛，结果他拍撞车的车子撞，有个脖子了，受伤了，没办法拍，没办法拍。那个导演呢，也没给他钱，他就跑来找我了。他找我，他说，我一看他，因为拍我的东西，把脖子扭到了，也蛮可怜的。我说你没有拿到钱啊？他没有。我就开一张支票给他，然后他就把那个合约书啊

拿给我，他说你们这合约书上没有写你们公司，这是我们作业的错误。有时候公司刚开始嘛，那作业员也不熟，他就引印了一份拿走，再叫我们盖章，就是荣荣贤传播公司。他说你知道啊，你们这是叫伪造文书。我说啊，什么叫伪造文书啊？他说我签名的这张是没有你们荣贤，你现在给我一张有荣贤，你是伪造的，所以我要告你。他要和我谈条件了。我想想，这是作业方面的，是我们公司作业，就是这样作业的，应该没有什么犯法。我收到你告吧。果然不久啊，我就收到传票了。我经朋友介绍，找了一位很有名的张律师。结果那天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就是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好了，又第二次出行，第一次出行要给钱，不是不给钱的。第二次出行，我按时，我很守时嘛，我按时间到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另外一个律师我到的时候他还找不到我的文件证件。哎呀，我想完了，今天又完蛋了。果然去了也是没消没息，讲几句话就没事了。我想这样不行，我就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女的律师，很厉害。好，到这边以后，就两边反来反去嘛，就是反驳嘛。我的律师就说，他有没有给你钱？他说有。是不是你拍的？他说是。是你拍的，你拿到钱。这张伪造文书，你说的伪造文书，是人家公司作业就是这样子做。怎么叫伪造文书？钱也拿了。他就没讲话。后来呢，女的律师说我现在我要帮我当事人告你诬告。啊，那男孩不讲话了。后来暂停了，过了不久我收到了法院来的单子，说没有伪造文书，没事。就没事了。哎呀，真的，人心实在是太扯了。后来 LG 啊，我们拍了很多很多手，我一天有将近二十个导演在帮我动拍，而且都有剧情的，拍得非常好，很细，尤其取钱力。真的很棒，我欣赏他。因为后来 LC 啊不流行了，流行你喝我喝这些东西，因为便宜，化学无所谓，音乐无所谓。为什么唱卡拉 OK 的人不计较，不在意音乐的好坏，所以后来日本人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就让我看到人性啊，有贪婪的，有认真的，有打混的。今天讲的是我做生意，哈哈，我这种做生意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我不懂嘛，真的不懂。还有问题，还有又来了，公司结束了。不久之后收到税捐处的补税单，你知道补多少吗？补将近500万。我的天啊，那还赚什么钱啊？后来我们就 18% 嘛，我们就一直讲，最后要我们 15% 还是 16% 我忘了。我和赵小姐一人赔。

一半，然后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哎呦，现在做生意怕死了，真的怕死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哈，上次没有听完的，《珊瑚恋》。

0: 刚才和你聊的是做生意，我做
1: 好的。
0: 生意100%失败，我知道的，还是谈谈别的吧。有一次，20、30年前吧，交响乐团，台北交响乐团还是国家，交响乐团我忘了，在国家音乐厅演出。国家音乐厅从来没有流行歌曲演唱，从来没有，真的是空前。有没有绝后我不知道，因为至少20多年没有。下午最 key 的时候啊，我就心有点紧张，因为交响乐它没有鼓，我们流行歌曲一定要有鼓才好唱。那我选了哪几首歌呢？明月千里寄相思，何日君再来？梦里相思雪山盟。前面三首啊都还好唱，雪山盟它一定要有鼓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嘣，那节奏感才好听。所以下午在最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好了，在这吃了便当。是表演的人是蔡琴和我两个人，其他什么是他们交响乐团表演。开幕的时候是交响乐团，哇，很澎湃啊，那声音很棒。后来该我唱，我经过蔡琴的那个化妆室，蔡琴说：“吴姐，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在。”国家音乐厅唱歌要好好唱啊！我说好好好。他不讲还好，一讲啊，我就紧张了。上台，我这一首唱《明月千里寄相思》，第二首《何日君再来》。哎呀，前两首歌唱的是发抖的，然后一首喝完了，他不是马上接着来，他是安静一下再来。掌声完了。安静的时候，真的是很安静啊！哎呀，没有人咳嗽，也没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简直是鸦雀无声，好紧张啊！我觉得唱歌唱成这样子，实在没意思。然后这三首《梦里相思》之后，《雪山盟》，好不容易下台了，我心里想，这哪是唱歌享受，根本就是受罪呀、啊！真的。我们流行歌曲真是不能在那边唱。还有一次是，那个时候是李登辉做总统，到他的官邸，官邸就在那个

爱活西路，对，爱活西路，好像是年终晚会，我一共唱过两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唱《柳条长》，然后一首是《梅花》。我唱《梅花》的时候，因为他那台呀，舞台很矮，不算舞台，就一点点。那我唱《梅花》的时候，从那个。梅花，梅花满天下。从副歌，看那遍海的梅花，我就下台了。下台，然后李登辉总统站起来，跟着我唱。他的太太、他的孙女、其他那些宾客全部站起来唱《梅花》。哇，我好高兴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蛮喜欢他的。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有一次，是我到拉斯维加斯表演，你知道我碰到谁吗？我真的很幸运，我碰到了张学良和他的太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我，他说：“你是演戏的，演戏，星星是我心的，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我是张学良。”国语很标准，老人家笑嘻嘻的，很高兴。我看他很雀跃，他很高兴的样子。还有一位是王洛宾，王洛宾就是像《杭州姑娘》啊，《康定情歌》啊，很多歌都是由他改编过来的。他是一位算是艺术家。很可惜的是。在国父纪念馆表演的时候，他一个人，我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黑黑的地方，然后他又满脸的胡子，又很老，都没有人跟他聊天，我也没有去跟他聊天，或者照张相。那时候不流行照相，说到照相，我觉得张学良那一次我没有跟他拍照，好可惜啊，没有手机嘛，那时候没有手机。所以失之交臂，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代人物了。今天杂七杂八聊了半天，我想，反正我是没有稿纸，也没有程序，就是想到哪边讲到哪边。希望喜欢今天的节目。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好，我们来听一首《何日再问君》。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喽。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哪三大，待会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处长那个那卡西被他揪落去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那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2: 对对，其实我们南投。

0: 就是温泉很多了。
1: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哦，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0: 对。从9月到10月底，
1: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喽，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0: 对，
1: 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0: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1: 啊，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0: 小白蛇，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0: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坦这边。
1: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0: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1: 所以哦，这个
0: 我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
1: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 对不对？
0: 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1: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0: 对，
1: 我们要去清境，我们要
0: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
1: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0: 吗？对，中台禅寺，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1: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0: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100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0: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1: 所以哈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 度假
0: 了。对了，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1: 嗯，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将将将将，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

0: 那么呢，诶，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嗯，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园林乡啊信义乡这边、啊、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嗯、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嗯，真的，朱先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啊、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
0: 嗯，
1: 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0: 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对对，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我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里面有这个、嗯、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彩街，晚上拿着火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哦、
1: 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
0: 哦，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论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嗯，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啊、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嗯，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也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像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
0: 嗯、
1: 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嗯，
1: 而且靠近仁爱，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属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嗯，
1: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
0: 嗯、
1: 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他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0: 嗯，哦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齁、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

0: 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我们因为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去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了，南投旅游好康业啊，来这边
0: 消费
1: 记得哦，
0: 对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1: 双逼，
0: 我都一
1: 直记得，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的都还来得及。
0: 真的，
1: 你的住宿整个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业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0: 真的哈，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走，
0: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跑跑走，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秋。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10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4: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子雅。
0: 哇，
4: 阿布布，
0: 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喽，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4: 对，没错，感谢瑶瑶哦。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

0: 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1: 嗯，
0: 就是分别在九月份以及在十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微火派对。
1: 哎，对啊，这两个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0: 对啊，其实部落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哈，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它都是部落
1: 自己
0: 办的小型活动。
1: 嗯，
0: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哈，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1: 嗯，
0: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1: 方法
0: 味道
1: 不一样，
0: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一起互相分享，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0: 对，还有阿美族，
1: 对，
0: 好，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1: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0: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4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0: 对
1: 对对，
0: 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只想纯喝
1: 啊，
0: 纯品酒
1: ，哎，对
0: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3种传统的酿酒跟3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1: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0: 非常环保，
1: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天平。
0: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出游嘛，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华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那我们在石梯坪游憩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的时候，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就跳唱卡拉 OK 或者是说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
1: 嗯，
0: 哎，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1: 嗯，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了哈。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1: 嗯，哦，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嗯，
0: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
1: 当
0: 然费用没有包含住宿啦，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会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

0: 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1: 嗯，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0: 哦，不一样，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这个海派秋秋。
1: 对对哈、哦，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要点错了呢，不要点错了，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小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0: 对，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啊，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两到四人，还八折的优惠价。嗯、
1: 哦，这个好哎，因为他可以吃到饱吗？现在在问。
0: 当然啦、啊，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啊，对啊，
1: 这个不用担心、啊。
0: 对
1: 啊，
0: 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1: 对，
0: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是杀旗鱼。
1: 嗯，
0: 那这个旗鱼，它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可以
1: 食用的。
0: 嗯，对。
1: 嗯，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0: 对
1: 吧？对，
0: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九月二十五到十月二十五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
1: 哦，
0: 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一些点都有设一些钮。就是你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扭蛋，这个扭蛋里面都会有不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嗯，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我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想你可以喝酒，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因为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就是
1: 跳舞啊，
0: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
1: 嗯，
0: 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航汉就是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它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嗯，是，而且那个海派那个扭蛋机里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好，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啦。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
0: 嗯
1: 哦，所以
0: 对对对，
1: 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0: 猫公部落，它的确了，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南的地方、
1: 嗯，对，最南端。
0: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乘花东。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
1: 嗯，
0: 好，那包含刚刚有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1: 喝了酒啊，
0: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
1: 啊、
0: 没有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1: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FB 也有
0: FB 的话但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嘿、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提早 提早来规划。那
1: 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0: 东海岸见哦，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台风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上个礼拜哦，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最近常常金鱼脑，做事情七秒就忘记，所以呢，我用我这个七秒的记忆来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上周。上周聊了什么样子的内容哦？我们上周请到我们这个信如，嘿，信如
4: ，Hello， 大家好。
1: 对，我们持续呢，也在这周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一起继续来聊聊。上周其实我们有讲到这个身障朋友们，他们组成了男团与女团哦，来当网红的这个培训的过程。然后呢，相信大家其实也很想知道这个男团女团他们到底怎么样子结合在一起成军然后出道的。首先我想要先问问就是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地狱男团跟炼狱甜心听起来有够炼狱。
4: 我必须说一下这个地狱男团这个团名真的是我们有点随便的取的。对，
1: 没关系啊，会红的东西常常都是无心插柳。
4: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想说要做短影音嘛，然后想说要做什么主题呢，那就想到好像可以来做一下地狱梗。那因为我们其实在开始拍短影音之前大概前一个月吧，我才刚办完了一场脱口秀。对，然后这个脱口秀对是由身心障碍者自己来演出的。
1: 对
4: 我们就是用地狱梗的方式想说自嘲啊幽默，它其实是我们把自己生命经验做一个转化嘛，希望大家可以更认识我们，然后就讲了超多地狱梗。然后我们想说那这个把它拍成短影音好了，就是应该也没有人拍过。
1: 对啊，
4: 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地狱梗的短影。
1: 我跟你说是没有人敢拍。
3: 应该是说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地狱梗大概就是说出口之后会让自己的功德减一，
1: 觉得自己会下地狱的笑话。
3: 对对对，叫做地狱梗。
1: 对，然后呢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梗然后来拍了一系列的短影。

0: 对，然后因为地狱男团的这三个成员啊，他们都是重度以上的肢体障碍者。
1: 嗯，
0: 对，就是你可以想象他们三个坐轮椅的这个青年。
1: 嗯，
0: 对，然后平常就是会讲一些那种男生之间的白目地狱梗笑话。对，然后我们就有一次好像去学校演讲还是分享吧，然后老师就说：“哎，那你们有没有团名？”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在台上说，哦，那我们因为我们很常讲地狱梗，所以我们是地狱男团。
1: 哦，这么随便啊。
0: 对，就非常随便，然后就取了这个名字。
1: 嗯嗯，
0: 对，因为当时想说，哦，就先上传影片，然后也不知道说会有什么样的成果嘛。
1: 对啊，
0: 对，想说啊，要有个名字。那个时候刚好就想到地狱男团好像蛮适合的。
1: 对啊，
0: 对，
1: 我们地狱男团有哪几位成员啊？
0: 嗯，总共有三位，其中第一位是柏谦，他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嗯，那他的疾病是 SMA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1: 嗯，
0: 然后再来第二位呢，他叫做雪狐，他名字很帅，那我们也会叫他玉伟。
1: 啊，他长得也很帅啊。他是真的长得很帅。
0: 好，本来想说不要太夸他，不然他就是对会太得意这样。
1: 哎，没关系啦，反正我们素不相识。
0: 对，然后他呢，他是一位先天的脊髓损伤患者。
1: 嗯，
0: 所以他是胸口一下他是瘫痪的。
1: 哦，
0: 对，然后第三位小细，他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他讲话会比较吃力，因为脑麻的关系。
1: 嗯，对
0: 对，那这三位呢，就是我们地狱男团的三个成员，
1: 三本柱。
0: 对，三本柱。
1: 好可爱哦。然后继地狱男团之后又有炼狱甜心是吧？
0: 对，炼狱甜心呢就是比较后来，是今年初吧，我们开始出现的一个女生的团体。
1: 哦，
0: 对，那女生团体呢我们就比较多是做一些可爱的主题。
1: 嗯，
0: 对，因为他们三位是不同障别的女生。
1: 哦，
0: 她分别是一位黎轩，她跟柏谦是一样的疾病，也是 SMA。
1: 嗯，
0: 然后再来静轩，她是一位视障者。
1: 嗯，
0: 对，她是低视力的视障者。
1: 很漂亮哦。
0: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视障者是不是都是全盲然后看不到。
1: 对，
0: 但其实视障者有一些是有部分的视野。对，他像他的话就是可以想象你们从隧道看出去会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嘛。
1: 对
0: 对，大概就像这样子的视力。
2: 哇，
0: 对，然后第三位呢子欣，他也是一位脑性麻痹的患者。
1: 嗯，
0: 对，然后他平常呢就是

0: 发出来，就是说可以把他想说的话透过 AI 发出来，还是说是用那个 AI 在帮他拍片之类的？
1: 是用 AI 来帮他说话。
0: OK，
1: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脚本可能像这样一张纸嘛，
2: 对，
1: 那他可以把脚本直接放到那个软体里，那每一句话就会变成一个按钮，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去讲话。
2: 我还一直想说，怎么有办法那么快的有回应欸？结果哇，也是有 AI 帮助。
1: 对啊，
2: 好酷哦！我没有想过是这个，我就想说，他每次都按一个按键就可以有很呛的对白。
1: 对，我们就会预设他自己会有预设一些常用的话，然后也有一些是影片里面的台词，就可以先设定。
2: 好可爱哦！
0: 那这设定是他自己设定吗？还是需要其他的同仁帮忙呢？
1: 他自己设定就可以了，他非常的简单，他就是把文字复制贴上。然后它就会自己变成按钮了。
2: 好酷哦。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制作那个短影音的时候节奏感是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怎么样子透过科技然后让这件事情也可以实现，然后让它不会说就是是一个很冗长的时间点，然后很快就可以有反应，而且还这么好笑。
0: 对，
2: 我觉得真的很难耶。
1: 对，而且大家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成军初期啊，
2: 对，
1: 很常会被说这个拍影片的人不知道是谁，是不是在利用这些生长者牟利。
0: 哦，
1: 对，常会有这样的质疑。但我们都会跟大家说，没有，这些脚本这些地狱梗都是他们自己想的哦。我们完全没有介入哦。
2: 拜托，我们想这些功德也会减食
1: 啊。对啊。对，完全就是出自于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
2: 对。
1: 对，但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2: 嗯。
1: 对，就是我们所有旗下的创作者，我们最大最大的原则就是所有的地狱梗都只会来自于我们自己。
2: 嗯，
1: 对，我们不会去开，我们没有这个账别，我们就去开他的玩笑，我们不会这样子做，因为我们开地狱梗的初衷是希望大家可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认识我们，
2: 真的，
1: 而不是说要去嘲笑谁。
2: 对，对，因为其实像我有时候会很担心做这样子的主题，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怕被延上。
2: 我不是怕被延上，我如果怕被延上，我很多话都不会讲，好吗？我觉得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称呼上面，我会很担心会不会冒犯到别人。毕竟有时候其实像是有一些像是一些身障的名人，他们有时候自己就会在这个直播当中会去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叫我盲包这不是一个不好的说法，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之类的。但是有些用词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会比较担心说，我们不常用会不会是冒犯到别人。就像我讲身障者这三个字，也是不是会觉得好像在帮他们一直在贴标签上去的那种感觉。
1: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做脱口秀跟地狱梗的初衷。因为我们长期在做倡议啊，我们从2021年开始做嘛，
2: 对，
1: 我们就发现说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的距离感好远哦。就是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是一个公益，
2: 尊重他们，
1: 然后是一个很励志很辛苦或者是说是一个生命斗士，
2: 我们帮他们贴了很多标签，都是很正向的那种。
1: 对，但是这其实也不是说不好，其实来自于大家真的认为我们很辛苦，
2: 对，
1: 真的认为说担心会冒犯，
0: 是，
1: 对，但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可惜，因为大家常常看到我们，他也许并不是不愿意跟我们交流，
2: 对，
1: 而是他有太多的担心跟害怕
0: 。
1: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如果我们让你看到说我们跟你旁边的朋友一样，我们也可以开玩笑，我们可以很轻松的，你想要好奇什么你可以问我是没有关系的，那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对，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0: 那个界限要怎么去拿捏，还是很重要，很看个人可以接受的程度。
1: 对，应该是说我们出来做这些影片之后，我们就看到说大家开始会有一些问题跟好奇。
2: 嗯，
1: 像我们拍了一个影片，是玉伟他在吃麻辣锅，对，然后我就问他说，我那时候也是我们没有塞这个脚本，我单纯看到他加了好多辣椒
0: ，
1: 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子不会胃痛？因为我担心他身体嘛，我想说你这样子会不会吃坏你的那个
2: ，根本没有感觉。
1: 对，他就说不会啊，我没有感觉，我胸口以下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不会胃痛。对，
2: 好地狱哦。
1: 对，然后那个影片底下就有很多人留言说，原来脊髓损伤就是瘫痪，是连你的器官都没有感觉哦。
2: 对啊，这个好冷门的知识。
1: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底 下科普，就是在分享说哦，其实我们是器官没有感觉哦，但还是会有危险性啊。
2: 对，
1: 因为那个玉伟就分享说，他曾经可能脚被烫伤，可是他并没有，他不知道他被烫伤了。
2: 嗯，
1: 对，那我们就趁。

0: 这个机会就可以分享很多一些冷门的知识。
1: 真的，
0: 对，
1: 这知识超冷的。
2: 就是说它器官功能还在，但是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比如说痛啊或什么的一些反应这样子。
0: 对，所以其实蛮危险的。
2: 对啊，真的。
1: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像我们嘴巴吃得了辣，但是胃吃不了。
0: 对。
1: 有时候会是这样的。然后他还是没有感觉。
0: 对啊。
1: 然后我有看到像是静轩就有被骂，就说他是不是装视障朋友这样。
0: 哦，对，这个也是我们后面有开始做的另外一个议题。
1: 嗯，
0: 因为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炼狱甜心的静轩，他是一位视障者。可是其实有时候视障者的外观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1: 对啊。
0: 对，他可能看起来眼睛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可能眯眯的而已。
0: 对，但他其实是没有办法看得那么清楚，或他只能看到一点点。
1: 嗯，对。
0: 那就会有人质疑说你是不是装的。为什么你上车要刷爱心卡？你是不是偷拿长辈
1: 的？你是不是只是近视？
0: 对对，因为他又戴个眼镜哦。
1: 对
0: 啊，很多粉丝就会说，所以你戴眼镜就不会视障了吗？就是会问一些这样子的问题。
1: 我觉得现在大家那个酸民真的很
0: 对，
1: 很酸欸。
0: 欸，可是其实雪狐玉伟他也有被问过欸。
1: 哈，
0: 就是因为其实他的外观他是平常都有在打扮自己，
1: 毕竟他很帅，
0: 就是，对，他就帅帅，然后都会穿花衬衫，带好多饰品这样子。
1: 是不是只是假装？就是可能那个关掉了相机之后，其实可以站起来这样。
0: 对，他有一次从无障碍厕所出来，
2: 嗯，
0: 然后就有那个有民众，
1: 嗯，
0: 就跟他说：“你干嘛要假装坐轮椅？”
2: 大家好像管很多齁。
0: 对，
1: 欸，
0: 然后我就
1: 这是什么
0: 惊讶，
1: 这也太歧视了吧。我们身障朋友就不能长得很帅，然后不能把自己打理得很棒吗？
0: 对，但我们后来就发现说其实有蛮多的身障者，他可能是外观确实没有那么的外显，
1: 嗯，
0: 对，但却因为这样子然后好像就会受到很多的质疑。
1: 对啊，
0: 对，所以我们也觉得说我们多出来让大家看到其实身心障碍者有很多不一样的样貌。
1: 对，
0: 那像是在称呼上，其实刚刚主持人问到身障者会不会冒犯，嗯，其实这个词是完全它是一个中立的词。
1: 嗯，
0: 对，反而说以前我们习惯可能会说残障，
1: 嗯，
0: 这个字才是带有一些负面的意思的。
1: 嗯，
0: 对，其实现在证明的话我们都会说身心障碍者或者是障碍者，这些都是 OK 的。
1: 嗯，那我觉得网红事业要营运这件事情，它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有一点收入，对吧？
0: 对，
1: 我其实最近有看到你们有在业配耶。
0: 对啊，
1: 我觉得很酷，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啊，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跟所有的粉丝说我们是一个商业男团，
1: 欢迎抖
0: 对，对，因为我们就我一开始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就是要做赚钱的创作者。
1: 对，
0: 我也是跟男团这样子说。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说，我们既然要出来做，我们就不要做传统那种，就是好像要别人觉得我们好辛苦，所以要给我们钱这样子。
1: 哦，
0: 我们就是要做，就是创作者啊。
1: 对，
0: 那创作者怎么赚钱？就是接业配啊。
1: 对，
0: 那其实坦白说，接业配的收入也会比他单纯一直做好多的后制来得更好。
1: 真的，
0: 对，就是当你是变得一个有名的网红的时候，
2: 嗯，
0: 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从第一天拍影片，我就说我们就是要赚大钱。
1: 我好喜欢哦，
2: 你要流量变现，主动出击。
1: 我好喜欢哦，我好喜欢你这个想法。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成军3个月，我们就接到第一个业配了。
2: 哦，
1: 超强欸，
2: 很快速。
1: 是什么样子的业配啊？
0: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烤肉饭店。
1: 烤肉饭店。
0: 对，他卖烤肉饭的。对，一个便当店。
1: 好酷哦。
0: 对，然后我们就去担任了一日店长，然后拍了影片这样子。
1: 哇，
0: 对，
1: 最近还有跟那个长辈朋友们一起的合作，对不对？
0: 哦，对，这个话
1: 一起讲地狱梗。
0: 对，一起讲地狱梗。这个是我们跟一个日照中心合作。嗯，对，未来他也会越来越跟我们就是一起拍影片。
1: 哇，
0: 那他们其实是一群失智的长辈哦。
1: 嗯，
0: 对，但大家都会说哇，看不出来呢，
1: 真的看不出来，啊，
0: 就是看起来好像讲台词都很灵活，欸，
1: 超厉害的。
0: 对，但我们也是相同的理念啦，就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就是喜欢拍影片啊，
1: 对，
0: 那我们也可以拍得很好，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出来呢？
1: 对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很喜欢看到就是男团女团跟那个长辈朋友们的互动，因为就会发现是说 好，这个地狱梗竟然是一个可以跨领域然后还可以跨年龄层的共同的语言。
0: 而且这些长辈们在我们今年9月的脱口秀也会上台。
1: 欸，我告诉你，他们超敢讲的。
2: 这个串

0: 真的是串联得很好，而且不会让大家觉得好像距离很遥远，就真的很像隔壁邻居，好，可以一起分享这样子。
1: 对，到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在9月19跟9月20，我们会在龙山寺的地下街会办免费的脱口秀表演。
2: 哎，你看，这是我们的领域咯，大家要记得去参加。
1: 对，
2: 好啦，到时候参加资讯我们就放在我们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丝专页齁。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信如带给我们这么多这种非常棒的分享，那我们就先进到我们下个单元。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队在1点的时候上架了。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搭上了生活的失速列车？
5: 什么叫做生活的失速列车？
4: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很烦躁的时候嘛，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哦，不管是办公桌还是说呢家里啊，有没有开始变得一团糟、一团乱？
5: 我是有在那网络上面看到说，就是有些有财富的或者是那个资产族的，他们都是内心越空，就是让自己的空间呢越干净越好。就是说你如果就是想囤货啊，囤一些小杂物啊，然后把自己的空间就觉得啊，总有一天会拿到，但是你总有一天要用的时候却找不到。
4: 可是我常常会相反欸、我只要收完之后就找不到。
5: 是这样子。
4: 好啦好啦，我们其实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秩序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整整秩序的 Morris 共同创办人。
6: 嗨，大家好，我是 Morris。
4: 哇，其实Morris 这个名字来头不小欸。
5: 怎么说？
4: 因为那个我们那个

0: 护国神山的老板啊，创办人，他的英文名字也叫 Morris 吧？
1: 没错，太有 sense 了。我妈就是这样子取，
0: 对不对？你看你这个拥有台积电十股的人还不知道
1: 30股？
0: 哇，你只有30股？
1: 那你坐在这边干嘛？
0: 没有，我们常常都在开玩笑说，我们就是在那个护国神山里面拿到的股息，还买不起那个城中区的一个便当。还要多多努力，先从整理秩序开始。
2: 对，所以我们今天邀请 Morris 呢，是要来跟我们分享说，就是怎么样会踏到这个整理这个领域呢？
1: 嗯，我其实蛮有趣，当时其实我是业主啦，当时在
0: 是业主，
1: 差不多3年前。我那时候因为结婚嘛，然后有小朋友，那月子中心刚出来，其实我跟我太太就是两个家庭搬到一个家里面去。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有人在专门做清洁，那台湾有没有人专门在做整理？
0: 嗯，
1: 对，所以我就上网搜寻一下，发现真的有，
0: 真的有，
1: 对，真的有，
0: 还越来越多。
1: 那个时候好像开始越来越多，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普遍。
0: 嗯，
1: 然后我就找来，就找来整理师，但那时候蛮有趣，那时候估价估出来，我们家要20000多块。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说，你把钱给我来做。
0: 我觉得会，因为通常大家听到这个费用，就是你觉得你都可以做，然后要不然就省下来，但其实结论就是不会做，
2: 或者是可能没有那个时间做，或者是
0: 懒
2: 得很懒得做。嗯，
1: 对，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我就没，就像你讲的，2个礼拜之后我都没有动工。我说好吧，花钱，
0: 花钱，
1: 花钱解决了。所以那时候就来了4个整理师，但是我们家大概27平，然后来，他们做了9个小时。
0: 哦，
1: 就出乎我的预料之外，我本来以为我东西没有很多，
0: 对，
1: 但是全部的柜子全部掏出来，然后重新整顿，然后重新想空间的时候，就发现哇，原来真的需要这么多时间。
0: 其实27平9个小时很快，因为我们常常如果是自己的速度在整理一个房间，可能也就9个小时还没有整理完。
1: 对对，所以其实像你是蛮有概念的人，因为有的蛮多客户会问我们说，有需要那么多人力或时数吗？
0: 需要。
1: 对，
2: 因为我先自首，我是一个很恋旧的人，所以我每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开始想那个东西跟我之间的连结，然后他的回忆，然后呢，然后之后呢，就又摆回去了，就不会把它想要丢掉或怎么样。
0: 我懂，我懂。
2: 嗯，
0: 像我就不是，我就是看，然后我就丢了。对，因为我就是有时候虽然也会觉得啊，这东西好棒哦，可是想想，好像1年半个月没拿出来一次，然后就想说，我如果这一次没看到它，我其实好像也不会记得有这个东西。
2: 嗯，
0: 那好像丢掉了，对我来说好像也还好。
1: 没错，
0: 对。然后自然而然，就是你知道，开始自己心中养成这种想法之后，你就会对于那些丢不掉的东西的人，开始会觉得哦，你好烦。尤其是像是有些家里会有一些同居者吧，比如说你的家人好了，尤其是长辈吧，
2: 嗯，
0: 东西更难丢啦，所以常常就会觉得说哦，天哪，好烦哦。所以刚刚才会就是本我跑出来说了一句你好烦。
2: 那为什么 Morris 会从业主开始，就是你找人家来家里整理之后，为什么会变成自己创业呢？
1: 对，好，其实因为我一直本来就都想创业，但是不知道创什么。
2: 嗯，
1: 那刚好那时候来整理我们家的那位伙伴，然后整理完之后我们就留下来聊天，就变好朋友。
2: 哦，
1: 对，我就跟他说，你有想开工作室，然后刚好我又念广告，我们可以，我来搞个营运，然后我们就一起创业好了，然后就开始。
0: 哦，哇，很好的机缘。
1: 对，非常非常特别，反正创业就是公司登记的事情嘛。
0: 对啊对啊，那个反而是最简单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要遇到那种情投意合的伙伴不太容易。
1: 真的真的，就是缘分啊。
0: 那老婆那时候对于想说，你就这样开公司了吗？她不会觉得很惊讶吗？
1: 其实她自己还好，对，因为毕竟会挑这位老婆，也是因为她对我的所发生的事情不会太意外嘛。
0: 看来你的人生充满意外。
1: 真的是的。
0: 好笑。对啊，那其实再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整理师或者是整理的公司也好，或是服务也好，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蓬勃嘛。嗯，现在真的是蓬勃。
1: 对，
0: 那你们提供哪些服务，然后哪边不一样呢？
1: 对，其实我们最早就是只有单纯的 整理哦，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做清洁，然后后来清洁做得太好了，所以一直来清洁的介绍，我就说不行，好，这个快变清洁公司，所以这个业务就砍掉外包，
0: 不小心做太好，
1: 对不对？做太好，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就专心在整理收纳上面。那在整理收纳上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大部分的现在的整理

0: 公司或整理市场都是你来照片影片，我就直接去现场开工。
1: 对，
0: 因为当时我家也是这样子，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他不能先提前跟我讨论规划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在自己创办这个品牌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整理师的最核心的价值是规划这一块。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提前先敞刊。然后之后我们再安排试做，对，有点你可以想成有点像是室内设计师先跟你讨论完，然后之后我们去现场的整理师们有点像工班，
1: 对
0: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分工。那确实这样出来的整个暗场出来的品质就会比我直接去现场开箱来的好很多。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要事前规划啦，而且我自己的想法是说，你看哦，其实。刚刚我们讲到了20000多块，然后四个人9个小时，你仔细算真的是超难赚的。
0: 真的没错，公司一度差点倒闭。
1: 对啊，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很多人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个观念是说，好像没有办法放开一个心胸，就是花钱请人来整理。那这个整理到底包含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有一件最难的东西，就是到底什么样子的容器可以真正帮助我在整理之后它是干净的，然后又不会妨碍我的生活这件事情。
0: 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就是最常客户问我们说要买什么收纳盒。
1: 对，
0: 但是我们最常跟客户讲的是说你先不要急着买，因为你买回来你会发现我装这个东西好像不适合，
1: 对，
0: 所以你就会再买一个收纳盒来收这些收纳盒。
1: 对，
2: 哇，
0: 对，没错。那所以我们当然会推荐说，你先从一个区域的物品筛选，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断舍离开始，真正留下来的物品才是未来你要收的东西。那个时候你再去买收纳盒会比较合适，但是也不推荐你只要看到什么收纳神器你就去买它。很多收纳神器其实没有那么神，没那么好用。
1: 学费啊，学费，
0: 学费。对，你会买更多收纳盒来收那些收纳神器的。
2: 那我想问一下 Morris， 就是你们团队会帮助业主怎么去判断说这些东西是真的要该断舍掉的东西，不应该留下来的？这个应该会有一个拉锯或者是一个讨论过程吧？
0: 对，其实我们走的比较不是感性派的引导，我们就非常理性。对，所以就问你说，你过去一年两年，你这个东西有用吗？
1: 没有。
0: 对，没有，没错，没有。好，那我们就放在没有地方。反正因为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它东西好好的，但是它要丢掉。
1: 对，
0: 所以我们不鼓励说丢，但是我们捐。
2: 哦，捐
0: 或送。
1: 所以你们平常也会就是去累积这样子的单位吗？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对，弃之可惜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或许有些二手市场可以拿去转一下，或者是说单位的连结。那你平常也有在做这样子的连结就对了。
0: 有像我们最常配合就是林的创世基金会啦。对，然后就是他很常会收到我们就是一袋一袋的东西到我们那边去。对，但是他们那边蛮好，就有一个二手拍卖的市集在 B1。对，所以他那些东西就会陈列出来，然后收到的费用就会拿去他们做公益的部分。
1: 那这样也很不错。我觉得其实有时候现在大家都在想说，其实我有一个心想要做公益，可是我又没时间，或者是说我有时候你知道人生就是很奇怪，你愿意花300块吃一顿午餐，可是你就是觉得从口袋里掏出300块捐，你会觉得
2: 很心痛。
1: 对，会心痛。可是如果是这样子，就是反正我已经有请了一个服务，然后这个服务可以让我的东西可以再去进行一个善的循环，然后好像我也做了公益，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除了整理嘛，对不对？还有刚刚清洁嘛，还有吗？
0: 有，其实我们后来衍生出更多的服务是像冷气的清洗，然后家具软装的配置，然后到室内设计也有。因为我们就有一个客户，当初只是单纯的整理一个房间，大概那时候10000多块，可是他后来就问说，那你有没有认识水电？他要透天要翻新，然后我就说，有然后之后他又问说，那个水电拉完要装潢细清，有认识，有认识，对，然后所以那个专案就从10000多变成有7个工班，就油漆、水电，然后铝门窗、地板，然后变100多万专案的，对，后来就觉得哇，好像这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从整理收纳开始，然后去串联。
1: 其实我觉得你们很好的地方就是一个很爱人友善的状态，从你们的那个官网我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人友善，就是我其实不太需要真的打电话或者是联络你们，然后我就可以把我可以希望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然后我希望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成效，通通都有了，
2: 一站都可以看得清楚。
1: 对，然后顶多大概就是估价的部分，其实本来就是因人而异。

0: 因地制宜，所以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哦，天啊，我超有兴趣了之后，然后我再填写一下那个联络的方式，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哇，其实真的很棒，很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那个方
1: 对，
0: 式，因
1: 一
0: 为我们
1: 站
0: 就
1: 式
0: 是
1: 服务嘛。
0: 很讨厌打电话。
2: 对，没错。
3: 而且我觉得，其实 Morris 你们的服务啊，对于有一些房东来说是很贴心的服务，就是等于是交给你们就是可以全部搞定。因为像那个房租，就是退租啊，或者是来租房子啊，哦，结束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很爆炸的情况，就是现场可能就留一些什么遗留下来的东西很烦。你们有没有看过什么？第一个有没有跟房东合作？第二个是你们有没有在整理的时候看到什么很可怕的东西？
0: 可怕的东西，
3: 就是最惊人的画面之类的。
1: 刚好讲到这题，太经典了。就是有一个房东真的是找到我们，然后他的房客跑路了。对，然后他房客跑路，那间房间就那个屋子的三房两厅就很可怕。就是为什么他要整理？是因为他的社区一直跟他抗议那间房子，问他说有没有死过人？因为味道太浓了，就是
0: 是
1: 那个门打开，就是你会怀疑里面是不是有尸体。包括我们那时候去找签运的伙伴，好像他们比较有经验，来评估一下。他说："这个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应该是有可能，你们真的要注意一下。然后后来呢，真的我们进去，他那个门你是打开会卡住，你要爬，就是门口一进去你要先爬上去，
3: 哇！
1: 然后之后你再走进去。所以我们那时候敞开，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冰箱的电坏掉了，里面有肉。"所以那个腐肉的味道就很像尸臭。
3: 懂懂懂。
1: 对，然后这是第一个可怕的点，第二个是我们开始整理之后，
0: 对，
1: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你没有看过老鼠已经就是
3: 变干了吗？
1: 变干了，对，它已经变成有点像是那个冰原历险记的那个 化石的那种样子。对，我第一次看，哇，原来在一个热闹的城市里面，就是竟然还有这么
0: 一个
1: 化
0: 角
1: 石，
0: 落，
1: 一个角落有这样的化石，这样子，而且还两三只这样。
0: 哇哦！那后来呢？我其实蛮好奇的，这样三房两厅就是状况挺差的，到底最后花了多少钱？
1: 他那个其实就真的花蛮多，但是他蛮多是在那个清运车上面，他那时候就清了6-7台车，3.5吨。
3: 哇！
0: 哇塞！
3: 因为那是看车的，看车来算
0: 钱。对，清垃圾其实现在真的是很贵的一件事。
1: 对，因为大家垃圾越来越多。
0: 对，
1: 所以那个整个成本都会提高。
0: 那通常大家断舍离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呢？
1: 衣服。对，女生那时候就会笑一下，
0: 没看我都不讲话了。
1: 出去夜市可能就带个5-6件回
0: 来，然后放在那个衣柜深处，然后10年也不见得穿一次。
1: 对，
0: 然后很多人的那个衣柜里面拿出来啊，那吊牌都还没拆呢。
3: 哇哦，
0: 对啊，就是忘了这件衣服了。
1: 是的，
0: 那除了衣服嘞？
1: 除了衣服的话，其实我们有蛮多的是那种像纪念碑
0: 哦，
1: 保温杯，就是我们也蛮好奇，就是一个人就是一张嘴巴，为什么还有20个保温瓶？
0: 因为就一直送啊，然后那东西又不好回收，然后就会一直留着，然后又觉得丢掉好像很浪费，很不环保，
1: 所以就会留在家里。
0: 对啊，你不要看我自己家里橱柜里面也是10几个保温杯，我也不懂，我就一张嘴巴，到底为什么需要这么多个？
1: 对，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好好的，就是早一天去面对它，然后断舍离一下。
0: 那请问男生最常丢的是什么？
1: 男生最常丢的吗？我们有之前有协助一个大学生，他有很多他的个人的兴趣，对，一些用品，丢了很多根这样子。
0: 哇，突然变
1: 单位不一样，
0: 没事，
1: 对，
0: 好有趣哦，
1: 蛮好玩的。
3: 刚刚慧俊的问题应该是说，比较就是统计下来比较常丢的，不是说特例啦。
0: 没想到这么，我有见到。
1: 好，比较常男生其实我觉得蛮男生可能比较多，就真的是3C 啦。
0: 哦，
1: 对 ，Apple 的盒子舍不得丢啊之类的。
0: 对，我家里也几个，好几代，你知道，通常都是手机可能已经没在用了，但盒子都还留着。哇，你知道，只要讲到整理这件事情，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哇，人生好像除了生活物理上面的这个整理之外，就整理完物理上的，你的心灵才会也跟着被整理干净一点点。所以，其实我相信啊，就是我觉得你们有一个 slogan 写得很好，就是把生活放回秩序这件事情，因为常常生活中的失序 绪，也会导致你心灵上的失序，然后一切就失去控制，登上失速列车了。
1: 对，
3: 好啦，如果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 Morris 来跟我们分享整理，因为真的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需求。那如果有这样相关的这个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找整整秩序，对不对？好，那今天也谢谢 Morris，
1: 谢谢。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再次跟大家见面啦。今天下午的小猫咪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在地板上呼噜噜呢？还是在家里找到一个小空间躲起来了？大家对猫咪的印象是什么呀？现在社群平台上很常有大家po出家里的小猫咪仰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或是歪七扭八的展现猫咪过人的柔软度，在家里各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可爱和霸气，或是看到猫咪占据猫奴的椅子，就是不让猫奴坐上椅子。那也会有猫奴分享，有些猫咪就喜欢待在自己特定的小天地里，像是老刘家的光光啊，他特别喜欢往密闭性高、比较暗的空间里面钻，像是衣柜里面啊、柜子底下啊等等等等。

等，那最常在有很多灰尘的地方找到它，所以我们家的小白猫已经变成小灰猫了。那相反的，一般情况下，小猫咪奶鸡就比较喜欢在有人类的地方待着，可能是餐桌旁边，或是人类刚刚坐过的椅子。那有一说是，这代表猫咪很喜欢你的味道哦。所以呢，小猫咪也都有自己喜欢待着的地方，感觉也都跟它们的个性有关啦。也确实是啦，毕竟光光就是比较敏感、比较害怕陌生人，所以它比较喜欢独处，会往灰尘多、密闭性高的地方钻，真是一点都不意外。那奶鸡相对就会对陌生人比较热情一点，虽然它一开始也是会保持一个距离，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凑上前跟人撒娇。所以呢，可以有一个小结论：猫咪爱待的空间果然也跟它们的个性有关系，就跟我们人类一样。但是跟可以直接在家画地为王的喵皇们不一样。喵皇们可以免费拥有自己的豪宅，人类想要有自己喜欢的空间，需要经过很长久的打拼。以现在的房价来看呢，我都觉得快要接近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或是20年甚至更久之后才能还完跟银行贷款的天价房贷。啊，为什么这么困难，还是会想要买自己的房子呢？例如，最近的我原本一直没有确立想要买房的打算，突然某一天开始，我就非常的积极找房子。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没有任何了不起的理由啦，不是说啊，都30几岁了还不独立，或是哦，我要结婚了，我要买房子。其实纯粹，我现在开始找房是一种天时地利与人和，只是财富不到位。那什么是天时？天时就是我现在想要拥有完整属于自己的空间，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步调，没有任何其他人来干扰我要怎么生活。这个我觉得是天时啦，毕竟每一个人有这种强烈感觉的时机点不太一样。那地利是什么？其实地利我自己也觉得不算啦。但我已经有自己很喜欢的地点，想要买的区域，这算地利吗？但我喜欢的地点，新房子通常买不起啊。其实不只是新房子啦，旧房子也买不起啦，中古屋也不行。所以只能先放在心里，在这个区域慢慢找自己能负担的房子了。那人和呢，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现在有强烈想要买房的心情，所以人和。我真的很想买，但就像刚刚说的，财富还不到位，还买不起。但是呢，买不起总看得起，要买房子就要先练怎么看房子。所以呢，我有这个雄心壮志之后，就在某一天，请我们看房子的大前辈，也就是千错万错的超群，带我去看了预售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去看预售物业。其实说真的，我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没有踏进过预售屋的接待中心。那天踏进去，我表面上是非常的 peace 平静的表情，但我的内在，我的心灵超级澎湃的。感谢经验老道的超群，还有超群的朋友带着我去，不然我大概就是现场就会直接签单了耶。我就是那个会现场签单的肥羊。但是请不要说我脑波弱，我就不相信大家看到渲染的超美、超漂亮的新房子设计图哦，还每一个家电都是名牌、高规格，心中你不会食指大动，想要马上按下汇款键吗？虽然食指大动不是这样用啦，但是看代销介绍渲染图时啊，那装潢的超级美的样品屋渲染图，你真的很难不被迷惑诶。再次感谢超群和超群的朋友，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在打消我按下汇款键的念头。例如什么呢？像是一个一般人都不会注意到的问题，请问冷气的室外机？你们的模型没有做出来放室外机的地方，但图片上有耶。那这样室外机到底要放哪里呢？
其实我自己看着建商的房屋模型啊，我原本的观念是这就是一个模型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模型也是看房子的一部分。果然在看房资深大佬的询问下，代销也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说出冷气室外机的摆放地点和方式，看来这部分真的还有待考察。还有像是呢，楼地板间的夹层啊，墙壁的材质，窗户的厚度，其实对于没有买过预售屋的人来说，这些是身为一栋房子本来就该具备的东西，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问这些耶。因为没有买过预售屋啊，我看到的都是已经好的中古屋，所以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要问。那在经过大师级的指导下，我才知道原来地板的材质中有没有包含吸音垫，墙壁的材质是砖墙还是轻隔间，窗户的边框防水性和玻璃的厚度，都是在买预售屋的时候就可以问清楚的东西耶。这样以后如果入住才不会被环境噪音吵到后悔，所以这其实是买房的关键之一。我的第一次看房呢，就在超群的超强指导下有了很好的开始，以及买不起的落幕，还有有了去看下一间房子的勇气。带着这样的勇气，当天我们就去看了一间中古屋。那中古屋看的方式跟预售屋完全不一样，因为用四个字就可以形容了，就是一目了然。毕竟中古屋你可以实际看到房子的情况，比预售屋要自己一个个材料细问，感觉要简单一点点。虽然实际上像屋龄啊、房子的建材、建商、营造商，还有实际的隔音状况还是要问，但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房屋本身啊，马上就知道你自己喜不喜欢，会不会买。所以当天一走进去那间中古屋，我就已经知道啊，房子的高度不够，还有窗户的采光等等，我也觉得还可以更好。跟看预售屋比起来，相对快速的结束了中古屋的赏屋之旅。所以呢，老刘的第一次看房就在一天内解锁了预售屋和中古屋，而且在超群与伙伴的帮助下平安的度过。那也因为这次平安度过了，就有了下一次的预售屋行程，有没有超快的啊？结果呢，第二次我去看预售屋的时候，老实讲我也觉得我超有胆量的耶，我怎么敢在没有超群护持的状况下自己去看呢？但我就是去了，而且呢我还差点就下定了。等等，你说好的财富不到位呢？是真的不到位啦，我都有要工作吐血换取金钱的觉悟了。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第二次去看的预售屋，地点是很完美的，而且楼层也是我喜欢的高度，空间配置规划的也很合理，它甚至还有很不错的阳台耶。而且室内的卫浴家电品牌都是选有保证的大牌子。另外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地板、墙壁跟窗户，这间预售屋的规格都非常高规格。必须说，第二次看的预售屋，代销也介绍的非常详细，他完全预判了我可能会问的问题。像是我第一次看预售屋的时候，超群有点出的隔音问题啊，还有室内换气等等，他全部都讲了。而且最可怕的来了，这一间预售屋跟上一间不同，这里有样品屋可以参观，意思就是你可以看着样品屋实际想象自己住进来的模样。尤其样品屋那天我看它的客卧啊，有非常棒的窗台，我都可以想象两只小猫咪在窗台慵懒晒太阳的样子了，真是有够邪恶啊！不对啦，真是太厉害了。所以最后财富不到位的我拉住了最后一丝理性，我没有付定金，没有，但我付了帮我保留其中一户一个礼拜的小金额，并拿到合约书回家看看。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买卖房屋的合约书耶，当下的心情非常兴奋，有种真正成为大人的感觉。当然啦，在审慎考虑金流状况还有问了家人的意见之后，我最后还是把合约书还回去先不买了。
但我一

久念念不忘我心目中的房子啊，接下来还要继续努力看房，还有好好的赚钱存钱了。毕竟懂得审视自己的金流和维持原本的生活水平，也是成为成熟大人必备的能力。第二次看房最大的印象，就是接触到介绍方式不同的代销，还有第一次进到样品屋参观。这一次就深刻的体会到，不同的建案他们准备的资料、代销介绍的详细程度、建材和用品的讲究度都会有差别。那其实对我来说，去看预售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一直去想象自己住进去的美好景象，而是记清楚每次去看预售屋一定要问的问题有什么，不然真的会被样品屋美到忘记你想问什么问题。所以呢，初学者建议前一天先做准备哦。那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点以外啊，像是浴室的防水做到多高，屋子的梁柱在哪里，还有主建物的坪数、公共设施和车位等等。那如果可以看到合约，又要注意像保固啊，还有履约保证这些，整份文件都要仔仔细细的看过。毕竟要不是好好看过，也不会发现漏水的保固条件有点怪怪的。但这又是我们超群大师发现的啦，所以大家看房子都要学习这一份细心，让自己未来的家住起来多一份保障。虽然现在财富还不到位，买不起我心目中的房子，但跟 GPT 聊天时他鼓励我的话还真是蛮有道理的。他说呢，虽然你现在感觉自己错失了这间房子，但在这次的经验里，你已经知道你想要的房子还有希望拥有的生活是什么模样了，你也更知道自己要达成的目标需要多少努力。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耶，因为在看过房子之后，我才真正的发现我跟我想要的生活差距有多远，我离梦想中的房子还差多少金额啊。其实这真的有种把人从梦中打醒的感觉，因为平常生活中总觉得只要一直努力工作，有继续赚钱，总有一天会买到房子吧。这几次的看房经验呢，算是实实在在的把自己打醒了，本来很模糊的梦想生活变成实质画面出现在自己眼前，我想要的房子原来长这样，那它的价格原来是我现在高攀不起。所以虽然我还是觉得有点晚了，但为了已经看清楚的梦想生活，我还是会少喝一点咖啡，多存一点钱的啦。不过在这之前，今天是礼拜六啊，我的礼拜六一定要有咖啡，所以现在老刘就要去喝一口咖啡去补充能量啦。我的小猫咪在哪里呢？快来让我摸肚肚补充能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锚、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

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户空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与拍笛交错，空灵飘渺。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和宗庆一起来聆听他们的声音。你曾经有借由音乐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印证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身心就会变得安定愉快，心旷神怡，具有稳定情绪、安抚人心的功能。这样的陈述其实跟音乐治疗的概念是相通的。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了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冲击。医护人员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也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更在1950年成立了第一个音乐治疗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音乐治疗在国内的发展还算是起步的阶段，目前国内大概有40-50位音乐治疗师，都是由国外的相关单位所认证的。而究竟什么是音乐治疗，长庚医院音乐治疗师陈玉玲哼唱着颁奖乐，引导我们了解专业上的定义。
2: 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哎，我又看到你的手指在动了，对，你
3: 就会熟悉的旋律，
2: 对，一方面熟悉，而且你会觉得它，哎，节奏很强，速度轻快，然后感觉很活泼，你是不是就会有一所动作，你就跟它同步，你就开始想要打拍子，然后哎，你熟悉，你可能会回想到，哎，这首在什么时候听过？哦，它是一个颁奖乐，我可能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好多这样子的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反应，马上听音乐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就发现，其实音乐它在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在不断的影响我们，即使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其实音乐治疗就是把这个它这个音乐的声音的刺激到我们脑部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反应、心理的反应，还有我们行为的表现。透过系统化、有目的化的去计划这个音乐的元素啊的安排啊，然后不同的音乐介入，然后我们来帮助不管是一般人还是有病痛的人，能够达到他的身心的健康、行为的改变。
0: 基本上音乐治疗是需要透过专业设计疗程的，经常运用在自闭、过动、发展迟缓、忧郁症、失智老人以及癌症末期病患等等，借由音乐的感应还有表达来加强病患语言、逻辑整合、情绪管控等能力。至于它的运用原理，陈玉玲老师从音乐属性来做相关的说明。
2: 音乐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特性的音乐，一个就是使人振奋的，然后一个是比较使人和缓的。那大概这两种有

0: 那这样子很可能就会带领到比较振奋的一个感觉。那如果相反，反过来说，诶，旋律比较和缓，速度比较慢，那这样子就会使人和缓，所以就会令人放松。
1: 音乐节奏的快或者是慢，影响到身心的结果也有所不同。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首先是轻快的节奏。

0: 舒缓的节奏让你心情更平静吧。相信这快或慢的节奏，一时之间就在你的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验。至于音乐治疗又透过哪些形式来规划课程呢？陈玉玲老师提供了她的专业经验。
1: 其实只要我们能够想象音乐它可以产生的任何的活动都可以哦，所以我们就可以聆听，我们可以歌唱，然后我们可以用乐器来发出声音，我们可以合奏，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肢体跟音乐产生关系，像舞蹈，其实这些都可以。可是这些就是要靠规划啦，就是然后还有目的，比如说诶，你要练习你的说话跟呼吸，那当然我们就用歌唱这个媒介。那如果你要练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那我们可能就会用乐器。
0: 听了陈玉玲老师的解说，或许还不够身临其境，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访长庚医院桃园分院的音乐治疗教室，这也是陈玉玲老师平常工作的地方。
1: 音乐教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打击的乐器，那为什么我们用这些打击敲击的乐器呢？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容易，它不需要任何的这个专业的训练。比如说小提琴、长笛，我一定要需要专业的训练。可是今天像我现在拿了一个沙铃，我只要轻轻拿起来，我只要能够抓，我只要能够稍微摇，它就会有声音。那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铃鼓也是一样，我们拿起来，另外一只手拍，或者是我把它拍在我的腿上，就马上会有声音。所以那个很直接的回馈，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来摸，然后它就有给我回馈，对，响板，然后我就觉得很棒。而且这个声音你会发现，沙铃的声音材质的不同，然后木头
2: 的声音完全都不一样。
1: 嗯，那这就给你我们很丰富、很丰富的声音的刺激。它就是各式各样给你的听觉的刺激、视觉的刺激、触觉的刺激，然后所以个案进来都会觉得很有动机。我好想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这个附件很枯燥。那不管是对小朋友来说，或是对生病的老人、大人来说，就是这个就会很不就没有负担，就是他进来就会觉得，哎，他只是来尝试，然后他就其实就有附件的效果。
2: 老师，你在复健的过程当中，你会也弹琴，他们也使用乐器来跟你像合奏啊之类的吗？
1: 对，做一些互动。那其实如果是治疗师的话，我们本身有两个主要的所谓的治疗师的乐器，就是键盘、钢琴跟吉他。那这些乐器就是它提供比较多丰富的音域，比如说钢琴我们可以提供伴奏，我们就可以给病人有所支持哦。然后还有它有旋律啊，丰富的变化。那这些都是提供他一个治疗的一个规划，这样子。
2: 老师，那你大概都会怎么弹呢？
1: 其实我们很多真的都是即时的、
2: 即兴的，
1: 对，即兴的音乐。那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配合一个人的身心的状况哈，比如说，你现在我们如果很开心啊，我们可能就会配合这个小朋友很开心，说好开心，好开心，今天你来上课了，你好吗？我好吗？一起上课了。
2: 老师，你的歌声很好听。
1: 谢谢。那如果说，今天这个小朋友进来，他可能前面，上什么课发生什么挫折，好像有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可能马上就不一样。

0: 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你是不是就觉得被支持，然后你就会想要跟我说那种感觉？
1: 对，所以音乐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
0: 对，而且好像是非语言的，譬如说他今天进来，我也不用跟他说话，可是他听到这个声音，他就有所感触，因为我不是随便弹或是随便播放音乐，我是因为看到他的状况，身心的状况，然后我模拟，我理解同理，然后我用我的音乐表达出来，这样子，
1: 是，
0: 对。
1: 老师，你也会弹吉他？
0: 就是吉他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移动啦，因为说钢琴就是在那个角落，那有时候过动的小朋友要跑动啊的时候，你就追不上它，因为它可以跟你非常的靠近。还有就是吉他，你会看到你在播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弦是你视觉看到它会波动的，这个给很多的病人一个很好的支持，就是他看到这个声音真的发生。

0: 如果说会对这种台语歌曲很有感觉的话，对，也许在他过去很熟悉，可是后来可能因为生病不熟悉，但是这会有对他来讲勾引起他一些记忆。
1: 对，通常他们就会马上跟唱了。
0: 哦，
1: 对，通常如果是他以前听过的，他就会马上跟唱了。

0: 走访了长庚医院音乐治疗教室之后，很难得的在陈玉玲老师的安排之下，我们得以分享音乐治疗个案的宝贵经验。其中因为中风左大脑受损，失去语言能力的吴爷爷，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他的女儿吴小姐感受到父亲明显的转变。
1: 早期从头不愿意抬起来到慢慢抬起来，然后与病友之间的互动，然后再来就是说跟其他不认识的人也会有慢慢增加一些互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早期是一个视力是完全不行的，包括你就是用一些刺激物去刺激他是完全没有反应的。对，那我们早期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他在慢慢做治疗之后他可能听随着旋律，或者是说老师把乐器这边放那边放，那他的注意力就会慢慢转移到那边去，视觉也我觉得也恢复得非常好。
0: 长期照顾父亲的吴小姐表示，父亲个性传统但很有威严，生病之后变得更忧郁而且易怒，但是在接受音乐治疗之后，让父女间有更多亲密的互动。
1: 早期的时候我们虽然每个礼拜六带他回去，可是只要我们开他的房门进去的时候，他就会装睡，就是没办法，我们想跟他互动也没办法。可是慢慢的就是说透过这个音乐治疗，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然后他的心房也慢慢解开之后，事实上像我们现在可以牵手，他也会给你礼貌性这样亲一下，甚至头顶着头，这个说实在都是以前没有得到的。

0: 除了吴爷爷的个案分享之外，本身有位自闭儿的庄小姐表示，儿子两岁时被诊断是严重自闭症的患者，她目睹儿子接受音乐治疗的过程，从抗拒哭闹到能够专注地和老师配合，特别是到了幼稚园入学时，适应力超乎了他的想象，让他松了一口气。
1: 后来我们再去上，比如说在职能治疗啦，或者是在认知启蒙啊，甚至在就是语言这个方面就很 OK 了，因为就适应期就变得很短，包括上幼稚园的适应期就只剩下一个礼拜，他就已经就适应了。

0: 对于自闭儿，陈玉玲老师鼓励家长让孩子接受音乐治疗，因为透过音乐治疗会让孩子有被关心、被了解、被关爱的感受。
1: 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他很多创造力跟他自我的一个表达，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我都一直被批判，那他的那个信心也比较建立，那这样他就也就会觉得他被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自闭症，其实我很鼓励他们来接受像音乐或者艺术这样的治疗，就是他们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觉得他被听到，他被了解，他被支持，然后他才愿意打开他的心门，那就是说他也变得哎，你好像不错，就是他原本他躲在里面是因为觉得反正你不了解我，我就要做我的。哎，可是你试图的来了解我之后，我也觉得哎，那我跟你来做的事情也不错。
0: 谈到音乐治疗，我们知道在国外发展已经有50-60年的历史了。但是相信大家有所不知，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湾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胜教授，就从文字学、易经以及黄帝内经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乐先药后的概念。
2: 乐呢，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个医学方面的一个文字。古人从五音治病在先，从《黄帝内经》和《易经》五音八声和《黄帝内经》五音治五脏，就有这个药字对应人体的心肝脾肺肾。那么在这个音乐上面，古人又发现加个草字头，草药五味也能治疗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乐先药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那提高你的免疫体，去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0: 吴胜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3: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疼病啊，神经性头疼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盛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纸。
1: 火音呢，四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呐、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的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古埙、笙竽、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0: 你喜欢现在听到的这音乐吗？这是目前非常流行的心灵音乐。随着音乐治疗的发展，它不只运用在各项疾病的治疗或者是复健专业领域，它的层面扩及到管理压力、疏解疼痛、增加记忆、抒发情感等等。特别是现代人每天都得要面对沉重的压力，非常需要利用音乐来舒压解劳。长期推广心灵音乐的音乐心灵推广协会梁秀婷执行长表示，轻柔优美的旋律，平稳和谐的节奏，可以让身心平衡的幸福感无限的延伸，更加的容光焕发。因此梁秀婷执行长也特别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给自己一个整理情绪以及善待自己的机会。
1: 自己啊都有很强的疗愈力，那你只要能够给自己一点点的空间啊，那这个空间你自己让自己静下来，去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自己每个人都有能力抓回哦，那个所谓的生命力哦。但是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只要3分钟跟5分钟，就可以做到哈。但是我们常常会太忙了，忙到居然连3、5分钟都不愿意给自己哦。那透过一首音乐，事实上很快你就会发现说，哎，你似乎又整个充满能量。

这是悦耳动听的水晶音乐，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舒压音乐。宗庆在节目的最后就要把特别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

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的荷尔蒙，简称脑内吗啡。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音乐或者是歌曲当中找到专属自己的幸福感，让美丽的乐音抚慰我们的身心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聆听他们的声音，下回见，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一位大明星，这位大明星呢，我觉得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有
2: 坎坷吗？你用坎坷来形容吗？怎么会？为什么会用坎坷？你先说，先不要介绍我是谁，你为什么觉得坎坷？
0: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出道非常久。
2: 还好吧，
0: 我觉得你那个时期的身份转换的
2: 哦，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你说开始饶舌这件事很久。
0: 对对对对对，但大家对于你过去会饶舌这件事情印象是非常淡薄的，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哈。你懂我的意思吗？
2: 对 okay,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2: 理解。
0: 以嘻哈之路这件事情来讲是有点小小的坎坷、
2: okay、
0: 但后来的演艺圈之路又非常奇幻，算是蛮顺利的吧。
2: 顺利啊，肯定顺利。
0: 对啊，
2: 对对对，好，你先介绍我是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自己私聊起来来
0: 好，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
2: 好，我跟明天说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的
0: 啊，这个美丽哥很好，
2: 不要再叫美丽哥了，说真的，不要再叫美丽。
0: 哎，啊，好啦，美丽，那个最近在忙什么？
2: 最近就是我昨天去接，就反正目前都是接戏比较多。然后
0: 你在演戏？
2: 对对，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上
0: 啊、
2: 然后我演了电影，演了戏，然后这个戏其实也是客串，我目前都是接客串比较多，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对对，都不知道我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0: 嗯，
2: 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弄戏。然后目前年底可能会有《夜市王二》可以主持。
0: 哦，
2: 对，哎，哎，哎，没错没错。
0: 哎，电影上映的是哪一部？
2: 叫《鬼牵手》，反正是一部鬼片。然后我演个 gay，、
0: 哦、这么适合你啊！
2: 当然有，什么叫做这么适合？okay、没错，适合。哎，不适合每一个角色。
0: 不过在 gay 的同时，在这之前，我先来这恭喜一下美丽，你这个当上双宝爸了。
2: 是，没错没错，我小孩

0: 现在12号的时候满一岁了，周岁了，抓周了。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是
0: 女生，
1: 也是女生。
0: 我家是女生宿舍。
1: 好，在这之前我就跟美丽那边瞧说，欸，我们今天主题到底要聊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是想要来聊聊我的婚姻吧美满婚姻这件事情。好啦，我自己婚姻虽然说蛮失败的，但是我觉得看到就身边人婚姻是美满的，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很佩服。欸，我真的很好奇你跟你太太在家里面的育儿分工是怎么分配的啊？不能说谎。欸，
0: 没有说谎啊，没有说谎，就是他不想做的东西就我要做啊，我不想做的东西就他做。其实都会做，两个人 double 到的事都会做，其实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会做，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他想滑手机，我就会看到哦，好，你想滑手机，我就去顾小孩了。
1: 哎，可是你一天当中在家里的时间算长吗？
0: 他也不算长，我老婆也上班族啊。
1: 哦，
0: 对对对对，我们是双薪家庭，然后大部分像我现在过来，我老婆在上班，小孩就是先给我妈顾。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我妈不准，我妈不允许托婴。大家觉得像小孩会没有温暖，然后他就想要自己带，反正我妈也喜欢啦。
1: 那你那个老大大概几岁现在？
0: 我老大一年级啊，所以他现在上课。
1: 哦，所以就会比较，就是以时间上分配来讲，你们夫妻俩都算是分工的算蛮好的。
0: 算蛮好的，就是假如我晚上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会先带，然后但是他去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带。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个负责晚上，一个负责白天。
1: 嗯，
0: 啊，白天我差不多带到快中午，我就会送去我妈那边，我妈就顾小
1: 孩。哦，那你就去换你去工作室或公司，
0: 对对，去上班。对
1: 啊，哦，原来是这样。你太太叫祖贤嘛？
0: 对
1: 对，
0: 祖贤，祖贤，祖贤，没错。
1: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结婚啊？
0: 大二，我们从大二19、20开始交往。
1: 大二哦，十，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
0: 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没错。
1: 哦，
0: 传播系。所以我小时候有碰过广播，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慈济大学也有广播电台。
1: 你慈济大学的？
0: 慈济大学的。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啊，你有吃素吗？
0: 当然啊，我是个很有佛缘的孩子。
1: 你们有要跟上人视讯吗？
0: 不用视讯啊，听起来很色哎、欸。不是，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没有，
1: 都是他说的，
0: 不会，不会，我们不用跟上人视讯。可是我们以前啊，我国中的时候也在花莲读书。
1: 哎、欸，为什么？你为什么来？
0: 先讲好，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是在聊婚姻，我们现在先讲
1: 你的身世背景。
0: 我的身世背景是这样，我妈妈是慈济人，
1: 哦，
0: 对，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台北人，然后我阿妈是慈济人，刚刚讲过，她就会想要炫耀她的孙子是很有福报的，就是很跟慈济很有缘分，所以她就送我到慈济国中。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愿意去的原因是，其实我阿嬷跟我妈两个人一直都有一些纷争。
1: 嗯，
0: 对，
1: 婆媳问题，
0: 婆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去不会有人输，全部都赢。我第一个，我阿嬷就会对我妈好一点，然后我妈那这个想当然而就是我妈就不会被掳削了。
1: 对。
0: 那他心情也会好一点。
1: 对，
0: 两个人心情都好了之后，我又不用被管，所以我就去花莲住校了。
1: 哦，三年吗？
0: 三年，三年。
1: 然后高中也是？
0: 高没有没有，高中就回台北读书了。
1: 高中又回来？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一开始没有考好，然后考高中第一次机测考很糟，然后第二次第二次的分数其实可以上到永春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读永春，但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出国玩了。对对对，然后我就被我妈打个半死，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一间已经收掉的私立高中就读，对，后来才就是考大学又考回到慈济。
1: 那是你自愿的吗？
0: 我阿妈说你要不要把你想要的填第二个，慈济你有没有想要的科系你填第二个就好，你不要填第一志愿，填第二志愿。对，那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戏剧，所以就没中，就到慈济传播。
1: 那你又再次的去花莲念了四年，
0: 对，在对，而且我好喜欢花莲，我是我觉得花莲，对，以前有人讲说有一句话叫花莲的土会黏人，就是我离开那时候毕业离开花莲，一开始毕业没感觉，离开花莲坐上火车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呦，我开始想花莲，
1: 哦呦，
0: 对对对，那是我的感受，对对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老婆，然后一路就是
1: 爱情长跑，
0: 长跑。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叫长跑，就是顺顺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1: 那你们是交往多久能结婚？
0: 大二算二十，我们算二十岁好了，二十岁交往了到27岁结婚。
1: 哦，那也是蛮久
0: 的。对对，交往7年结婚，然后因为结完婚之后就同居1年，然后29第一个小孩。我跟我们这一辈的

0: 小孩的人比我1990的，我跟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人比，我超早结婚，超早生。
1: 对啊，你算蛮早生小孩的、欸。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宝算是你们计划中的吗？
0: 计划中，但是一直计划不到。
1: 嗯。
0: 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去走朝圣之路，我跟卢广仲、李玉玺，我们三个人有拍一个节目，我们去走朝圣之路。后面回来之后才。嗯才中的。
1: 哎、欸，你太太有去吗？
0: 当然没有去啊，她在顾小孩。那个时候只有 那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个
1: 啊。
0: 对啊。
1: 你那时候朝圣之路走的还顺利吗？
0: 顺利，很累啊。
1: 哎、欸，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每次都要劝人家说：“哎、欸，你这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朝圣之路。”
0: 我没有，我没有劝的、欸，我没有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喜欢走路的话的人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节目，那个节目 YouTube 上面都有，叫《暴走兄弟朝圣区》，那是东森的节目。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上播了，所以 YouTube 还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风景，你们觉得有想走，你们再去。
1: 嗯，
0: 那去对我来说就是上班，然后第二个是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美了，因为西班牙很扯、哦，晚上10点还是天光的。
1: 哇。
0: 可是你早上6、7点还是黑的，
1: 哎、欸，什么意思？你说哦，晚上10点是天色还是亮
0: 亮的，
1: 然后到6、7点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上升，
0: 11点、12点才到黄昏，然后之后半夜才到天黑。
1: 那你们的作息不就超级乱？
0: 其实不会，因为走路很累，走路累到没有时间可以
1: 去管你的作息，
0: 对，就没有时间管作息，就是躺着就睡，躺着就睡。
1: 那你心灵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因为大家不是说走完之后好像就脱胎换骨，
0: 哦，
1: 到另外一个境界。
0: 很多人是走完脱胎换骨，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走。我是去上班呐、啊，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节目做好，想着要怎么做主持，把这一切做好。
1: 嗯，
0: 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后来的演艺之路就是打开了许多门呢、欸。
0: 哎、欸，来，那这个我想问你，我想要。我想直接充当主持人问，
1: 来，
0: 你是怎么样知道拉阿的？因为我以前叫我的以前的 ID 叫拉，各位朋友，我以前的 ID 叫拉阿。
1: 嗯，
0: 然后因为你会知道我演嘻哈之路很坎坷，你一定知道拉阿是谁。
1: 对啊，
0: 对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听到拉阿这个？
1: 哦，因为我前夫啊，
0: 我会疯掉，我会疯掉，没有想聊你自己跳进去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非失败主持人啊！
1: 你就问啊，我就敢讲
0: 啊！是是是是，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他就跟我说，哦，你以前的名字叫拉阿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玩饶舌了。
0: 对，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饶舌，是因为我先从涂鸦开始玩
1: 哦， oh,
0: 所以
1: 喷漆哦，
0: 对，喷漆、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弄喷漆，然后刚好。我在的那个地方在西门町，然后有一个叫城市记号的，他的一个工作室，他们就是有一些涂鸦人。我那时候大三去西门町逛街，看到哇，有人在涂鸦，我觉得很帅。我大四上学期有一整个学期可以在校外实习，我就投那一间去实习。
1: 哦，
0: 对，然后就开始学习涂鸦。然后那间公司也有办一个活动，以前叫 Master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你知道，你知道，对，
1: 绝对知道。
0: 对，你前夫有得过第一名。那一年我有比，我是比那一年。
1: 啊、真的，你们怎么
0: 青山桥下对不对？
1: 哎、欸，奇怪，你们怎么一直都在比赛、啊？你们就连到大西亚也在比。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西亚在比，也是他赢嘛。对，就代表他是一个就是很会比赛、很会考试的人。没有不好啊，
1: 没错没错。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拉阿这个名字走跳多久啊？在饶舌界，
0: 其实你说拉阿走跳多久是，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绰号叫拉阿。
1: 哦，
0: 对，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学校有法禁，我刚不是说我读私立高中嘛，有没有法禁？所以眉毛刘海不能过眉毛，鬓角不能过，都不发尾不能太长，所以我就剪了一个以前的校园主持人叫拉阿，一个西瓜
1: 皮。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对，我就是剪他的头发，哦、所以那时候大家，而且我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叫我拉阿，然后。一路到那个时期，就是我的 ID 也没有换过，就是大家就习惯说拉啊拉啊拉啊干嘛的，
1: 嗯，
0: 对，所以我那个是那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开始饶舌，我是为了比赛写歌的。
1: 那你的师傅是谁？
0: 你说饶舌的师傅？
1: 对啊，
0: 没有师傅啊。
1: 哦，你自学哦，你自己这样开始哦，你没有一个
0: 先做吧？先做，因为我都是先做才知道给别人先做给有在听饶舌的朋友听，他们才会知道说你在干嘛。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太多饶舌的朋友
1: 哦，
0: 我那时候认识大部分都是涂鸦的人。那刚好涂鸦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以前有在玩饶舌，他们就听他说哦，你的 flow 应该怎么样。所以我的我不认为我的 韵脚，我的词汇跟我的文藻可以有其他厉害的饶舌歌手这么强，
1: 嗯，
0: 但我自己写的东西它就是很我的样子，
1: 嗯，
0: 因为饶舌歌手是写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我的用字遣词一定会更贴切，就是大家是看得懂的，不会需要思考，因为
1: 你也没有在思考，
0: 我也没有在想东西，我也没有在想东西，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饶舌自己写之后，甚至还去比赛这件事，
0: 对对对对，
1: 你的作品是有上传到网络的那一种吗？
0: 有人拍下来
1: 哦，有人
0: 拍下来，我自己没有上传，
1: 这不算啊。
0: 哦，我没有上传啊，我没有上传。我那时候写了几首歌啊，三四首都是。是写一些北兰的东西。
1: 你没有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哦。
0: 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一直有想要走饶舌，一直想要做饶舌歌手。对，因为我，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先这样。好，我那时候有在新生桥下比赛过，然后之前顽童他们以前常会办那个桥下的派
1: 对，对啊，对啊。
0: 我之前那时候有 open mic， 我就有上去饶过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能听了。好笑吧，因为我写一些好笑的，
1: 嗯。
0: 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高架桥上跟你前夫比的那一场，
1: 嗯，
0: 我那时候叫自己嘻哈叶子妹，我边唱边说，因为比三首，我第一首就是 T 恤牛仔裤，然后唱一首脱一件，唱一首脱一件，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紧身衣在台上跳。
1: 欸，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是没水准，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一开始在涂鸦的那个前辈，他叫 To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1: Energy Toro 吗？
0: 不是那个，是涂鸦的涂鸦的另一个，我的腮胡，他是我涂鸦的腮胡。我们一直想说，反正我们要当毁灭嘻哈的圣斗士，因为嘻哈 Hip Hop 太耍帅了，我们都觉得太耍，他们都有
1: 嘻哈圣斗士，
0: 对对对，
1: 然后嘞，
0: 我们是毁灭嘻哈的圣斗士，所以我们就是要人这边，就是要北蓝，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反正写好笑的东西我们很在行，我们只要比别人好，比所有的饶舌歌手好笑一点点，我们就会超好笑，因为没有人在好笑的。
1: 嗯，
0: 对，所以我就会突出，我就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可能有人记住说哦，喇啊是谁？
1: 嗯，
0: 可能甚至以前有时候在滑 PTT 会知道有人在讲说，看到每一个人会说以前这个叫喇啊，你要知道。然后我就会说哦，对，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偏门，偏门就是会看的人比较少，
1: 嗯，
0: 会懂我的品味，这个品味的人也不是多数，
1: 也不多。
0: 对对对，嗯，然后好辗转那个时候到档期上班了。
1: 嗯，哦，你后来就去档期了？
0: 对对对，
1: 你那么早就在档期
0: 了？我一开始做衣服啊，没有没有，我是到30岁才到档期，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涂鸦，然后饶舌就是加减写一点，可是都没有发作品。
1: 但你的那时候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服饰公司，我在服饰店，台北，嗯，我在那个西门町的街牌店上班，而且这间店甚至在博爱路诶。
1: 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一块算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衣服，所以做了好几年，做七八年吧，做了七八年，23岁开始工作吧，到，四五年，然后慢慢转到，刚刚看到我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就用喇啊这个名号在饶舌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接表演，啊，赖皮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嗯，他看到我就说，欸，你喇啊，你要不要来唱？然后我就去唱他的国语作业簿，
1: oh.
0: 我一样穿紧身衣。刚刚说这个人执行力超高，
1: 嗯，
0: 然后就问我说：“哎，要不要去？要不要签给他？”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那刚刚那时候怎么看到你的？用望远镜吗？还是什么？
0: 没有啊，身边他们朋友就
1: 推哦，推销
0: 就有看说这个人很没水准，而且好。我跟刚刚从大学就认识，只是他不知道我在饶舌。我也不知道他在饶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应该以前南门音乐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啊！我以前没有听啊，我以前有听过南门音乐，可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YouTube 影片啊，
1: 哦。
0: 就是我就是点开，我就是听嘛。有人说哎，这首歌好听，我就听一下，听一下，听一下。
1: 哦，
0: 对，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南门音乐，甚至还没有。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花椒大乐团的 DJ。
1: 哎，那我就不知道，那应该更早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也玩团啊。
1: 哦哦，你也玩团？
0: 我那时候玩团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饶舌，我本来就很喜欢嘻哈。我自认为我没有比别人不嘻哈，反正我觉得我超嘻哈的，就对，
1: 嗯。
0: 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玩团的原因是我想要饶舌，然后里面就只有一个曲风 可以做饶舌叫 New Metal，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团就是玩 New Metal，
1: 哦，
0: 是这个样子。
1: 可是你们却，你后来却没有。

0: 我觉得继续用乐团的方式去走音乐之路这条，
1: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就是团一团人多就是分钱就要分的比较少
0: 啊、哦，这么现实啊，如此的现实
1: 了，对啊，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好，知道了尴尬，好，我们再把时间切回到三十岁，
0: 进到档期了，
1: 对，进到档期了，那个时候会进到档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J Sean，我刚刚前面不是讲我在做衣服吗？
0: 嗯
1: ，J Sean 那时候还没发专辑，他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叫什么鬼？只是我在服饰公司上班那一年，我们春夏需要一个 model，
0: 我就是
1: 对，他就来当我们的 model
0: 哦。
1: 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他聊天啊，他讲话超没水准，他说我带去找一个讲话也很没水准，他就带我去找干干，我跟他看，哎，我看过你，然后他也看过我，然后、嗯、这个是第二面还是第三面之缘之后，他看到我的那个国语作业簿，他就说：“哎、嗯欸，你要不要签给我？”
0: 所以你算是刚刚的艺人哦。
1: 对啊，我一直都是就是 base 在我的档期啊。我们今年合作第六年、第七年了、啊。
0: 你的经纪
1: 就是在那边，
0: 就是在那边。
1: 我的经纪人，这当然有一个负责处理经纪的人、嗯，
0: 但经纪约在那里。嗯、对，
1: 经纪约在那边，没错没错。
0: 那美丽本人这个名字是后来你自己又取的，还是刚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换？
1: 自己取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给刚刚，刚刚问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签给我要干嘛？”我说：“哎，靠北，怎么会是问我？”我的想法是：“你不是你要签我，你应该知道我干嘛？你应该知道我想当饶舌歌手。”我跟他说：“好啦，我想做饶舌歌手。”他说：“现在不会红。”他说：“你要不要做别的看看？”
0: 嗯，
1: 然后 J Sean 跟刚刚一起就聊一下，想一下，他说：“那做 YouTube 啊？”
0: 哦，是这样子开始啊？
1: 对，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0: 你那个去年吗？是去年那个龙虎门，就不是办演唱会？
1: 对对对
0: 对啊！
1: 我跟 J 上那个，
0: 对，你跟 J 上那个，还有刚刚吧，我记得。
1: 对，
0: 那次的演出，你们有把这个影片放到网络上，
1: 对。
0: 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他就说美丽本人很强，就是明明就嘻哈出道，然后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真的还是回到了嘻哈。
1: 对，就是我本来就想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是。我觉得算开心啦、
0: 嗯、
1: 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饶舌、
0: 嗯、
1: 然后我绕了这一大圈，我从网络然后做到电视，然后再做回到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先看到我，然后你从不管你从哪里认识我，反正你只要知道我会饶舌这件事是我最初衷的目的，
0: 嗯，
1: 对，我要让你知道，就是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超嘻哈的，我也没有想要造大家庭，我是一个，我也不算这么有大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先看到我，你不管你有没有对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你先对我有印象就好。
0: 那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的饶舌技巧，就后来你有再去做学习或是
1: 有啦
0: 调整吗？
1: 边听边就是我在写的同时，然后J Sean也会雕嘛，就边雕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嗯、哦。弄在什么什么地方排什么东西是 OK 的，因为其实歌词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像人家可以对仗或者是押韵的这么漂亮，押个四五个字怎么样的，但是押个四五个字如果歌声好听，我觉得歌好听比较重要。
0: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这一首来自美丽本人的新歌《更年期》。
2: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绩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

0: 最后美丽本人，我觉得美丽你自己会觉得走、一路走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吗？
1: 一定要讲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是五年内可以这样被看到、欸、没有人。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努力了很久，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了很久。
0: 嗯，
1: 我要感谢自己努力，但是我更要感谢幸运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 YouTube 频道，叫做美丽有反应。
1: 对，
0: 跟他的 IG，
1: 对，
0: 就是美丽本人吗？
1: 就是美丽本人，然后还有。我们有做 podcast， 我跟李玉玺有做一个 podcast，、
0: 啊、
1: 叫做《利息雷感》。
0: 利息，
1: 对对对。
0: 这样谢谢美丽本人。
1: Yes, sir， 谢谢大家。

0: te amo todos los días。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九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蜜蜂哦常常会被大家作为环境的指标，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作为第一线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先马上切入到正题好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这个蜜蜂越来越少了，不管是在这个国外的媒体上面会看到啊，那台湾我们自己也会说，就老师的观察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1: 其实比较明确的来讲应该是养蜂这件事情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因为蜜蜂消失虽然讲很多年，可是对于很多的听众来讲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就有点虚虚的，消失就消失啊，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对我们的

0: 生活是的确有相关的哈，
1: 嗯，
0: 因为蜜蜂很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授粉的效率非常高，
1: 嗯，
0: 那我们的蔬菜水果品质跟产量要能够提升，其实非常仰赖这些蜂类的授粉，
1: 嗯，
0: 那的确这几年我们在养蜂的过程当中，发现蜜蜂是真的越来越难养，那难养原因有很多，例如像是气候的急剧变迁。这几年可能大家会比较明显感受到这个气候的这个状况，例如像是很久不下雨，
1: 对，
0: 突然或者是突然就下个超大豪雨，
1: 嗯，
0: 好，那因为蜜蜂它要生存必须要仰赖环境中各种的开花植物，
1: 嗯，
0: 这些蜜源植物，那这些蜜源植物如果要让它留蜜的话必须要足够的湿度跟水，好，那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
1: 嗯，
0: 好，所以如果今天不下雨，好，蜜蜂要出门的时候都采不到蜜，因为花朵都干干的，好，可是如果来下个超大豪雨，这个雨一打下来那个花朵就被雨打掉了，
1: 嗯，
0: 好，所以就算放晴了蜜蜂出门也看不到花，
1: 嗯，
0: 好，这个是其实气候的这种急剧变化的确对于不只是蜜蜂，很多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再来就是农药的问题，好，因为农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哦，甚至是上个世纪的中期问世之后，的确在我们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帮助我们降低了不少的成本。可是农业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按照规范，那其实对于土地来讲，所以对于其他昆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1: 嗯，
0: 像很多人他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农药的核准字号。或者是农药上面就应该要有负责人姓名、电话、地址这些这些规范哦，这些标示，他可能就听某某人说，哎呀，这个农药很好用啊，好，哦，就来用用看。那第一个你都成分不明，再来是使用的剂量也没有照着应该要有的剂量用。
1: 嗯，
0: 他说啊，本来可能要一个瓶盖，他就听人家讲说，哎呀，这个很好用啦，你就加3个瓶盖，
1: 嗯，
0: 倒进去就好。那这种过量或者滥用农药的问题，它存留在环境中的时候，那蜜蜂有可能也会接触到。
1: 嗯，
0: 好，所以农药本身就是你要使用可以，但是它一定要照着规范用。这是为什么政府在推动植物医生的原因，就好像人生病，
1: 嗯，
0: 你今天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叫你三餐饭后吃一颗。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敢三餐饭后吃3颗吧。
1: 嗯，
0: 就是药都有它一定的规范，那植物生病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农药的使用的确在这几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像病虫害的问题，刚才提到蜜蜂跟人一样都会生病。
1: 对，
0: 那像蜜蜂的有一些的病害跟虫害，导致的蜜蜂就是生存越来越困难。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养蜂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要每一年所遇到的挑战就更多。举例来说，虫害来讲，全球养蜂最大最严重的虫害，那个害虫就是蜜蜂身上的一种外寄生虫，叫蜂蟹螨。
1: 嗯，
0: 这个螨类呢会吸食蜜蜂的体液，造成蜂群弱化。全球养蜂人就花非常多的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光是蟹螨已经够让养蜂人头痛了，但是在前一两年呢，台湾又有一个新兴的虫害跑进台湾来，
1: 嗯，
0: 叫做蜂箱小甲虫，
1: 嗯，
0: 对，这种虫是鞘翅目的一种甲虫类，
1: 嗯，
0: 那它差不多2个芝麻大吧，
1: 很小，欸，
0: 很小，肉眼一定看得到哈，2-3个芝麻大，好，那它会跑到蜂群里面侵扰蜜蜂。然后吃蜜蜂的花粉啊，
1: 嗯，
0: 然后甚至破坏蜜蜂的巢房。那过去台湾没有，
1: 嗯，
0: 过去像我曾经在澳洲养蜂，我在澳洲就遇过这种虫害，
1: 嗯，
0: 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以前台湾没有，
1: 嗯，
0: 但前两年就跑了，突然就出现在台湾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境外移入，因为可能在防检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1: 嗯，
0: 或者是民众他在私自夹带水果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什么确切的原因不明，
1: 嗯，
0: 但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新型病虫害，
1: 嗯，
0: 那养蜂人就疲于奔命的不断处理这些各种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蜜蜂

0: 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
1: 嗯，
0: 然后害虫的天敌也死掉了，然后选太出具有抗药品系的害虫，
1: 嗯，
0: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好，所以现在其实害虫综合管理的这一套防治观念其实宣导了非常多年，有些比较关心土地啊关心环境的人会往这个方向走，那这是我们需要努力一起推广的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害虫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依赖化学农药了，
1: 嗯，
0: 我们用一个比较友善的方式，例如说用一些有机酸有机的资材，
1: 嗯，
0: 好，然后或者一些物理防治，或者是用苏力菌，各种友善的方式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每一种方式呢加成起来它就有可能可以达到化学农药的防治率，那这样子对环境对土地来讲会比较友善。像以风蟹螨来说，过去风蟹螨所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剂叫做氟化力，
1: 嗯，
0: 那氟化力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它是合法用药，可是因为用了30年之后研究发现风蟹螨对于氟化力已经有抗药性，
1: 嗯，
0: 所以就必须再加重剂量使用，
1: 嗯，
0: 现在有很多这种业市网站或者是中国那一边的一些农药呢，比如他们也是使用氟化力，可是中国的药在台湾使用，因为没有台湾的规范，所以中国使用中国药是不合法的，
1: 嗯，
0: 但是民众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透过各种网络的管道，哦，买了中国的药剂，
1: 哦，
0: 到台湾用，
1: 嗯，
0: 那这个就对于食安对于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1: 嗯，
0: 所以现在因为氟化力虽然在台湾是合法用药，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推广这些有机的资材，例如像是草酸或者是百里酚，
1: 嗯，
0: 这种植物萃取物来防治风蟹螨，那台湾也已经有合法的，通过这个业试验合法的这种百里酚的药剂来防治风蟹螨，
1: 嗯，
0: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让这个防治那个蜜蜂的病虫害，在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也可以让环境友善。
1: 嗯，对。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有在社大开课，主要就是教导学生怎么样来去养蜂嘛，然后本身也是有在经营像是城市养蜂这一块，嗯，是对于环境来说，或是对于养蜂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0: 城市养蜂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啦，是希望让住在都市的人，能够去关心都市的各种的动植物，关心都市的生态，
1: 嗯，
0: 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蜜蜂，所以我们的行动就以城市养蜂来命名，嗯，那事实上我养蜂地点没有在都市，不止在都市，
1: 嗯，
0: 我学生跟我来学有很多是从花莲甚至台南来上课，
1: 嗯，
0: 那他想成为职业蜂农的他也会来跟我学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在都市里面的人去了解环境发生了什么事，
1: 嗯，
0: 很多人会认为各种的昆虫啊或这些野生动植物好像应该在乡村啊，嗯，
1: 对，
0: 都市就是房子啊马路啊，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蜜蜂各种的蜂类就跟蚂蚁就跟蝴蝶一样，本来就会生存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共享这个自然资源，
1: 嗯，
0: 虽然有人就是你可能不养蜂或者你身边没有人养蜂，但是可能在公园的某个树洞或某个石缝，
1: 嗯，
0: 就有一窝野生的蜂群，
1: 嗯，
0: 那当这一些蜂类昆虫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就说啊，那我应该喷杀虫剂啊，打1999啊，
1: 对啊，远一点，离开远
0: 对
1: 远一点。
0: 但是这些害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不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行动，不管是开课，或者是举办讲座，
1: 嗯，
0: 或者是举办工作坊，这些社会行动，让大家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他们，
1: 嗯，
0: 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莫名的害怕，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距离，
1: 嗯，
0: 就相安无事，而这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各种蜂类它是环境中的益虫，甚至帮人类的忙，
1: 嗯嗯，
0: 像有一些蜂类它会去抓毛毛虫，像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
1: 对，
0: 好，然后蜂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都要叮人，
1: 嗯，
0: 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欸，
1: 嗯，
0: 真实的世界是种过菜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喷农药，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虫会吃我们的菜啊，所以要喷农药啊，
1: 嗯，
0: 好，那蜂在帮人类授粉， 所以真实的世界是妈妈从都在吃我们的菜然后

0: 蜂在帮我的忙。好，那除了授粉的这些花蜂之外，有一些狩猎型的蜂，它就会去抓毛毛虫。
1: 嗯，
0: 然后抓到毛毛虫之后，会把这个毛毛虫当做这个蜂宝宝的食物。
1: 哦，
0: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蜂呢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这些毛毛虫的数量，对，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
1: 嗯，
0: 但就是一种环境的这种很友善。我们去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蜂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这么的多样性。
1: 嗯，
0: 那这就不会用一种很单纯的这种啊，它是讨厌的啦，它是可怕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它。
1: 嗯，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各种蜂类啊，或是蜜蜂的议题，好像又会觉得说，怎么又在讲这些？为什么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议题好像都没有真的重视到，或说哎，真的开始越来越多人理解到说这个的重要性？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0: 好，我觉得的确，蜜蜂作为一个生物，对民一般民众的确是有距离的。
1: 嗯，
0: 我记得我一开始二十几年前开始在接触蜜蜂，它不过就是农业的一环。
1: 对，
0: 那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好，那我觉得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例如像农药这件事好了，我们发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就是一些系统性的农药，像是异达胺，蜜蜂接触到后它不会马上死掉。如果这个农药，这个异达胺的农药这个剂量很低的时候，蜜蜂是不会被毒死的。好，那我们过去在使用农药的时候，上市之前都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就一定要独立实验。那过去我们判断农药的这个安全呢，是用 LD50， 就是半致死剂量。好，那它的意思就是造成族群一半死亡的剂量。那以前都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农药的这个安全性。后来研究都发现，这些低剂量的农药，也就是说那个农药的浓度不会让这个蜜蜂马上死掉。
1: 嗯，
0: 好，所以这个低剂量农药，蜜蜂吃这个低剂量的异达胺之后呢，吃到体内，它还是活下来了，而且正常的看起来是正常的羽化了。
1: 嗯，
0: 结果发现它的这个行为出现异常，例如说它本来都会正常回家，蜜蜂就是你放在这边，它每天晚上会自己回家。
1: 嗯，
0: 好，因为它这个脑部有记忆能力，它蜜蜂是有记忆能力的。好，结果发现这个吃的微量的异达胺之后，蜜蜂出去就不回来了。
1: 嗯，
0: 因为它吃了这个微量的异达胺之后，它脑部有个构造叫做蕈状体坏掉了。
1: 嗯，
0: 啊，就因为这个蕈状体，它主要的功能是记忆能力。
1: 嗯，
0: 结果它的脑部这个蕈状体出现问题，结果它就出去回不来。
1: 嗯，
0: 就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蜜蜂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嗯，
0: 好，那回到农药，我们过去都说，哎呀，农药这个半致死剂量啊，它是一个安全值啊，而忽略了微量农药对于身体的影响。
1: 嗯，
0: 那从这个蜜蜂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蜜蜂的危机是人的危机。为什么？因为蜜蜂的身体比我们人的小非常多，它的感性很高，它接触微量农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好，那各位试想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好，或者是就是你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她怀孕了，
1: 嗯，
0: 好，她今天如果摄取了这个微量的农药的蔬果，那人类当然比蜜蜂大这么多倍，所以人类不会轻易的被农药毒死啊。
1: 嗯，
0: 好，所以他摄取的是微量的农药到体内之后，这些微量农药透过血液到了胎儿体内，胎儿也比蜜蜂大好几倍，
1: 对，
0: 也不会被农药毒死。可是这些微量的农药进到胎儿体内之后，那个小孩子出生有没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现代疾病，例如说心智迟缓，或者是学习能力出现异常。
1: 嗯，
0: 那这个都有研究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曾经追踪601位的孕妇，这些怀孕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接触有机磷基的农药，
1: 嗯，
0: 小朋友正常出生了，可是这些小朋友呢，小孩子就发现有心智迟缓，学习能力出现异常。
1: 嗯，
0: 也就是说过去的这种半致死剂量已经不能再作为我们安全的标准的。
1: 嗯，
0: 就是要更仔细的去评估这些更微量的农药它对各种生物体的影响，甚至有些是像鸡尾酒似的，就是各种农药微量农药加成起来。
1: 对，
0: 我们过去评估农药就是这一支农药好，它的评估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危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来。
1: 嗯，
0: 可是忽略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加成起来它对于生物的影响，
1: 嗯，
0: 对人的影响。因为现

0: 一时情况，在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农药使用状况，就是各种农药就混在一起用啊。那它残留在环境中，好，人类不会因为这样子被堵死，可是这些微量农药吃进体内的时候，那它对于人体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大的
1: 积少成多，
0: 对，它就是很大的风险。就像蜜蜂遇到那个问题一样，它不会被农药毒死，可它看起来都正常羽化了，结果它出门之后就忘记家的位置，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更能切身的去了解，哦，我们今天面对环境，面对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比较友善的方法去处理它，而不再用过去这种把农药完全杀死，然后不除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我还是会讲说啊，我还是回来讲，农药这个使用不是对错问题，它是价值观的选择。你可以试想一下哦，一个单亲妈妈，她月收入20K，有四个小孩要养，对她来说，每10块钱都很重要。
1: 对。
0: 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是健康比较重要，好，那个成本啦，这些就是是次要的，因为健康不可取代。好，今天我的收入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生活还算过得去。那今天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多花10块钱去支持那个友善小农。那这个友善小农，他赚到这个，他收到这个钱，他就会相信说，我用这种方式善待土地，我是可以赚到钱的。那么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让整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消费行为可以改变生产行为。让我们透过，因为每个消费行为就是我们价值的呈现，所以你今天好，今天如果你觉得成本比较重要，那你就去继续使用化学农药啊。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健康不可取代，那我们就愿意多花10块钱。那其实这都很现实，现实到说，好，今天你去黄昏市场，或者今天去上市场，看到一把青菜漂漂亮亮的20块，有一把青菜呢，它可能不小心有被虫咬过了一个小洞，那它把这把青菜30块，请问各位，今天买20还是买30？
1: 大部分会买20的，
0: 我不知道啊，看各位听众啊，这个答案就大家放在心里，什么？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表面说，为什么农夫要囤？你说好，我们现在谈农药好像是十恶不赦啊，农药不好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必须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农夫今天不喷农药，他菜卖不出去，这很现实，他一家老小要养，怎么办？所以就看消费者的选择。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目的就是让大家关心，就注意这个事。我们不是说啊，我们大家都来种菜，都来养蜂，愿意种愿意养当然很好。但我们不是我们去，例如我们在推养蜂的，我们不是说啊，那我们全台湾的人都来养蜜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透过蜜蜂知道环境有这个问题。那你不养蜂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行动改善环境。例如说，好，那我愿意支持那个友善小农，他是一个不喷农药，甚至退一万步来讲，好，他是一个照着规范农药使用的农夫，那他今天这个友善小农，他今天发现，哎，我收到钱之后，我这样是可以活得了的，我可以养家活口，那我可以继续善待土地，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啊，那个正向的循环就会慢慢的发生。
1: 等于是说把决定权放在消费者身上，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农夫有他农夫的责任，
1: 对，
0: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谈食安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那个都是政府的，政府不严格啊，什么什么。好，我们今天谈食安，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连食品标示都不看，谈什么食安？就是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啊。今天民众的责任是，好，至少我愿意要看一下食品标示。那么当全民都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个消费者不是笨蛋哦，我这个消费者
1: 不是可以糊弄，
0: 对，不是可以糊弄的哦。他就会有那个危机意识在，他说，好吗，我要认真生产一个好的食品。所以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是他制定合理的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所以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全民一起努力的。农夫有他农夫的角色，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色。那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1: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要先去问问自己说，诶，我自己的立场，我想要支持什么样。

0: 样的农产品，我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在乎的是说身体健康，那可能你的成本购买成本要高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在乎的是便宜物美价廉，那我可能就去选择到对应的产品来去做购买。
1: 也不是说有机的一定贵，
0: 对，
1: 其实这个就要看这个就有点复杂。我们在谈产业结构，例如说好。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在谈动物福利，说哎呀，那个鸡齁都养在那个笼子里面很辛苦，然后活得不开心。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至少吃的那个鸡蛋啊，吃那个鸡，它提供，它为我们提供食物，至少它活的时候要活得开心一点吧。好，我们就希望那个鸡呢，不要只关在笼子里了，让它可以跑跑步啊，动一动啊，然后开心的下蛋啊。好，那一般来说，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也许饲养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企业，我举例来说，某一个大企业，他意识到动物福利是一个全民都在乎的事情，那他今天跟一个农夫契作的时候，说好，我今天我买了鸡蛋，我希望我的鸡，我买的鸡蛋的下的，我买的鸡蛋，它都是要有动物福利，所以他这一笔企业的一大笔资金投进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成本就会下降，所以不是说啊，有机的一定贵，就是看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产业结构。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的资金一下去，马上改善那个市场条件，然后那个成本下降的时候，也许那个鸡蛋就不一定是贵的。对，那这个问题那是有点复杂。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议题呢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然后去多关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我觉得每件事情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啦，就每个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进步。
0: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消费都在为世界做投票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那另外来问一下老师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聊蜜蜂很多嘛，那或许大家喜欢蜂蜜，我真的如果想要支持这种比较属于友善的小农蜂农的话，我有什么样的产品标章可以去做认证吗？要怎么样去辨别呢？
1: 以认证是一个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方式，因为的确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认识蜂农，
0: 对，
1: 所以这个标示它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了这个消费者，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想，这个认证要去取得那个认证，还是需要一些成本跟资金，那每一次的这个检验它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你农药的检验的量越多，那它的检验费就会越高，的确会有一些农产品有一些保障啦，例如像政府在推动的产品的这个溯源，就是产销履历的产销履历的这些认证的标章，那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解这个产品它的过去，它甚至它的检验啊的这些，所以政府也有政府在做，那民间也有民间在做，像蜂产品研发技术联盟，他们就在推动这蜂蜜的验证，那也是有认证这个蜂蜜真假啦，甚至认证这个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这一些。如果今天你认识蜂农，那也很好，因为也许这个蜂农他资金有限，可是你认识这个蜂农，你直接就近跟他买，减少食物里程，那同时你了解他在养蜂的过程中是友善的对待蜜蜂的，而且不会乱用药，即便他没有认证，你也可以跟他买。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同时如果你认识比较源头的这个生产者跟制造者，或是找老师本人也可以购买，对不对？
1: 对。
0: 要怎么样 follow 到老师，再请老师分享一下。
1: 我们有一个粉专叫城市养蜂 Urban Beekeeping， 对，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案，然后上面有中文的城市养蜂四个字，以及下面 Urban Beekeeping 的英文这样，那我们有很多自己生产的蜂蜜，对，到那个粉专来跟我们联络这样，然后我们常常办很多的各种活动，
0: 对，
1: 像我们就是会办一些亲子的蜜蜂生态体验啊，也就是在双北地区，
0: 就是透过这些管道来去认识，然后同时对于蜂啊跟这些蜜蜂用吃的认识也可以，然后用环境的角度认识也不错，
1: 对，
0: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个部分，
1: 对，然后像因为我有出版本书，
0: 然后
1: 叫蜂学问，好，那是 2025年9月出版的，还很新，才出版了半年左右。
0: 对
1: 对，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大家关心的各种蜂产品，里面有蜂蜜、花粉、蜂胶。

0: 到蜂王乳，好，那它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及如何挑选，
1: 嗯，
0: 好，然后它的应用，例如说我们怎么拿蜂蜜做各种的产品，
1: 嗯，
0: 像我们的书中就有提到如何做蜂蜜脆梅啊，蜂蜜情人果啊，或、是蜂蜜醋啊，然后这个蜂蜜酵素、蜂蜜酵素啊，也蛮实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蜂产品有议题啊，对议题有兴趣，也其实也可以去找各种的资料，好、像我们《蜂学问》这本书来阅读，也是很鼓励大家多去了解。多去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关于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其实呢，我觉得大家这几年如果关注了跟野生动物有关系的议题，那可能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是流浪猫啊流浪狗，那是不是对于生态造成了一些也许是族群上的可能损害呀，或者是说它对于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影响。但是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在新闻上看到类似的议题，但是不晓得到底原因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要介绍到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那在九月份呢，他们也会办一场游行哦，叫做为野生动物而走。而今天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行动联盟的理事长，也就是李宗成理事长。那么先请李市长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理事长李宗成。
0: 理事长要不要先来介绍一下为野生动物而走，它是什么样子的创立的缘起，然后至今的这个活动是第几届了呢？
1: 好，大家应该在近年的时候其实都有听说过，就是流浪动物跟野生动物这个冲突。那我们其实是在2023年的时候开始发现到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得不重视，然后想要去追求一些政策上的改变。所以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有活动的规划，然后最后促成的一个千人上街的这个为野生动物而走，然后去寻求就是政府要去重视流浪动物造成的这个生态的问题。
0: 那其实这个主题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每一年的游行的内容，但其实好像每一年的主题都有一点会讲到类似于游荡犬猫嘛。那当然来台湾野生动物它遇到的困境其实还蛮多样的。那理事长可不可以先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现在野生动物的生存啊，他们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然后为什么这些困境需要让大

0: 大家去知道呢？
1: 好，那其实野生动物遇到的困境其实非常多样，其实从国中国小课本开始就会告诉到说，野生动物遇到的困境可能包含了栖地开发或者是人为的猎捕，
0: 嗯哼哼，
1: 然后到最近比较让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是流浪动物这些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从第一届开始，2023年开始，2024，然后到今年2026第三届的野生动物走，我们都还是在继续强调说流浪动物造成的问题呢？其实是因为说，因为我们在法律上，我们要去保护野生动物的时候，譬如说以环境开发的问题，我们在法律上的工具，我们可以透过环境影响评估或者是生态检核这些方式去做一些处理，就是让它比较不会说完全是就是没办法被处理的样子。那或者说捕猎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野生动物保育法，然后去禁止这一些这个不当的猎捕这个行为。但是呢，如果今天是一只游荡犬，它今天叼了一只保育类动物，比如说石虎，但是那我们在现在的法律上其实是对它是一点的就是一点的对策也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下，所以我们才会在这几年的时候开始诉求政策跟法律上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应该说从2024年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要求说石虎的这个生存的区域，我们称之为生态热区。这些区域呢，它有很多流浪犬的问题，我们希望生态热区这个东西它可以变成一个法律的名词，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更有办法去保护这些石虎的生存。
0: 其实就是想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法源，就比如说以我们交通来讲好了，你可能闯红灯有一个既定的法律，我可以去罚这个行为。但是如果是刚才讲到的游荡犬猫，就猫猫狗狗它可能咬到了一只石虎，那这个行为到底是谁要负起责任，我觉得这时候就还蛮重要的嘛。但是呢，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游荡犬猫它可能去咬任何的野生动物好了，我觉得其实在一般民众的眼中会有一种，那这个不就是大自然的循环嘛，就是食物链自然就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介入这件事情，这样子不就是好像在破坏食物链吗？
1: 好，那其实大家其实没有需要去分清楚说，就是动物其实有分成野生动物以及这个就是非野生动物。那非野生动物其实包含了非常的多种，它包含说我们平常所使用的家畜，它是所谓经济动物，我们的宠物，譬如说最常听到就是犬跟猫。那这些动物呢，它通常是所谓的外来的物种，也就是说这些动物并不是最一开始在人类还没到达之前，它其实不存在台湾岛上，它其实是跟着人类的活动一起进到这个岛上。那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犬猫去攻击野生动物，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然循环？正常的自然循环呢？答案其实不是。你可以想象说，因为这些动物它其实是经由人类的这个迁徙才到台湾，那它原本不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些在原本台湾岛上的这些动物，其实过去从来都没有看过犬猫，所以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因应的对策可以去因应他们。那或者是我们可以去想象说，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只比如说非洲的狮子出现在台湾这个岛上的话，然后它造成一些伤亡，那我们不会说这个是正常的食物链，那所以犬猫也不会是就是造成的这些伤亡，它不会是正常的食物链。
0: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对野生动物的这个定义有一点搞不太清楚，就感觉好像猫咪狗在外面跑，感觉他们就是属于野生动物的一部分，但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是在台湾这个岛上，就他们的族群，他们的祖先不是在台湾这个地方生出来的嘛，所以说才会被区分为所谓的游荡动物跟野生动物这样子。那其实因为那个为野生动物而走每一年的这个倡议内容当中啊，常常会提到这个游荡犬猫嘛，那刚才理事长跟我们解释说他们就是并非我们可能原生的这些野生动物嘛，但所谓的游荡犬猫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假设我今天在乡下有那种很多放养的狗啊，这样也算是游荡吗？
1: 好，那其实前面提到说在动物保护的分类上来说，犬猫是人类的宠物，那所以伴侣动物宠物，那当这些伴侣动物它就是脱离了人类的这个掌控范围，它在外面它是一个自由的，那这时候我们就称为它游荡动物。那这个游荡动物它其实就包含了两种的样态，一个是它是有主人的，但是它因为主人没有把它圈 就是练好，然后他就跑出去，跑到外面，自由跑来跑去。那这个叫做放养。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是说他是没有主人的，他就是在野外，就是一个自己会繁殖下一代，然后不受任何控制的，这个叫做无主的一个流浪动物。所以过去我们在讲说流浪动物的时候，其实很常是指这样子的样态。但是我们近年发现到说，如果我们这个动物它没有被好好的被管理起来，然后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放养，它其实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害。所以我们近年呢，其实就是把这两种的一个没有被管理好的一个状态的动物呢，称之为游荡动物。
0: 嗯哼哼，因为刚好讲到管理这件事情啊，欸，我记得应该是去年还是今年啊，就有去规定说，我记得是现在家里养的狗跟猫都一定要打那个晶片，然后如果违规的话，好像是也是会罚钱之类的。就这也是目前想要做的，这个也是管理的一部分吗？
1: 是，其实一个宠物我们需要为它负起责任，其实就是你要避免它在外面跑来跑去，因为它在外面跑来跑去的时候，其实会造成一些问题，或者是说它本身可能会遭遇到车祸，这对它不好。所以这个政府其实在好几年一直在推动说，就是这个宠物其实要打晶片，这犬猫是依法是要打晶片的，那猫是从今年开始，那没有打的话会最低会罚30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有养宠物的话，一定要去试打。那目前的状况其实在于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虽然推广了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有被普及。从最新的资料来看呢，大概台湾有30%的一个犬猫是没有晶片的。
0: 嗯嗯，
1: 那推估台湾有大概有200-300万只的这个家养犬猫，那其实可能是有100万只是一个黑数的问题。所以这其实造成说这些动物它可能将来就可能会变成是被弃养啊，或者是说放养之后跑到外面造成更多的影响。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所谓饲主责任的一部分啦，就是我们都讲说哦，你养了它你就不要弃养它，你要负责起它的一辈子嘛。可是呢当然除了这些我们一般在家里的养的宠物以外，就现在街上还是有蛮多就是流浪狗啊流浪猫，就是所谓的游荡犬猫的部分。那据我所知啊，现在其实有蛮多可能公家部门单位或者是一些民间很有爱心的中途，就蛮多单位有在做所谓的 TNR， 就是要就是让这些流浪动物结扎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台湾应该算是持续了蛮多年。可是为什么好像现在还是要持续的去讨论说流浪犬猫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呢？
1: 好，那其实这个 TNR 指的意思是说捕捉，然后绝育，然后回置。
0: 嗯，
1: 好，那这听起来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进行这个所谓的食儿，也就是说不会时间一到的时候就针对收容所的这个动物去做这个安乐死，就是现在没有了。所以为了要去处理说台湾野外还有这么多游荡动物的问题，所以政府改的这个措施叫做 TNR。 那他希望本意是说透过绝育的方式让他可以在野外慢慢减少，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在数量的减少上，其实我们10年来整体的那个趋势是上升的，就是一直在增加。那其实这个原因在于说，因为 TNR 的这个比例其实还没有到达在数学上可以抑制它成长的这个效果。因为数学上我们知道说，一对的狗，它一年繁殖一胎可以生8只，然后一年中号可以生到2胎，所以一年可以产下十几只的这个方式呢，你需要做到80%的绝育率，它才可以让它数量是下降。所以这10几年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这个还没达到的情况下，所以数量自然变多。然后第二个问题在于说 TNR 之后呢，这些动物它还是被留在野外，它不会因为被绝育之后呢就不攻击野生动物，所以这几年其实就造成了这样子的问题。
0: 那其实它在野外会攻击野生动物嘛，那它为什么要去攻击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它是比如说我没有食物啊，我想要去觅食，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1: 那其实过去一直都会有人误解说，就是它在野外的时候它会去捕食野生物是因为他饿。那这个情况是在于说，如果他食物量不够他会捕食，这是没有错，但是当他吃饱了之后呢，其实也还是会去攻击野生动物。这样的问题其实在于说，如果你今天有养过狗养过猫，你就知道他其实是有很多的社交行为，你需要去满足他，你需要陪他玩，你需要就是让他出去散步，你需要可能就是或如果养猫的时候，你有看过的时候就拿那个
0: 逗猫棒
1: 就那在野外来说，这些流浪 猫的它的逗猫棒其实就是这些鸟类或蜥蜴，所以它们其实不是为了要捕食，而是要满足它的一些行为上的需求，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必要去面对的这个现实，就是说不是喂饱之后它就不会攻击，而是当它吃饱了之后它还是会攻击。那最好的方式其实是让它回到人类家庭，不要在野外。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要讲管理这件事情，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要管理这些游荡犬猫的数量，难道我就是要比如说恢复十二夜啊，或者是让他们就是用一些比较积极的方法？但我们今天不会，暂时不会讨论到这个部分啦，因为就是这些东西都还在讨论当中。就是说现在想要讲到的另外一个点，就是所谓的喂食这件事情。就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会看到说，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是那种社区的角落，你可能看到有些人，哎，他摆了一些把费，然后让附近的无论是流浪猫啊，或者是流浪狗来吃嘛。那喂食这件事情本身啊，它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整个游荡犬猫，或甚至到影响到后面的整个野生动物的生存呢？
1: 好，那其实喂食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前面其实提到一个更重要的前提是，这些动物当它营养状况好的时候，它如果又没有被绝育的情况下，它一年可以生到16只的后代，那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那所以其实前面提到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达到真的可以让它减少这个绝育率的情况下，又配合喂食，其实数量就不会减少。然后二来是说，其实喂食就会造成一个群聚的一个效应，就是这些动物知道这个地方有东西吃，它就聚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如果譬如说它是在道路旁边，那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变成一个车祸的一个热点。那这些地方如果是在野生动物的栖地附近，那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其实它就很难在这个地方去生存。
0: 但是有人可能就会问说，那我一般住在可能都市里面好了，然后我即使就是我在可能马路旁边啊，或者是我社区里面设了一个喂食的点，这样子也是有可能会造成野生动物受伤的吗？
1: 对，那其实因为在那个在都市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公园绿地，那其实也是会有一些野生动物在里面生存，比如说鸟类，或者是说近年来比较在台北市周遭比较容易看到这个白鼻星，那其实也都是有被这个游荡动物攻击的这个案例。那当然我们会认为说，你今天如果是在道路旁边，它就造成车祸，然后也可能造成野生动物伤亡，那如果是在社区，它如果是一个封闭的社区，它不会因此就跑到外面去，那可能相对来说影响是会比较小一点。
0: 所以说啊，其实我看到这几年，应该算是这两年啦，就是大家比较在讨论的就是想要禁止喂食这件事情。那我很好奇，现在台湾是有相关的法律或者是说有相关的规定正在执行当中了吗？
1: 好，那目前关于禁止喂食或者是说喂食上的管理，其实分成两个方向，一个是说目前法定上禁止喂食的区域，其实就是包含的从国家公园，然后到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区、自然保留区，就是这些法定的保护区，目前其实都是已经是禁止喂食的一个状态。因为这些保护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么强的管制，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保护区有非常多的重要的这个生态资源哦，所以这个在法律上是已经禁止的。那只是说，我们目前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石虎的这个栖地热区，其实目前就是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管制，所以这是我们要持续推动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关于喂食的管制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想要，这也跟我们饲主的源头管理有关系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他在去做喂食的时候，那他跟他长期喂食，这些动物都已经是认识他的，那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些动物的饲主？那其实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就是近年来一直被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如果长期喂食的人不被视为饲主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管这些放养的人？因为他可以说他不是饲主，所以他可以依法不打禁片，不让这些动物绝育，那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多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动一个法案的政策，就是长期的喂食的这个人，他应该是要是这个动物的饲主。
0: 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饲主的这个定义，正常来讲，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就在我家养了一只猫、两只猫，那我就是猫的主人。可是有些人可能他对于猫狗的饲养方式是所谓的，就是用放养的方法，可能让它可以随便的哦，在外面玩一玩再回来。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有时候就会蛮难管理的，因为我不知道说它到底是有人养的还是没有人养的。那万一它，比如说猫本身它自己出了车祸的话，那我应该找谁负责任这样子。所以其实虽然我们刚才前面讲说游荡犬猫可能会对野生动物的生存有一些威胁，就讲的好像他们是很坏一样，但是其实这个饲主责任还有喂食这件事情啊，对于游荡犬猫本身是不是对于他们自己的福利呀、啊、或者是说他们的生存有一些我觉得是比较好去管理的地方呢？
1: 对，那其实因为刚提到说这些问题就造成这些问题，其实不在于说这个游荡犬猫本身问题，而是在于让它人对人没办法去管理好它们而导致的这个问题。说放养就是它放养出去之后，它可能就会被车撞到，那这个是对它不好。那它有可能去攻击野生动物，那对野生动物不好。那追根究底，其实都还是人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让这个人负起责任，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倡议的部分。
0: 嗯哼哼，所以其实也是请大家，如果家里有养狗养猫或是其他任何的宠物啦，就是不要弃养，真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件蛮残忍的事情哦。那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嘛。那每一年从2023年开始，你们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像是游行倡议的这些活动这样。那我发现我们今天还没有讲今年的这个活动哦，所以可以请理事长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活动吗？
1: 好，那其实从2023、2024啊，去年没有办到2026，所以今年是第三届。
0: 是，
1: 那我们今年活动其实就是做第三届野生动物而走。那我们的活动内容其实除了过去我们一直在处理游荡动物议题之外，我们今年也有邀请，就持续邀请了很多不同的生态保育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团体一起来共襄盛举，就是让参加的民众来了解到说台湾目前这一些生态保育这些野生动物它的处境受到了怎么样的影响，让大家有更多的一个认知之后呢，再配合今年活动的一个最大一个主轴，其实就是要去做今年地方选举这些候选人，让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说野生动物保育其实很多人在乎。
0: 是，
1: 那他们要怎么样让这些候选人知道呢？其实我们就是要让来的群众有了对这些生态保育的认识，然后再告诉他们说，那请帮我们把这一些生态保育的这一些资讯呢告诉大家的选区的候选人，然后让候选人知道说这个事情很多人在乎，很多人都在乎，那他就会把它列入他的政见，然后最后他选上之后就会变成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政策。那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活动的主要目标。
0: 嗯嗯嗯。那不过在这个活动的现场啊，就是它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可能会有讲座吗，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子的周边活动之类的呢？
1: 好，那我们今年就是透过就是带大家一起游行，然后游行完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看这个各个 NGO 的这个谈会去认识议题，然后也可以听我们专业的就是在生态保育上面各个专业领域的讲者，
0: 是
1: 去了解到说这个议题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然后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
0: 是，
1: 对。
0: 那理事长可不可以讲一下我们今年活动的日期，还有就是地点会在哪里呢？
1: 好，那我们今年活动的地点其实跟过往一样，都是在立法院的济南路上。
0: 是，
1: 那今年的日期在9月19号919。那时间开始的时间是11点。
0: 是，
1: 上午11点就是可以先到会场，然后去逛一逛摊位啊，开始去认识一下说这些团体他们的近年的工作，然后到了1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请大家开始集合，我们要开始进行游行这样子。
0: 嗯嗯，所以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像比如说刚才理事长讲的，可能像地方的比如说候选人啊，或者是像更多的大众，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真的有很多人是非常在乎这个野生动物相关的议题。那毕竟野生动物也跟我们一样嘛，就是生活在台湾这一块岛上哦，就是他们也是我们土地上的居民，就不要 的如果啦，就是有一些对他们有威胁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如果关心生态的话，也是要关心这样子的议题哦。好，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理事长李宗成。那理事长可不可以在节目的最后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很多人讲到可能要关心动物，感觉就好像要跟理事长一样做了很多的比如说调查啊，有很多的知识，但其实回过头来啦，我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是有一些方式是

0: 可以去一起帮助野生动物或者是维护生态的。那你觉得说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1: 好，那其实这一次我们的游行的活动有一个最主要的目标，其实就是要让民众知道怎么做。怎么做很重要，就是除了我们认识之外，那它真的要发生改变，其实会需要政治人物也认知到。所以怎么做，其实就是包含了你可以在网络上，比如说透过脸书传讯息给你的支持 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说去他留言跟他说这个很重要，甚至你很有行动力，可以打电话去他的办公室跟他说。比如说我居住的地方，比如说我如果是苗栗人，我就会跟他说这个地方这个食物的保育非常重要，那就是透过这样的名义直接去跟政治人物说，他就可以产生改变。所以就是请大家从了解到行动，那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0: 是的，那大家如果想要更加的了解这些相关的议题或者是话题，当然说可以关注一些保育团体或者是野动盟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资讯之外，那当然也可以亲自的去参加一下这一场活动，那去了解说究竟野生动物的保育我们应该注重什么样子的事情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然后就非常感谢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的李忠诚理事长，就是感谢理事长来到了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
0: 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众声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我们就下一集再会咯。那我们最后跟理事长一起呢跟我们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满孙，
1: 哈哈，又要讲屈德伦。
0: 对，因为我们上一次讲早餐嘛，然后有人意犹未尽，就说我们没有讲完呢，
1: 根本不够好吗？
0: 对啊，然后还有人说要讲早午餐，外国的，对啊，所以其实台湾早餐，其实早餐吃什么，对台湾人来说，其实有。很难有共识，因为你喜欢跟我喜欢可能都不一样，
1: 而且台湾早餐选择太多了。
0: 对，然后我有认真去查了一下资料，我看过一本书，就是在 Google 上看到的，他说那个书名叫《台北早餐大王》，然后他就记录说，其实在1960年啊，蛋饼的前身其实是从葱油饼演变出来的。
1: 对啊，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什么蛋饼，都是葱油饼。
0: 但是是1960年代、大概我们出生那个年代。
1: 然后我还没有哦。你还很计较哦。
0: 好，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有啦 ,1960 左右诶。
1: 我左右没有左那么多。
0: 哦、好那1970年好 ,1970 年代。
1: 那还差不多。
0: 1970年代就开始有仿美式牛排的铁板面和汉堡出现。然后一直到1983年的时候，早餐店就是美而美就开始了那个三明治啊，汉堡啊，大冰奶。哦，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一直到1990年代，就 7-11 这种超商就开始卖早餐。然后2000年之后呢，早餐的形式就百花齐放，所以从宵夜一直卖到下午。所以2000年之后，就很多人就把早餐午餐合在一起吃，叫早午餐，就是有一种周末睡到饱的感觉啦。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

0: 那继续来聊我们吃过的早餐。对，
1: 不止早午餐，它还有一种早餐写 all day breakfast，
0: 整天吗？
1: 对，
2: 感觉也不错哎，
0: 可以睡到晚上再去吃吗？
1: 真的，你去看有些餐厅，它有时候会写 all day breakfast。
0: 嗯
1: 嗯。所以
0: 那个概念
1: 早餐无界限啦、嗯、
0: 那个概念有点像我们之前有讲过我们那个年代复兴南路不是有那个青州小菜吗、有些人当然不是早餐因为它其实就是卖到早上而已就是晚上卖到早上清晨诶有些人是清晨的时候去吃的
1: 有些人吃早餐是因为晚上喝酒喝太晚睡不着就继续吃早餐
0: 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很多上班族这样、
2: 茶泡饭吗
0: 不是啊，就是吃个
2: 垫胃，但胃不会那么不舒服。
1: 对啊，
2: 还是可以吐的。
1: 嗯，那问你哦，你经验比较多的，请问你想要吐的时候，你会吃什么早餐？
2: 通常吃不下，我只要喝到那个程度的时候，通常就是只能摄取水了。
1: 哦，
0: 以前呢、啊？以前我那个年代，我们叫社畜嘛，因为上班族就是，
2: 现在也是啦，
0: 要去应酬啊。那个年代啦，就是喝酒，然后回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便利商店很重要，因为我最近看了一个 vlog 嘛。对，就是日本的一个女生社畜，她有时候加班到10点、11点，她就回家的时候就会绕到那个便利商店买东西。我也是，但是因为喝的有点微醺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不对的啦。但是对我来说，因为回家怕被妈妈骂，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还去我们家对面的那个 Seven Eleven 啊，买一支冰棒，然后我就说我要加购一个塑胶袋，就是那个垃圾袋那个小的。他说一支冰棒不需要垃圾袋。我说没有，我等一下可能随时会吐，所以我需要准备一下。可是吃完冰以后你突然醒了，但是后来人家跟我说那样很伤身体啦。但是因为我想说回家不要让妈妈看到哦，你好像是喝很多酒或什么。
2: 对
0: 对，但后来年纪大就做不了这件事了，那个20几岁时候做的。
1: 赶快我们来讲早餐吧。
0: 好，早餐，然后你先讲啊。
1: 我先讲、
0: 你上次有意见啊，还没讲完啊。
1: 我上个礼拜我去开发了一个新的早餐区。因为早餐都很重要，我很早起嘛。
2: 是。
1: 我现在晚餐随便吃，早餐很重要。我就跑去三和夜市的早上。它早上是一个早市，然后就去那边吃早餐。那边早餐就是最有名的是泰顺油饭。
0: 泰顺油饭、早上吃油饭。
1: 那家油饭，我就想说油饭不是很多吗？可是那家的油饭真的很好吃。而且它的米是吃下去你会觉得很清爽的。
2: 不会那么黏腻。
1: 对对对，然后很好消化的。然后它的油饭上面还放一点点它的肉燥浇头，它就是比例很完美，让你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清爽啊，不会
0: 觉得
1: 油腻、然后也不会有负担。然后它早上还会有一个咸汤，所以它就三样东西嘛，油饭、卤蛋还有一个汤，觉得蛮舒服的。
0: 而且价位应该不贵吧，因为你说是在三和市场，
1: 它那边应该算很性价比很高吧。
2: 其实早上吃油饭蛮多的，像之前我也有去过一家在那个淮南市场那里，然后那边也有一家就是大家晚上会去吃的油饭，就不管你是不是在那个菜市场那边，还是你是游客，都很喜欢去那边吃油饭。然后我自己的话，早上去吃油饭，可能如果你平常吃的是比较清淡的，什么轻食的，你可能一开始吃油饭还是会有一点负担啦，因为毕竟油饭不太好消化。
1: 对啊，
0: 对。
2: 但是如果就是像我一样那种大鱼大肉，
1: 每天吃的
2: 乱吃一通的，就其实早上油饭也是另外一种享受，而且油饭的那个香味很，就是它有。做出来的话，那个麻油的香味有出来的话，
1: 对，
2: 很享受那个早上，
1: 对，
2: 早上不会完全不会负担，就是赞。
1: 而且虽然是夏天，但因为去吃泰顺，通常我都是6点就到了，
0: 这么早？
1: 差不多啊，
2: 人很多吗？6点？
1: 6点他其实就坐了3、4个人，因为他们那边可能就习惯性就去那边吃。那就像你讲的，油饭比较是 碳水嘛，
0: 嗯，
2: 对，
1: 所以我一定会先吃一颗卤蛋，或者是在出发前
0: 蛋白质，
1: 对，或是吃腰果、坚果类，就会觉得那个米饭不会一下那么容易晕碳。
0: 哦，嗯，哦，晕碳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就碳水啊。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哦，就是指
0: 你常说的，
1: 一下碳水吃很多，会有一点想睡觉，或者那叫晕碳。
0: 哦，了解。我自己早期的时候，我记得很多人都会吃那个烧饼、油条、豆浆嘛。
1: 嗯，
0: 那我印象中吃过两家，一个当然是永

0: 非常爱吃咸豆浆、
1: 嗯、但现在咸豆浆做得好的很少。
0: 对，但是后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我其实比较常去的是复兴南路那边，有一个大安永和豆浆，复兴南路过了信义路吧，因为蛮有名的，还蛮多人的。
1: 我喜欢去青岛豆浆店。
0: 哦，我不知道，但是那家是真的有名，就很多很多人会去。那那个年代因为离我办公比较近，所以我大概都会去那里吃。
1: 青岛豆浆店它不做内用，只有外卖、嗯、然后每次要买他一个烧饼我都要排半小时、哦、所以一次还有，其实他最有名是肉烧饼，有点像胡椒饼、哦、可是他、哦、不是胡椒饼的调味方式、哦、就是不同的肉烧饼，然后那个肉烧饼是我从30年就吃，他以前在爱国东路那边、
0: 嗯、
1: 然后就是以前爱国东路很多那种很多老伯伯开的
0: 早期的时候，
1: 早期
2: 感觉很赞，
1: 那家很厉害。我每次都买十个肉烧饼回家丢冰库存了，因为排队排很久啊。
0: 嗯，
1: 所以一次当然就买多一点带回家。
0: 嗯，我个人其实是喜欢传统的那种烧饼、
2: 嗯，
0: 就是加油条、嗯，但是我没有要加油条，我单纯就很喜欢吃那个烧饼，所以里面是油条、嗯、是蛋，有时候现在很多人是加蛋嘛，或加各式各样，我都 OK。
2: 对，
0: 甚至有时候我就说我单买那个饼。他们说你不夹东西，
1: 薄的还是厚的？
0: 薄就是传统的、啊，最传统的
1: 那种有两
0: 种啊。我不知道，但是我小的时候吃的传统的就是一种薄的嘛，就烧饼油条的那种、嗯、外面那个烧饼有好里面会很多层的感觉，吃起来有层次啦。
1: 嗯，
2: 你知道现在还
1: 是薄的，
2: 你知道现在还有
0: 薄的
2: 更饱足感的吃法、嗯，我不知道从哪边出现的、哦，就是。它外面是葱抓饼、
0: 嗯、
2: 然后里面包烧饼油条。
1: 啊还有一个
0: 有。
2: 就是我有时候早上。
1: 大英炭。
2: 对。我早上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时候看到那个就觉得哦好像不错，我就买一块来吃。
0: 这就是台式早餐的优势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创意的东西、啊。
2: 你想怎么搭就
1: 搭。灵活善变。
0: 就你想怎么搭就可以怎么搭、啊。
1: 哎我发现没想到喜欢那种 jumbo 型的早餐，然后他讲那个饭团也是这个也加再加加加加。然后现在就是啊葱抓饼。那里面还要加蛋吗？
2: 你要加就可以加，
0: 其实可以加。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单吃那样的话，吃起来会稍微有点干。如果它可以加蛋的选项、
0: 嗯，
2: 加个葱蛋，我觉得高级享受、
0: 嗯。那我还好，我很单纯，我只要吃那个饼就好了。我甚至里面
2: 不
0: 要加
2: 吗？
0: 不会，但我单纯就很爱吃那个饼，从小就很爱吃那个饼、
2: 哦。
0: 对，
1: 因为我很喜欢吃两种烧饼，一种就是他讲的那种比较薄
0: 的，薄
1: 的那个是青岛豆浆店就是那种风格，
2: 是。
1: 然后厚的就有点像那个富航那种的，富航就是比较厚一点点，
0: 有吗？
1: 有啊，
0: 哦，我有点忘了。
1: 嗯，然后
0: 我记得也是
1: 还有一家在，其实基隆很多，
2: 基隆
1: 现在还有两三家是卖烧饼很厉害的，
0: 嗯，
1: 因为很多老兵嘛。那边，所以他们那边就是烧饼也很强，也都排队店了。我跟我朋友，因为他跟他老公很喜欢吃，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结伴去囤烧饼。
2: 囤烧饼，
1: 因为我不会只买一个，我都会买五六个带回来。这样
0: 你知道，我刚突然跳起来，我发现我们没有播歌哎、欸，
2: 没问题的。
1: 哎呦，歌现在不重要了，
2: 烧饼才是重要。
0: 我们还是要放一下歌、嗯。我们第一首歌选的，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个早午餐嘛，其实早餐对很多人很重要嘛。那有个电影叫《蒂凡内早餐》，有没有？
1: 嗯
2: 嗯，
0: 这是很经典的一个电影。
1: 哎，那个作家叫卡什么坡，突然有拍一个电影嘛。
0: 但是我只记得奥黛丽赫本演的、嗯、所以我们来
1: 一只猫
0: 所以我们来听呢、嗯、它的主题曲叫 Moon River。

0: 我们刚在播歌的时候，有人就忍不住一直要跟我们推销那个青岛豆，对，青岛豆浆的肉烧饼。
1: 他是而且是每次排队都好多日本人、韩国人跟老外一起混、
2: 哦，所以他也是旅游名店就对了。
0: 嗯，我突然想到，很多外国旅客其实懂得好像比我们多，就好像我们去日本，
1: 啊、
0: 我们知道很多店，可能日本当地人也不是很清楚。嗯、
2: 对，
1: 像那个香满园的卤肉饭，还是我日本朋友带我去的。我说哦，这家很好吃耶。他说啊，你不知道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0: 好，然后讲完这个 ，Mansion 有什么要补充的？
2: 哎，我上一周，不是上一周，就是我们前几周，我们有讲那个，就是讲我们第一次的早餐的时候，哦、我有讲到那个台中的那个饭团嘛，
1: 又来了，
2: 对，
1: 可恶，
2: 对，所以后来我又跑去一趟，因为我去台中，我家那个家人在台中住，然后我去找他的时候，我又再跑一次那个大雅区，然后这一次有发现几个还不错的，第一个是上一次那个饭团的早餐嘛，他居然也有加控肉的选项，可是台北我真的看了很多的早餐店，他们没有加控肉的选项，就是他们的饭团就顶多就是加油条，然后多一点的顶多是加什么加葱蛋。然后葱蛋还有两种包的方式哦，一种是包外面，然后一种是直接混在里面跟那个料一起包，这两种。然后这从中部开始，你就会可以看到里面加控肉啊，加卤肉啊，我就哇塞，那个吃起来真的就还蛮够味的。
1: 我好想用头撞那个麦克风。
0: 可是你上次在讲台中的这个，
2: 对，
0: 就是可以选料的那个，
2: 就那家，就那家。
0: 对、然后我那时候不是讲说我去了那个高雄左营，然后他们跟我说，然后我一直忘记那个地方，就是国贸新村，很多人应该听过，对对对对。那他也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好像不止一家，就是也是类似这样子的饭团。
2: 嗯，然后后来我那天就想说，除了吃饭团之外，我就想要再去开发一个新早餐。
0: 嗯，
2: 我就在那个也是在大雅区，然后就找到一个卖那个小笼包的。然后
0: 小笼包也是很多早餐的选项。
2: 对，可是在台湾就是有几种小笼包的形式。第一种是它可能会做比较偏有一点汤水的，
1: 就像
0: 比较薄
1: 那种的。
2: 对对对，然后它的皮就非常薄。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小包子，
0: 就是有面粉的感觉。
1: 其实是我最早吃的，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是吃那种包子。
2: 你说小包子？
1: 对，就是它那时候其实就叫小笼包。
2: 可是我觉得那个吃起来好负担哦，就是都是。都是面皮，然后有时候肉，就你干脆就做一个大包子嘛，然后肉吃起来也比较过瘾，
0: 是不一样啊，是
2: 好，所以
0: 小笼包跟小笼汤包也不一样，
1: 我要很认真严肃的指正你，是不一样的。
2: 好，我就把它在我脑子里啦，就是薄皮的跟那个厚皮的嘛，然后薄皮的我自己比较喜欢啦，所以我就在。那附近就是其实有一家不太起眼的，我记得好像是叫许福汤包吧，然后他的店就小小一间，然后几个蒸笼这样而已，你要订的话你可能还要跟他讲完，然后等到他蒸下去可能要过个十几分钟再回来这样，
1: 现做，
2: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先点完然后去买饭团，然后再回来拿那个汤包这样，然后我觉得皮薄还是很好吃啦，就是第一个它的汤汁有把那个肉的那个混进去，就是说它煮的时候那个肉的味道进汤汁里面，然后再来就是皮薄的话，其实你在咬皮的时候不会感觉好像都在吃面粉，就是
1: 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好吃的小笼包皮厚那种，你要吃到是老面的
2: 哦。
1: 就是它的皮是老面，就像也 QQ 肉肉的。
2: 你说像吃馒头的那种感觉吗？
1: 又不太一样，因为它毕竟比较 juicy， 因为它蒸的时候有混着肉汁嘛。
0: 你会吃到酵母的感觉吗？
1: 我跟你讲，老面的小笼包。

0: 包真的很好吃。
1: 有没有推荐哪一家？直接
0: 林口。
2: 但是你刚刚说小笼包，有一个好吃的就是它的汤汁，因为它是面，没有那么薄嘛，那面皮没有那么薄，所以如果汤汁渗到那个面粉里头，就是面皮里头，是非常好吃的。
1: 可是老实说，我吃了那么多家小笼包，没有那么多让我会很印象深刻，就是你会觉得你汤汁就不够啊，你就根本渗不进你的那个皮里面，那你就很单纯的就只是塞了一块肉的包子，小包子。
0: 你有吃过厦门街那附近的康乐意吗？
1: 没有，那家也是，
2: 康乐意也是好吃啊。
0: 他根本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小笼包啦。
2: 有，其实有，像那个康乐也不是小笼包，它算是比较大的，
0: 那也叫包子啊，小笼包啊。我讲的就是这种的啊。
1: 我说的是小小颗的，不是，
2: 是
0: 小
2: 小
0: 颗
2: 的。那康乐是一般的包子，比较有名啦，比较
0: 有
2: 名。
0: 没有，它就是小包子，它没有一般包子，它就在满满对面。
2: 我知道，我上次有一次年轻的时候，我还会坐专程坐车去买
0: 来吃。是小包子啊，它。可能以前有，但他现在都是小包子。
2: 现在都变小包子。
0: 然后和平区不是自来水处那家附近，还有一个康记就是康乐意出来的。
1: 那个应该已经是那个汀州路再过去了。
0: 对啊，还没有到汀州路。
2: 自来水那个不是
0: 自来水处那个公车站那边那一排。那一排不是有很多什么面食店啊什么什么。
1: 那已经蛮后面了。
2: 那已经蛮后面了。
0: 后面没有啊，前面啊，我们的前面后面可能不一样吧。
1: 看从哪边？
0: 对，他就靠那个什么，靠南海路那附近那个三角地区啊，
1: 在那里吗？
0: 对啊，
1: 南海路。
0: 南海路在过去不是南昌街？
1: 对，
0: 在那边、啊、那个康记。
1: 然
0: 后康乐意是在汀州街厦门街。
1: 那两家是不是蛮近的、啊？
0: 对，但是我要跟你讲，康乐意好像面皮师傅换的，所以我后来比较没有去了。可可，
1: 康记老面包子专卖店、是这个吗？
0: 还有一个康乐意，康乐意的是肉跟菜还有红豆，他也是排队店。
1: 看到了。
2: 其实上一次那个 Manson 介绍你们那个和平医院旁边那一间他就有做到那个汤汁可以剩的，但是
1: 它是
2: 比较大的
1: 包子，
2: 所以我们现在的比例是大还是小问题，对吧？说它缩小版，其实
0: 它是小的、
1: 可它缩小版叫小笼包，那我就觉得你干脆就叫小包子就好了。
2: 对，
1: 那你还要叫什么包子？那你就直接叫大笼包就好了。
0: 但是鼎泰丰的小笼包是在他的之后才出现的啊，所以其实他的历史比较久啊。
1: 好啦，也是。
2: 鼎泰丰那个不叫小笼包，它叫小笼汤包。我要证明一下，
0: 我讲的是小笼包。
2: 我会觉得很荒谬。我们花了大概五分钟，一直在讨论小笼包、小笼汤包。好啦，我们现在听第二首歌，这是卢广仲唱的《慢灵魂》。我们等一下回来再来讨论包子。

0: 好，我们刚刚听完歌呢，我们决定要把包子跳过，不要再陷入包子的漩涡。
1: 要不然就是那一集都要讲包子了。
0: 好啦，那我自己比较，其实我吃的是比较西式的。
1: 哦，
0: 对，那我要提一个，会不会被大家念啊？我很喜欢麦当劳的。
1: 我常吃啊，
2: 我有一阵子蛮喜欢吃，
1: 而且我一定是满福宝加薯饼，还有蛋。
0: 嗯，我很喜欢猪肉满福宝，我不一定要加蛋，但我很爱吃它的猪肉满福宝，又是那个皮，那个薄的皮
1: muffin
0: muffin、嗯、对，然后
1: 要加薯饼，
0: 然后我以前很喜欢吃，它有松饼，它松饼还蛮好吃的
2: 啊，松饼，
0: 它有那个美式的松饼哦、嗯。
2: 我觉得松饼可能对店员来说是一个
1: 挑战，
2: 就是你时间很赶的时候，你要顾松饼，感觉很累。嗯
0: 哦，真的吗？
1: 嗯，
0: 但是
2: 蛋好吃啦，蛋好吃，
0: 蛋好吃，
1: 好吃最重要，
0: 好吃最重要。嗯、
2: 我去麦当劳的话，我都会点那个鳕鱼堡，然后再加一块鳕鱼，然后那个因为我是去、那个、
0: 当早餐哦，
2: 对，然后我去那个选单的时候啊，它上面可以选那个，你可以自己选有什么料你要再增加的，然后它的酱可以再增加，然后。
1: 这是早餐以外的东西哦，没有，再这样讲下去讲不完。
2: 那是早餐啊，早餐鳕鱼堡啊，
1: 早餐有鳕鱼堡，
0: 有有有了，他现在可以点，
1: 真的吗？
2: 所以我就会点两块鳕鱼，就是啊，有一阵子、哦、就是麦当劳，我已经应该有一阵子了。嗯、好，那个麦当劳他们有个活动，就是早餐的鳕鱼堡，然后忘记是加多少钱还是不用加价，然后有两块鳕鱼。
0: 嗯，
2: 然后后来他那活动过了以后。我就想，哎、欸，不对，鳕鱼吃两块真的超过瘾的，所以，所以我有一
1: 阵，我觉得麦当劳有什么可以选双层的，你都要选双层的。
2: 牛肉吗？哎、欸，可是我跟你讲，讲到牛肉，就是觉得不是
1: 麦克啊、嗯，
2: 不是每一家的麦当劳都会把肉处理得很好，连那个猪肉也是，就是
0: 中央厨房的吗？
2: 没有没有，
1: 煎的
2: 对
0: 哦，
2: 煎
0: 的能力，
2: 他、
0: 嗯、
2: 到底。怎么煎的？我觉得每一家都不一样，
1: 温度不一样也会不同口感。
2: 我觉得温度他们可能会控制啦、嗯，但是他们那个煎的那个拿捏的那个分寸到底在哪里？
0: 嗯，
2: 每一家不一样。
0: OK， 好，我们上一次有提到那个有人说西式的早午餐嘛，有人要提一下早午餐嘛？嗯、
1: 哦，那家很好吃啊 ，M One
2: 在哪里？
0: 哦 ，M One 在大安
1: 区，他现在两家
0: 叫贵妇早餐。
2: 贵妇早餐，
1: 它叫贵妇
0: M One 啊，对啊，
1: 哦是哦，但我觉得它早餐真的很好吃。
0: 嗯，小 S 不是在《康熙来了》介绍过？
1: 我没有怎么看《康熙来了》
0: 。哦，那时候你不在台湾呢、啊，
1: 我
0: 很久以前了，
1: 也不爱看。
0: 哦，好好理解。
2: 那所以这个早餐是在吃什么？
1: 它
0: 早午餐，
1: 早午餐，但是它最厉害是它的 Hash Brown， 就是那个薯饼，
2: 薯饼，
0: 其实大家都会点它的薯饼，
1: 我很爱薯饼，可是它薯饼真的。是一个 level 的薯饼，
2: 一个 level， 只是说比、如果跟麦当劳比起来嘞，
1: 哦，那一个60分，一个90分呢、啊？
0: 它的薯饼是好，真就大家都会点薯饼，
2: 哇塞！
1: 它的薯饼是薯，马铃薯是切丝的那种
2: 啊，我看到了，哇，
1: 想吃，很好吃，
2: 想吃。
0: 对，我上次是去大安店了。
1: 哦，对了，我们那时候也是去大安店，但后来还有一个，好像信义区也有。
0: 哦，真的、哦，
1: 嗯，
0: 现在开了
2: M One Coffee，、是这家吧？
1: 对，而且我觉得那家很厉害，是他的服务生，
2: 哦，
1: 感觉都不是 part time 或怎样，就是
2: 很认真的。
1: 对对对，而且很熟，就好像他就是 owner 一样介绍。
2: 可本来就是服务生就该这样。
0: 嗯，
1: 毕竟后来很多比较是 part time 的
2: 啊。
1: 比如说
2: 你问他什么他可能就答不出来、
0: 但是他有时候人很多啦、就是要排一下、定位或排一下、那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早午餐我最近常去吃因为我最近在做复健嘛、那在仁爱路的附近所以我常去那个大安路敦化南路口吧就是不然有没有听过
1: 不然也蛮久了耶
0: 不然很久他已经很多店了、但是安和店应该是蛮早的那我个人非常喜欢他早午餐里头有一个叫季节绿叶沙拉大鲜虾洛梨。
1: 好哎、
0: 欸。没有没有他。不是、早午餐。
1: 他是不是说刚刚也是吃沙拉
0: 、哦、那是元气丸那是元气丸、不一样。
2: 这样很养生不错啊。
0: 对
1: 好、
0: 但是不然其实他有他的早午餐我觉得是好吃的非常好吃是我少数认为台北早午餐很好吃的。对、然后他每一 季都会有不同的例汤嘛，就是他们当季的例汤。那前一阵子就是奶油番茄浓汤，我觉得那个熬得非常好吃。
2: 他有好几家，推哪一家？
0: 我都在安和店
2: 啊，安和店，
0: 对，他最早的那一间就是靠近敦化南路。哦、
2: 有，我看到安和店，好，我来把它记起来。
0: 对，他早期就是早午餐起家的啦，但是他现在可以卖到很晚，但是他很早就营业哦。其实很多卖早午餐的都很早，刚刚讲的那个 M1 Cafe 他七点半就开始了。
1: 嗯，以前双盛好像24小时耶。
0: 对对对，也有很多是24小时、嗯、不然的话好像我记得也是很早。对，那通常你要卖早午餐就是要很早，没办法、嗯、对，
1: 我最早的早午餐应该就是双盛吧。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节目中讲双盛，然后 Manson 就问我们说，双盛你应该没有听过吧。
2: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双盛就是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吧。
1: 嗯
2: 嗯，好，
0: 是吧，
1: 往事，
2: 对，往事
0: 往事往事，对对 对, 对。好，那除了我刚刚说不然嘛，还有一个是我们上一次有去电台附近，我们两个下了录音之后有去那个 Lost and Found。
1: 然后现在放
0: 在
1: 柳
0: 州
1: 街
0: 呢，西门店，
1: 然后还有一个在安和路。
0: 对对对，嗯、都我们都有去过。
1: 它就是口味会重一点，
0: 对，
1: 但也不错吃。
0: 对、嗯、我上一次吃那个其实还蛮好吃的，我上次吃的是那个瑞士薯塔早餐盘，
1: 嗯，
0: 就里面有烟熏鲑鱼。我鱼如果是半生或鱼，我通常就是喜欢烟熏鲑鱼啦。
1: 嗯，
0: 然后水波蛋啊，哦，它有一个那个很好吃，叫辣奶油跟 yogurt、嗯、那个非常好吃，这是算配菜吧。
1: 我喜欢它的冰淇淋咖啡，
2: 好健康啊。
0: 它离我们电台也不远，对，
1: 它也
0: 就是在小南门那里，
1: 对啊，
0: 柳
1: 州
0: 街口，
1: 靠那个麦当劳，不是那个

0: 家乐福那边，
1: 柳洲街跟中华路差不多了，就是那一转转过去就是
0: 家乐福转弯过去就到。
1: 对，好，我们来听，有人很认真在查字，然后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那我们来听的是 Stay a little longer， 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很多早午餐嘛，哦，我记得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光和箱子，
1: 它不是还在吗？
0: 它还在，还在。哦、然后但最近比较少人提，但是它其实还蛮好吃的，就是很多你知道，你有时候点那个什么农夫什么餐啊，嗯、那个盘啊，就是哦。满满都是菜，这个菜、
1: 嗯、对，他菜真的蛮多，
0: 菜很多。
1: 因为后来二楼出现，他好像就比较没有像刚开始那么红了，我觉得。
0: 但是他也是，他从高雄上来的，我如果没记错，他就是卖早午餐出名的。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常会吃很多什么啊，我那时候会吃也是熏鲑鱼啦，我还是吃熏鲑鱼，
2: 好健康哦。
0: 嗯，还有它有的什么奶油培根、咕咕蛋之类的，对，
2: 听起来也不错哎、
0: 欸。哦，它有一个是那个木耳去打成汁的。
2: 我、哦、等一下，木耳打成汁，
0: 黑木耳
1: 要煮过、哦。
0: 对对对对，它黑木耳打，然后会加哎有没有加牛奶？我有点忘了，反正它的黑木耳露还蛮好吃的。
2: 哦，好吧，我在想它的口味。
0: 很好吃，它就是一个饮料的概念啊。
1: 他介绍他怎么会跟你说很难吃？
0: 不会，是真的好吃。
2: 没有，我只是在想，我只是在想，因为我没有喝过黑木耳打成汁加牛奶。
0: 有啊，超市也有卖啊。
1: 没有加牛奶啊？
0: 没有加牛奶，牛奶是我自己加的。
1: 牛奶，
2: 好，牛奶自己加，
1: 那很怪啊。
2: 没有，我只是在好奇那个味道。
0: 加牛奶很好吃哎、欸。
1: 哦，抱歉。没办法。
2: 好，我觉得啊，早午餐真的不是上班族可以选的、欸，就是
0: 像我们这种闲人才有机会吃吗？
2: 因为上班族
1: 没有，以前我们是假日，
0: 假日
2: 可是假日我又不想吃早午餐，因为、
0: 哦、
2: 你除非外带，不然的话假日就是跟人挤人啊。你一般日吃早午餐，我觉得还 OK， 因为没什么人跟你抢早午餐，大家都在上班。
0: 但是早午餐有时候很早哎、欸，他七点半就开了很多，
2: 可是那就是早餐啦。
0: 没有啊，那
2: 我就说，
0: 但是可以点早午餐。
2: 对啦，就所以我就觉得早午餐感觉我吃的非常少，比较常
1: 吃。他的意思是说这一 part 他讲不出什么东西来，让我们赶快让他
2: 没有
1: 有发挥的地方。
2: 没有没有，我是在讲说，因为
1: 我觉得很好啊。
2: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反而比较常跟同学去吃早午餐、嗯、然后那时候同学就会很喜欢去信义区，嗯，就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名店啊、嗯、某某名人开的，然后我们就吃个什么吐司啊，然后
1: 啊乌鲁木鲁，
0: 乌鲁木鲁也很有名啊，在信义路富锦街都有啊，它好多家店、嗯、
2: 就是之类的那种早午餐、嗯、对，
0: 乌鲁木鲁的那个

0: 粤式早餐也是好吃的、
1: 嗯、
0: 澳洲的啦，不能叫粤的，澳式早餐，
1: 那是澳式，
0: 对、嗯、然后说到澳式早餐，我有一个以前很爱吃的叫乐子，我有没有听过？
2: 好久了，
0: 乐子很久了，但是因为他现在后来换了老板了，
1: 最早是师大那边吧，
0: 没有，在瑞安街，
2: 所以
0: 和平东路，
2: 瑞安街，味道跑掉了吗？
0: 没有，也没有跑掉，但是我就比较，因为我那个点数我就赶快把它用完，因为我那时候有那个 VIP 卡这样子。那它也是好吃的，它真的是我觉得是早午餐的始祖，但很久了啦，很久、嗯、然后它的那个
1: 20年以上，
0: 对，澳式早餐盘很厉害，但你可以选两种主菜，一种是手工香肠，一种是熏鲑鱼，哎，还是熏鲑鱼，我好爱
2: 熏鲑
0: 鱼，
1: 对啊，对对对，不是沙拉就是熏鲑鱼，要不然就水波蛋。
0: 嗯，水波蛋我还好，因为我不太吃太水波的。嗯，对对对。但是乐子是真的，如果你去问早期的一些台北的那个早餐，真的是很道地美式的，那或者澳洲啊、就是西式的，
2: 嗯，
0: 可能都会想到乐子。对。
1: 不过我现在喜欢的早餐模式已经有点变了。嗯，我喜欢去菜市场旁边找早餐。
0: 嗯
1: 嗯，
2: 青州小菜吗？
1: 啊，
2: 青州小菜那种。
0: 哎，是不是有些人早期在万华那一带？我们上次有去吃肉粥。
2: 哦，
1: 那个是周记啊，也在龙安，
0: 那也算是早餐的一种吧。有些人的早餐的一种，
1: 啊
0: 对， 对，
1: 啊、对。还有迪化街那边是卖面延仔嘛？
2: 啊，对
1: 啊，那个也是超有名的。
0: 嗯，
2: 我以前是那个我早期学生的时候跟班，就是跟那个主持人那个晚上的班，然后他下班大概就两三点了吧，
1: 嗯，
2: 凌晨两三点，哦，然后他就会带我去那个万华那附近去吃粥，然后就自己点菜。
0: 啊，其实
1: 叫早餐还是宵夜？
2: 我觉得那个偏早餐嘞，
1: 哦，
2: 因为哎，他虽然他也不会卖到太早，有时候太晚。嗯，可是其实那算早餐了吧？
0: 那就是我刚刚讲到那个，嗯，一个是咸粥，一个是青粥小菜。
2: 对对对对，
0: 那像我刚刚不是说复兴南路以前不是很多人早上加班加到太晚，嗯，因为他是卖到早上六点五六点嘛，然后很多人就会其实等于是他要收摊了，你才去吃早餐的概念。
2: 欸，其实某个层面来说，会去吃那边的早餐都蛮可怜的。
0: 对，啊，哎，欸，我们以前常去，哎，那我们以前还蛮可怜的。这样想想，
1: 哎，会觉得很好玩。如果是咸粥，它配的通常都是炸的，比如说红烧肉、鸡卷、豆腐。
2: 对，
1: 那如果是米苔木或是米粉汤，
0: 嗯，
1: 都是黑白切
2: 干莲。
0: 他是说一个是炸的，
1: 一个是水煮的
0: 那种，
2: 是因为原本的味道吗？
1: 我不知道，我是刚刚突然想，欸，他们为什么都是咸粥都是配炸的？
2: 可是我也有遇过，就是粥有卖米苔木那些，
0: 啊，
2: 就是它有混搭的，
0: 它是混搭的。
2: 可是真的普遍，我也忘了，
1: 我还没见过。
2: 但普遍来说都是直接分开，就像你说的一样，
1: 因为我真的没有碰过。你说混搭的话，好好奇，哦，
2: 混搭的，就是可是就是很路边的那一种啊，你其实也不会太。
1: 那个叫不专业好吗？
2: 啊，那是不专业。
0: 不会啊，其实
1: 什么都做。
0: 其实以前有很多店，比如说他卖也卖那个台式米粉汤，有没有？他也是有烧肉，炸的烧肉啊，或什么，但是也有黑白切啊。
2: 可是那个讲起来就会比较像是刚才他说的
0: 炸豆腐啊，没有，他其实就什么都有 啊。
2: 对了，
0: 有黑白切，有炸豆腐，其实很难据离定了。
1: 对，但都不知道哪一家是好吃的。
0: 啊，就混搭啦。
2: 我以前小时候，因为我家楼下就会有很多的那个餐车，然后有一台餐车它是卖面线，然后面线
1: 餐车卖面线哦，
2: 就他就推那个面
0: 线
2: 餐车，
1: 因为我碰到
0: 的很多面线是餐车啊。
2: 然后重点
0: 小时候，
2: 哎，怎么了吗？你遇到餐车都不是面线吗？
1: 啊，你们讲的是那种会停在路旁边那个，我以为你说一直推着他走的，
2: 那也算了，
1: 只有豆花吧？好像小时候只有
2: 豆花店，
1: 就是豆花是推着走的，都是车。我知道你的意思，你们的意思是说他是车子，可是停在路边的嘛？
2: 哎，
1: 可
0: 是
1: 豆花是有人一边走一边卖的，
2: 跟豆花一样，跟豆花一样。
1: 有卖面线有，哦，
2: 有。
0: 以前秦光市场最有名的面线就是推着走的，
2: 但我要说的是
0: 没有座位的。
2: 但我要说的是那个面线啊，它旁边放了一锅油锅，然后再炸臭豆腐。
0: 哦，真的吗？
2: 然后我原本以为这是标配，然后我长大以后就再也找不到这个 配对，就是他一边是卖好吃的面线，然后一边是卖臭豆腐。然后以前小时候
1: 有，但我现在想不起来哪一家。
2: 真的有吗？
1: 有。
2: 可是我后来就没有看过这样的标配。就是
0: 我告诉你哪里有，罗斯福路过了景美，不算过了景，还没到景美，那个叫什么？景美前一站叫什么？
1: 万隆。
0: 万隆那附近有一家。
2: 面线跟臭豆腐，
0: 对，它是店面哦，转角一个巷口的转角，它很有名，它就是卖面线跟臭豆腐。哎，我若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是这样，
1: 而且是不知道那家还在不在，
0: 在，而且它其实好像卖很久，而且营业时间很长。对，
2: 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个臭豆腐就是在那个面线摊吃到，
0: 哦、真的
2: 哦，然后哦，我也要说，就是那个面线摊出来的时候，旁边也会有一个豆花摊。然后也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种、就是推车，然后这两家我都会吃、可是越长越大以后这种摊子就不太出来了。
1: 对啊，
2: 不知道为什么。
0: 以前晴光市场那个也是摊子嘛、因为以前就像夜市一样有摊子那样、有一摊他什么都卖，他卖寿司哦，因为日式的寿司嘛、豆皮卷寿司都有，然后有他还卖面线还卖肉羹。
2: 哇、哦、好赞哦。
0: 而且那家很有名、
2: 啊、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我那天去逛，因为很久没去那附近了，他有，可是有店面，应该是二代了啦，二代或三代了、但是以前就是很多人会去吃啊。对
2: 啊，可是我觉得
0: 很有名，
2: 到二代跟三代的时候我都会怕，
0: 他现在就变店面了啦、对，一个小店面这样。
2: 我都会怕他的味道跑掉、
0: 我还没去吃、也许我去吃一下、搞不好就会可以告诉你。好啦，
1: 那我们是不是要录第三集的早餐？
0: 好啦，我们来听今天的第四首歌，因为很多早餐都是没有惯例的，所以我们来听洪佩瑜的这首无惯例的早餐。

0: 好，我们今天浪费时间在抬杠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多抬杠。
1: 可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早餐
0: 哦，对的对的，没错没错。
2: 而且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外面吃最早的早餐，反而是我们家那边是吃阳春面，
0: 有啊，
1: 阳春面，
2: 然后加蛋包，
1: 蛋包，它的蛋包是怎样？
2: 就是煮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1: 直接下一个蛋，
2: 对对对啊，你可以选熟的蛋包还是不熟蛋包，然后通常还可以选馄饨。加要不要加馄饨这样子
1: 啊？好赞哦！
2: 加鱼丸，南门国中附近有啊，
0: 那个延平南路、就是东吴城区附近、有好几家店是有卖蛋包面哦，它是有蛋包的。
1: 你说的是傻瓜干面吗？
0: 不是傻瓜干面，
2: 是另外一家。
0: 另外几家，但我没有吃过啦，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但是我就是啊，有蛋包面是什么？
2: 不过我们小时候阳春面的摊子真的比较多，就是早餐吃阳春面加蛋包加馄饨。
0: 其实都有，比如说我以前住林森北路嘛、那我们楼下就我同学家开的市场里面，那个其实你怎么说它是早餐，它也是午餐啊，因为它就是卖那个千拉米，你知道吗？
1: 就可以卖整天都没问题。
0: 对，然后炸豆腐就很简单，还肉羹。
2: 嗯，然后讲到肉羹，那时候我们那边很有名的早餐就是早上是吃鱿鱼羹，然后
1: 哇
2: 加达米糕，就是好像就卖这两种吧。哦。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苦瓜排骨汤那些选择，早餐就是达米糕跟鱿鱼跟鱿鱼汤这些东西。
1: 好赞哦、
0: 没有，其实我后来我们如果把它归类，其实我们所谓的早餐、台式的早餐是讲那个时间点、知道吗？但是什么都可以，就只要早上的时候吃的都算。
1: 过十二点都算早餐吗？
0: 就什么都有啊。
2: 我讲那个三和夜市，它不是早市吗？它有一个七点就卖四神汤的
1: 啊，
2: 而且是综合四神汤，它还可以切瘦肉的。
1: 哦，还可以切瘦肉。
2: 然后。他那四神汤还是可以配什么龟啊屌啊那些什么的，
1: 哇，好综合、哦！
0: 对，就其实以前早餐可能有某些形式，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早餐是混搭的，什么都有。
2: 早上吃的都
0: 只要早上吃
2: 就叫早餐，
1: 你想吃的都可以是早餐。
2: 你要吃牛排也可以，
0: 对，也可以。但是因为通常那么早开的，通常都跟市场有关了。
2: 那时候
0: 足市也是一样
1: 啊，
0: 那么早啊。
1: 对，
2: 那时候我们在上海，住那个什么饭店早。就是当然是豪华的早餐，早餐有生蚝香槟还可以
0: 餐啊，一样啊。我去台中，我说大义老爷有炒面呢、对吧？就是我觉得早餐定义没有那么狭隘了。现在以前我们有既定的，就是那几种叫早餐。
1: 对，
0: 但是现在你只要是这个时间点可以吃得到的，我们都叫它早餐、而且通常都是在市场。
1: 对，因为要工作嘛，工作。要补充体力，尤其他们那种可能两三点就要开始搬货啊、搬菜啊等等的。
0: 有我说嘛，我妈妈说以前台中，她每次跟我说台中什么第几期啊，就是第二市场嘛。我说为什么那边有那么多好吃的？她说因为我外婆啊去第二市场买菜，她很喜欢跟，然后她外婆我外婆啦，就是买菜之外，就是买完菜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东西。
2: 那当然啦，不然干嘛去菜市场？
0: 所以他就一直跟我说，台中有好多好吃的，就是从这样起来的。比如说他讲了一个喵气啊，我上次有讲喵气啊米，我说谁敢吃？他说没有，喵气啊是他的绰号，那个老板的绰号，他其实就是类似千拉米这样子，但是。就叫喵吉阿米，然后什么霸丸啊，什么乱七八都是花桂啊，什么、只要市场里面摊子有那个饮食摊有卖的早餐，他们都叫早餐啊。
2: 像你是嘉义人啊，
1: 对，
2: 东市场早上好多人去吃那个牛杂汤啊，
0: 也是早餐啊。
1: 东市场我比较少去，我比较常去的是那个文化路那边，文化路那边会有一些什么早餐摊啊，或者是。就是那种比较综合式、复合式的，然后你就可以去点
2: 鸡肉饭那种的吗？
1: 鸡肉饭也有，鸡肉饭其实也都蛮早开的。
2: 对啊，
1: 然后有复合式的是东西、中西式的，它就合并，然后开一摊，然后叫什么豆奶摊哦。然后反正你就是可以去那边吃你想得到的早餐里面应该。

0: 都有这样。
1: 好啊，其实早餐变化很多啦。
2: 早餐真的好吃。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早上会吃两种，甚至就是觉得很好奇，所以要第一托出来，然后再等快要十点的时候再去吃第二托。
0: 那中午怎么办？
2: 就变下午茶啦。
0: 好，一天吃四餐就对了。
2: 反正就是
0: 然后加宵夜，
2: 因为早餐真的很精彩，尤其你去嘉义跟台南，你真的很难只选一种。
0: 对，真的
2: 好难。
1: 对啊，我有吃过那个台南在那个人家民宅的一楼，他是卖那个早餐，其实很好吃，比较像早午餐啦，但是他有那个明太子烤鸡腿啊，很好吃 哦。然后很多很特别，就是有点像家庭料理这样，但是是套餐式，西式套餐式，我就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对，好啦，有人觉得吃太多东西才是打嗝的感觉。
0: 是，
1: 好啦，我们今天好像聊了很多，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抬杠。然后原谅我这两个礼拜有时候那个喉咙会有点沙哑。
0: 没问题的。
2: 没感觉。
1: 没感觉，有啦，中间有一段时间，前几集也是。好啦，我们今天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最后一首歌，这是加拿大唱作音乐人的一首歌曲，夜深了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
2: 同一时间
1: 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
2: 晚安。
0: 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

0: 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播放了这首歌叫做《一帘幽梦》，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经典的连续剧，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兰陵王》。《兰陵王》呢，是由东王文化博和利联合所出品，那么这是由钟树家周小鹏来指导的，主演的是冯绍峰、林依晨，那么一听就知道它是个古装剧嘛，哈。这个剧呢是以1400多年前的北齐跟北周两个王朝来相争为背景，讲述了北齐传奇的英雄，也就是兰陵王金戈铁马的一生，以及他跟天女杨雪舞之间的一段唯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在1400多年前呢，北朝战乱不断，有着这个鲜卑血脉的北周宇文毅呢，他屡屡啊称霸边界，誓言要成为北朝的霸主。在北齐徐州兰陵郡王带领之下，来抵御强敌，筑起了一道坚实的城墙。兰陵王在一次跟北周的交战当中啊，意外闯入了隐居在两国边境上拥有预知先机能力的巫贤后人村落。那么白山后人杨学武呢，被迫卷入到两军的争乱当中，被称为天女。而这个学武在乱世之中结识了北齐徐州兰陵郡王跟北周皇帝宇文毅。学武啊，他不顾奶奶的反对，跟兰陵王产生了感情，野心渐渐大了的宇文毅呢，为称霸一方，另一边一心想要得到学武获得作为白山后人的力量的相助。那么杨学武跟兰陵王经历多番的磨难呢，最后冲破重重的阻挠，共结连理。学武他想起奶奶的预言呐、兰陵王将功高震主，会被赐死啊。那么决心守护兰陵王，两个人在封地之内可以说是励精图治，深得民心。

学武，使得兰陵王啊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学武下定决心跟兰陵王共生死，最后啊学武死在兰陵王的怀中，兰陵王呢与他们的儿子隐居了起来。这个兰陵王啊之所以掀起了收视的热潮啊，是因为他不但有纯粹偶像剧的内核，也具备着俊男靓女哦，多角虐恋呢这样必备的一个要素啊，更深谙打造品质的秘籍，将每个环节呢做到极致。那么女主呢是灰姑娘，又是万能少女善良玛丽苏，男主角呢是高富帅多情深沉还会卖萌，而这个反派女二呢是恨的啊这个让人这个咬牙切齿哦，又并非脸谱化。那么完美的男二呢痴情守候，让人是非常揪心的。同时呢兰陵王还是战争宫斗等热播元素的集大成者，这个节奏啊紧凑，悬念迭起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再加上他的服装啊也非常的精致又考究哦，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收视者。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过这出戏啊。那么我们先来听一听一首歌，叫做入阵曲，这是由五月天所演唱的。

这是五月天所演唱的入阵曲。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就它的片尾曲啊，还蛮好听的，叫做手掌心，一起来欣赏。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是由张学友所演唱的《情书》，希望您会喜欢。说到了张学友，就要来介绍他的一首经典歌曲，也就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呢是张学友所演唱的嘛，哈，这是由李伟松作曲，赵征熙所编曲的。

0: 这首曲子分为粤语、国语两个版本。这个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李伟松写完这首曲子的时候呢，他去了很多唱片公司推荐这首歌，还把歌曲弹给唱片公司的人听，可是呢，一直没有人愿意要这首歌曲。之后啊，李伟松去了香港的宝丽金唱片公司，那么张学友的御用制作人，也就是欧丁玉，听到李伟松弹了这首《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觉得歌曲很不错，立马就拍板决定这一首歌一定要留给张学友来演唱哦。那么之后这首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这个冬天不太冷》当中。那么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呢，是一首凄婉动人的歌曲，它具有很高的可听性，再透过张学友的深情演绎，听者呢可以从这首歌曲里感受到千回般深刻的伤痛以及无奈哦。那么这首歌曲的旋律动听，张学友他用他醇厚的歌声跟精妙的唱功成功演绎了这首歌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可以说是经典之作，也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张学友他除了在流行音乐领域有杰出的贡献之外呢，他在歌舞剧跟电影的表演上啊，也是很有建树的哦。他虽然没有偶像的面孔，但他精湛的演技让他在华语影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他演戏的时候很投入，导演要求的表情都能够做好，是一位极有魅力的演员。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家庭上，张学友都堪称是娱乐圈中的楷模。他生性坦率厚直，乐于助人，是一个对事业跟爱情啊都有责任心的艺人。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他作风低调，性格随和，对自己所爱的人呢会全心全意的照顾，因而啊他在圈内啊素有好好先生的美誉呢。好，说到这来听他的这首歌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这是张学友所演唱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继续再来听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锚、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

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啊，《轰铃》台语歌曲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也是一首旋律非常优美的歌曲哦。好，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就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一个人的生命的长短是不受自己控制的。你看看，比我们早一点去的人，这是多么可惜啊！我们共同认识的亿万富翁，每天吃同样的鲍鱼和排斥，就是把一切变得枯燥。做人不管贫富，只要注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小小的欢乐已经可以享受不尽了。重复一句，生命的长短是不受自己控制，但是生命质素的好坏却是我们自己能够提高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吃得好一点，睡得好一点，多玩玩，不羡慕别人，多储蓄人生经验，死而无憾，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一点也不复杂。老了，我们也要以孩童般的率性纯真看待世间百态，以赤子般的火热至诚追求无悔人生，然后生活一定会变得有滋有味，有情有调。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美丽的祖本会》。那么我们都知道啊，生命的长短本来就不受自己的控制啊，只是这个人不管是长的一生或是短的一生来说哈，总是要把质量过得好一点，生活品质要好一点哦。所以呢，这个如果您真的经济能力不错，比如说做做好事啊，捐捐钱啊，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或者是说想要去哪里玩，不要去考虑到说要花很多钱，反正你有钱嘛，对不对？该要去做的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做哈。所以说这个人生啊，怎么安排怎么过都是自己可以去做的事情哈，千万不要到最后啊很遗憾，这样就不太好了。好的，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节目已经到了尾声咯，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您都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呢，我们就以这首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最深的思念》在这里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喽。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如果没
1: 来到经典留声机，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你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哦，有华语的歌曲啊，台语的也有哦，有的时候会有些西洋流行音乐啊，比较久以前的啊，这其实都非常好听哦。然后台湾其实也有人很喜欢听比较久以前的日语歌曲哦，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小时不必想太多，就来听好歌。

摇滚歌曲哦，有没有让大家觉得整个浑身都热起来了呢？其实真的有好多好音乐哦，当然有些歌曲是讲到说诶现在听有点激昂哦，但是一到副歌又可以朗朗上口。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哦，它是这样说的，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拥有跟展示是指什么？拥有比较像是你既有存在的，展示呢有点像是特意表现出来、表演出来的。那你他讲说啊，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那你溢出来的，什么是溢出来的？满出来的，是指的这种不经意透露出来你的个性、你的风格啊，你整个人的做人处事的态度，就是一种气质。气质这两个字啊，你可能现在脑中想象的哦，可能是那种安静啊，然后乖巧的样子。其实气质的本身不一定是这样，气质它也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嘛。有些人的气质呢是很热情的，有些人气质呢是比较沉稳的。那刚提到啦，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你溢出来的就是你不经意透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气质，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质啊。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展示的比你拥有的多，就是你特意去表演、特意去伪装、特意去展现某一个部分，那你的本质就是匮乏的，你本身并不拥有这些，你并不完全认同，甚至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环境的诉求或者是你的向往，所以呢你演绎出某个样子，但是本质上呢是匮乏的。你说这样就不好吗？诶，我觉得要替这些朋友哦来喊冤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啦，你人身处在这个不一样的组织或社会里面，你会被某一些要求吧，在这个环境下你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情境底下你要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你可能还不足以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愿意去学习，或者是像刚刚提到，你愿意去展现出自己自信大方的那一面，但是也许你本来并不是这么自信跟大方，甚至你很畏畏缩缩的，你觉得很不自信，但是因为在这个环境啊，我不得已啊，我只能展现出自信大方的那一块，并且呢别人还看不出来呢，还真的觉得我很自信大方。诶，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诶，学习就是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说原本你学不会的东西，你还不会的事情，透过学习这件事情学会了。所以像刚刚讲的，你觉得你很不自信也不热情，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啊，或者是这是我的课题啊，所以我强迫自己去慢慢学会，我一开始都是假装的，假装到最后其实你会习得一些方法怎么去应对，它会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哦，一开始确实是匮乏的，没错，你展示的真的比拥有的多，但是如果你用在正向的地方上面，它会带领你去学会更多的事情，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也有不好的情况，就是你没有想要学会它的本质，你只是觉得我这个因为所处环境的关系，我就装一下我只是勉强去符合这个场景的需求，我也不过就是虚应了事，我不是本质上想要学习或改变，那你只会不断的在扮演不同的人，而那些都不是你啊。也许你可以很短暂的得到一些信任，得到一些支持，但其实你自己也很怀疑啊，因为你也知道那就是我装出来的啊。诶，这个小事可以隐瞒哦，诶，但你说追根究底，我有没有真功夫，很难讲哦，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以前年纪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所谓的很小是大概国小那个阶段的时候，

对家里面的人可以哦，但你说对外面是不是可以一直这样？不一定哦。就算你年纪再小啊，你之后就发现，诶，你好不容易学会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拥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跟别人说，你很想分享，在旁人的角度来看，他不见得会很纯粹看到你的单纯的分享的欲望，他可能觉得你在炫耀，他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嗯，好像说自己很了不起，但表演出来不过如此而已。你看哦，人的地方就是这么的复杂哦，所以回到我刚刚讲，不是说诶小朋友这样想心里很扭曲啊，人家只是说我学会一个东西想要展示看看，我觉得不是诶，是因为跟人相处就是会有一些需要去彼此尊重跟磨合的地方，你的想法可能很单纯，但是展现出来也可能被别人曲解了意思。你说是对方的错嘛？也不见得啊，他感觉出来就是这样啊，你爱比较，你喜欢爱，你爱现，这不是最常见吗？你爱现，什么都你要，什么都你做，别人都没机会。哇，那时候才是你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社会上啊，离开了家里之后，所有的资源跟机会都是有限的。你当然可以说，因为我是这群人当中表现的最好的，所以我可以拥有先决定的权利，我可以先选。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是不是会这样子，什么选座位，老师会说我们就根据这一次期中考的排名啊，分数最高的开始选座位。那你说后面的人是不是就没什么座位可以选，甚至他说是最后一名，就剩下哪个位置他就坐哪边。当然你说这是一种奖励的机制，但你从这个小小小小的故事就会看出，哇，资源有限，很多情况下就是既得利益者、获益者，比如说表现比较好的、容易被看见的人，他拥有比较多的主动权。好残酷哦，对不对？所以你说要不要展现啊？诶，其实要诶，你一离开家里，走出家门跟外面的人互动，就算只是很单纯的学校好了，我们纯粹来学习，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是有差的。所谓的资源是有差的，这世界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你也不得不去争取点什么，你也不得不去展示一些什么。你就算是个不爱现的人，你也会觉得我想要拿到更好机会，所以我必须要有所表现，我要做得比前一次更好，我才会被看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这句话哦，他说如果你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有这个阶段，我们不会的事情永远都比会的事情还要来得多。所以你说我会不会在某些情境我必须假装自己好像很会，假装自己听得懂，诶，会耶。有些场合就是你得先稍微假装一下，然后你之后回去想想觉得有点羞愧，觉得说哎，我自己怎么可以对这方面这么不了解呢，我应该多努力一点，我应该真的变成一个就是有真材实料的人，才不会下次人家再问啊，我就有一点四两拨千斤一样。所以我不觉得匮乏是件多糟糕的事情，而重要的是你意识到匮乏之后，你有没有想要转换一下，变成你前进的动力。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回到经典留声机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呢，听到的这首歌曲李明德的《最爱》。回到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文章哦。这篇呢，这个文章蛮现实的，叫做《接受工作的不可能三角》。讲到工作，大家都是深叹一口气哦，好累好累哦。什么叫做工作当中有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是三件事情吗？为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段文章哦。相信很多年轻人都纠结过一个问题，毕业之后是回家乡发展，还是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呢？我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十几年前大学毕业时应聘

聘到了一个做网页的领头公司。工作辛苦，压力也大，父母希望他回家乡工作，他不愿意，他觉得应该趁年轻先发展事业。他身边有不少同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找工作，压力小，收入也比较稳定。刚开始的两三年，大家都是职场新人，差距不明显。回家乡的同学好像优势比较大，因为在比较乡下的地方，房价平稳。那他的同学呢，很快的就买了当地的房地产，还要买车。工作节奏慢，也有很多时间娱乐。当时的他选择在大城市里面租屋，收入的涨幅也不大。五年之后，同龄人跟他的差距逐渐明显了，因为他在这个科技公司里面工作强度大，回报相对也高，接连几次涨了薪水，连工作的职等也都往上调了，拿到不少股票分红。到毕业的第十年，他已经是一款大热门游戏 IP 的项目总监，并且凭借着自己的收入，在一线的城市里面买了房子跟车子。再回到家乡看看同学，这些同学要不是结婚生子进入家庭，要不就是拿着稳定但没有什么涨幅的薪水进入了职业瓶颈期。而最近几年，他再度陷入了迷茫，在大公司的工作明显遇到了35岁危机。而在小城市的同学们，可能因为有家族父母的帮忙和稳定的工作，有了中年的底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职业发展上分别用底线思维跟上限思维做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导向的是不同的人生路径。底线思维是保障你在客观环境恶劣时的基本生活诉求，好处是稳定，风险低，缺点是没有什么发展空间，收入也不大。上限思维是决定人的一生可以走得多远，财富可以达到什么水平，好处是上升空间大，收益也高，缺点是风险高并且不稳定。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工作不可能的三角到底是什么：稳定、收入高、成长空间大。很少很少有一份工作可以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

林志炫的歌曲，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经典留声机，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刚读到文章叫做接受工作不可能的三角，那当然这个文章它的这个作者背景并不是台湾哦，所以它的一个工作选择我觉得跟现在台湾的趋势就有点不太一样哦，因为他说这个主角他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都回家乡找工作，如果以台湾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我觉得啦，这我没有认真去查数据或统计，但我觉得大部分是不是应该都是选在比较都会的地方求职或者是继续发展升学呢？但好，无关乎这个背景哦，因为背景不同国家嘛不一样，但他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工作的不可能三角是什么？同时兼顾稳定高收入跟成长空间大，很难完完全全符合，不能说没有。我觉得这一句话不晓得大家同意不同意哦。要很稳定，收入又高，成长空间大。我觉得倒也不是说这三个很难同时兼具了，而是说像刚刚的例子也提到了，你收入高，你风险就高。这个收入高，你可能就是要景气时好时坏，类似这样子，所以它就不稳定。所以它确实有一部分是很契合的、哦。成长空间大也是哦，如果你这个公司是一个比较跟得上趋势潮流，甚至就是现在当红的一些产业，它有些成长空间，或者是你是龙头的企业，成长空间就会比较大。那有些地方就小而美嘛，我没什么发展性，但我就安安稳稳的。你说要真的发大财嘛，也不可能，这个大家要认清楚哦。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到底什么是工作的不可能三角，也许每个人答案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这三件事情很难一起符合，倒不如我们更现实的去理解到说，你所有东西都是有价的交换，你不太可能无条件的可以拥有所有的好处，你的好处背后一定都需要付出点什么，不管是要冒险或者是要付出的成本，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就是工作的本质，就是绝对不会有那种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你钱又多，地位又高，那我觉得你应该是富二代吧。这个前提可能是富二代，你确实不需要努力。但除此之外，我觉得不大可能哦。跟大家分享到这一篇文章，接受工作不可能的三角，去认清现实。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江淑娜的歌曲《烟雨蒙蒙》，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读一下文章哦。这篇文章哦，很有画面感哦，它叫做《夏日走过山间》。大家对于夏天、夏日的印象是什么呢？我们就跟着这篇文章哦，一起来想想这个夏日的印象。山风那么轻柔，这些静谧轻缓的气流简直不该叫做风，它们更像是大自然的呼吸，在所有生灵耳旁轻声抚慰。营地所在的小树林连树梢都纹丝不动，大部分的时候即便是叶片也静悄悄的，就连那些耕颈修长，哪怕是一缕微风也能感知到的百合花，也没有一朵在摇曳。这些百合花的花冠华丽至极，有些大的能当孩童的帽子。我给他们画了几张素描，描绘他们一大片宽大光亮的轮身叶片，以及优雅卷曲斑点坠饰的花瓣，这让人沉浸在快乐中，没有比这更美更整齐的花园了。又是山间岁月里的美好一天，人在其中仿佛被消解吸收，只剩下脉搏仍在向着未知的远方推进，生命无增无减。我们不再留意时间，不再匆匆忙忙，宛如树木和星辰，这是真正的自由，是可实现的不朽。在我们所处的海拔位置，许多平原上也有草本植物正在开花，花期比山下晚了两个月。蕨类植物很常见，但在这里长得格外健壮繁茂，生机勃勃。如果植物学家看见它们，一定会欣喜若狂。我丈量过几株刚刚长成的蕨类植物，高度已经超过了2公尺。我在一丛最高的蕨叶下坐了很久，享受着由野生叶片给予的前所未有奇特体验。只需拉一片蕨叶挡在头顶，一切俗世烦恼就通通被摒弃在外，涌入心中的只有自由、美和平静。唉，山中的岁月广阔、宁静、无穷无尽，让人想立刻投入工作，又想安然休息。在这样的日子里，万物都一样神圣，为我们打开了无数扇窗户。一个人只要有幸在山中度过一日，以后纵是劳累疲惫，也绝对不会倒在路边。无论命运如何，无论长寿还是短命，坎坷或是平淡，他将永远富有。

你听到的歌曲是潘越云所演唱的歌曲哦。回到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我是微微。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我们刚读到文章哦，叫做《夏日走过山间》啊，它里面讲到了在山林里面的那个情境哦，让你整个步调缓下来，周边的那个气味，我觉得都可以从文字当中感受得到那种山林里面才独有的气息。他讲说那个风啊，夏日的风哦，叫做大自然的呼吸。如果你有在山中有一段啊，可能就一天两天那种宁静的氛围，他觉得呢，你以后日子过得再苦再累哦，你都还是会觉得很有动力啊，无论生活是不是很颠簸，你还是会有勇气去面对一切。我觉得回到山林，很多人讲说，诶，住在那种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比较乡下。啊，那这样子，那个 Seven 全家离家里好远哦，然后这样要买什么吃什么都很不方便哦，外送永远都不在范围内。可是啊，你说这个地方是有人住，有些人讲说啊，我住在这边长大，或者是说有些人追寻的是纯粹生活的感觉，人生活的那个缓慢的步调，不受到社会规则所限制的那种硬要逼你往前冲的感觉。所以在一个步调比较缓的地方生活真的是比较自在的，你的压力也降低了，然后你整个思绪也很清明，缓缓的去应对任何一个生活当中的挑战，不会有人催促你，然后你也不会说我追求效率，我什么事情都要多工处理，我都要提高我的能力。你要好好的呼吸，好好的感受身边这些一草一木空气当中的变化。所以有些地方哦，尽管你说生活机能不好或者是不方便，它还是有它的优势嘛，给你一种活着宁静的感觉。我自己也会蛮喜欢这种宁静的氛围的，但是我现在的年纪很难去摆脱所谓便利的生活，因为我还是要上班啊，然后我觉得比如说便利商店或者是比较密集的一些商家商店街是对我的生活是比较机能是比较好的，我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完全脱离，但是我确实想要享受那种心平气和嘛这个整个心境是很缓的节奏，那就是刚提到你要生活在一个不会让你被催促的感觉。我平常上班的时候会很有动力，然后甚至说我就是要有所追求，但下班之后就是比较慵懒的比较慢的，你要说懒惰吗也可能是，但我就说我比较喜欢那种慢慢来的感觉，不要逼我去那种便利商店买晚餐啊，我就会挑非常非常久，说干嘛挑那么久，不就那几个，怎么看来看去那些，但是 我就想要慢慢看啊，东看看西看看啊，然后这样买好吗，还是换一个好的，没有人逼我，我就慢慢看就好啦，我肚子也没有到很饿啊，稍微再东看看西看看啊，我喜欢那种感觉，我觉得那是让我心灵放松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哦。这段文章跟你分享夏日走过山间，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你的微微，在这一小时呢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最后为你选的是文章所演唱的365里路啊，这歌曲大家很熟悉哦，到副歌应该也是朗朗上口，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也祝福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

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哎呀，这个全台湾到处都是下雨，而且是非常大的大暴雨哦。自己出门上班都会觉得有点困扰，就是有时候出门前没有雨，然后呢，到因为我是骑车嘛，然后到车子旁边的时候呢，开始飘雨。然后这个飘雨的大小又不会让你觉得需要大到穿全身的这个雨具哦。好啦，这个有时候就不穿啊，但最近呢我就穿个上衣哦。但通常骑到一半的时候就变成暴雨，然后呢连你的裤子鞋子一起用湿哦。所以在最后几天呢，就是最后两天啦，我就干脆就是全副武装哦啊，就穿麻烦脱也麻烦。不过呢，这个好处是至少全副武装就不会淋湿嘛。那大家在这个平常生活当中啊，注意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哦。最近基本上看起来都是满满的下雨啦。那大家不管是在生活当中，在上下班、上下学，现在也开学咯，对啊。那还是呢，假日如果有要出游的话，都要特别留意哦。最近有蛮遗憾的事情发生啦，那所以就提醒大家，这虽然现在看起来天气就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甚至可能还有点阳光哦，但是呢，要看的并不是你当下这个地方的，而是要可能看大面积的哦，因为有可能山上在下雨，然后山上有什么样的暴雨的状况，但是你底下可能风和日丽，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天气状况，所以你可能除了观察这个天气，当下的天气，然后天气预报之外呢，你可能也要观察一下这个水啊有没有变浊啊，然后水的流速啊，然后有没有涨潮啊等等的，就是很多方面都要留意啦。但我觉得呢，就最近这一种下大雨的状况，大家还是好好的休息一下吧。最近其实有蛮多不错的展览哦，等一下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啦。那最近我刚好也拿到一张票，我觉得蛮有兴趣的，而且呢就是下雨天你也不用怕，因为毕竟看展通常都在室内嘛，对不对？好啦，这个提醒大家哦，这最近都在下雨，如果你是骑车上下班、骑车上下学，甚至可能自己走路上下学、上下班都可以，但是呢请留意一下这个路上的状况，有时候下雨天要提防的可能不只是自己哦，你可能还要提防路面会随时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都要特别小心啦。

好，刚才讲到这个展览呢、啊，叫做《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的珍藏展》。哇塞，我觉得这一个展览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惊呼哦。好啦，这个我平常也不会看什么艺术品啦，但是呢，讲到光影大师，我就特别有兴趣哦。我从小就对那一种，就是对光影啊，然后呈现，甚至是你只是用一个平面，然后可以做出那种很立体啊，或者是甚至灵活灵现的。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人还在自己就是咬着笔，然后在脸上作画哦，那看起来超厉害。反正呢，艺术家都超厉害的，不管是在哪边画图哦，我都是超崇拜的。好啊，这个是毕竟也是以前的艺术家，我没有了解那么多，但是前一阵子刚好有听到有人在介绍，然后他有提到说，因为其实他们有时候颜料会不够，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堆叠出你想要的颜色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厉害哦，你要能拿捏得出。就是你要什么颜色，甚至你没有办法直接取得那个颜色的时候呢，你要用不同的颜色去堆叠，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厉害。之前我有看过有一个小游戏啦，说这小游戏，它就是给你一个颜色，然后叫你想办法制作出这样的颜色哦，然后你可能就是什么颜色多一点啊，什么颜色少一点啊，然后慢慢的去堆出来，超难的。这个跟什么一样难呢？我觉得跟那个音准一样难哦。你到底是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看得出，例如说什么什么的黄色啊、鹅黄啊，还是乳黄色啊，随便，就是这么多的黄色里面，你到底要怎么去判断它是什么样的黄色？然后哪一个颜色再高一阶、低一阶等等的，对啊，这就跟那种绝对音感一样吧。好啦，对我来说，就是黄色就是黄色嘛，深一点跟浅一点嘛，对不对？只要看得懂、听得懂，然后可以，可以叙述出来，我觉得好像对我来说已经很厉害了。好了，这个林布兰道戈雅古典光影大师托雷多美术馆珍藏展哦，就推荐给大家啦，就是一起去看看吧。我虽然也只是看了一点点哦，这个如果我去看完，然后有什么心得感想，我再来跟大家分享好了。然后呢，这个展出的地点在富邦美术馆，老实说，我还真的没去过。我觉得啦，这蛮值得去走走看。其实台湾美术馆非常的多，然后有一些美术馆真的会让你出乎意料。像前一阵子呢，就我的客户来录音，然后刚好有讲到。

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那个平原，我觉得那个天气好，就算天气不好啦，那个看出去的风景也是会让你觉得哇塞，绝对值得来这边，就是坐个一个下午，你都会觉得蛮轻松的哦。就跟台南那个白宫博物馆又不太一样，那个是地大，然后物博，你可以在里面逛了一整天，可能都还逛不完哦。但这个凤甲美术馆就是你进来，然后呢，好好的沉浸一下，看个风景，然后它的艺术展品其实也不多啦，就大概逛一圈。如果你看的我是说就一般速度看的话，可能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我觉得就蛮多的。那先不要论你看非常仔细，看个两个小时，我觉得也 OK， 就是看你要看到多仔细。但其实因为它的展期跟它的那个展的空间有时候是不固定的，所以你要看看你去的时候刚好遇到什么。前一阵子刚好是遇到这个编织物哦，他们从国外去找这个乡村，然后进行这个编织，就是他们手工的编织技术，然后一直到进来台湾贩卖等等的，就是有一条供应链跟他们如何去配合当地的这个编织的农村跟这些妇女们哦，然后如何跟他们进行合作。我觉得某一个层面来说，他在做一个艺术品，他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品。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也去地方去找到这种蛮传统的艺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艺术，然后再把它传承下去，可能有商业的考量，可能有艺术传承的考量，我觉得都可以。那就在那个地方展出，然后刚好作者也有去，然后也有一些小演讲，我觉得是蛮精彩的啦。凤甲美术馆有机会的话呢，也推荐给大家去哦。然后还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富邦美术馆，没去过，但是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这看到古典光影大师，听起来就非常厉害哦。好，我们就有机会的话就会场见吧。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好，这礼拜再来跟大家碎碎念一下哦。前一阵子呢，有收到两个讯息，这个两个讯息是好，都是讲关于诈骗。我很喜欢跟大家聊诈骗哦，不是说我很厉害，然后都遇不到。很不巧的、哦、我周边其实还蛮常碰到诈骗的，尤其呢最近这个网络诈骗非常多，尤其像是那个在信件里面跟你说中发票的这一件事情哦。前一阵子我有个朋友，然后呢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就他也在滑手机，他说我中了4000块耶。我说哇塞，4000块，就是通常我们会从信箱看到的话，你有可能是绑这个国税局他们什么财务部之类的，会有那种app， 然后你可以跟他绑定之后呢，他会提醒你说哦，这一期你中了几个，然后像我有归户的话呢，就是就去那个户头里面看啦、啊、看有没有进账。那、啊、如果没有归户的话，你就可以例如说到便利商店去打这个发票的码，因为他通常也会跟你说哪一张发票中奖，然后你就去便利商店打那个发票码，然后我忘记是多少金额以下可以在便利商店领，反正呢就不是叫你在线上点一大堆东西的啦。好，我那个朋友呢，他收到了虾皮，就是一个购物网站，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虾皮的这个信件呢、啊，然后说他中了4000块，哦，4000块超开心诶。我想这个很多人一辈子也没中过4000块吧，对不对？就更何况可能中个一两百块都觉得很难了，4000块，哇，他超开心的，然后跟我分享哦，然后我就说，看起来蛮像假的，因为他底下还附了一个连结，叫你点进去，例如说要请领啊，还是点进去说，通常啦，依照我之前中奖的，就很少钱的奖哦，大概看下来就是他只会提醒你有中奖，然后并且哦，会把这个发票的号码一起给你，然后让你去看到底。你这个发票是例如说多少钱，这样反正他就明确资讯会在上面。但是他这一个呢，他只跟就寄信来，然后对收信的人，就是我朋友说，你在虾皮购物的时候中了4000块，然后点进来，然后看看你的，例如说就是点进来领取你的这个发票之类的。因为我没有用过虾皮，通常就这种网页的拍卖的东西，我通常都是叫朋友帮我买了，或者是家人帮我买，所以我自己不会用哦，我也没用。但是呢，他这一个一出来，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用，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点去查看看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像是呢，我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说，看看寄件人是谁。其实说真的哦，你只要留意一下这个寄件人的这个信箱，一看你就知道端倪了。例如说，虾皮可能在台湾有官方的 email， 它一定会有一个官方 email 的格式。然后呢，它这一个寄过来的寄件人的那个 email 我完全没看过。然后我记得它后面是点什么，像我们是点 com 嘛，或者是点 tw 这样。然后呢，它是点一个我忘记什么，然后是荷兰的哦。他查了一下是荷兰的，我说天哪，就你虾皮买东西，然后荷兰寄信跟你说你中发票，很怪吧？他总公司在荷兰吗？好像也不是吧。好，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开始追查。然后还有个方式，就是其实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网址，就是他寄给你，不是网址啦，就是他的信件的那个信箱的那个名哦，整段你就复制起来到 Google 上面去搜寻。基本上你去搜寻，他就会很明确的跟你说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啦。或者是呢，你真的再不放心，就打电话打165，拜托你手机超方便的，就165打下去，你开扩音，然后念给他听你这个信件到底是怎样，然后问他到底有没有问题。拜托，看到可疑的时候先停下来，不要先觉得开心。就是你开心归开心，但是你还是要怀疑他一下。现在真的，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就是
什么事情都可以相信了。现在真的超多诈骗，我小时候也接过诈骗电话哦。他诈骗电话打来说我中奖了，然后要我提供户头，然后他会汇一个，就是汇一笔钱给我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听到我就觉得，哦，真的吗？好棒哦！那我要给他户头，因为其实你想想哦，户头给他，他汇进来，那时候的我想说，哎，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其实我没想到那么深远。然后后来我家人就阻止我这件事情。我那时候大概国小还国中吧，好，反正我那时候也没户头。然后云妈跟我爸拿，但我爸说不行，这就是诈骗。然后后来呢，才看到有一些新闻说，这种的诈骗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像现在也蛮流行的，会把赃款存入，那你这个账户就完蛋了。第二个呢，就是他会跟你说钱汇不过来，你必须要汇一笔钱才能领到这一笔钱。你如果觉得，例如说啦，他说你中了100万好了，然后他说，哎，你只要汇个10000块给我，然后我就可以把100万给你，怎么想都，哎，赚99万。但你没想到的是，你10000汇过去以后根本没有99万，你赔了10000块，对不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诈骗会有很多手法，就利用你的一些心理哦，然后得逞，把你的钱带走。所以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说啊，大家赚钱非常的不容易，我们都辛辛苦苦的赚了我们荷包里面的一分一毛，都是我们流血流汗赚来的，但为什么可以让人家那么轻松的把我们钱拿走呢？对不对？讲到这里就有点气愤了。好，反正就是诈骗这件事情，大家特别留意，特别留意。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先听个歌曲休息一下。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9: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这是我十年多以来第一次为了一首歌，情绪激动到没有办法完成录音的工作。400个容易决定了一个6岁的女孩一生的命运。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前一阵子呢，看到有一个新闻，他是在讲 LINE 的诈骗。好啦，现在真的说着，看到哪边有诈骗都觉得不稀奇了。最稀奇的事情就是你什么时候没遇过诈骗，对不对？好啦，真的也有可能没遇到诈骗，我觉得那运气真的很好，但拜托也不要希望遇到，然后也不要遇到，这遇到这很麻烦。你躲得过那就很好，但没躲过的时候就很头痛了，对不对？好，这个 LINE 的这个诈骗讯息，他是说假投票真到账号。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投票的活动会用 LINE 哦，但是呢，因为这个假投票真诈骗的状况来说呢，所以就会让大家很不敢用 LINE 来投票了。好啦，我觉得大家小心一点是小事啦，但是呢，它还是有几个很关键的点哦，就是通常我们一般用的投票的网址点进去就是乖乖的，你顶多注册会员，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要什么东西啦，反正就顶多注册会员，然后申请完之后，然后参加投票，然后变成这个公司的会员，然后投下你想要投的一票，或者是你帮朋友投，他需要人气奖，你就可能帮他按个赞，或者是到那个网页以后呢，每天可以投几次，这样有没有？就大概是这种投票，他不会跟你要过多的什么验证码、审核码什么的，很奇怪哦。好，他这怎么讲的呢？首先，他会给你一个这个假投票的连接哦，那你的好朋友应该就是被盗了，被盗账号了。然后他就说：“哎，帮忙投一下票，孩子的绘画比赛。”看到或是听到这种孩子的比赛，大家应该就会觉得，好朋友的小朋友就是好朋友的小孩，我们应该来好好的支援支持一下、哦。所以我们就点进去了。好，那接下来如果你是点进假的网站，就是想要骗你个资的网站的话呢，会遇到什么状况？第一个是，他会叫你登入 LINE 以后投票，使用 LINE 登入投票，你已经在 LINE 里面了哦，但是他还叫你登入 LINE 投票，就有点怪。当然啦，有时候你是跳到网页，所以他可能会叫你用那个 LINE 做连结哦。然后再来呢，他会叫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你可能就乖乖的输入嘛，反正你就是要登入你的 LINE。然后再来呢，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诶，通常会是一个画面啦，你可以输入账号跟密码，然后呢就可以登入 LINE。 这其实诶，如果要看的话还蛮一般的吧，因为例如说啦，你可能用电脑来登入 LINE 的话，也是会要你打这个账号密码。那现在呢，我怕会有状况，我通常都是直接扫 QR Code 登入是最快的、哦。好，然后再来呢，输入简讯认证码，接下来你的账号就被盗了、哦。因为这是什么状况呢？你把你的账号密码给他以后，他就会从他电脑那边做登入，然后呢，你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其实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那个电脑登入你的 LINE 过、哦、那通常会有几个状况。第一个是这个电脑你已经信任了，所以就不会再传这个简讯验证码再重新输入。但是一旦你是从你从未登入过的电脑或是手机要去登入你的 LINE 的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要你的验证码，这个非常可怕哦。这个验证码你一给他以后，你等于就是帮这个诈骗集团开后路哦，他就会把你给他的这个验证码，然后输入在他的这个不管是

电子产品还是电脑里面都有可能，反正他就直接进你的手机，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他就开始跟你认识的所有的人借钱。好坏真的遇过，有一个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一个当兵的朋友突然跟我说他要借钱，然后一看就觉得怪怪的，就是我跟他已经当兵完以后就没有再联络，突然冒出来然后说要借钱，然后我就随便的跟他聊了几句哦，然后就发现他根本不认识我，然后我有习惯性的会去编造一些人物出来，就是确认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我认识的人。好，反正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假的啦，所以后来跟他拉了几句以后我就没有理他，隔天那个账号就被注销了，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可能就真的发现这个账号被盗了。好，那我觉得赶快注销是小事，但是如果不小心在那时候借出了钱怎么办？你真的是要不回来，然后别人看到就是你的账号，就是你借的，你为什么跟我说诈骗集团？那个百口莫辩啊，如果是借个几百块就算了，如果你是借几千块、几万块，甚至在更高的金额，那个借下去还也不是，不还也不是，你到底该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大家还是小心一点啦，尤其是你要登入任何的网站或是登入任何的地方，你就算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例如说公有图书馆啊，还是去公共别人家的电脑要登入 LINE 的时候，都要特别小心啊，不要留下任何的资料，不要留下任何的账号密码，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把守住自己的底线哦，绝对不要把个资泄露出去。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统整一下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前面跟大家讲天气哦，最近天气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的平顺，那么的温和哦，会突然来个一波超大波的大雨，然后让你家附近淹水，甚至让你上下班都很危险哦。好，这个时候呢，除非必要啦，不然我们不要再到很危险会造成自己危险或是别人危险的地方去进行活动哦。我们还是在家休息吧，或者去看看展览好不好，去室内看看展览，去看看电影，最近电影也不错，很多像前一阵子看蜘蛛人不错看。好，接下来呢，可能暑假虽然结束了，但还是会有一些国际大片上啦，就大家就去电影院看电影也行，然后或者是一些室内的活动哦，那个百货公司逛逛也好啦，反正就是下大雨，大家不要再往山里或是海边跑过去哦，这个自己可能会陷入危险，如果你陷入危险，别人来救你他也是陷入危险哦。反正呢，我们大家就互相照顾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诈骗，千万千万要留意啊，就是我们赚钱不容易，有时候得来不易的钱也是要小心啊，像刚才讲到这个发票中奖啊，好，或者是呢要让你轻松交出你的资料，像是这个帮朋友投票的啊，除非你很确认这一个人是你的朋友在叫你帮他投票，然后这个网站看起来没问题的，不然的话呢，拜托不要。说网站看起来没问题，这句话也有点漏洞哦。反正呢，以后这种活动就是特别小心就是了啦。因为前一阵子我也有朋友要我帮他投票，但他是真的真人 ，real 的人哦。然后请我帮他就是他的作品投票。那我想啦，他可能也面临到很多问题，就是第一个他要冲他的票数，第二个是传给大家，大家都问他你是不是诈骗？好吧，反正他后来也成功的拉到票了啦。就是你还是得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你的朋友。然后对你没有恶意啊，当然啦，你的朋友是不会对你有恶意的。反正呢，你的资讯在你手上，你就是好好的把持住、把握住哦，千万不要随意的泄露。好啦，这个、今天啰嗦了两件事哦，这个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啦。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进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大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那这本书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呢？首先呢，我们讲到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国度，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北欧嘛。那想到北欧就会想到他们那边的可能社会福利非常的多啊，然后工时比较短，然后觉得风景很美很漂亮，还有极光可以看嘛。不过呢，像是这样子看似非常幸福的国度，究竟呢北欧人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可不是刚才讲到的那一些哦。那我今天呢讲到了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来自于由幸福文化出版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日本人，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不过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幸福文化的行销企划燕玲哦，她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本《北欧时间》。那么先请燕玲来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燕玲。
1: 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我们今天跟燕玲聊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就很好奇，燕玲，您有去过北欧吗？
1: 有我去年年底才去丹麦玩。
0: 哇，好玩吗？
1: 我就自己跑去丹麦玩，那边就是就跟书上一样，
0: 就
1: 风景很漂亮。
0: 风景
1: 少数的地方是我有去过，就那时候就是去年去玩有去过这样。
0: 哦，那您这样子去过丹麦之后，再看这本《北欧时间》，有没有觉得好像蛮多地方是可以蛮有同感的呢？
1: 对，对，其实就是书上讲的，就是我自己感受到跟书上讲的，我觉得还蛮接近的。虽然我不是像作者一样住在当地，但是旅行的过程其实可以感受到一些东西。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今天来请燕玲，刚好去过丹麦的燕玲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哦。那首先呢想先请燕玲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叫做日暮英口。那他是一位移居到丹麦的日本人嘛，那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作者呢？
1: 他其实本来在日本是上班族，然后后来啊他就是看到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最幸福》。然后他发现说，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日本就是职场压力就是很高压嘛，然后大家都很压抑的一个环境。那他看到这本书就是《我们最幸福》之后，就发现说，其实那个是他想要的生活。于是他就是去申请，就是去丹麦的那个留学的签证。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念书，然后就是后来就定居在那里了这样。
0: 因为我看作者介绍啊，他是写说他现在住在丹麦已经是有7年的时间
1: 了
0: 嘛。哇，已经算是还蛮久的耶。
1: 对，蛮久的，就是在那边念书，然后后来又进去他们里面的企业工作。然后不过他现在就是自由业，就是写作跟插画这样。
0: 是，那他当然啦，在当地一定是感受到很多在北欧生活，在丹麦生活的很多，尤其是当地人他们对于不管是时间的观念啊，或者是一些文化嘛。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到这一本《北欧时间》啊，它的标题啊，好像就蛮强调时间的耶。它是不是里面讲到了很多关于北欧人的生活，尤其是时间这个部分呢？
1: 对，他们其实在就是像我们这本书的封面就有讲到五种北欧时间的练习，就代表说其实他们北欧人对于时间的运用啊是蛮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是的，所以说今天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跟燕玲聊到所谓的北欧时间，它里面到底是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模仿啊，去实践等等。那讲到这本书啊，因为它也是就是翻译过来的书嘛，我就很好奇啊，燕玲，你当时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有觉得里面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跟市面上一些就是其他介绍北欧的一些文化啊生活的书，这本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里面讲的东西是很生活化，它其实是在讲生活这件事情，生活，然后是我们可以去，就是说其实也不是打高空，就是说其实我们就算我们在台湾，我们也是可以就是可以去实践的一些 生活的方式。
0: 嗯，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它里面的照片都拍得很漂亮，
0: 真的真的。
1: 就是我对，然后我们在翻阅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翻个两页，它就有一张很美丽、很漂亮的照片，就是。读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
0: 嗯，真的，我看到它里面的图片啊，我就觉得哦，天哪，我也好想要去北欧玩。
1: 对对对，赶快归。

0: 就首先最好奇的啦，他当然已经移居到丹麦这个国家，就毕竟北欧跟尤其像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就文化真的是差异还蛮大的。那他在移居之后啊，诶，他所感受到的有就是最大的不同会是什么啊？
1: 其实最大的不同，其实还是要回扣到这本书，就是在讲时间的观念。
0: 是，
1: 他们所谓时间的观念，就是说他们会用，他们会很有，应该说很有效率的运用不同的时间，然后去滋养自己的生活跟心灵。
0: 嗯嗯。
1: 然后啊，北欧其实北欧它里面有讲到说，其实北欧人跟日本人在性格上是蛮接近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就是比较内向。
0: 嗯。
1: 比较内向害羞。然后比较喜欢躲在小角落做自己的做自己的事情，
0: 就是传说中芬兰距离嘛。
1: 哎，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也是也会很认真啊，也会很也是很爱好学习等等这样子。
0: 是。
1: 但是最大的差异就是说，他们北欧人的观念是，他们的观念是每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0: 嗯 嗯, 嗯。
1: 他们是很注重你要怎么生活，怎么活这件事情。对，
0: 是的，因为像是在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其实还蛮像的啦，我们现在就很强调，就比如说哦，工作的可能人生的成就啊，就说现在
1: 对
0: 上班之后
1: 要赚多少
0: 钱
1: 啊，对，要赚多少钱，然后要就是一些很实际层面的东西，
0: 真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在刚移居到北欧的时候啊，就面对这么多可能有点像 culture shock 嘛，就是文化差异的部分。
1: 诶，
0: 就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哪一个部分可能让你觉得也非常有共鸣的啊？
1: 哦，他其实里面一开始他就有提到他在课堂上嘛，他在课堂上，就是因为日本人他们的民族性就是比较谦虚，
0: 是，
1: 然后甚至会容易自己说自己不够好了，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不够好，就会可能会觉得会有一种心态上会比较可能有点自卑的那种心态这样子。
0: 嗯，
1: 那他去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跟同学就帮他上了一个算是让自己更有
0: 自信
1: 心的一个课。他就是因为他是很容易就会脱口说出啊，我觉得我自己很糟糕，
0: 是，
1: 那就是真的是他的口头禅，然后但是他心里头也是觉得也会有很对自己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嘛。
0: 嗯嗯。
1: 但是他老师就是有，他当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惊讶，就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子的话呢？
0: 嗯嗯。
1: 就是所以他就是老师跟同学都有给他很多的鼓励这样子。
0: 嗯。
1: 对，就是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就是有跟大家说，你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
0: 哦，
1: 那当然是自己啊，因为你自己才会陪自己走到最后嘛。
0: 是，
1: 所以你是不是要跟自己好好相处？其实他们的理念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算是他在北欧念书的时候，跟在日本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他们应该说他们北欧人对于自我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心理的。就是心理上是比较健康的啦，
0: 是
1: 比较不会好像常常自我贬义这样。
0: 所以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整体的文化跟风气啊，其实可能也是一个造就北欧国家可能被多次称为所谓世界最幸福国家的原因之一吗？
1: 没错。
0: 嗯，那其实在作者的观察当中啊，他当然也有讲到了，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世界最幸福的国度。那当然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个要照顾好自己之外啊，在这位作者他的观察当中啊，他还有观察到什么方面是会让这整个国家人民生活的时候感觉比较幸福呢？
1: 嗯，他们就是之所以为什么称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其实还是要讲到他们怎么样运用，就是其实应该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会想到比较实际的层面，我们大家都知道哦，他们就是一个社会安全网非常完善的国家。
0: 嗯，
1: 就是你不用担心说哦，我可能真的就是生病了老了会怎么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他们的政府都帮你已经帮你
0: 安排好
1: 了，就是社会安全网是没有问题的。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时间的使用，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每个人都只有24小时，但是他们会怎么运用，所以他们书里头就有提到一个就是888法则。
0: 是，
1: 就是你把时间切开，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你就专心做那件事情，然后也不要勉强自己去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说你要把时间运用在哦，除了工作啊睡觉之外，那你可以把时间用在自我照顾，或者是让自我滋养，然后让自己

0: 就是让自己每天都过得比较开心一点这样。
1: 而且啊，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地方是它讲到时间分配嘛，就通常啊，我们看到可能时间管理时间分配都会觉得说哦，好像是在讲哦，我上班的时候要怎么有效率的运用时间，或者是
0: 下班之后我要怎么善用下班后的时间。
1: 对对对，就是感觉比较有好像都是一直在忙碌啊，然后一直在达成目标。
0: 对，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要创造时间的价值，就是你的时间很重要，因为每个就是分分秒秒我们都就是要去可能自我成长，有可能是要赚钱之类的。
1: 是真的。那所以说啊，在这本书《北欧时间》里面啊，其实它前面一开始就有讲到了关于北欧人他们会分配哪五种时间，那能不能请彦玲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是哪五种时间呢？
0: 好，这五种时间第一个就是暂停充电。
1: 暂停充电，
0: 什么叫暂停充电？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像朝我们整体就是说像东亚国家好了，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我们很喜欢追求个人自我成长，
1: 是
0: 不管是职场的技能还是自己要去开发各

0: 就是我，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本心，不要去跟人家比，就是去不用去比较，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充斥着各种比较，从外貌比到。从外貌比较，
1: 隔壁家小孩比较好这样，
0: 然后有小孩就是比小孩，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比较。那他因为北欧人，北欧的文化是非常注重个人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他这个意思。第二个就是说我就是我，嗯、我顾好自己就好了，我自己开心，回归自己比较重要。
1: 嗯嗯嗯，
0: 啊，不要去迎合别人，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因为我就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这个我们一开始就有讲到这样。
1: 是的。
0: 那第三个就是。放下多功，因为我们很喜欢同时间处理很多事情，
1: 哦，
0: 不管是工作上，那在家可能你在家的时候，你也是常常这边做一下，那边做一下，然后就很感觉上就是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1: 嗯嗯嗯，非常零碎，
0: 嘿，就是很零碎。那这本书它就是在跟大家讲说，我们不要一次想要做很多事情，就是多功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很容易令人产生，会令人焦虑。
1: 是的，
0: 你只要一次专注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好。
1: 嗯嗯嗯，
0: 这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很难，因为毕竟我们的行程就是行事历都排得满满的，
1: 真的每
0: 天都要做好多事情哦。对，那可是他这本书就是要叫这个也是慢下来的一种方式。
1: 嗯嗯，值得学习啦。
0: 哎，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
1: 真的、
0: 就是、可以依照自己的状况去调整嘛。
1: 是的。
0: 那第三个就是加多一点玩心，
1: 玩心，
0: 那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加一点好玩的东西进去，让生活有一些惊喜的感觉，
1: 是，
0: 不然每一天都是就是一直在做，一直在产出，一直在产出，
1: 是，
0: 然后对，所以就是说生活里面会有一些好玩的事情，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转换。心情的转换，
1: 嗯嗯，就总不能一直在工作吗？
0: 嘿，就是工作啊，回家就是
1: 好好休
0: 息这样子，
1: 没有
0: 错。
1: 好的，那最后一个好像有一个蛮特别的耶。
0: 对，第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独处，或者是邀其他朋友，就是自己比较熟识的亲朋好友之类的，
1: 是
0: 一起共享美好的。
1: 哦，是的、嗯、那我觉得听起来啊，这五个时间分配啊，好像除了那个就是同一个时间专心做一件事以外，其他的时间分配完全跟工作一点关系都没有、欸、
0: 对，没错，
1: 真的完全就是跟生活有关的、哦、所以说啦，它虽然叫做北欧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东亚，我们在台湾呢也可以试着实践看看哦。
0: 对，不过其实是可以的。
1: 是的，那不过到底怎么样子实践呢？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就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

0: 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0: 104.1 掌声跳平台，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到北欧去，但不是要去旅游啦。今天呢，我们讲到的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位在丹麦生活的日本人，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叫做幸福文化，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在节目当中呢陪我们聊聊这本书哦。那再请燕玲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大家好，蓝田好，我是幸福文化行销燕玲。
0: 是，那刚才跟燕玲聊到了北欧时间，就是北欧人他们有一个分配时间的五种秘诀嘛。那其实刚才聊过，听起来啊，就知道说，它很多都是跟生活有关系。那尤其是对我自己，就是我要对自己好，就是我自己是最重要的嘛。我觉得这个对于台湾人来讲，应该算是现代的话可能稍微有新一点，但是以前来讲，感觉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好像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呢。
1: 嗯，是，不过现在市面上也有蛮多书在讲这个观念，就是在说你要先把自己照顾好比较重要。
0: 嗯哼哼，就是这我也觉得是现代人啦必须要去学习的事情，就因为大家以前都是可能以家庭为重啊，以事业为重的真的是比较多。
1: 对，没错。
0: 而且尤其像是日本哦，就是又比台湾再更可能更保守更忙碌一点嘛。但是我之前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人说日本人啊就是很害怕麻烦别人，然后就是很害怕拒绝别人嘛。那这个感觉这位作者他到北欧的时候应该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习惯吧。
1: 哦，对，因为他们其实北欧人就是他们虽然很注重个人的一些，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自我照顾。但是其实，我觉得麻烦别人这件事，就是应该就是说，就是属于就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啊，就是他们就是比较不会说去害怕麻烦别人这件事。
0: 对，就是蛮懂得适时求助的啦。
1: 嗯，所以他们对于作者，就是刚刚我们先前有提到，就是说，作者可能常常会一开始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蹦出，就是说，我就是会有一些。就是自己
0: 自卑吗？
1: 自卑的一些自我贬义的一些话语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其实同学跟老师都给他很大的帮忙这样子。
0: 那我相信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会在很多的就是描述之间嘛，找到一部分的自己。毕竟我们都是东亚人啦，就真的有很多地方都还蛮像的。那我们讲到这个自我照顾啊，是北欧时间当中我们刚才说的算是第一个秘诀嘛。那燕玲可以跟大家分享说，书中有分享哪一些是属于北欧人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吗？
1: 好，那我延续刚刚前面提到，就是作者在课堂上的那个经验分享。
0: 是，
1: 那老师就是有跟他们说，就是有跟应该是说老师有跟作者说，其实我们就是要爱自己，爱自己要有什么根据吗？我们不需要这种东西啊，就是爱自己就好了。
0: 嗯，
1: 就是说他有一句话很重要，所以他的老师有鼓励他说，所以他就是希望作者要好好珍惜自己。就是说，如果你对你的朋友不会说出那样子贬义的话，那就把那个温柔用在自己身上。
0: 就是对待朋友很好的话，只要对自己很好。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对朋友不会说那些很难听的话，说你好糟糕哦，你怎么会这样。对，那我们对别人的温柔也要拿来用在自己身上。
0: 没有错。而且啊，像是他里面也有写到说，就是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大家都会不自觉的觉得我真的好像很糟糕。那其实他在书里面也有写到怎么样子面对自己的情绪嘛，就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呢？
1: 嗯，他里面就是有一个篇章就是在讲留心内心的语言。
0: 是，
1: 因为我们内在每天可能都会有很多的 murmur， 或者是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样啊，我做什么都不行啊，我真的好失败哦，好丢脸哦。我们常常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murmur 这样。
0: 是，
1: 那他这个做法其实很简单，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这个部分，就是把它写下来。
0: 你只
1: 要脑中冒出来的想法把它写下来。所以他一开始写下来的东西就是 都会是自己不想面对的嘛，就是讲就是一些很负面的话。但是呢，他很奇妙，他就是有发现说有一个开始有一个奇妙的改变。
0: 嗯，
1: 他后来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虽然有时候很笨拙，但是其实不会让人家觉得讨厌的人这样。
0: 嗯，就是有在
1: 内在会有一些改变，
0: 就是有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慢慢去认识自己的感觉嘛。
1: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应该是身边的人给他的鼓励也蛮重要的啦。
0: 嗯，
1: 所以他后来他笔记写着写着就开始出现了鼓励自己的话，就是比较正面的话语这样。
0: 嗯，就是很符合前面讲的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哎我值得好好照顾，然后很温柔，要对他很温柔的朋友。哎，
1: 没错，所以身边的人就是也身边的人的支持也蛮重要的。
0: 是的。
1: 嗯，
0: 那讲到了这个自我照顾啊，他这个篇章其实写了除了是认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之外，他好像还特别写到了像是外在环境的部分嘛。像是我们都知道北欧他是有永昼永夜这件事情嘛。
1: 嗯，
0: 就我觉得长时间的夜晚跟长时间的白天的确啦可能会对情绪上有影响，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个篇章就写到了北欧人好像还蛮喜欢晒太阳的吗？
1: 哦，对，因为就是尤其是像冬天的时候，因为日照很短嘛。像我那时候去丹麦的时候，大概4点多就天黑了。
0: 哇，好快，真的
1: 好像一天就结束了。
0: 真的，
1: 对，所以对他们来讲，晒太阳是一件很重要的
0: 事
1: 情。对，而且他们很喜欢接触大自然。
0: 嗯哼哼，他们森林也很多嘛。
1: 嗯，他们森林，然后公园就是绿地也很多。
0: 是，
1: 对，所以其实对。就是作者在书中就是提到他们自我照顾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去接触大自然。
0: 嗯哼哼，没有错。嗯，而且这个其实在台湾当然也是可以实践啦，像比如说
1: 可以的，
0: 真的比如说像在台北好了，我们附近也是可能有公园呐。
1: 对对，
0: 然后天气很好。
1: 对，
0: 就可以去晒个太阳之类
1: 的。对，其实真的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特别开车去哪里去，当然可以去山上啊，去森林什么都好，只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就是随处可见的公园。
0: 嗯嗯，
1: 就其实就可以足够就可以让你去接就是去接触树木啊、草地啊、花朵，其实这些就已经足够了。
0: 真的，就是去摸摸外面的草啊，会让真的会让心情好一点啦。
1: 对对对对，
0: 是的。
1: 而且他们北欧人啊，就是约见面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去森林走走。
0: 哦，为什么啊？
1: 不是去购物中心？
0: 为什么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因为他们很喜欢就是接触大自然的关系嘛，就是习惯约在户外这样子。
1: 对，没错。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骑自行车。
0: 哦，对
1: 对，他们就到那边你真的会看到下雪还是有人在骑自行车。
0: 好厉害哦。
1: 真的很厉害，这是他们的全民运动。
0: 哦，超级厉害的耶。
1: 嗯，
0: 而且刚好在这个篇章里面有写到自行车这件事情啊，就是
1: 对对，
0: 这对他们来讲已经我们都说运动嘛，感觉好像是一个有点非日常的行为，感觉骑自行车已经是一个完全融入生活当中的事情。
1: 真的，因为他们那边就是老老小小都在骑自行车，因为他们也哦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还蛮重视健康的，这个
0: 是
1: 就是这个书里头也是有提到，他们是不止爱骑脚踏车，他们很就是也很重视要让身体动起来。
0: 嗯哼哼，
1: 所以就是上健身房。

0: 也是蛮常见的。
1: 嗯，真的。所以说我们讲要多运动嘛，而且也是有研究证实说，哦，多运动可以让身体，然后可以让你的整个心情都比较好。那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在台湾可以做的嘛。好的，那讲到了我们这个自我照顾之外啊，刚才我们说到了第二个的，有一个北欧时间是说要来活出本心嘛。那这个活出本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它好像有点跟内心，就是跟我们讲到的情绪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啊，就是说活出本心，他们就是在讲说，就是不要去，其实就应该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就像我们刚前面讲到，就是说不去做一些无意义的比较，
1: 是
0: 就让自己，就是因为他们很注重，就是你要生活的比较自在，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不会去说做任何，就是去跟人家比来比去。哦，这个我可能要稍微提一下，这个是我额外补充的。
1: 是的，
0: 书上可能没有特别提到。
1: 没关系，没关系，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因为我后来去了丹麦之后，我才知道说，其实他们北欧有一个叫做詹氏法则。
1: 詹氏法则是什么？
0: 詹就是姓氏的那个詹。
1: 是。
0: 詹氏法则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尊重每个人的那个一个。
1: 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嘛？
0: 对，但是呢，你也不需要特别突出，其实就是你就是比较就是用比较轻松自在的方式去生活就好，然后你也不太需要去让自己好像特别突出，因为有突出你就会很容易让人家去比较。
1: 嗯嗯嗯，
0: 对，这个是他们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这样子。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学习的啦，因为常常会讲说我可能要活得独一无二，但是我想要独一无二这件事情啊，好像也是蛮容易造成一些压力的嘛。而且刚好讲到这个啊，我就看到了他这个篇章当中有特别讲到北欧人的穿搭，我就想说啊，其实日本人好像，就是我之前去日本啊，也是看到他们路上的人都超级会穿衣服的，都很漂亮很好看。但是这个作者他是日本人嘛，他到了北欧是不是有观察到北欧人穿搭居然也是一个让他们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吗？
0: 对，因为他们北欧人也不太追求时髦，
1: 怎么说，
0: 就不会追求流行，就是现在流行什么款式你不会看到大家都这么穿。
1: 是，
0: 这个我在路上也有发现。
1: 您发现了什么？他们是都穿得很像吗？还是说穿得很轻便？
0: 就是都穿的，他们的服装风格比较偏休闲，
1: 休闲的感觉。
0: 对，比较偏休闲，然后就是你可以看，然后颜色可能就会比较偏向是暗色系，可能就是黑色啊、灰色啊，
1: 是
0: 然后也会有白色啦。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看到的是黑色系比较多啊，可能就是羽绒外套，然后牛仔裤。或是休闲裤，或是运动裤他们大部分是这样穿
1: 那这样会不会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像都长得蛮像的？
0: 就是服装上看起来是蛮类似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前面我刚刚提到那个詹氏法则，所以他们就不太会追求说，我今天要穿的跟别人不一样。
1: 就不一定说要追求我自己的独立风格啊，
0: 就是
1: 怎么舒服怎么穿这样。
0: 就是我怎么舒服我就怎么穿。
1: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台湾人也蛮值得学习的，就是有人常说台湾人好像穿搭怎样怎样，但我自己会觉得啊，就是干净舒适整齐就好，就真的不需要说。
0: 其实我真的觉得干净舒适整洁就好了，
1: 真的就不需要一定要怎么样的风格啊，或者是说规定要怎么穿，
0: 因为一流行起来你就会觉得其实大家穿的也都很像。
1: 也是啦。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应该也是可以小小的学习这个部分哦。
0: 因为刚刚说活出本心啊，我还想要特别提一个，就是说他有特别提到说，就是把时间留给你热爱的事物，
1: 是
0: 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蛮
1: 重要的，
0: 对于心理健康还蛮重要的。
1: 怎么说，
0: 因为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变好。
1: 当然
0: 有助于舒压。
1: 真的，像是我自己也是有一些兴趣啊什么的，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很开心嘛，所以就很推荐大家也可以找一个不管是可能散散步也好啊，或者是唱唱歌也好，就有任何的兴趣呢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丰富啦。
0: 没错。
1: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再听首好听的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

0: 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6: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3: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这本书它是一位日本的作者，不过他现在是就是住在丹麦的日本人啦。那他叫做日暮英口。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这本书的出版社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那他在节目当中呢陪伴大家，然后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一本《北欧时间》。那请燕玲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玲。
0: 是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本书里面写的，这个自我照顾，然后还有活出本心真的很重要嘛？我觉得北欧人真的是蛮注重自我这件事情的，就跟亚洲很不一样。
1: 没错，亚洲是比较注重群体。
0: 不过我觉得现在大家观念还是有改变啦，所以
1: 有啦，有慢慢在改啦。
0: 真的真的，所以这本书呢应该蛮适合你在改变观念的路上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哦。那刚好这本书里面呢，它讲到了很多，我们刚才讲的是活出本心嘛，那再来其实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呢跟工作好像就有一点关系的嘛，就是关于这个一次只专注一件事情嘛。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亚洲的工时非常的长，但是呢北欧的平均工时真的都比较短。他们大概都什么时候就下班了？
1: 好像四点吧。
0: 哇，真的好早哦。
1: 早一点就三点多。
0: 哦，好开心哦，这跟那个学生放学一样。
1: 对。
0: 那这样子其实有人会觉得说，那他们这样子工作是做得完吗？他们是不是有一些自己分配工作的秘诀啊？
1: 他们分配工作的秘诀哦，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学习。不过因为我这个，因为实际上的状况是我们的工作量可能真的很大。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学习一些他们的方式，就是试着改变看看。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就是很专注效率这件事情。
0: 效率，
1: 对，所以他们工时很短，可是他们在工作时间是很认真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他们会一次会先只做一件事情。他书中是提到他们的方式是把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列成一条直线，你就按照直线按照顺序去做。
0: 而且因为像是我也不是在说谁啦，就是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呢，大家应该会遇过一个状况，就是我今天手上在处理某一件事情啊，结果天外又飞来另外一件事情。
1: 对，
0: 可是他如果面对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他们是会怎么做啊？
1: 他其实里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0: 是，
1: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如果紧急的事情先插进来，那这个不得不做的话，你这件事情的事情插进来先完成之后，你可能还是要继续照你的那个直线去进行。
0: 就是要在这个轨道上啦，
1: 就是你要让自己在轨道上。因为其实我觉得工作这件事情他们应该也是会遇到这种紧急的状况啦，就突然有一件事情插进来。
0: 是，
1: 但是他其实要讲的一个大观念是说，你就是要照顺序，你就先排名每一天要做的事情的顺序，然后依序把它完成，这个就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下。
0: 是，这个就是会让自己增加。

0: 效率的方法。
1: 对对，其实这个是增加效率的方式，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对，没错，它就是让你的公司，就是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上班，就算不是真的工作量很大或很忙，可是有时候大家会东弄弄西弄弄，然后可能这边逛一下，那边看一下，这样，然后时间就这样子浪费掉了。
0: 嗯哼。嗯，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上班会遇到的状况，因为我也会遇到。
1: 对啊，其实大家应该就是这个是算是亚洲的职场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琐事很多。
0: 嗯，真的。
1: 那他只是在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方向，可以先试试看怎么做。
0: 是的，毕竟亚洲跟欧洲、北欧这边的状况，或是说工作量，然后工作的气氛、职场的文化还是有差啦。只不过我们是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效仿的，因为毕竟这个作者他也是亚洲人，所以他一定很了解大家的想法嘛。
1: 他里面认识的他的主管啊，他里面有提到说他的主管就真的是这样子做。他可是因为我想说，他因为毕竟人家是主管，没有了，开玩笑，就是说他这个主管真的就是属于这一种的，他的任务就是一直先，然后就是一项一项把它完成，他不会去动手，他就是不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0: 是就是专心致志的完成工作这样子。
1: 对，那有别的工作插进来，你不要烦我，没有了，这个是我自己家的，就是说对，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他们的工作方式，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弹性的去调整啦。
0: 是的，没有错。而且呢，其实在专心在同一件事情这个章节里面啊，他其实有写到一个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他里面写说，就是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就他套用了一句瑞典语的谚语，就是冰上没有牛。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是他们的谚语嘛。
0: 是。
1: 那他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没有什么大不了
1: 的。就是不要为还没发生的事情担心，哎，担心其实也是我们亚洲人的通病，哎，就是很容易就是
0: 想太多，
1: 哎，就是会想太多，会有脑袋会有很多灾难场
0: 面，真的，
1: 对，然后就会很自己就是在脑袋里面已经先演完了一遍了，这样子演完一遍又一遍，
0: 是，
1: 但是他其实这个就是在讲他们的一个生活哲学，就是在讲说不要去担心还没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说他也有学到说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说慢慢来就好了，慢慢来其实就不会有事。
0: 嗯哼哼，而且啊，因为像是在北欧，他们就是一个，我的认知当中啦，应该就是一个常常可能冬天会下大雪啊，然后会有一些我们亚洲人不太能理解的天灾之类的。那对作者来说，会不会刚去那边遇到这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哦，好紧张哦，怎么办？那我车子停了怎么办？这样子？
1: 没有，就他们对他有提到这个例子嘛，因为就是因为强风，然后让那个电车就是停驶了好几个钟头。
0: 哇！
1: 那我们一般的话，我们如果是亚洲人的话，早就已经紧张死了。天哪，怎么办？我
0: 要
1: 等多久？对，我要等多久？然后就很焦躁。但是呢，他们北欧人就是买杯咖啡，就边聊天边等这样子，
0: 非常的
1: 趣、哦、就没有什么好紧张的啊。反正你现在紧张也没有用，车子也还是停在那里。对他们欧洲人来讲，我们台湾的铁路啊，不管是高铁、捷运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准时的，那个是他们无法想象的。
0: 是，
1: 对，
0: 所以说啦，如果大家要去欧洲旅行的话，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你容易紧张的话，就一来是要好好规划，二来就是啊，就不要太担心啦。
1: 其实出去旅行就是会有一些你预期之外的事情嘛。那其实像这种车子 delay 啊这种事情，其实你就是。
0: 放轻松，
1: 既然来了，那就是等嘛。
0: 嗯嗯嗯，因为也不能做什么。
1: 对，或者说你有其他的备案也是可以啊。
0: 是，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想法应该也是可以套用到生活当中啦，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也没办法阻止它之类的。
1: 对对对，因为这种外在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控制，那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自己的心情，怎么去面对。
0: 嗯，好的，那讲到了北欧时间嘛，我们一开始是说了五个就是北欧人他们分配时间的秘诀，不过呢接下来我想要提到这本书里面的稍微偏后面的一个章节，因为呢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我之前也有看过的词，但是这个词呢因为它的发音是我看一下它是丹麦语，然后它的发音呢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然后我刚才跟燕玲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念
1: Hygge
0: 一个
1: Hygge
0: 是
1: 一个，应该对，因为我是查翻译，对，
0: 是就这个词，这个 Hygge 我也不太会念啦。那它的中文呢是常常翻译成，比如说舒适、惬意呀、啊、温馨之类的。
1: 对对对，就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就是内心很放松，
0: 是，
1: 然后很舒适。
0: 嗯哼，
1: 就是想象一下，就是很。

0: 像我们冬天窝在被窝里面，
1: 嗯，
0: 然后如果手边还有一杯热可可的那种感觉，
1: 很温暖很舒适的感觉，
0: 很温暖很舒适。那这个在他们丹麦其实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
1: 嗯，
0: 就是可能朋友如果要休息的话就会说，哎，要不要去休息一下这样子，
1: 哦，
0: 嘿嘿，就是跟一些就是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可能窝在一个舒适的角落放，可能就是放松啊，喝个热可可，或者说跟自己要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去喝个咖啡，这个都是去隔这样。
1: 嗯嗯嗯，这个跟我们台湾这边就说，哎，要不要去桑一下是一样的意思吗？
0: 去桑一下通常是用在按摩，对不对？也是可以的，按摩也是一个很放松的方式，
1: 是的，没有错，嗯，那所以说啊，这个Hygge H-Y-G-G-E 反正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蛮有名的词啦，然后
0: 对
1: 于丹麦人来讲，
0: 对对，
1: 是他们的可能放松啊，然后放松自己的心情，然后让自己提升幸福感的。那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讲到说，哎，我要怎么去实践，让我自己可以比较就是达到 Hygge 这个状态呢？
0: 嗯，其实还蛮多的耶，不要以为在台湾就做不到北欧人会做的事，嗯，
1: 有哪些事情可以呢？
0: 很多，其实它里面有提到一个，就是蜡烛。哎，对，他们很喜欢用蜡烛。
1: 是。
0: 后来我后来在丹麦的时候有发现，他们真的很爱用蜡烛。像我去他们的那个吃早餐的时候啊，他们的咖啡店吃早餐，嗯，那他们的餐盘上面就会放一个蜡烛。
1: 哦，好酷啊！
0: 对，他们会放一个蜡烛在旁边，就觉得好放松，就觉得好可，就是觉得很可爱，然后也觉得很放松。
1: 是。
0: 然后他们的居家环境，他们也会喜欢用蜡烛，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嗯。
0: 他们的夏天比较短，那他们其实就是天气冷的时间比较长，那所以他们就是会用蜡烛去创造那种室内的那种温馨
1: 氛围的感觉吗？
0: 对对，氛围的感觉，没错。那还有就是像，可以让在台湾的朋友来实践的，就是说多去绿地走走，
1: 嗯哼嗯，
0: 然后或者是哦，还有一个就是看夕阳，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看夕阳。
1: 看夕阳吗？
0: 嗯，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就是看着夕阳
1: 发呆。他们
0: 对，就是发呆，然后看着夕阳，就是因为他们会觉得用大自然的风景来结束一天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嗯哼哼，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还蛮亲近大自然的，就感觉好像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成为一个疗愈的疗愈的小物的感觉嘛。而且，啊，刚好看到蜡烛的这个环节啊，我本来想说，诶，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常会用香氛蜡烛之类的，但他们用的蜡烛是不是就是一般的蜡烛而已啊？
0: 诶，对，就是一般的蜡烛，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小小的白色的那种蜡烛，然后就会放在那种竹杯里面。
1: 哦，那您一开始会不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多一个蜡烛？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之类的？
0: 你是说我在国外看到的？
1: 对，你在北欧看到的时候，
0: 不会耶，我就会觉得哇，好
1: 很有气氛，
0: 就觉得就算那个时候是早上，但是还是会觉得很有气氛。
1: 是，就这个生活的仪式感好像还是蛮重要的吧。
0: 哎，对，它其实里面书里头也有提到，就是让就是可以创造自己每一天，的一个仪式感。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你就是看个人就是个人习惯，你可以，嗯，像它里面它提到一个词就是叫 Fika 就是它这个是瑞典语 Fika， 它是瑞典，它其实就是在享受一杯咖啡的时光。哎，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不管是一个人很放松的喝咖啡，又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喝咖啡，
1: 嗯，
0: 哎，其实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瑞典人讲的 Fika，
1: 是，
0: 就是喝咖啡，就是喝咖啡的放松时光。
1: 嗯，就是生活当中真的有很多这一些瞬间可以让他们，欸，感受到一点幸福啦，
0: 并不是要花大钱的事情，其实就是从生活中去截取一些让你可以放松的一些片刻。
1: 是的，嗯，那再来最后啊，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刚才的这个 Hygge， 我有点忘记 Hygge 吗？那
0: Hygge
1: 就是这个时间啦，它有很多的实践的方式嘛，不管是刚才讲的，欸，你可以摆个小小的蜡烛。那还有一件事情也是我觉得台湾人应该可能现在比较热一点就不太会，但是冬天的时候还蛮适合的，就是三温暖。就我们常常去北欧，很多人指定就是想要去泡温泉泡三温暖嘛。
0: 对对对，
1: 那在丹麦也是很盛行吗？
0: 哦，对，他们就是因为北欧在天，他们应该是跟他们的地形什么有关系，
1: 是很多火山。
0: 他们其实特别喜欢泡温泉的应该是芬兰吧，桑拿浴。
1: 哦，是的，没有错。
0: 对，他们它里面有提到芬兰 芬兰的人口好像是500万人，
1: 是，
0: 可是他们的国家有300万。

0: 100多万个可以泡桑拿的地方。
1: 哇，好像一个人，哎，一个池可以泡五个人之类的。
0: 没有，是300万个，就等于你是每一个人大概可以配到
1: 很多个池子吗？
0: 对对，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桑拿这件事情在他们芬兰是非常的
1: 盛行的，
0: 就等于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嗯，
1: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啊，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嘛。而且台湾其实也蛮多温泉的、
0: 啊。对啊，那台湾的温泉就是我们就是大家温泉都喜欢，冬天的时候就会喜欢就去泡温泉这样。
1: 是，就是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这样啦。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1: 是
0: 要怎么样去生活中实践一些跟北欧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北欧生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家。想做但是做不很难做到，就是叫做放下手机的数位排毒。
1: 哦，真的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很难对不对？
1: 真的。
0: 可是我跟你说，我去丹麦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他们只有他们一个人，比方说我今天搭电车好了，他们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们自己是一个人在搭电车，他们会看手机没有错。
1: 是。
0: 可是只要他们身边是有其他人的，
1: 嗯，
0: 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
1: 嗯，不会数位冷漠这样。
0: 对，就是说像我在国外在丹麦的时候，我可能旁边可能会有爸爸妈妈带小孩，
1: 是
0: 啊，又或者是可能是朋友在聊天，他们没有人在看手机，他们都是很专注在跟小孩互动，
1: 嗯，
0: 啊，或者是他们就是在单纯聊天，不会一边聊天一边在看手机，没有这种事情，我真的是在路上真的是没有看过。父母都是很专心在带小孩，不会用三 C 育儿。
1: 哦，我觉得这个在现在台湾来讲非常的重要诶，因为我相信大家现在如果走出去台北街头啊，你可能搭个车或者是在比如说百货公司好了，一眼望过去应该大概六七成的人都在滑手机吧。
0: 哦，可能更高，然后边滑手机
1: 边聊天
0: 的都很多。
1: 真的。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适时的数位排毒，然后不要一直去看讯息啊，真的很重要啦。
0: 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人很比较习惯把滑手机当作放松。
1: 哦，也是啦，有人会这样子。
0: 对。但是他们，我觉得可以学习，就是说他们会适时的放下手机，就是你今天在跟你身边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们就专，这个就是北欧时间的一种，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是专注。
1: 是的，
0: 我在顾小孩的时候，我就专心顾小孩，我会跟小孩依啊这样子，或跟小孩玩玩具。这个真的是我实际看到好几对父母都是这样子的。
1: 嗯，没有错。
0: 对，可能就是跟小孩聊天，
1: 是
0: 什么的都有。然后反观真的会滑手机，就是一家子坐在那边滑手机，都是亚洲人，很有趣，就是很有趣的现象。
1: 哇塞，哇，我觉得这个是也是燕玲自己亲眼见证的啦。
0: 这是真的，这个书上没有骗人。
1: 好的，所以就是大家在台湾呢，也一样可以实践这个北欧时间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幸福文化的行销燕玲，然后聊到了这本书叫做北欧时间。那当然啦，其实大家可以听得出来，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跟生活有关系。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书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就是他在北欧不管是丹麦啊或是其他地方拍的照片，就真的很漂亮很好看啦。那就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本书。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感谢燕玲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0: 谢谢。
1: 对，还有您的自己的旅游看到的经验，
0: 就刚好可以对照书上的内容。
1: 是的是的，那就是请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指导，我
4: 就该阻止他。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6: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邓丽君《小城故事》。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呢是早安大家长。今天是星期一嘛，那很多人都会说星期一就是 Blue Monday， 因为人们在周末结束啦，重返工作岗位时产生的一个普遍忧郁、疲惫跟低落的心情。那我很好奇耶，因为像我现在我还在工作嘛，那我当然会有 Blue Monday 的时候，可是有一些这个大哥大姐们已经退休了，退休之后还会有 Blue Monday 吗？我还蛮好奇这一件事情的。那当然如果你还是有持续的在工作的朋友们，要怎么样一起来缓解星期一症候群呢？好，首先呢这有三个方法哦。第一个，可以先精简工作，周一不要安排过多复杂高难度的任务，先从简单的小事情开始做起。那第二个呢也很简单哦，就是如果现在外面有太阳的话，我们就出去晒晒太阳，争取阳光。午休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散散步啊，有助于调节心情跟精神。第三点，给自己呢在日常当中一点小确幸，准备一杯你喜欢的饮料、茶、咖啡都可以，或者是预先安排一下下班之后的放松活动，可能是有些人会选择去慢跑运动，或者是有些人呢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想在家追剧，那也很好，就是让自己的心情呢稍微放松一下。今天礼拜一而已哦，还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办法马上的恢复一种上班的感觉。诶，这个真的哦，不管到几岁好像都是一样，除非你一到日都在忙哦。其实我觉得有些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哦，礼拜一反而是休息的时候，或者是礼拜二。那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哦。来听到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

如果呢有听过 Blue Monday 的朋友一定会想说，那就是蓝色忧郁的意思嘛，就是蓝色的星期一。但我发现我有查到一个不一样的说法哦，这边有说到哦，就 Blue Monday 蓝色星期一这一词最早是德文哦，它是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德国，它有非常多种的起源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星期天工匠们喝醉酒后闹事甚至打架，导致他们周一的时候会带着满身的淤青去上班，所以被称之为蓝色星期一。那另外一种说法是呢，工匠们在星期天狂欢作乐，到了星期一的时候有宿醉的状态，而呈现发呆哦空虚的工作状态，所以有了这个蓝色星期一的称呼。因为在中世纪标准的德语当中，蓝这个字哦，就是蓝色蓝哦，这个字有空虚空洞没有内容的意涵。那像蓝色天空啊，就象征着无限遥远而且无法捉摸的形态。所以啦，由于星期一是周末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工匠们处于空虚发呆的状态下工作，所以出现了这样蓝色星期一的说法。那现在哦，对不起哦，我是刚刚一直讲 Blue Monday 的，其实 Monday Blue 啦，讲反了。Monday Blue 呢是社会当中人们对周一的这样的一个低落忧郁的情形哦。那总之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先让自己不要那么的积极哦，有时候适时的放松一下其实是不错的。但是我相信哦，正在收听可能有些朋友们是老板了，听到的时候心里想说啊，不行不行，我的员工礼拜一这样子死气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成何体统，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要作为一个怎么说，我要这个照顾到这个大家，照顾到各位听众朋友，所以我真的还是要先说一下哦，星期一的时候先不要让自己也有太大的压力哦。当然我们在周一开始哦，也可以为自己在这一周设定一些小目标跟挑战，让你有一些动力跟目标感。那或者是呢，你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呢有一些好好思考的层面，比方像是诶，你这个礼拜想如何度过啦，或者这个礼拜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重要的规划、重要的约会，我们可以先在礼拜一的时候稍微去安排一下，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选择。我们在这里呢，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

在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1.1，掌声叫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大家知道九月份呢，在于这科技产业当中有一个蛮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Apple 哦，这个 Apple 公司现在呢，它这个前执行长库克长达15年任期画下句点了。那么现在出任新任的这个苹果执行长呢，叫做特纳斯。特纳斯是2001年加入苹果设计团队的，一路晋升至硬体工程资深副总裁。然后呢，他是当时是直接跟库克汇报的。他带领的工程团队负责苹果旗下全系列产品，那其中包括公司贡献绝大部分营收的 iPhone 系列了。那在9月9号的时候呢，他将举办这个 iPhone 的发表会。那这次呢，让大家相当关注的焦点哦，就是他们这次的 iPhone 呢是发表这叫做折叠手机哦，对，折叠手机。可是这个折叠手机跟过去的折叠手机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哦。那总之大家呢现在都觉得哦，好有趣哦，怎么会是发表这个折叠手机呢？啊，总之现在有一些新的产品出现了。这果粉啊，这苹果迷啊，应该有很多想象空间。然后不知道未来我们这个拿手机的趋势哦，会不会就是在那边用折叠机的感觉哦。以前很久以前就是也有拿过折叠机嘛，那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那时候拿到折叠机都觉得哦好酷好炫。现在还是有些人呢很怀念拿折叠机哦，我阿公好像就是拿折叠机的。对，就拿折叠机他还不是那个用智慧型手机哦，每次叫他换他都说不要，他都说现在这样子很方便，他说只要接听电话跟挂电话就两个功能没了。妈妈说到其他事情他不需要用到哦。好啦，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在苹果呢换了这个执行长哦。未来就不会听到那个苹果执行长库克哦，而是会听到呢他名叫做特纳斯。好，我们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王梦玲所演唱的《西风》。

发现很多人呢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中秋节要烤肉这件事情啦。那农业部渔业署这边他们在上周有接受媒体联访，就说今年的中秋节部分的水产品呢，价格有起伏，像是秋刀鱼上涨啦，蛤蜊好像也是上涨，那台湾鲷则是下跌，那还有很多啦，比方像是他就说啦，希望民众中秋节除了烤肉之外可以把台湾的这些海味一起搬上烤架。那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我们在吃任何东西，就是烤肉的时候最常会怎么样，会肠胃炎，所以烤东西一定要烤熟啊，真的一定要烤熟，然后食材尽可能就是新鲜，然后最近天气又很热，所以在这个保存的部分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哦，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因为每次中秋节最多挂病号的就是急性肠胃炎啊，这个还是请大家在这个品尝美味之余啊，甚至呢在这个欢庆中秋的这段期间要注意一下你的肠胃啊。我们来听到一首王海玲的《忘了我是谁》。

好，接下来呢，这则新闻看得蛮惊悚的，因为接下来会有中秋节嘛，我相信蛮多朋友可能会搭乘台铁啦，或是高铁返乡，或是要出去玩。好，在这里呢，也特别提到这个台铁最近啊，都有这个座椅藏针哦，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三年来呢，这个光是媒体呢报道出来的就有三起，最近一起呢就是上个礼拜有一班这个台铁的区间车，有旅客一坐下来就感受到被针戳到哦，然后他跳起来回头一看，发现这个座椅上竟然插着一根缝衣针，哦天哪！然后马上他就赶快去急诊抽血检查，那这件事情还需要持续追踪半年以上，所以请大家。哦，就是你不管是去哪里哦，都一在坐下之前再三的确认哦，再三的确认有没有问题。那台铁这边也呼吁，如果大家发现任何的异物或异常的状况，请立即通报站务人员或列车长处理，请不要自行的接触危险物品。那这边台铁也强调，他们会加强的车厢巡检以及清洁作业，来确保乘乘环境的安全。怎么会有人这么的夸张啊？啊、哦、天哪，好可怕哦。好，总之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齁，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们时间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听到广告咯，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蔡琴所演唱的你的眼神。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6: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我是思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江守山医师，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褪黑激素。那医师刚才私底下告诉我说，他是一个每天都要喝咖啡的人，
1: 而且好几杯。
0: 那医师，你会觉得说你喝咖啡是为了提神还是为了保健？
1: 没有，其实就是保健，
0: 就是保健。
1: 我上门诊基本上就是精神都一向都很好，所以我一向不需要什么提神的东西，我纯粹是为了保健。所以我晚上吃褪黑激素也不是为了睡眠困扰，因为我跟你讲真的，我这种叫做体质，天生就适合当内科医生，适合被炒。什么叫被炒？就是我晚上值班，即使我当着主任，我还是要值班，然后晚上可能。你的总医师处理不来事情，他一个晚上打两三次、四次电话给你，就有一个总医师打到第三次，他跟我说：“啊，对不起，主任，对不起，我要请问你什么？”我跟他讲：“没关系，没关系。”
0: 这多少人羡慕啊！但是当然，我相信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要特别来跟大家好好聊聊。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褪黑激素，是大家这个常听到说，哎，可以帮助睡眠的。那不过今天江守山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褪黑激素不只是帮助睡眠哦，它还有其他许多功效，甚至还有被这个称作是修复身体的小精灵。那刚才医师你说，你吃这个褪黑激素是为了保健，然后还有呢，就是抗衰老这些事情，对不对？那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呢，你有提到说还可以减肥，为什么呢？
1: 是因为肥胖其实也是老化的一个现象嘛。你看小孩子，其实他没有什么小孩子真正肥胖的，那肥胖也是一种衰老现象。那它可以抑制脂肪细胞的长大，这一点是它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啊，这个技术我要特别提，它有几个从来没有，我没有在其他任何成分上看过的问题。它是我第一个看到可以防止胆囊老化的东西啊，
0: 胆囊老化，
1: 各位没有人想过胆囊会老化，
0: 对不对？
1: 因为胆囊是一个不重要器官嘛，动不动不高兴发炎就给它割掉，对不对？
0: 对啊。
1: 不过其实胆囊老化其实也对老人家的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跟影响。胆囊被割掉是很多人就变成他吃一点油的东西他就觉得油腻感
0: 哦，会吐啊，或是
1: 恶心，他吃不下去。
0: 对对对对，
1: 那就会老人家越来越瘦。那其实他胆囊没被摘掉，他只是老化。胆囊会因为反复的氧化压力等等的问题，它老了，胆囊的肌肉会很难放松跟很难收缩，那这两个都会产生问题。你不放松，胆汁进不来，
0: 是，
1: 那你无力收缩，吃到东西的时候，吃到油的时候，你胆汁挤不出去，没办法消化脂肪，所以这叫做胆囊老化。只有褪黑激素可以对抗胆囊老化，所以我现在六十几岁的年纪我一样吃得很肥啊，因为我想吃肥肉，我没办法呀，对不对？因为我就觉得纯瘦的肉很难吃啊，对不对？所以我也吃推口，你会觉得哪有医生
0: 吃成、这个、不忌口就对了，
1: 哪有医生吃成这个样子的啊？对不起，我在我脸上我讲过很多遍，少油少盐那个都是谎话哈、那个都在医学学术上站不住脚，所以我坦白讲，我觉得我保护我胆囊也很重要。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大家发现年纪变大，老的时候会变矮，对不对？
0: 豆丢。
1: 豆丢的问题不是你的骨头变短，你骨头从来没办法变短啊。你豆丢的原因是因为你的椎间盘扁掉了啦。椎间盘是一个含水分的东西哦。
0: 是。
1: 那你有23个椎间盘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椎间盘一年给掉 0.1 公分，那一点点，对不对？一毫米，对不对？你就掉 2.3 公分。
0: 哇，这三公分。
1: 那就不得了了 ,2.3 公分的。掉的矮的看得出来哦。
0: 对啊，我身高已经不高了，然后之后又看起来更矮。
1: 那褪黑激素被报告它可以抑制椎间盘的老化还有病变这个过程。同时当然它也抑制了所谓的骨松症。它是很罕见的，同时可以抑制破骨细胞跟刺激成骨细胞的东西。在人体试验里面，甚至于连一天三毫克的褪黑激素都可以让骨质密度在半年的测量得到一个正面的成长，不是降低它

0: 迫害的速度，是让骨质密度正面的成长。
1: 所以听起来，其实如果我平常没有太大的一些睡眠障碍或睡眠问题的话，其实我吃褪黑激素也很好欸。
0: 是啊，我就是吃保养的，我根本完全，我就跟你讲，我就睡得像个死猪一样，怎么会有睡眠问题？
1: 那到底要什么时候吃呢？
0: 好问题哦，它其实它有不同的功能，需要在不同时候吃。它在对抗眼睛的所谓的浆膜型脉络膜炎这个严重的疾病，因为这会让病人失去视力。他对付这个疾病的时候，在研究里面是使用一天吃三次，
1: 一天吃三次，
0: 早中晚这样吃齁、那像我拿来对他，它是一个广泛的抗癌物了，它是大概我知道的抗癌的最轻微的、最便宜的、最没有副作用的东西，因为它从来没有制造恶心、呕吐、掉头发、神经炎、心衰竭等等的这些抗癌药的副作用，可是在每一种癌症只要是褪黑激素都可以延长服用者的寿命、哇，这就不得了了。你要知道我们很多几百万的抗癌的单株抗体都不能增加病人一天的寿命，
1: 没错，
0: 那它可以增加寿命，在所有的研究里面大概没有人反驳过这个研究。那像癌症病人吃就不能只晚上吃，因为癌症病人的吃这个东西牵涉到他要用来抑制癌症细胞的所谓的乳酸代谢，所以他需要一天至少吃两次，有必要跟着转移的病人，甚至我让他吃到三次。
1: 嗯，就让他变成就是可能饭后的一个保健食品这样子去使用。那如果我有睡眠问题的呢？
0: 那我就认为你在睡前半个钟头吃。
1: 哦，睡前的半个钟头。
0: 对，可是我也是不鼓励大家一下就跳到去吃保健食品，虽然你也直接从不见得去美国买，你直接从那个这个所谓的奇异果啦，你从酸樱桃可以很容易的获取一堆的褪黑激素。可是我认为你的睡眠卫生还是要顾。第一个事情是你白天中午十二点之前，你应该要去看20分钟的天空。
1: 哦，去晒太阳嘛。
0: 强光，强光的日夜的照度差会刺激晚上褪黑激素分泌。
1: 哦，
0: 这个有人用人体试验证实过。第一个问题。白天要足够的照度，你待在室内，像珊珊你们这边这个好，就六个光，六个灯光各60烛光，就360烛光，对不对？天空多少？天空20几万烛，那是不能比的
1: 。对，
0: 现在人因为扭曲的关系，所以很少机会接触到强光，
1: 是，
0: 所以它导致于它会容易产生睡眠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第二件事情，吃完晚餐之后不能打盹，晚餐那个打盹对睡眠伤害很大。
1: 小睡一下也不行，
0: 不行，你要想吃饱晚餐想打盹就要起来走路。
1: 嗯，
0: 第三个事情是要有睡意才能上床，上床前2个小时最好不要看蓝光手机，不要看做太兴奋的事情，比如说看战争节目，会让你正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干扰你的睡眠。要睡觉的时候要把所有的灯都关掉，然后把所谓的 WiFi 分享器关掉，这个已知都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好，最后你真的睡着睡不着，你还要准时起床，因为你如果不准时起床、你让睡眠，比如说我晚睡，我3点钟才睡着、我要睡到9点10点，那你会把睡眠的相位一直往后推。你宁愿让他一天难过，好，睡不够，我3点钟睡，我8点钟起床，我掉了3个钟头，那我今天忍耐一下，我到晚上把它补回来。我们讲睡眠它是会补偿的、你不要让睡眠相位一直往后推
1: 啊，不能赖床啊。
0: 对，不能赖床。那这个做完之后还不够，我就建议你可以尝试使用褪黑激素来对抗睡眠，而且它最美丽的地方是因为它没有自我回馈的抑制作用。第一个，它不会越吃越重，因为它不会让你的受体减少。第二个问题是，它没有抑制你松果体分泌自身性的褪黑激素的能力，意思是说，在所有研究里面都发现，不管你外面吃多少褪黑激素，你松果体分泌该分泌它的，照常分泌，它完全不受你外面吃多少的影响，
1: 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副作用。
0: 对，到目前它也是罕见的保健食品里面看不到副作用的东西，大概就两个东西的，一个是 Q10， 一个它。Q10 比不上它，是 Q10 虽然没有副作用，可是 Q10 跟某一些降抗凝剂，它有一点增加抗凝剂的效果的作用了。可是褪黑激素连这个作用都没有。
1: 嗯，
0: 哦，所以它是最安全的。
1: 说到副作用这个问题哦，这医师你有在书中提到说，在这个市面上所有的止痛药，没有一样的止痛药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就包含像是我们现在去日本很喜欢去买那个牌子，对不对？就是一个叫 EVE 的，哦，这个大家尤其是女生有没有经痛啊，都会吃这个东西，哦，这大家都把就是说哦一痛就吃一痛就吃，但是医师你有提到说，像这个东西其实就算小小颗，它还是有副作用的。
0: 对，没错，其实止痛药分两代，第二代的 NSAID 本身的好处是它在胃部的伤害性降了一半，它溃疡的机会降了一半，可是它对肾脏伤害是一模一样的、
1: 啊、
0: 不管第一代第二代，所以我们肾脏科常常会看到很多长期滥用止痛药的，尤其是女生，不知道为什么女生特别
1: 吃止痛药
0: 很多痛，不是我相信她的确比较痛、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他们我发现在门诊里面那女生头痛比男生多，
1: 对，
0: 她有经痛、经前痛啊等等的问题、哦，所以她的确有很多理由。那加上女生退化性关节炎、
1: 嗯、
0: 骨松症都比男生多，所以这个原因也是造成女生容易滥用止痛药的原因。可是我坦白讲，如果要控制疼痛，我不如哈、哦、吃吃维生素 D， 吃吃褪黑激素。维生素 D 跟褪黑激素是一个很好的慢性疼痛的控制药物，它不是止痛药。它不是吃了你今天吃了下等一下两个钟头就不痛，不是，它是越吃你的痛的感觉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褪黑激素是来自很多复杂的机转，第一个它抑制疼痛中枢的感受，第二个问题是它直接抑制会引起疼痛的，像退化性关节炎，像会引起疼痛的像骨松症，它通通可以抑制它。那维生素 D 走的是不同路径，不过它也可以抑制疼痛，所以我在临床上三番两次的，因为我们肾脏科很怕止痛药，因为我的肾病人，哎呀，我不好不容易把他的过滤率从20，好不容易拉拔到40，结果吃了3天止痛药，嘣一声就掉到15，对不对？所以你说我该不该怕？我当然怕啊。所以我都常都是开这些东西给病人吃，而不是给他吃止痛药。
1: 嗯，那但是止痛药它可以是立即见效，那像吃这个褪黑激素这些也是可以。
0: 不，它没办法立即见效，我承认这是它的弱点。
1: 哦，
0: 可是你想想看，因为像很多疼痛其实它都是长期的。
1: 哦，
0: 像退化性关节炎啊，那个老人家哪一天不痛，对不对？只是说天气不好的时候痛的更厉害一点而已啊、嗯，它是大痛小痛的问题啊。那像我很多治疗很多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是、
0: 啊、那关节都变形了，它怎么可能不痛？可是我用了这些非止痛药型的疼痛控制的方法，
1: 嗯，
0: 效果就很好。
1: 其实止痛药吃多对身体来讲，我觉得任何一种药物啊，对自己身体来讲都是一种负担。
0: 不，止痛药尤其，因为它本身也会伤害心血管、
1: 哦、
0: 它除了让你的胃容易出血，肾脏容易坏掉之外，它也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作率。
1: 所以止痛药真的少吃，所以褪黑激素真的是诶大家都可以去吃的吗？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不太适合？
0: 没有，目前你看不到过敏的人，你也看不到它的副作用。睡眠为什么很重要？也在这个地方，因为褪黑激素在晚上它一旦分泌出来，它控管了很多其他荷尔蒙，所以有人号称在荷尔蒙界它是夜晚的君王啊。那维生素 D 是白天的君王、
1: 哦、
0: 因为维生素 D 几乎管控白天所有的身体的活动，
1: 是
0: 那褪黑激素管控晚上所有的你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活动。
1: 好，这个褪黑激素的部分哦，真的是大家都觉得，哎，这样今天听完呢，确实有很多是过去你不曾知道的一些功效，或者是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哦。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同时也收录在我们江守山这医师这本新书《褪黑激素》当中。那这本书是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那大家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听的这个不够，觉得哎还不够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这本书记载非常非常的详细。那再来呢，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除了褪黑激素之外，医师刚才前面也有讲到说，希望大家白天多去这个照照太阳，照照阳光，
0: 你只要看到天空就可以了。
1: 哦，看到天空就可以了。
0: 对，因为你在室内，你怕吹风，你怕太阳热，你只要看到天空，那有20万照度，30万。
1: 好，看到天空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啊，真的很简单。你走到阳台啊，这个
0: 对啊，
1: 家里楼下 看一下天空，诶，其实就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出这个基本原因。虽然说刚才听到很多你会觉得说怎么，诶，为什么可以减肥啊，为什么他可以像刚才医师说还可以养颜美容之类的，就是抗衰老，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依据的。
0: 还有我要特别讲一下，后面附了几百篇两三百篇的那个研究的部分，那是因为出版社说我把3000篇放上去没有人要看，所以他把它砍掉，他说印书很贵，
1: 被阻止了，
0: 对，请不要滥用。
1: 是，好，那最后呢，这个我们这本书也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关于到说退役技术到底可以去哪里买啊，因为像刚才医师说你这个在台湾的话变成他是要有医师
0: 处方，对不
1: 对？处方，对，
0: 唯一的医师处方就他们都拿来当做安眠药用了齁。其实我觉得安眠药一泼泼啊，它效果不是很强。那其实你可以去国外买，或者你直接吃水果。在有人直接拿志愿者吃水果拿来测量他退役技术的量，就可以发现不管你吃的是香蕉，你不管吃的是 pineapple 凤梨，吃的是橘子，都可以增加退役技术的量。
1: 是，
0: 那为什么是退役技术？一个医生会把它拿来当没事，没完全没有适应症，我也没有三高，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拿来吃呢？因为在日本的研究发现，退役技术吃多的人呢，寿命比较长啊。
1: 哦，
0: 我现在很热衷抗衰老跟延寿这一块。
1: 是，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作者江守山医师，谢谢医师，
0: 谢
1: 谢，
0: 谢谢，
1: 谢
0: 谢大家，
1: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美好的一天喽，拜拜。

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7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来到了礼拜一的好一周的新开始，首先呢为大家来送上这一首歌曲咯，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在礼拜一的早上还是想要多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觉得好像周休二日都没有放够哦。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以利高露所演唱的《休息》。

来自于立高路所演唱的作品《休息》，在礼拜一的早上来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首先想先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关于吃方面的健康，尤其是在居家当中，关于冰箱啊、食物保存啊，其实真的是我们每一天会遇到的状况嘛。就算现在已经迈入到九月，天气渐渐的会变凉，但是呢并不代表说食物比较不容易坏掉哦。其实很多食物你就算是放在冰箱也应该要丢掉哦，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好浪费哦。有些东西你放在冰箱可能它已经变质了，但是在吃下肚反而你要花更多的钱去看医生，或说身体会承受更多的不适的症状，更多的痛苦都有可能会发生。那如果说到食物保存啊，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吃东西有剩下的菜啊、饭啊、食物啊，就想说那我就冰到冰箱，隔天热一热就能继续吃。这个观念算是还蛮普遍的，然后也是我觉得算是大家很常做的一个行为。那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个背后呢还是有一些风险跟致命的危机，尤其是本身肾脏来说就有一些慢性的肾脏疾病啊，这些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真的要特别来小心哦，不要觉得冰起来就不会坏掉哦。虽然食药署有说到啦，当然适当的加热它确实可以杀死活的细菌，但是呢当然在食物当中有一些细菌它其实它的毒素哦是有耐热性的，例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的毒素，你就算是经过高温的烹调之后它也没有办法破坏，所以它是耐热的。那尤其对于肾脏的这个肾友来说，食物中毒引起的呕吐啊、腹泻、脱水还更可能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本身对于健康的民众来说已经是蛮危险的行为，更不用说对于肾友来说，真的要特别来小心。那有哪些食物这个如果隔夜再吃真的就是会增加风险，要特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无论你是一般的民众还是肾友，当然第一个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隔夜的海鲜，包含像是虾子啊、螃蟹、蛤蜊、鲜鱼这些海产呢，就是细菌的最爱，只要保存哦稍微有一些不当，有一些闪失，就很容易会成为肠炎弧菌这一些细菌的滋生的温床，所以海鲜上面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像光是吃新鲜的海鲜，可能很多人身体就会有一些不适的过敏症状反应嘛。那你说保存上面很多的细菌呢，真的是更可怕的。那除了海鲜，另外要请大家注意，也常常会是食安上面的漏洞，就是关于蛋相关的料理，不管是这个隔夜的半熟蛋，或是相关的蛋，为什么会特别说半熟蛋？例如说很多人喜欢的溏心蛋、太阳蛋，这一些没有完全熟透的蛋，它本身其实就会带有沙门氏菌，可能就会带有沙门氏菌。就算你放在冰箱里面放过夜之后，细菌数其实就很容易会爆发，引发严重的急性肠胃炎。所以蛋料理尤其是半熟蛋要特别小心。以及呢，还有比较生冷的，包含像是凉拌菜啊、沙拉哦，因为这些凉拌的东西它没有高温加热的杀菌过程哦。那包含像如果在切菜或说装盘或是你用筷子在夹的过程哦，如果有一些不慎其实像细菌就有可能会入侵。那食药署也列出说金黄色葡萄球菌的食品中毒原因哦，这个最常出现的食物其实也包含的是生菜沙拉。那所以大家如果像自己家里面用的生菜沙拉，或是到餐厅啊、buffet 啊，好这个饭店早餐啊，也还蛮常出现生菜沙拉，大家还是先
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不要轻易的吃很多。再来还有另外一个要请大家小心的，就是隔夜的豆制品，像豆腐、豆浆、豆干这些食物呢，含水量都比较高，那如果保存不当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的污染。就算你在吃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觉得好像坏掉了，吃不出它的酸味，感觉都很正常，但不代表说它是安全的哦，因为有可能细菌数量早就已经超标，也会引发肠胃道的感染哦，可能你也会有肠胃炎啊，或是说急性的什么症状出现。那最后呢，还有包含像是隔夜的绿叶蔬菜，包含菠菜啊、小白菜啊、空心菜啊，这一些绿叶蔬菜它本身就有天然的硝酸盐，那如果放太久或是说它变质了，就会透过细菌转化成为亚硝酸盐哦，亚硝酸盐，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那同时如果是剩油，也需要注意蔬菜本身的钾含量，避免增加高血钾的风险。那最后呢，我觉得也是要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式，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吃不完，有菜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办呢？总不能说很多菜就浪费掉了吧，有时候像家里面煮嘛，你可能就是想说那煮多一点当成隔天的便当啊，或是说那其实如果真的剩很多又要倒掉，就觉得心很痛很浪费嘛。真的吃不完到底该怎么办？食药署是建议食品在烹煮之后，其实不要长时间的放在室温下，尤其像最近如果天气温度气温比较高，其实你就要更快的把它冰到冰箱，那建议就是放在5°C 以下的温度冷藏。那食用前呢，你在吃之前一定要确保说你有充分

分的加热。所以三个重点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第一个就是不要在室温摆太久，你煮好的菜不要放超过2个小时，甚至在夏天要更快的放到冰箱里面去。再来呢，冷藏的温度要够低，包含5°C 以下是比较保险的温度。然后呢，冰箱

跟空间哦，否则其实你塞得太满，它也会影响冰箱的效能，好，制冷的效率也会影响到。最后呢，在加热的时候也要确定说你的食物是有充分的加热，食品的中心温度一定要超过70度，细菌才会比较容易被消灭哦，所以温度要够热。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咯，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好像摆的时间太长了，好像有点味道啊，有点状况啊，拜托拜托大家就不要吃了齁，跟大家来做提醒咯。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再度回到的是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今天在礼拜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以及生活当中需要了解的，尤其在做家事啊，或是说在很多生活的琐事上面，我们到底可以更注意哪一些部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洗衣服。洗衣服好像很常会遇到一些大家说这样洗比较好，那样洗比较好，那但是到底该怎么洗是最好的呢？确保说这个衣服是真的有洗干净的呢？待会回来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是来自台语的歌手杨素浩所演唱的，叫做《刀胎不流行》。

空空过一些，心这是空，空这是心，受伤影响也好自信。下一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相，无受想行识，无感应，悲邪心意，

多的婆婆的沙土，一看见婆罗比多国，心无挂碍，不挂碍故，没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

0: 念团。
1: 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自杨素浩所演唱的，叫做《刀胎不丢席》。这首歌曲呢，就是描绘了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吧。就是哇，那刀胎刀个借西尊哦，厝拢买不起，房子都买不起，然后什么都很贵啊，哦，就唱出很多人的心声哦。好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想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说，在平常哦，除了吃啊一些食安相关的健康，那平常在洗衣服方面呢，我们要怎么确定说我们的衣服是真的有洗干净的？会不会其实洗了，然后又只是细菌的大熔炉呢？哦，那我相信啦，很多人可能呢在洗衣服的时候都是一个礼拜洗一次，然后一次呢就洗了满满一整桶的洗衣机哦。像我自己就是平常上班的时候当然没有心思嘛，因为我又很讨厌晒衣服，我觉得洗衣服很简单，就把衣服丢到洗衣机里面来洗就可以了。但是要拿出来晒，我就觉得天哪，太麻烦了。所以我就一个礼拜洗一次，觉得这样是最省事的。那我相信也会有人觉得啊，比较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不确定我的衣服到底有没有洗干净。我就怕衣服很脏，所以就会加了很多的洗衣精啊，我觉得好像这样洗是比较干净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的做法。那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洗衣专家哈，洗衣达人，他有提到一些洗衣服到底该怎么做才是越洗越干净呢？好，有一些步骤，有一些 NG 的行为请大家不要再这么做。第一个当然就是跟我一样，就是你不要把洗衣机塞得满满满，或者是说你倒很多的洗衣精哦。其实你就算塞满，你塞很多的衣服，然后你倒很多的洗衣精，其实简单来说，你有可能让衣服呢根本就没有在洗。因为洗衣机哦，它基本的概念就是你要水位，然后洗剂搓揉渗透哦，这都是很重要的步骤。但是你把衣服塞得太满的时候，洗衣机它根本就没有运作的空间啊，那衣服就只是挤在一起嘛，就是塞得这样子哦，好像只是泡水一样，洗剂也没有办法渗透，你就只是在泡衣服。所以那到底在洗衣机要放多少衣服比较合理呢？这个洗衣达人沈富裕他说，洗衣服的时候衣服大概放七分满是最理想的，因为衣服遇到水之后体积会比较小，实际上大概你的空间还有五成左右是能够让衣服在里面拍打啊、搅动啊，能够有这个空间去运作。那另外讲到那个洗衣精加太多，其实会产生太多的泡泡啊，虽然好像闻起来很香，然后看起来泡泡很多，好像就是有在洗，有洗得干净，但是当你的泡泡多的时候，就代表说衣服摸起来会很滑。那很滑呢，其实在洗衣机运作的过程当中就会降低了搅动跟拍打的摩擦力，就让洗净的能力反而降低了。好，这个部分呢，其实不代表说你泡泡越多，洗衣精越多就越干净。所以如果衣服真的你觉得好臭好臭，其实你要先处理再丢到洗衣机，不是哇觉得全部放到洗衣机它就可以处理，你要先除臭再丢下去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衣服啊，这个是单纯很简单嘛，上衣下上衣裤子，但是有一些贴身衣物，包含内衣裤啊、袜子啊，这个是能够一起洗的吗？大家会分开吗？我自己是会袜子我会跟衣服一起洗，但是像内衣裤我是会自己用手洗的。我觉得女生比较麻烦一些些啦，因为更需要汰换啊，或者说这个清洁是需要更加注重的，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会贴身衣物会分开来洗，但是袜子会跟衣服一起洗。最好的方式大家还是要分开洗，这样子在清洁力方面或说细菌方面是能够比较有保障的。那再来还有洗衣袋的部分，好，我自己也会套洗衣袋，但就是

较贵的衣服我才会套洗衣袋，或者说比较怕它会这个被拉扯到的衣服我才会套洗衣袋。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管洗什么都要装洗衣袋，然后有些人我看过哦，有些人洗衣袋啊就是也是给人家塞得满满的一个袋子，然后里面装五件衣服，啊，这样是要洗什么？好像也是在泡衣服。所以这个洗衣袋哦，这个有很多的 mega， 例如说洗衣袋你衣服装进去，其实呢虽然是保护衣服啦，但是实际上衣服装进去洗衣袋之后，它能够展开的空间更小，代表说它的洗净能力啊，还有这个去污的能力啊都会降低。所以大家要装洗衣袋还是就是尽量你真的就装一些你很怕它会受伤的衣服再装袋就好。那其他其实如果它是可以让你放到洗衣机搓揉拍打的衣服，那尽量就还是让它有空间去清洗，会比较能够清洗的干净。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做提醒。那还有些人买一些很贵的衣服啊，像是什么排汗啊高功能高价的那种机能运动衫，或是防水的外套，有 Gore-Tex 那一种防水外套，这一些真的大家要小心来洗哦，因为如果你用错洗衣精其实你的这个功能你衣服的机能反而就会整个跌跌归零直接把衣服洗坏掉。怎么说呢？因为像机能衣啊，就是它很讲究说吸湿排汗嘛，那防水的 Gore-Tex 材质的，它其实就是有很细的那个透气孔，水是进不去的，但是气是能透出来的。这两种衣服它其实要特别注意，就是它不能用洗衣粉来洗，洗衣粉的碱这个酸碱度过高，很容易会结块。那如果你洗衣的过程它有时候洗衣机会没有办法完全的溶解嘛，那个洗衣粉没有完全溶解的时候，它就会产生矿物质微粒。那矿物质微粒它就会那个洗衣粉很小很小一颗，会直接堵住机能衣的透气孔，导致说机能性大幅的下降，所以不能用洗衣粉。那另外也不能用柔软巾。柔软巾呢，它就是会在这个织物，就是你的那个布上面它会形成一个薄膜。那这薄膜呢，它就直接让这个机能衣的气孔直接封住了。所以你如果用柔软巾来洗机能的柔软巾来洗机能的衣服的话，它就会让透气孔直接堵住，排汗啊透气的功能直接死亡直接失去这样的功能。所以大家买那个外套啊，有时候真的可能一件一两万块都有可能，这种非常昂贵的防水外套，真的大家用那个局部的清洁，你其实用洗碗巾局部的来清洗刷洗，大概就可以去掉六七成的污渍，那这样也比较不会破坏掉你的衣服的状态或者说材质跟功能。好，这边提醒大家。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洗完衣服的时候这个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马上的把盖子打开来透气。因为如果你洗完衣服吧，洗衣机里面湿度非常高，那你又把盖子马上晒完衣服就盖起来，那里面其实就是水分没有办法蒸发嘛，那里面就会变成细菌跟霉菌的温床。所以洗完衣服晒完衣服之后，大家就是把这个洗衣机的盖子把它打开来透气，跟大家做分享咯。关于洗衣服很多的妹妹嘎嘎，怎么样才能洗得干净然后又安心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40咯。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先来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跟大家聊聊。最近很多人其实都为了因应运动部的新政策，就是挥汗有礼，如果你每个礼拜有去运动，就可以拿到这个超商的好礼折价券哦。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最近有一些讨论，待会回来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先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动感，来自包伟明所演唱的跑跑跑。

来自包伟民的歌曲《跑跑跑》，这礼拜大家有跑起来了吗？如果你在前一周哦，就是在挥汗有礼这个运动部的新政策上面，你如果有登记哦，那同时又完成了，像是如果你一天有走8000步以上，或是你有健走啊，或是说跑步啊，有5公里，甚至是骑脚踏车15公里以上，或是你运动好，包含像是重训啊都可以，时间有达到30分钟以上，你都可以来参加挥汗有礼的这个政策，算是不无小补。好，我拉 gamseiko 就是有运动到，然后又有一些好礼可以来去兑换健康的食品，好，包含像是豆浆啊、饭团啊、等等的，好像也可以换哦。那其实很多人其实最近就开始在想说，啊，我要怎么样记录呢？我要怎么样证明说我真的有走路？那这个要证明就是你手上要有能够记录你有运动的装置，最简单的其实就是手机。现在如果大家手机像我自己是拿 iPhone 手机，本身就有一个 APP， 它是好像就叫做健康，那里面就会记录你一天到底走了几步啊？那当然这个是要手机要带在身上才能够计算你的步数。好，那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或是有些人现在今年开始很流行玩皮克敏嘛，皮克敏也算是一个鼓励大家去运动去走路的一个算是边玩边走的一个 APP， 一个手机游戏。好，这些都可以当作是证明。那如果大家再更进阶一些，本身就有运动的习惯，或是说本身就有监控自己身体的一个习惯，可能会佩戴的是手表，运动手表。不论你是买 Apple Watch 或是小米的手环，或者是像我自己是用 Garmin 的手表，这些装置都蛮能够更精确的去掌握到你的这个身体状况，或是说走路的步数。那你在这个 APP 上面你有证明，有记录下来，拿去申请，拿去认证，通过认证之后就可以去兑换好礼了，算是蛮直观的方式。那也是因为这样啦，穿戴式手表突然这个话题也蛮多人在讨论的，就可能有些人本身就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买一个手表呢，本身可能有运动习惯的话还在犹豫，好像就会趁着这一波想说好啦，那就买下去了。我自己是有在用啊，我通常都是有运动的时候我就会记录我当天运动的状况。那像我通常都是跑步比较多，所以我就会在跑步之前我就先设定好我的手表，就是说今天是要跑公里数还是今天是要跑时间长度。那像我如果在河滨跑的话，其实算是蛮简单的使用啦，就是你准备要跑的时候按下去，然后它就会记录你跑的距离有多长，你可能跑了3公里5公里，那每一公里它就会提醒你一下，知道说你已经跑了1公里咯，你已经跑了2公里咯。那除了公里数，还会显示的是你的跑步的时间长度。例如说我1公里就跑了可能7分钟8分钟，它都会在手表上面显示。更进阶一点，它还会显示你的心率，就是你心跳的速度。我觉得这个在像以我来说跑步上面还蛮重要的，就是因为身体的状况每一天都会变化嘛，有时候你会觉得跑得蛮轻松的啊，好像身体的状态很对，那这时候心率我的观察我自己就会比较平稳一些。那如果身体状况不太对，或者是说天气比较热一些，就会觉得天哪，心率很快，就要慢慢的缓一下，休息一下，才不会对身体造成这么大的负担。对，而且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数据控，就我还蛮喜欢看我运动完之后的整体表现，就是手表会帮你侦测嘛，然后我就会看一下说我今天跑
几公里，然后时间诶居然有进步诶，我还蛮喜欢看那些数字的，对，就觉得诶还蛮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我也蛮喜欢观察我的睡眠状态，就是他就会记录说你睡觉昨天晚上睡几个小时，然后你睡眠是有，因为睡眠有分深层跟浅层嘛，那状态是怎么样呢？还会帮你打分数。我如果看到我的睡眠状况是分数有拿到90分以上，就会觉得好有成就感哦。就戴了手表之后，会好像更开始注重自己的睡眠状态。那另外我最近也发现啊，就是在手表上面，除了是监测自己的运动状况跟睡眠状况，我最近发现有一个数值哦，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有帮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戴那个运动手表？如果大家有在戴运动手表的话，可能手表上面它会显示一个叫做 HRV 状态。HRV 状态，那我觉得看这个 HRV 状态哦，它其实就是能够更直观的反映我最近的身体状况。因为我就发现啊，如果我那阵子好像真的感觉比较累，或是说好像我生理期前几天好像这数值真的就会掉下来。所以大家如果有手表，我觉得也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 HRV 状态。那 HRV 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心率变异度，它在侦测的就是你心跳跟心跳之间的变化程度。因为我们的心跳并不是这么的精准，像节拍器那样，所以就算心跳

跳的次数很稳定，其实每一次你心跳的间隔它还是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那手表它就是戴在你的手腕上面嘛，那有脉搏它就可以反映出你每一次心跳的间隔时间，这个算是能够蛮精准的反映出身心状态跟你身体的恢复能力。好，那通常来说你要测试这个就是戴手表，或是我知道有些人好像也会戴那个心跳带。好，心跳带好像是你要每一天有固定的姿势来测量五分钟，这个比较算是更高阶一点的穿戴装置，但一般人应该都是戴手表比较多一些。那它是用那种光学的技术，就是大家如果你有戴运动手表的话，会发现手表的背面啊，就贴在你皮肤上面的这一侧，它会有一个绿光出现，然后这个它就是用这个光来去预估你睡眠期间的 HRV 值。那这个数值它其实同时就是反映了你的自律神经系统，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测试。所以它其实就是测你的心跳，然后判断你的自律神经系统，你的交感神经啊跟副交感神经它是有没有在一个平衡的状态。那透过这样的数值其实就可以反映像你的发炎状态好了，就如果你持续这个数值哦都是偏低，表示说你身体可能是处在慢性发炎，或是说有可能会有增加心血管的风险啊等等的。那还有你的睡眠品质，如果你 HRV 数值比较低，代表你身体的恢复效果也比较差，也可以测试到心肺功能啊，或是说抗压性啊，或是认知功能，这些都可以透过 HRV 数值来达到一个初步的判断。那你说当然要很精准是比较困难嘛，那但是它可以初步的反映出你身体上面的状况，比较像是一个能够及时给你生活跟训练上面的一个调整的指引。好，例如说有些人很规律在运动，那发现说好像最近这个数值都偏低，就要调整一下运动的训练模式。如果你每天都去重训，都去跑步，然后身体没有办法好好的修复跟休息，其实透过数据你去判断一下，可以稍微的缓一下休息一下，反而会比较好一些。好，那也是让大家检视一下生活的状态，当你的这个 HRV 数值降低的时候，就是要开始警觉，要开始提醒自己有没有好好的睡觉，有没有好好的吃饭，有没有好好的来去舒压跟运动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个数值才是会稳定，然后才会是比较是平衡。所以最近很多人开始有在想要建立运动的习惯，不管大家初步的这个动力是真的想健康呢，还是只是为了因应政府的政策，我觉得这都很好，就至少我们有动起来。那接下来才是讨论到更进一步的戴手表啊，或是说更精准的这个监测。但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觉得意外发现HRV 数值真的是还蛮有精准的判断出身体的状况，我觉得甚至比你的心率多少啊，你睡觉的状态多好多坏啊，看这个 HRV 数值哦，真的是还蛮精准的。如果你手上也有运动手表，也可以多加的去观察一下咯。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那也别忘了继续锁定待会7点钟由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带给大家更多健康资讯。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啊，要跟大家来谈一个大家会闻之色变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呢？是脑中风。好，那其实脑中风啊，在我在过去的30年协助过不少这样子的个案。那也其实呢也有也有一些个案呢，就是是我的亲朋好友。那么我从他们的这种生活形态包括饮食啦还有就是他们的体型啦大概都已经可以预测到未来将会发生中风或者是心肌梗塞的风险。那因为如果你已经知道一个人他已经站在悬崖一边了，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不去伸手去拉他一把呢那我尝试去拉，可是很多人根本不以为意都觉得说我自己蛮好的，能吃能喝能睡呀那虽然已经蛮多人其实已经在服用药物比如说降血压药了还有这个甚至于有在吃这个什么心脏病方面的药物还有阿司匹林等等那很多的生化指标已经是早就超越标准范围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药一吃下去其实它的指标就下降了嘛然后它就好像就降到了差不多这个标准值或者是接近标准值。所以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会不以为意其实我常常在讲这个是一个假象。那我们看到的用药物压下来的数字其实不是真实的数字它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一味的去压抑它然后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掩耳盗铃或者说是像这个把头埋在沙堆里的鸵鸟一样其实危机是步步紧逼。可是呢我想很多的人都认为说这个事情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等到发生的时候我真的要么就是惊慌失措要么就是后悔莫及还有的会还是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那事实上我常在讲所有的疾病都不是猝然发生的绝对不可能说你昨天一切都很好你今天突然被诊断出疾病了或者今天就突然就倒下去了不可能的因为疾病它到临界点通常大概都是要累积二三十年以上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那个就是危机一直不断的在累积那所以那我们讲到说所有的慢性疾病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其实不是癌症，很多人听就是一听到癌症真的是觉得好像是世界末日了，好像就是被宣判死刑了。其实癌症它的我觉得它的可怕度绝对是排在中风、心肌梗塞还有呢就是失智症的后面因为这个癌症它其实它也是一种代谢性的疾病那它是发展的时间也是蛮长的然后就算是确诊的癌症它其实后面还有一段时间看你怎么样去处理它那我所协助的很多个案呢那么他如果说相信自己的身体有天赋的这种修复的能力
啊，就是啊，然后也接受我给他的一套帮助自己身体啊，这个提升修复力的啊，让修复力能够啊恢复正常运作的，那么他去彻底执行的话，都可以看到非常好的逆转康复的啊这种效果啊。不过说实在的，能够啊很平静的啊来接受，然后很镇定的啊来面对啊来。就是用自然的方法啊，去改善啊，改善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就是生态系统啊，让它恢复正常，让身体自然去运作啊。那的确啊，是可以看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但是这样的个案真的是少之又少，非常少啊。绝大部分啊，一听到癌症啊，真的是。就觉得世界末日到了啊，就觉得这个被宣判死刑了啊，尤其是如果医生跟他讲说啊末期了，然后可能只剩下2个月、3个月、6个月啊，那真的自己就在倒数计时了，然后去慌乱的啊，这个到处要想办法去抓各种啊这个浮木啊，就是好像这个溺水的人啊，到处去抓啊，想要去抓到这个救命的浮木哈。那如果说自己不把心安定下来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啊，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方法去把自己身体的被破坏的生态去恢复平衡的话，任何仙丹妙药都救不了自己。但是呢，只要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只要选择了对的方向、对的方法的话，真的是有很令人惊喜的结果，好，所以癌症其实是可以治愈的。那但是呢，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其实是不是癌症，是脑中风或者心肌梗塞，还有就是阿兹海默症。为什么？因为我们讲阿兹海默症呢，它的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就是个案呢，其实不是很多啊。那有一些他如果说真的家属还有他自己本身都很努力的话，那么他的确是可以阻止恶化然后有某种程度的逆转改善。那可是这个心肌梗塞跟中风呢，哇，他很可怕他是发生的时候是毫无预警就突然就像那个一个这个飓风一个地震一样，突然就发生了就真的让你猝不及防。那可是我们讲说心肌梗塞跟中风也说它是触发，可是实际上它也不是怎么讲，就是说我们讲说无风不起浪嘛，它也不是毫无缘由的发作，就是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就好像土石流土石流也绝对不是哇，本来就一切都好好岁月静好，然后呢突然呢这个崩塌了不是的，土石流也是什么？是我们的

这些山林啊，已经是长期的滥垦滥这个开辟啊，然后把一些可以去涵养水的这些树材啊，把它砍伐掉了，去改种一些它没有办法去留住水的这些经济作物啊所造成的啊，那长期下来那么有的时候啊，即使没有什么大风雨啊，它也是风和日丽的状况，它也是哇，突然一下啊，土石流就来了啊。那这个心肌梗塞跟中风呢，这两个哈，那这两个大家对它的看法又不太一样啊。因为如果是发生心肌梗塞啊，我们知道发生心肌梗塞，它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可能就是二三十分钟啊，这个抢救时间啊，而且呢能够抢救回来的几率也是不高啊，这个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啊。那可是如果是发生心肌梗塞拜拜了，大家还会觉得说啊很庆幸，为什么？因为没有受苦啊，那也没有这个歹戏托棚啊，就是这个像这个中风一样啊，如果说中风如果是轻微的还好，很多就是可能蛮快就这个恢复了哈。可是如果稍微严重一点的话，可能就造成半边或者全身的偏瘫啊，这个瘫痪啊，还有呢，它可能会伤到这个脑啊，包括比如说语言区啦，或者这个小脑啊、运动区啊这些地方啊。那他可能就会产生失语的情况啊，就没有办法说话啊，或者是无法行动啊，所以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心肌梗塞发作比起中风啊，这个好像幸运的多哈、啊。其实我真的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心肌梗塞发作哈、啊，那种来不及跟家人告别，我觉得这是蛮悲伤的一件事情哈。那至于中风呢，说实在的，真的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也真的，我看到的个案都是这样。因为一个人中风，如果说他是比较重的啊，比如说已经这个无法自己完全没有办法行动了啊，必须躺在床上，然后这个大小便啊或者洗澡啊都是要别人帮忙的话啊，那真的要照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患者的话，真的一天一定要三个人八小时轮班啊，一天24小时嘛，要三个人轮班啊。所以中风的患者也很痛苦，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行动能力已经完全被禁锢住了啊，没有办法动弹了啊，甚至于没办法说话了，没有办法表达了啊。那这是一个蛮痛苦，而且甚至于是我们常常讲说啊，失去尊严的事情。那给家人带来的也是沉重的照顾的负担，甚至于经济上的损失啊。所以啊，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绝对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当然如果说是家人呢、也是没有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啊，其实家人有的时候也是我也看过很多案例啊，家人也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啊，担心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啊。那我们这个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如果中风的话啊，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它啊，让这个后续的照顾也好，或者说后续再发生再度中风的几率降低，然后让自己能够早点复原改善啊。我们再休息一下啊，待会儿来跟大家来分享。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呢，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

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今天呢，其实我在过去也谈过几次中风的问题。

那我立刻呢这段时间啊，我就赶快整理一些这个资料啊，就是发送给他。然后呢这几天啊，我持续啊又在整理，上网啊去搜寻啊相关的一些这种研究啊，还有这些资料啊。那么我把它做个整理啊，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是您的家人是不是已经中风啊，都可以啊，这个从我这个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知识呢啊，设法去协助。那么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我一直在强调啊，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啊，我们不要让自己后悔啊，我们不要这个让等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再来对我们的家人说对不起啊，因为那真的是，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中风的话，要完全恢复哦，说实在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哈。好，那我们知道中风哈之后的黄金复原期，因为中风之后一般来讲都是送医抢救嘛，那个时候是很重要，是抢救生命啊，或者用医疗手段去溶解血栓啊等等哈，或者做一些手术哈。那我们讲说，更重要的那是抢救生命嘛，那生命抢救回来了之后啊，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其实要想办法复原。那中风后的黄金复原期主要是在发病以后啊，就是中风发生之后的3到6个月啊，那这是很重要的时间哈。不过呢，也有研究显示啊，就算已经超过1年呢，只要持续努力啊，就是用对的方法，大脑呢仍然具有神经可塑性啊，这就是人脑，人体很神奇的地方啊，就是造物者啊，创造人啊，也赋予了我们这种天生的非常神奇的一些自我疗愈、自我修复系统哈。那神经的可塑性也是一种自我修复的这种天生就具备的哈。所以即使已经超过1年，只要努力，还是可以进步的，还是可以改善的哈。但是呢，很重要的是什么？还是应该是要尽早开始啊，而且呢，还要努力什么？一方面啊，我们是努力要复原嘛，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要预防再度发生中风啊。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复健之外呢，还一定要好积极的改善生活形态。那包括什么？包括饮食。好，那其实哈，预防再次中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因为这个研究调查发现，发生第一次中风以后，未来几年再次发生中风的风险是非常明显增加的啊，而且很多我接触到的一些个案哦，第一次中风之后，甚至于在几天之后又二度中风了。本来第一次中风啊，可能只是半边偏瘫啊，比如说是左边身体或者是右边身体，可是呢，等到发生第二次中风的时候，是什么？全身都偏瘫了哈。所以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抓紧黄金时间，就是中风之后啊，我们要怎么样啊？用最积极的方式哈，能够预防再次中风哈。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预防中风呢？其实很重要的啊。那我在最近吧，我也在脸书也这个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的这个社团也发了一篇啊，是转载自这个大陆。北京人民医院啊，就是北京大学附属的人民医院的心脏科的这种所长啊，也是心脏科的医师。那么他这个写的文章，他就说，其实中风啊的第一就是最高风险因子是什么？其实就是高血压。好，所以一定。

0: 要积极的控制血压，但是我们讲的控制血压绝对不是用降血压药哦，因为用降血压压下来的那个数字是假象，不是真实的啊，这个数字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透过什么？透过生活形态，透过饮食形态，来真正的啊，能够控制好啊这个血压哈、啊。因为高血压就是中风最大的危险因子。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上面呢，饮食方面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减少盐分的摄取啊，少吃盐啊，还要注意哦。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这个酱油啊，还有很多的酱料哈、啊。尤其是比如说你去这个火锅店吃火锅的话，通常都会调很多的酱，包括酱油啊，什么沙茶酱啊，什么一大堆有的没的哈、啊。那些呢，它其实哈。那个钠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还有很多的零食啊，或者一些加工食品啊，里面的啊钠含量真的是非常高啊，即使啊说标榜的说是什么健康食品哦、啊，真的很多的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这一点都要注意啊。那么啊，所以我们在饮食上面啊，一定要是减少钠的摄取啊。然后呢，维持理想的体重，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还有呢，一定要规律运动，好。然后还要积极控制什么？就是血糖啊。那么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哈，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节目会再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怎么样来预防中风啊。然后呢，如果中风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啊？能够做好这个复健啊，或者是透过饮食跟生活形态去做逆转去改善啊，那么还有我们怎么样去预防中风之后的再度的啊一而再再而三的中风哈、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在这边说再见喽，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哦，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嗯，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品，嗯，它是不是深色玻璃品？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嗯，比较明显。第四个就是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嗯，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哦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哎，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嗯，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看第一个是看油酸，嗯，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嗯，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嗯，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嗯，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嗯，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嗯，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嗯，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 包

0: 过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1: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0: 是
1: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0: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1: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生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0: 没错，
1: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0: 是
1: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0: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5: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一样和大家分享哦，在上周的一个财讯大小事尤其是在上一周嘛，我们做了一个转换哦，就是进入了九月。那上周也有出现一些挥打的好消息，所以激励了一些股票台股就是奋力一搏啊。那大家想说这一波还会不会继续呢？投顾啊，法人啊，他们的一些看法是什么，也是我们持续关心的话题。在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哦，从这个早上的七点半开始到八点，短短的时间和大家来做分享咯。

好啦，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周哦，上周五是9月4号，有时候日子都过到有点快要忘记了，对不对？9月4号整体的概况哦，加权指数收在 46,551.13 点哦，大涨了600多点哦，快要700点哦，693.47 点，算是收复了46,000点的大关，还有五日均线，成交金额是8256亿元啊，量缩，但是指数强势反弹。三大法人合计买超628.72亿元。那比较受到关注的像是，台积电上涨0.84%哦，收在2410元。那受到美股反弹，还有辉达、NVIDIA 的一个带动哦，所以 AI 相关的概念股还是回温了。那听起来上周到底应该怎么看哦？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礼拜五哦。那如果一讲说这个整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要关注一下咯，包含这个法人相关的分析师看法哦，这个九月的盘势哦，就因为九月初嘛，九月盘势定调是涨不动也跌不下啊，指的就是说其实预料九月呢台股还是会横盘区间整理哦，时高时低啦，那大概它的这个区间上下大概多少，大概约2000点哦，认为是在这个45000上下2000点左右啦，这是一个推估啦哦，这个大家参考就好了。那九月的话美股有一些季节性的状态，然后还有升息的疑虑，地缘政治，所以还是很多人觉得要稍微多看哦，不是说这无脑买哦，无脑卖哦，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时局啦哦。然后很多人觉得说，那如果真的很想笃定想要进场的话，选什么时候哦？包含统一投顾等等哦，不同的法人认为，如果真的比较确切你要出手哦，感觉不会落在九月哦，可能要在十月中旬了。为什么？预料是包含美国期中选举的一个效应啊，选举年的期中选举年的一个效应，还有苹果新机销售的一些讯息会到时候来公布，还有一些美国科技大厂的财报发布哦，所以有望迎接第四季到明年大多头的一个行情。所以你真的有考虑说我要进场，或者是比较笃定的来走的话呢，也不是九月，可能要到十月中哦。但是呢，还是以这个高殖利率的股票，或者是金融类型的股票、防御型的标的为首选哦。这是关于台湾这边的一个法人投顾相关的一个说法哦，但大家。

那这个就是纯参考齁，大家不用想说谁说什么我就照做齁，那只是他们的看法哦。那再来看一下9月4号晚间美股的状态哦，三大指数哦，道琼工业大涨 624.16 点啊、收在53000多点哦，标普500是上涨 81.11 点，纳斯达克是上涨 366.23 点哦，那费城半导体一样是往上走的。那、啊、为什么是这样咧？听说这个驱动的原因哦，可能包含了联准会理事华勒哦，说这个通膨持续降温，他倾向9月维持利率不变，让市场对升息的担忧大幅降温哦，所以推动美国二年期跟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明显回落。啊，这是关于美股的概况。那很多人想说，我们这周看什么？这周要开始了，现在虽然快要八点，那等一下九点要开盘哦。可以关注哪些话题，这也是大家在关心的、哦、首先这周关心的重点哦，美国的总体经济跟利率走向，上周五9月4号是公布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那定调了9月联准会升息的路径，所以牵动美债殖利率跟全球股市的资金脉动。那上周大家也知道嘛，半导体展哦已经结束了，开始就结束了上周嘛。那上周其实主要聚焦的是矽光子哦，先进封装哦，那像是有一些相关的概念股啊，联亚、波若威、上全、光盛等等、哦、订单的能见度跟法说会的一个展望、哦、都是资金在看的一个焦点。另外上市柜公司8月营收啊陆续揭晓，所以伺服器组装啊、零组件啊进入实质的拉货放量期，这个数据直接检验说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订单啊，你的营收动能跟你的毛利状态如何、哦、所以这也是你要关注的，说你要看看人家具体的数字怎么样。好，这是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哦、你要来看一下哦。那因为刚刚讲说九月可能是一个横盘整理嘛，那产业会不会有些变化？很多人讲说，那大家都涨这个 AI 啊，涨这个半导体啊，产业有没有反转哦？那其实近期的市场波动哦，台湾的分析师也认为哦，台湾制造业的景气哦，跟企业获利的动能哦还是健全的。那 AI 资本支出跟需求没有反转，那到底为什么会震荡？还是因为高本益比的科技股估值收缩，不是基本面崩坏，也就是说你一开始看好它，但实质面呢没那么好，你就收一点回来，但不代表它就看坏它哦，大家懂这个意思吗？他们都是看好的，只是一开始想的太夸张了，或者是一个情绪带动，但实质面呢哦出来了是好的没错，但没那么好，所以就会稍微再拉回来一点点。那以现在是9月嘛、哦、所以第四季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前哨战哦哦，这个预料通常第四季啊，它特别是11月到12月就是过往的数据表现哦，是强劲的一个时期，所以9月很多人都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应该进场布局啊，来让下半年其实第四季可以有一些获利哦哦，所以大家还是不要着急比较好，这是跟大家分享到几个哦这一周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当然这些都纯粹是这个投顾法人的一个说法建议哦，但大家还是具体要根据自己喜欢的一个投资方式来做考虑哦，不要冲动啊！每次跟他讲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嗯，当然有些人在做买卖的时候就是抓那个 timing 嘛，哦，当冲啊，什么时机都很重要啊，那个诶状态如何啊，上下影线怎么样啊？那我想这是当冲要注意的事情。可是普遍来说，如果你是上班族、小资族，或者你没有办法花这么多时间在看股票上面，我觉得你选择比较稳健的方式，依旧是比较保险的，你才不会一颗心悬在那里。好了，现在7:55哦，我们来听一下一首歌曲《Beautiful Soul》。这首歌曲哦，一样是大家很熟悉，有点点久吗？杰西麦卡尼，你这样有久吗？也还好嘛，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很熟悉的好音乐哦，跟大家做分享。

0: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参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